0: 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王姐，听说您打算去省外的儿子家里常住，万一生病了，医保能直接用吗？
6: 不用担心，现在异地就医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5: 那具体该怎么办呢？
6: 出发前在微信里搜索海南医保小程序，找到异地备案，花几分钟填好信息就行。备案成功后，在外地的定点医院看病，亮出医保码就能直接结账，省去了来回报销的麻烦。
5: 备案分几种情况呀？
6: 异地就医啊，总共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其他跨省外出就医人员备案4种备案。
5: 真方便。
6: 是的，急诊异地就医如果不备案不能联网结算，但只要提供急诊证明就可以回来手工报销，如果在出院之前进行备案，线上提交急诊证明即可以联网结算。
7: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1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能陪伴你；
1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2: 你好
1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3: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每天最新的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呢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6月16号星期二，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未来3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3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静海海面风6-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7号星期三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在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关注完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有关于胶东的一个信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和时间如下：6月15号到17号期间呢，新乡站始发到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停运，还有呢，就是今天三亚站始发到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经购买了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大家可以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亦或是车站的人工窗口来办理全额退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收取大家的退票手续费，请我们广大的旅客密切的关注列车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的计划。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上海举办，向全国影视行业发出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合作的邀约。在活动现场，海南省电影协会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与浙江省之江影视拍摄服务中心举办了战略签约仪式，开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项目共建、合作共赢的全新征程。近日，包含海南省税务局在内的七地税务局联合发布公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离境退税跨省互用再扩为，包括海南在内的5个省份将会实现离境退税跨省互认。根据公告呢，境外旅客在湖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还有海南省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或集中退付点现场申领与退税款等额的预付金之后，可选择在规定期限内从湖南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海南省内任意一个离境退税口岸离境。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海南大学以79个专业居全省首位，海南师范大学48个专业上榜，其他上榜的高校还有海南医科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三亚学院、邛台师范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2个 A 加专业均由海南大学拿下。酒店管理、农艺教育农业位列全国第一，全省26个 A 专业中也有23个在海南大学。此外，海南师范大学3个专业获评 A， 分别是小学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海南医科大学的海洋医学、海洋药学同样位列全国第三，海口经济学院的影视技术位列全国第5。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在海口市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盛大启幕，作为赛事配套活动，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已经开放，将持续至6月17号。目前大众体验划龙舟项目可直接现场报名，报名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7点，现场报名需要听从教练员的指挥并购买保险。日前，在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的高效监管下，40多吨以食品用途进口的西洋参顺利的通关入境，成为海南口岸首单依据食药物质分类监管政策落地的西洋参进口业务。这批货物的进口企业，海南参和方气健康有限公司是注册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一家专注于健康产业研发与贸易的企业。这次首票业务的成功落地，也是高新区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0: 近日，随着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毕，海口江东新区重点配套项目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项目地下车库顺利完成结构封顶，为项目后续推进政府林施工筑牢坚实基础。这个项目的建设内容包含科研配套管理生活用房及人防地下车库，同步建设给排水、电气、道路绿化、充电桩等室外配套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将完善高校科研、校企合作、人才培育配套，集聚科教研资源于一体。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号至27号举行。6月14号，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了本年度全市单报生考试安排的通知，明确海口市单报生考点分别设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和海口市金宇学校。根据通知，准考证号后四位即报考的卡号，在0001至030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海口市金宇学校考点考试，后四位为0305至081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考点进行考试。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独具特色的火山口建筑雏形已经显现，计划在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的全面封顶，在2028年6月将全面竣工。这个项目呢，是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0.1万平方米，包含1800座的歌剧厅、1500座的音乐厅及500座的小剧场，为的是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的文化地标。据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消息，美兰区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海南分公司，依托银联云闪付 APP 平台，开展2026年第一批购车直补活动，补贴数量为740辆，总补贴金额400万元，用于补贴今年1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在美兰区购车在海南省内上牌的个人消费者。补贴申请的受理时间是7月13日至7月31日，大家可在云闪付 APP 平台按照要求自行申报，按首次提交成功的时间顺序审核，先到先得。该补贴不可与海南省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进行叠加。近日，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公共服务平台增加了特殊居民的服务板块，这个板块的上线有效破解驻琼官兵免税购物身份核验的堵点，让驻琼官兵便捷享受自贸港免税的政策红利。目前，离岛免税公共服务平台特殊居民服务板块已经上线运行，中免、王府井、海发控等免税店完成了联调联试并上线对应功能，其他的免税店也正在抓紧开展联调联试的工作。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到了夏季之后呢，大家是不是也经常爱喝一点甜的饮料？有时候吃饭时不配一点饮料，总是觉得少了一点。

点什么。出门逛街第一件事情，很多女孩子更是会先点一杯奶茶或果茶，很多的男生呢则是大汗淋漓的运动完之后喝一罐汽水或冰啤，觉得这样非常的爽。可能大家会想，喝一杯甜的饮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是现实危害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更严重。最近呢，就有一项覆盖超过150万人的最新研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你喝下去的每一口甜饮料、快乐水，可能都在为肝癌铺路。很多人可能很难把这个甜饮料和肝癌联系在一起。今年6月份，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一项纳入超过150万人平均追踪随访了18年的一个研究结果。这个看完之后让人脊背发凉。每天你只要多喝一杯含糖的饮料啊，就是355毫升，哪怕是一个易拉罐，都会让你的肝细胞癌风险升高 10%， 让你的肝内胆管细胞癌风险升高 15%。 研究人员解释说，肝癌风险升高的罪魁祸首其实是果糖。含糖饮料中它存在大量的果糖，而果糖主要呢是在我们的肝脏代谢，你喝进去太多，肝脏就忙不过来，肝脏脂肪堆起来，代谢乱掉，那么你的肠道屏障也就会受到损害，久而久之呢，这个肝癌风险就会悄悄的升高。很多人知道说喝酒伤肝，但其实喝甜的饮料伤肝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去年的时候呢，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就刊发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无论是普通的含糖饮料，还是那些标榜无糖零卡的人工甜味饮料，你每天只要多喝一杯，大概约250毫升左右，都有可能实实在在的损害你的肝脏。这个研究呢，是对 17.4 万名成年人进行长达9年的追踪之后发现的。每天每增加一份含糖的饮料，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增加 10%， 肝硬化的风险增加 21%， 严重肝病风险增加 18%， 慢性肝病的死亡风险增加 37%。 也就是每天你每增加一份人工甜味剂饮料，这种风险呢就不断的放大。那其实不只是肝癌，爱喝甜饮料，我们付出的健康代价是很大的。首先会是排在第一位的糖尿病。去年呢，国际期刊上刊发了一项研究，发现含糖的饮料和果汁中的糖会大大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具体来说呢，每天多喝一杯350毫升的含糖饮料，患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25%。 每天多喝一杯240毫升的果汁，这个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5%。 第二种疾病就是肠癌。一项对将近10万人长达24年的随访研究显示，每天摄入两份以上的含有糖分的饮料会导致成年女性患早发性直肠癌的风险增加 2.2 倍，而且每天多喝一份含糖的饮料，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就会增加 16%。 对于13到18岁的青少年来说，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会增加 32%。 第三种就是口腔癌。去年呢，在一项呢医学杂志上刊发了纳入约16万名女性随访30年的研究，发现不管是否抽烟喝酒，与每个月喝含糖饮料小于一杯的参与者相比，每天喝多于一杯含糖饮料的参与者口腔癌风险飙升 4.87 倍。还有一种疾病是心血管疾病。含糖饮料喝得多与较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即使你坚持运动也不足以抵消含糖饮料对于心血管的伤害。具体来说呢，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天喝超过两份含糖饮料，那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21%。那问题来了，很多人问说，那长期喝饮料不健康，那到了夏天我们该喝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甜的饮料不健康，那喝什么才健康呢？推荐大家喝这两种，一个是咖啡，一个是茶。不加糖的茶和咖啡
是预防癌症的好办法。每天喝两杯或更多的茶或咖啡，能够降低呢得癌症和死亡的风险。这项研究调查超过18万人，平均跟踪时间长达 8.8 年。结果发现，每天饮用两杯左右的无糖茶或者是无糖咖啡，或是预防癌症的最佳选择。茶呢，每天至少喝两杯啊，里面当然是不含糖的，它能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 6%， 死亡率可降低 16%。 喝咖啡，每天喝两杯无糖咖啡，能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 5%， 降低呢死亡率 11%。此外呢，研究人员还发现，每天用一杯茶或无糖饮料替代其他饮料，整体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可以降低 1% 到 5%， 但如果喝的是加糖或人工甜味剂的茶或咖啡，那可能就会增加患癌风险。那为什么喝茶和咖啡它会有防癌的效果呢？研究指出三个原因。首先，茶和咖啡中它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从而它可以降低癌症风险。另外呢，茶和咖啡中的多酚类化合物可以调节呢肠道菌群，所以可以改善呢肠道健康，降低癌症风险。第三，没有糖的茶和咖啡，它可以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减少因为高血糖引起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从而呢会降低呢癌症风险。研究特别强调，喝什么饮料对患癌症的概率和死亡率有很大影响。想要预防癌症，喝无糖的茶或咖啡可能是很好的生活方式之一。当然，如果大家不太喜欢喝茶或喝咖啡，日常呢也可以选择喝柠檬水、苏打水或气泡水。如果觉得味调单调，还可以呢自己往苏打水里加上几片柠檬、黄瓜、薄荷叶啊，这种饮品呢清新无负担。可能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啊，会颠覆很多朋友的一些日常认知啊。或许很多人会觉得一杯饮料而已至于吗？真的至于，非常至于。含糖的饮料最可怕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日常和无害感，它是悄无声息地渗入我们的生活，让你在每一次小小的放纵过程当中呢，都一点点交出自己最宝贵的健康。说完呢我们夏天呢应该呢喝的两种饮品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一些朋友的困惑。有人觉得自己的胳膊和腿还算纤细，但是奇怪的是呢，诶，手跟腿都不胖，肚子却很大，明明已经很少吃，可是体重呢却纹丝不动。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脖子上还有腋下的一些皮肤总是会有一层黑黑洗不掉的感觉，这可能是我们的身体代谢出了问题，胰岛素抵抗。最近呢，在一份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跟未来白皮书当中披露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在我们国家2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胰岛素抵抗的标化患病率已达到 29.2%。 我们换算一下，就是每三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人正在遭遇胰岛素的抵抗。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简单来说，就是身体对自身的一个降糖激素胰岛素不敏感了，为了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呢，胰岛素只能被迫分泌越来越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去维持血糖的正常。可这样一来，时间一长，问题就有了，不仅容易发展成二型糖尿病，还会与脂肪肝、血脂异常、心血管疾病和卵巢综合征密切相关。胰岛素抵抗作为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等重大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它呢也成为了威胁大家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之下，怎么样来破解胰岛素抵抗防治的困局啊？这个成为了现在临床诊疗上的一个迫切的需求，也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刚刚给大家提到的那份白皮书呢，也是第一次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精准的胰岛素抵抗高危人群的画像。
如果你是个经常需要应酬又运动量不足的男性，就格外当心了。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患病风险竟比女性高出 84.2%。 推高男性风险的背后有两个核心的推手，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过量的酒精和严重不足的身体活动。从这份白皮书当中描绘出来的高危人群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以 40.8% 的患病率高居全国的榜。

手，西南和东北地区整体风险更高。这个可能和当地的饮食结构、气候和生活习惯不无关系。但最令人担忧的是，不是高患病率，而是极低的公众认知。白皮书里面强调啊，说超过 70% 的患者对于胰岛素抵抗处在一个没听过，甚至是听过但不了解的一个状态。当脖子发黑，或者是四肢不胖，但是肚子却很胖，这种腹型肥胖的类型出现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往胰岛素抵抗这方面去想。那其实呢，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早期信号。很多人可能只是以为是皮肤出了问题，或者是单纯的发福。仅有 28% 的患者呢是做过相关检查的，这就意味着超过七群的潜在高危人群正在发展为糖尿病或心脏病才会被发现问题。改善呢我们的胰岛素抵抗呢，其实受益的不只是血糖。如果你属于这种腹型肥胖，或者是有脂肪肝，或家族有糖尿病史，建议大家呢要主动的去了解关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检查。在生活方式上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进行改善。男性朋友呢要减少喝酒，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能超过25克啊。女性呢要减半，每周至少安排2到3天是滴酒不沾的，如果能戒酒，这个改善的效果会很明显。第二呢，就是增加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再加入2到3次的一个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有助于提高呢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再利用一些碎片的时间，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分钟，上下楼走走楼梯，通勤提前一站下车等等。再来第三个呢，就是饮食方面呢，我们要控制呢那种呢精致的碳水，把一些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换成杂粮饭、全麦面包或者是荞麦面。每天呢吃饭的时候，我们改变一下顺序，先吃蔬菜和蛋白质高的食物，最后再吃主食，这个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再来就是一定要减少含糖饮料，像奶茶、甜点的摄入，改喝水或者是茶。那另外呢，水果方面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糖的种类，像什么蓝莓、草莓、柚子这些啊，而且每天摄入的量呢也要有所控制，大概一个拳头大小就可以了。管理好胰岛素抵抗呢，其实受益的不只是我们的血糖，而是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健康。所以我们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到大家一点健康的提示，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呢更好的来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的来管理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让我们的生活品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0: 器，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使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收听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每天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收音机和车载广播以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呢下载蜻蜓 FM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大家呢，可能在很多的直播平台或直播间都会看到特供酒这三个字，特别是对于很多喜欢喝酒的男性朋友来说呢，可能也经常会看直播去买这种所谓的特供酒。近年来，在市场监管部门的持续打击之下，线上直接打着专供特供

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是鲜有所见，但是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之下呢，还是会有一些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呢，他们开始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的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或者是暗语暗示等方式来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再次的落入陷阱。在某个短视频平台十家小酒馆的直播间里，主播呢介绍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为了彰显这款酒的特殊背景，直播的话里话外都充满了暗示。主播说，为什么这个酒会这么牛，是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不是一般人，北京大院的哥哥啊，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点到为止啊，什么特种钢箱，军绿配色，五角星的标志，外包装上也处处暗示着这个酒呢跟军队有着特殊联系。不仅如此呢，主播还故意用一些白色的贴条把这个酒的名称和出品方给遮挡起来，表现得十分的神秘。无独有偶的是，在另一个名为思阳名酒的直播间里，一款主播热推的产品君台酒同样被吹得来头不小，与备战这款酒的套路如出一辙。主播反复地强调，这酒可是北京弄过来的资源，意图暗示这个酒有特殊背景。而在另外一个短视频平台名酒世界折扣店的直播间里，一款名为金总一号的白酒频频露脸，主播甚至直接亮出了包装上京西特需物资供应有限公司金一号送损的这样的一些字样，所以呢，这个吹嘘呢再次升级。记者也注意到呢，通过这些主播的隆重介绍，给观看直播的消费者造成印象，这些背景神秘的特供酒都是高档白酒。紧接着呢，主播就会立刻利用他的话术来刻意营造稀缺、简陋这样的一些假象，诱导消费者即时下单上当购买。在万哥开张的直播间里，主播呢会在里面宣称说到手价全部599元，整箱六盒。在主播们倒计时的心理攻势下，不少消费者头脑一热就下单了。除了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些主播，像什么君台、备战这些白酒呢，也在其他直播间里面频繁的出现。那么这些所谓的特供酒乱象呢，也是很快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最近呢，国务院食安办也根据网络监测和媒体举报的线索，会同市场监督总局和公安部门快速地实施了一个专案的查办。那么这些特供酒他们到底是在哪里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又如何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也是通过对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快速地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的源头。通过相关的涉案人员的询问，还有手机微信群里发现有他们有一个灌装群，通过询问呢，当事人承认向君台绿提香酒在他们的这个异族酒庄进行灌装。得到信息之后呢，执法人员呢也是进入生产经营场地进行了一个核实跟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的基酒全部都储存在这个地方。当大家得到到这个基酒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酒的价格是有问题的。那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呢？监管人员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啊，这个正常的啊，这个像这个大曲坤沙酒生产成本就将近要到18-20块钱一斤，但是这些涉案人员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是酒精勾兑的酒，那么这些呢被称作是熟串酒。执法人员说，这种廉价的基酒在行业内呢被称为熟串酒，就是把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之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那些酒槽，他们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一些酒液。那么按照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它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是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的。而我们说的这些直播间里面

卖的这些酒，它的很多的基酒呢，基本上就是2元多一斤，用酒精勾兑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它的工艺上根本都不属于酱香白酒。当执法人员去到生产这些基酒的包装车间的时候呢，也会发现里面呢根本看不到正规的酱香型白酒企业必备的这种酿造的酱池。随后呢，在另外一个涉案地点呢，记者呢也是看到了更多的内幕啊，涉案的当事人和厂方这边呢，也是有所勾结，也就是说，不法分子呢，他们会去租用一些正规企业的生产的场地，然后呢，会堂而皇之的把一些外地运来的低价的基酒直接呢灌装到这个酒瓶里，然后把这个称作是生产的特供酒。不仅如此呢，执法人员还发现啊，性质更恶劣的第三种套路，就是部分像备战酒，它的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厂家，是一家叫做醉客酒业有限公司，但是实际上呢，涉案人员直接在包装上它是虚标了厂名，属于彻底的无证生产，盗用他人的厂名。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呢，涉案人员担心执法部门可能会对他们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为了掩盖违法事实，他们主动找到了醉客酒业的负责人，提出紧急补签一份合作协议，还承诺会支付30万元的合作费作为封口费，而醉客酒业的负责人竟然答应了。记者在采访过程当中了解到呢，这些涉案人员为了逃避监管可谓是费尽心机，他们会从外省采购那些劣质的基酒，然后呢运到呢一些正规他们跟一些正规厂家租的这样的一些场地去完成呢灌装和封箱，然而呢这些酒他们在当地也并不进行销售，而是快速的通过物流全部的运出呢这个省外。那他们究竟把酒藏在什么地方呢？执法人员判定这些涉案的所谓特供酒会分批的被运到呢一些外界的就是生产场地外省的一些隐蔽的仓库当中去进行集中的存储，然后他们再根据线上的直播订单把这些东西呢发往全国各地。当执法人员呢去到呢他们的这个违规仓储地去进行现场清点的时候呢，发现呢里面的一些各类的所谓的特供酒总数超过4.7万件，共计28万多瓶。不仅如此，现场呢还查获了一批涉嫌假冒其他知名品牌的白酒。更让记者觉得意外的是呢，这个仓库深处还搭设着直播背景墙和全套的专业设备。那根据执法人员介绍说，有一名涉案主犯，他就是直接坐在这堆假酒的中间来进行带货直播的。这次呢，这个涉案的品种非常的多，涉案金额达到6000多万。执法人员呢现场打开了其中的一箱备战酒，记者看到呢其外观和主播们在直播间里面展现的啊军力铁皮箱一模一样。那么执法人员的现场呢也戳穿了这种所谓的特种钢的谎言，原来这些用来唬人的铁皮箱竟然是这瓶假酒里面成本最贵的部分。它的成本的40多块钱，也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包装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费的这个成本远远高于这个酒水本身的价格。直播间里面呢，那些主播信誓旦旦的说，这些特供酒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啊，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极富呢渲染力。那么这些白酒的口感究竟如何呢？根据记者采访了解到，送检了之后发现呢，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它的样品当中没有一款是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的。这些特供酒在品评的时候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酒精气味和这种额外添加的香气。实际上呢，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已经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的产业链，而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呢，是需要综合施策才能够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的。非法特供酒之所以在严厉的打击之下仍然是反复的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它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这些都给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针对这些新的特点呢，监管部门也表示必须要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的来进行收紧。涉案的产品当中呢，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比如说像什么备战、什么金总、军牌等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很容易对消费者呢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

0: 也查处了违法行为的七家平台企业，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以及涉嫌以营销话术诱导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目前已经督促相关平台和企业下架这些涉案的酒品，删除虚假的营销信息。那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深入各地开展综合治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温馨的提示我们的各位消费者，特别是一些喜欢喝白酒的男性消费者，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所谓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产品的。那些所谓的特供酒都是一些假冒的伪劣产品，所以任何声称拥有什么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大家一定要认清本质，不要轻信。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也请大家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跟大家聊完这个特供酒的陷阱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老头乐啊。可能有些朋友说老头乐是什么东西啊？现在大家也发现，在我们海口其实也有不少电动的三轮或四轮车，俗称老头乐，是因为它的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等特点，所以呢，受到群众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的青睐。长期以来呢，有部分商家也以非标电动三四轮车、酷似汽车、无需驾照、无需上牌作为卖点，来满足特定人群短途代步的需求。但这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给我们的城市交通秩序，包括呢社会的基层治理，带来了不少的挑战。我们看到呢，在网上呢有不少的网友呢都纷纷的反映啊，城市当中的老头乐影响交通秩序。有一位网友徐先生说呢，他开机动车上下班时，经常会看到一些无牌无证的老头乐在路上行驶，不少人还不遵守交通规则，经常会闯红灯逆行。特别是经过学校的时候呢，很多接送孩子的老头乐会停在路中间，会占用机动车道，造成严重的拥堵。还有一位网友屈先生则说呢，老头乐不仅是堵塞非机动车道，在机动车道上也会随意的去行驶，甚至是屡屡闯红灯。还有一位网友张先生说他知道好几起老头乐造成的事故，包括什么在路上撞倒摩托车、撞伤社区工作人员等等，很多人甚至肇事之后还存在逃逸。张先生呢说呢，他感觉他所在城市的老头乐存在非法营运的情况，不少的老头乐还分布在一些景区拥堵路段或者是一些交通站口，去拉黑客赚钱，基本上都是无牌无证驾驶，一趟车距离不到2公里，收费就几十块，甚至是100多块。他说呢，如果遇到一些特殊天气，价格可能还要更高。除了这种违反交通规则的问题，老头乐频频被吐槽的原因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形。一位网友单先生说，现在部分老头乐的尺寸非常的夸张，设计得比轿车还宽大。不少网友也表示，有时候会在路上看到一些外形酷似什么奔驰、法拉利等豪车的老头乐，但是这类车的防护性能和安全配置却远不及一般的机动车。有一位网友还分享说，他就有一名认识的人驾驶着这样的电动四轮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结果呢被一辆机动车追尾，车被撞毁了，人也受了重伤。实际上呢，老头乐它并不属于机动车，也不是单纯的电动自行车，它呢并没有被纳入到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目录，也没有办法去办理牌照。部分老头乐的用途仅为园区或景区的观光车，它属于所谓的场地车，主要还是在一些内部道路使用，它并不具备到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权利。没有料想到呢，这个不能上牌，有时候反而让这个老头乐没了监管。现在路上呢，针对机动车都会有电子监控啊，一旦违规就会受到严格的处罚，但并不适用于这种老头乐。有不少人呢投诉这个老头乐，结果有时候交警来了也只是会进行教育和疏散，交警一走，他们呢又会故技重施，没有牌没有照的车一般也很难找到，即使你能抓到进行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所以呢，很多网友认为呢， 并不能够呢给到他们一个震慑的一个作用。

目前呢，很多商家还用这种什么不需牌照，不用上保险，不用停车费，不用担心违规，打着这样的一些旗号去销售老特乐，这也让很多不明就里的消费者被误导。电动三四轮车它比电动自行车的体积更大，所以它的风险其实也是更高的，但是在管理上呢却不如电动自行车规范。有消费者买了一些质量低劣的老头乐维权的时候呢，同样呢也是困难重重。由于老头乐它没有办法购买交强险，所以一旦呢发生事故，驾驶人是需要自行去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老年车主来说，这个打击更重，而所谓的保险牌并不能够真正的保证他们的权益。治理难的背后呢，其实也是老头乐法律定位的模糊和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它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又不完全符合非机动车的标准，所以它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当中是长期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所以呢，现在呢，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业内专家认为，治理老头乐呢，应该是有赌有输，双头并进。首先呢，要严查企业违规生产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没有列入公告目录、没有获得三C认证的老头乐。那在输的方面呢，也要制定老年代步车的生产标准，同时在行驶的速度、牌照、驾驶证等领域，也要逐步的建立一个管理体系。此外的话呢，从这个两轮轻量化推进之后，三轮电助力的自行车和正规的老年代步车，它其实能够满足更多高龄老人的需求。那从生产和治理上呢，也需要去建立更加完善的老头乐的替代方案。这样一来的话呢，也许可能真的能够从源头上呢去解决这个老头乐屡禁不止的问题。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然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早上好。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呢，早间的节目开始的话，就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买房的服务啊，买房卖房，包括呢，自己家二手房的房屋价格一个评估，以及现在你看到市面当中的一些开发商的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我们916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其实现在呢，我们大家的信息可能还是很多不透明，就比如说前两天有一位朋友咨询我们吉祥七号，他喜欢的是那个最好的户型啊，142点多，将近143那个户型。那个户型吧，怎么说呢？现在只剩下了两套，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市面上的吉祥七号价格有15000，对不对？有16000多，但其实呢，那个户型是得房率最高的，客厅大横厅270度采光，它的价格还是挺高的，大概在18000左右啊。那具体一个底价是多少，现在呢还剩哪些楼层啊，具体想了解的都可以在后台回复吉祥七号。目前只剩下两个楼层啊，只剩下两个楼层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想喜欢啊哪个房子哪个小区的话，或者是想就是留意到了哪个楼盘，都可以把信息发送给我们来咨询。我们会把最新的，第一把最新的价格，第二现有的楼层，第三它到底值不值得买，周边又有哪些同样很好的房子值得大家购买，我们都会一一的去给大家讲清楚。

各位早啊，今天早上大家都吃什么饭了啊？每天呢宅地呢就是还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吃什么了，因为呢我也是个小吃货。前段时间给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在北师大的附近，大家都可以以为可能是很荒凉，对吧？除了学校以外可能没有太多的商业配套。不过呢最近啊，有朋友发现北师大附近的早餐铺啊非常好吃，有豆腐脑，有油条啊，还有这个鸡蛋，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豆浆啊，真的就是把北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带过去了。而且呢是属于那种路边摊啊，价格也不贵啊，非常的合适。早餐10块钱能让你吃得饱饱的。过去我们以为说想吃到这种东北纯正的早餐，可能一定要去到海淀岛。谁能想到哈，在北师大附近也可以吃到纯正的这个豆腐脑油条。你们还知道哪里有吃这个什么豆腐脑油条的地方？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我爸在成都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小，我记得10多岁的时候啊，18岁左右，当时还不适应吃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小在东北长大，东北的早餐一般都是喝粥啊，或者说改善一下，冷不丁有一天喝个牛奶，吃个面包，对吧？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粥啊，吃豆腐脑什么的。豆腐脑也少，为啥豆腐脑也少？因为豆腐脑你得出去吃，自己家一般不做豆腐脑啊，自己家不做豆腐脑。然后你出去吃的话，你可能会吃豆腐脑，大部分时间在家就喝粥。然后我妈做饭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她早上嘛就喜欢蒸米饭炒菜，你知道咱们早上刚起来那个胃口哈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呢她一旦炒菜做米饭，我就觉得不大好吃。到了成都上大学之后啊，成都人四川人爱吃什么，大家肯定知道，爱吃辣椒啊。当时在我们学校那个食堂没有卖粥的啊，都是卖面的，而且那个面呢、大早上就是红汤的，里面满满的红油，放麻放辣，这家伙给宅地吓的，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在早餐吃过辣椒啊，当时非常的不适应。之后呢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在成都的冬天是非常湿冷的，冷到什么程度，早上睡觉啊，醒来之后冻鼻子，因为我们的那个空调哈，基本上在晚上11点就关了啊，断电了寝室里，然后呢就非常的冷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浑身上下都盖着被嘛，厚被子，然后穿的非常厚，就冻鼻子，鼻子是特别凉。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嘛，咱们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嘛，要练早功，基本上6点多要起床，7点多就得站在操场上，然后练1个小时早功。这个早功啊，在我们学校是雷打不动的啊，就是你必须得去，你不去不行啊，你不去的话你废了啊，寝室门也关上了，反正必须得去。结果呢，后来在冬天的时候发现，原来吃一碗辣的面是这么舒服的事情。自从那以后，每天早上起床，吃一碗辣辣的、酸酸的面条，哇，太享受了。所以说啊，不同地域这个早餐也不一样啊，人呢也是随着在环境不同去改变的。

所以说呢，到那天看到了北师大附近有这样的一个好吃的早餐店，突然发现什么呢？就是北师大附近呢，这个人气还是越来越多了。毕竟呢，盖了这么多的新楼盘，还是有很多朋友去住进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没去到那边，可能觉得哎比较荒凉，江东比较远。但你真的到了那边，你会发现第一点，就是它的距离没那么远。第二点呢，现在房价也降下来了一些啊，过去呢可能都需要2万大多啊，2万6、7，现在呢需要1万8、9啊，2万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个北师大的学区房，而且周边。

再给大家说一说有关于商业街的最近的一个情况哈。国新有个知名的商街，但是呢目前情况不怎么好，多家商户立场控制商铺扎堆在国新。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啊？就是常住滨江路的老海口人的话肯定能知道啊，也是就是当年特别爱打卡的地方。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给我们回复。如果大家猜对的话，我们将送出探方兄弟定制的一个精美礼品一份。再给大家一些细节提醒一下哈，他每天晚上六点的话就会开摊，有诱人的烧烤、暴打柠檬茶、到糯米糍粑、柳州的螺蛳粉、手工汉堡等等，各类网红小吃应有尽有。

尤其啊，在这条街上，你要遇上刚下过雨的一晚，晚风呢也是非常的凉丝丝的。大家呢也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写字楼前大快朵颐，吹着晚风，吃着这样的一份美食，这份惬意啊，在海口呢实属难得。可这份热闹仅仅局限在露天的市集和沿街的主干道这部分区域，市集里人声鼎沸，这个摩肩接踵啊，一转身走进身后的商业主楼，画风瞬间大变。他洗手间是在里面，你上二楼之后啊，上个厕所，你随手绕了一圈，发现基本上二楼的商铺全部大门紧闭，整条走廊呢安安静静，和外面的热闹形成了非常刺眼的反差。国兴附近，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哪条商业街、哪个商圈、哪个商场？知道的话，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啊，回复我们，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我们将送出定制的礼物一份。

好，公布正确答案啊！先给大家说一说项目的最初规划，它其实呢就是雅居乐商业街啊，雅居乐商馆当年打造海口的雅乐里啊，雅乐里定位可是海南首座沉浸式这个生活美学体验中心啊，依托国兴的地段，美涉河的景观，当时呢想打造一个滨水潮玩的新街区。你看雅乐里商业中心，它的位置非常好哈，周边呢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比如富丽收福、美涉苑啊、美苑、龙兴花园、民安小区、和风绿园、丰南白鹿、和风江岸、社丹景都、泽丰花园、美涉家苑、国兴小区，是不是？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啊，它也能辐射到海航豪庭等等。他当时的规划哈，这个是以滨水加公园加商业三合一的模式，靠着什么呢？一条河流啊，来做特色的商业街区，想让市民一边赏河景、逛公园，一边购物消费，在高楼林立的 CBD， 造出一片休闲天地。在高楼林立的 CBD， 原来是它的栖息地，押韵上了哈。那么在业态布局当中，雅乐里啊在2023年首开的时候，精品超市啊、巨幕影院、主题美食、网红茶饮、妻子玩乐、运动空间全部都是给大家配齐的。到今天从国兴大道拐入到项目的路口当中，你

抬眼就能看到一张醒目的招生海报，持续对外招揽餐饮、潮牌体验店、新锐品牌的入驻。而且呢，在早期引进的商户一览表当中，全都是海口人耳熟能详的大牌。你比如说万豪超市、华夏影城、必胜客、星巴克、酱子烤鱼、新一番等等等等啊。单看入驻的阵容，哎，好像似乎挺像那么回事，但实际情况呢？那拿这栋紧邻着国兴大道原先的这个呼叫交易中心啊，这栋独立的商业楼来说，如今直接挂上了整栋招租的大字招牌啊。透过玻璃往里看，内部呢早已经清空了，桌椅设备搬得一干二净，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啊。你到一楼的内街，画风呢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就虽然说灯光开得很足啊，红红绿绿的海报咱也贴了不少，但你仔细一看，不难发现啊，许多店铺已经成为了泡沫，关门大吉啊，这是为什么呢？啊，有没有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亚乐里啊？有没有去过这个商街？有没有去过这个商场？有去过的话，也给大家回复一下，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那么再往后走，这样的感觉呢就是越来越明显了哈，和靠居民区一侧中庭的火爆场景截然不同。沿美食河的滨水街区只能用凄凉二字来形容啊，就是基本上家家户户啊，所有的这个商铺都已经在关门了啊。整条街放眼望去，就正常营业的店铺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的铺面门头积满灰尘，店内呢也早已人去楼空。能看得出来啊，早年入驻的商家也是花了不少心思来装修经营，不少门店外摆区的这样的一个桌椅隔断隔山还都留在原地，落满灰尘，看着呢也是让人十分的比较惋惜哈。商家也花那么多钱去装修，那么你顺着楼梯往二楼走，只有靠近中庭扶梯的少数几家门店还在呢，怎么样呢，苦苦支撑啊。街区两头的店铺基本全线歇业，曾经热度不低的这个蒿府鸡、生蚝鸡、湖贝儿梨、邢泰学堂，还有包括艺兴国际艺术学校等商户，最终呢也都没能扛住经营压力，纷纷呢也是关门退场哈。可以说整体还是十分的这个冷淡的。那整栋商场的三楼人气几乎全靠华夏影城来撑着，有着零星几家的美容美发店、少儿培训机构，楼下呢市集汹涌的人流完全没有向上来进行有效的传导啊，也是不少商家为了揽客，把宣传的海报放到了首扶的电梯处，试图以此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啊。咱就是说，有多少人来了 N 趟的这个亚乐里，来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

0: 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2: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9:37啊，想要问你敢不敢买房找探房兄弟。一首非常好听的《为爱痴狂》金志文版本啊，最近一下子在互联网当中就流行了起来哈、啊，配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求婚的视频啊、转场的视频，让人一下子就有那种爱情的代入感。

刚才啊聊到了这个亚乐里没聊完的啊，就是亚乐里呢，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了当年打造这条商街的时候还是非常热闹的，我们看到了一二三楼都有商铺去入住，而且呢装修的也都不错。那这个时候刚开业的这时候啊还是非常的热闹的，并且呢人流量也很大，业态也很齐全嘛。但是目前啊来了 N 趟亚乐里，到三楼除了看电影几乎呢也没有逛过三楼其他的一些商店啊。更可惜的是还有不少的铺面从23年开业至今一直也都没有出租出去，至今呢还是原始的毛坯状态，好好的黄金铺位哎就这样被闲置了，还是蛮可惜的。那么产权分散，商管方难以统一运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一边是饭点座无虚席的网红市集，一边是连片控制门可罗雀的商铺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青黄不接的局面呢？我们在探访的时候发现了根本原因。首先第一点，产权分散，缺乏统一的运营。其实大家仔细观察啊，不难发现这儿的商铺有不少贴着房东直租的招牌啊，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铺位掌握在个人小业主的手中，而并非商管公司统一管理。早年啊，买这些商铺的业主，要么自己开店经营，要么依靠个人的人脉私下招租，也导致了这个租金的档位啊参差不齐啊，没有统一的业态规划，没有专业团队的统筹管理，各家啊各干各的，无法形成整体的商业氛围，呈现的结果如何，大家一看便知。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的内部消息，管理方呢也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近期呢主动清退了一批沿街商户，打算重新梳理业态，全面的来进行招商。目前为止最大的调整动作就是计划把如今人气较高的网红集市整体搬迁到沿河街区啊，想借助市集的流量盘活整条冷清的冰水商业街。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啊市集的一个摊位月租金在3000块钱左右，包含水电费和餐车的管理费，因为呢有足够的客流量，大家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如果把刚有点起色的市集调整到沿河区域，商家们是否支持？习惯沿街消费的客户会不会愿意多花5分钟走进来？咱们呢还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么这个方案能不能扭转局面，只能是等待时间的考量。在彩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二楼呢也是偶遇到了两位在岗休息的门店服务员，准备从他们嘴里问出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两位小哥直言啊，说这里的人流分化特别严重。

0: 比如说靠近美元路居民区的一侧，客源不断，生意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沿河区域基本无人问津啊，上户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其中呢，一位小哥更是自嘲说，他之前呀就是这一楼的开店老板啊，满怀信心的去创业，自己开的是烧鸟生意啊，每天需要准备大量的新鲜食材。可惜呢，店内的人流量一直上不来，耗损又相当大，最后不仅没赚钱，还亏的啊连裤衩都不剩了。走投无路之下，只能重新回来当服务员打工谋生。哎，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另一位小哥指着隔壁的铺面补充道，他说呀，啊，那你看看后面那家店，就在上周撑不住正式撤场了，生意难做呀。为爱痴狂，到底为了摸透这个租赁的行情啊，我们也是打扮成为了意向客户，向雅居乐的商管方咨询的铺位的租赁细节。工作人员介绍啊，说临街的主力铺面早已经租满了，现阶段可选择的基本都是沿河的商铺，租金大概在170元每平方米，不同的位置呢会有一个5到10块钱的价差，面积区间是60到120平，再加上物业费，综合的经营成本并不低啊。更关键的是，招商的扶持力度微乎其微，就算给到装修免租期，也只能减免租金，物业费还是要照常收取的。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在现在撤场的商铺当中挑一个和自己经营品类符合的，就不需要你怎么呢大动干戈啊，装修转改一番就能开门做生意。
1: 情怎会无恙，为何会是这样。
0: 咱就对比一下海口其他商圈啊，为了吸纳商户，动辄数月免租、费用减免的优惠政策，雅乐里的条件并不具备吸引力。再看呢，如今二三楼留下来的商户，雅乐里啊，基本都以少儿培训、舞蹈瑜伽、美容养生啊这类业态为主。大家有没有去过雅居乐的？如果有的话啊，雅居乐雅乐里商业街的，如果有的话，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给我们扣出啊这个雅乐里三个字，雅乐里三个字，我们看看有多少人去过雅乐里，你们到这个商场都去买什么东西，逛什么，吃什么啊，给大家分享一下。

平心而论哈，就雅乐里他在开业到目前为止手里的牌真的不差。你比如说项目紧邻着国兴大道城市的主干道，车流人流源源不断，周边呢还环绕着美舍家苑、美舍世家、美舍盛达景都等多个大型的成熟小区，居住人口的基数是非常庞大的。而且呢，这个片区除了日月广场以外没有特别大的大型商场啊，离它最近的稍微比较就是位置可以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梭罗湾，对吧？梭罗湾的附近还有一个大润发，基本上它的商业就是这样的一个业态。咱就看马路对面美舍家苑的社区底商哈，全部都是满铺，生意红火，足以证明这片区域的消费需求还是十分的旺盛的。但是呢，在整个商业街的打造上，随处可见的打卡美陈、接地气的宣传海报、能够出片的景观布置，可见呢，雅居乐在雅乐里上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当然呢，这里还有其他商业街没有的美舍和自然资源啊，这也是周边邻居日常散步的一个好去处。但是呢，竞争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梭罗湾，跟它也是近在咫尺，一路之隔啊，就是梭罗湾风情商业街。小宅第一次来海口啊，这个梭罗当然配音还读成了沙罗湾，那可丢人了。那么这家商业街的业态呢，梭罗湾更为成熟啊，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早已经成为了国兴片区居民休闲消费的首选，自然呢也会分走大量的客源。那么聊到这里啊，宅地呢不想只单纯为雅乐里的现状感到惋惜，其实在海口你跑遍大大小小的商圈商业街，像雅乐里啊这种地段

优越、规划亮眼却没法长期留客的商业体不是少数，大家或许也发现了哈，不少商街眼下都靠网红市集、美食一条街来吸引一波热度。虽然说能快速的上人，但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商圈的长久运营还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说我们有好的一个招商运营团队，有区别于市场的品牌落位才是关键。回到雅居乐的商业上，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明确，就是如何把美社和的冰水特色变成商业加分项，如何留住市集的流动客流，引导大家走上二楼逛到沿河街区。我相信这也是这个雅居乐雅乐里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呢，也想问一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海口街坊的邻居啊，雅居乐这波业态重新调整、市集搬迁的方案真的能救场吗？如果把市集搬到了滨河的区域，比现在的距离要多个这么几百米，你会再去逛这条美食商业街吗？你有没有去过雅乐里？你觉得这片黄金地段人气如何才能暴涨？把市集搬到沿河区域，能不能让这里起死回生？欢迎大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来分享您的观点。

0: 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开发商真的很精啊，把铺面呢卖给业主，割他们韭菜，然后呢又在外围街道组合小摊贩摆摊，又挣租金，一箭双雕。
1: 爱情这样忧伤。
0: 其实卖呀没毛病啊，就是业态呢得好好规划一下啊，并且呢周边业态饱和了，周边又不是只有一个商场，是的，还有梭罗湾哈，梭罗湾也是一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有一位叫亮的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说，我就住在附近啊，说实话就雅乐里这种规划真的一点都不想逛，上楼的电梯少得可怜，路线乱七八糟的像迷宫一样，厕所连一楼都没有。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如果说一楼有厕所，大家就更不愿意上二楼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商场在动线分布的时候哈，他不会把厕所安排到一楼啊，你这万一你在一楼就上了厕所，谁还去二楼了，是不是？还有这位上善若水的朋友说，商场已经严重饱和，人口没那么多，消费呢又跟不上，的确是这样的。咱海口啊，人300多万人，但是呢商场是真的多，我们人均的这个商场的数量啊，已经跟北上广深差不多了啊，什么比沈阳啊、成都都要多。红淼这位朋友说，人口跟不上是原罪，产业根基薄弱，物价高，薪资低，吸引不到人才入住，就是原罪的祸根了。倒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海口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商场，它肯定是有企业愿意来投资嘛，那么存在即合理，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招商一个规划，没有好好的去琢磨去钻研怎么样能把这个商场变得更加的火，了解消费者的心理，引入一些新鲜的品牌，让海口有这种焕发这个生机的哈，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说一个商场可以打造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和状态的话，它一定不缺人流量的。

还有朋友说啊，之所以叫你好牙的朋友说，就是之所以外面小吃搞得好，是因为好停车嘛，电动车小车都在路边随便停，搬进去谁会去买呢？又不方便，小吃哪里没有？就这样的操作啊，真的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啊。还有叫李的朋友们说，路通财通，自己堵死自己啊，他觉得说这个风水不好，要是沿河广

场开设一条两车道的电动车道，放行电动大军通过，不忘才怪。这位兄弟啊，你还是得遵守交通规则啊！你要是开设一条两车道电动车道的话，首先第一点，它不是还得那什么吗？就是沿街穿过，这个道路的规划它不一定能同意啊。第二点呢，我们在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规划设施当中来进行修改才可以。

你这里直接把这个交通的布局给改变了。还有朋友说，最根本的原因哈，就是感觉还是人口跟收入跟不上啊，普通工薪阶层平均工资才多少钱？所以说呢，我们要根据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需求跟整个的业态来进行规划，对不对？把这个规划做好啊，把这个品牌引入好。如果大家都感兴趣，物美价廉的话，肯定会有人的。想要问问你敢。冯小冯说，前几天还逛了逛泰隆城，没想到都快倒闭了，还有个老人坐在骑车小吃街门口台阶拉二胡。此情此景很难想象，这是以前海口最热闹的地方。所以说啊，冯小冯，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呢？叫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居安思危啊！别老想着薅羊毛，楼兰古国也会消失。不敢向你说。有位叫林红斌的朋友们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呀，感觉把雅乐里这个二楼的沿河廊道中庭空间整合成下午茶或者是老爸茶，人气应该能爆。海口啊，这类兼具沿河景观的档位可不多见。哎呀，不得不说呀，你这位朋友，你这个你还是很有商业眼光有前途的啊。哎，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你看哈，就海口现在目前这些已经没有什么人气的商场，但凡引入一家很厉害的老爸茶，立马就能盘活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你品，你细品，具体哪个商场我不能说，我要说的话万一他找我，是不是宅弟明天就那啥了，是吧？所以说大家就细品一下，就但凡那种带死不拉活的商场，他能引出一家很厉害的老爸茶，就可能其他楼层不怎么好，但是老爸茶那一层绝对火，是吧？自己品一品。所以说我说李红斌，你这个你是个人才，你真是那个是这样。在我心还有朋友说呀，说这个海南不管做什么都有种岔口气的感觉，每次都是高开低走。想要问你，你这个就错了哈。龙湖天街开业，那不是高开高走吗？是不是？五月广场也是高开高走啊，是不是？所以说你还是得跟具体的哪个商圈有关系。这样忧伤为何不让，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老板啊，卖烧鸟那个老板，然后有朋友说那家烧鸟还挺贵的，老板更扎心了，是吧？

好了，那么时间也来到了9:55，有关于我们房产的更多内容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海口买房就找贝壳找房 APP，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那么更多的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在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新房二手房的真实的成交价格，帮助大家可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房和购房哈。那我们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

0: 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0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持续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同步直播。同时，今天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直播。
0: 哎，是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四个字啊，然后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看到目前呢在线上有非常多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今天是一期非常特别的这个直播节目。
1: 是，因为每次我们开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总会看到除了潇潇和宋宋，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啊，
0: 是的，是的，
1: 做客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做了这个预告，因为我们本期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呀，是跟戒烟相关的，因为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如何科学戒烟，还有呢，要告知大家吸烟的危害。
0: 对，
1: 本次特别直播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场特别直播。同时这一场的直播，这场活动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
0: 那我们今天呢，抓紧时间请出今天的重量级嘉宾啊，他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张主任，欢迎您，
1: 欢迎，我们首都鼓。

0: 长，
1: 好，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啊，张主任呢？之前在跟他前妻沟通的时候，哈，张主任发来他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哇，张主任好年轻啊！然后呢，今天看到张主任，一看更年轻了，年轻有为。反正张主任呢，您作为这个像平时啊，跟大家也是科普一些这个戒烟的知识啊，还有就是也会接触一些患者呀。哎，首先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那个不吸烟的人他会更年轻一些呀？
1: 这个还真是有这个
0: 啊，真是。所以一看您不吸烟，
2: 您是完全不吸烟，
1: 不吸，
2: 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2: 哎哎，那您是从来不吸烟，还是说是戒掉了？
1: 不能说，就是偶尔可能有一些场合需要。
2: 哦，明白。
1: 确实基本上是不吸烟的。
2: 哦，
1: 很少吸烟。
2: 你看，
1: 二手烟啊这些也接触的特别少。
2: 我最近是觉得这个二手烟对于那个皮肤的伤害挺大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好像咱们都不吸烟，所以咱们的皮肤汗着还行哈。怎么做着直播还先自夸一番呢？
2: 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大主题就是科学戒烟与吸烟的危害。当然了，在今天的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后有非常多的奖品要送给大家，比如说像目前呢大家在看到的我们前方摆放了这个我们的戒烟大礼包，前两天的时候又有朋友拿到了我们上次直播为大家送出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啊，里边的这个奖品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有两轮抽奖，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持续来点赞，在左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我们稍后呢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这个抽奖环节了。
0: 哎，是的哈、我们的这个戒烟大礼包呢，在前面我们进行了展示和摆放，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也都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哈。所以今天呢会有两轮抽奖，所以大家及时的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下方看直播来进行互动。我们先看到已经是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在直播下方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一会儿呢也一一的来跟大家进行回答。比如说呢，就有一位听友，他先是问到了一个我一会儿想要问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吸烟它对肺部的这个伤害它是属于比较大的嘛哈。想知道张主任，您在临床上见到过吸烟人的这个肺它是什么样子的呢？能给我们大概描述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吸烟呢，第一开始直接就吸入到我们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肺，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肺部呢基本上是粉红色的，它也弹性呀也是非常好的。但是随之我们的吸烟的这种的严重程度或者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的肺部呢就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首先呢，从它的外观上啊，以前我们正常人是淡红色、粉红色的，但是呢，我们随着吸烟延长之后呢，它的黑色素、它的焦油啊、危害的这些颗粒物就会沉积到我们肺部表面呢，就会出现各种黑色的物质。我们吸烟的时间越长，它沉积的就会越明显。其次呢，我们的肺部，比方说我们 CT 的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比如说有肺气肿、肺大泡的这些呢，就属于一些不可逆性的改变了。我们在想要通过戒烟等等这些情况，把这些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基本上是不可逆的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临床中间呢，也会做一些气管镜的检查。这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个内窥镜直接进入到我们患者的肺部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我们气道的黏膜会出现一些充血啊、水肿这种炎症的改变，甚至来说有一些患者会出现一些管腔的扭曲狭窄，它就会出现咳嗽咳痰的这些的症状。所以说它的危害呢，吸烟的危害对我们肺部还是非常直观的。
2: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你就抽吧，你的肺都抽黑了。这个是真的，对吧？
1: 是真
2: 实的。这并不是说是什么夸张，
0: 危言耸听，
2: 对，并没有吓唬你。你抽烟那肺真是黑的啊，
1: 真是
0: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在网上看到一些非常触目惊心的图片，其实你们在临床上看到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哈。它就会随着吸烟量越来越多，然后烟龄越来越长，它的那个肺部的变化应该就会更明显一些哈。除了对肺部的一个伤害，还有就是像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心脑血管呀，这些它也会有影响的吗？
1: 是的，我们吸烟呢，实际对我们的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伤。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呼吸系统是最明显的啊。吸烟人的话，他会长时间可能吸烟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支气管炎、肺

0: 气肿啊，还有这些的慢阻肺，甚至来说到后期的话还会出现肺心病啊，就是心肺也是不分家，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功能。
1: 嗯，
0: 患者呢就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活动后气促啊等等这些活动耐量的一个下降，这是对呼吸系统，这是最显著的、最直接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肿瘤啊，我们相关的肿瘤的发病率啊也会明显的、显著的提升，包括我们最严重的跟呼吸道相关的肺癌，
1: 嗯，
0: 啊这个它会明显的升高，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口腔、我们食道还有膀胱癌等等这些啊，我们的统计数据也出来，吸烟的人群呢，他的患癌率也是相对来说要更高。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也会很多啊，最近大家可能更熟悉、更了解的我们的冠心病、心脏病啊等等，心梗、脑梗啊，我们的吸烟的人群的话，他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甚至来说急性的一些的卒中这种急症的情况也会要明显的增高。啊，除此之外，实际上对生殖系统啊等等这些有很多很多的损伤。
1: 嗯，
0: 我们常言而知，吸烟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说吸烟的危害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的。
2: 嗯，是。
1: 我们有听友就说这个Blank 先生他说哈，老师，我平时吸烟不咋过肺，行不行？
2: 布兰克，你那个半个月之前你就要戒烟，你现在有什么那个进展，也欢迎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啊。
1: 我发现很多人他好像都是说，哎，我虽然抽了，但是我不过肺呀。
2: 嗯，
1: 他这个指的不过肺就是说吸一口没有在这个身体里面走一圈，光过过嘴
2: 没有过滤
1: 吐出来吗？
2: 出去了。
0: 这个实际上也是不科学或者大家主观的一些的想法了，
1: 就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0: 是不是？实际上我们吸烟呢并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就是说我的吸烟到底吸到多少啊，或者吸到这个安全的剂量并没有这个达标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吸烟，首先来说吸烟不管是我们吸3到5支等等这些看似比较少的这些烟，依然它会沉积到啊，作用到我们肺部啊，作用到我们身体啊，对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损伤。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要做一些，我是觉得就是觉得好像很正确的，实际上真是在自欺欺人啊。
2: 是，
0: 它的损伤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样啊，不仅仅是对我们自身的，实际上通过我们吸的很少的烟，我们还有二手烟、三手烟这些的损伤，对身边人也带来了很明显的损伤。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可能我吸的比较少，就更多的放纵自己去吸啊，长时间这样也是有很多人就是一个借口了，我并没有烟瘾，
1: 嗯，
0: 我每天只吸1-2支，我是不是可以不管它，嗯，啊？实际上我觉得也是非常不正确的
2: 借口，
0: 对，
2: 反正就是借口。然后刚刚看到那个布兰克先生说又复吸了啊，说那个戒了2周，然后现在又复吸了，然后还有人说我也复吸了。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我们应该那个特别直播再频繁一些啊。
1: 然后春暖花开说，哎，这位医生是哪儿的医生？讲得很专业，关键是也很帅。
2: 嗯，
1: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张海涛医生哈。
2: 嗯，
1: 今天来科普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的知识，也都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在下方来进行留言。
2: 嗯，
1: 仔仔在瑞典，他说呢，他是戒了2周的烟了。
2: 嗯，
1: 戒了2周，那还要继续巩固。继续坚持下去哈。
2: 嗯，然后他还说有一个叫那个口腔寒的一个片，
1: 口腔寒片，
2: 然后说这个不是燃烧的，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这个国内的东西啊，这个东西那它应该也是含有尼古丁的，他想问这种东西可以吗？
0: 实际上我们市面上呢戒烟的药品啊，包括实际上有很多种，戒烟的药品很多，像他提到的，我个人也觉得倾向于是一种尼古丁的替代物。
2: 哦，
0: 它少量的也会可能含有尼古丁。
2: 嗯，
0: 因为它可能比我们尼古丁的，就是香烟的这种尼古丁的含量比较少，所以说有些人觉得，哎，我吸的可能少，但是尼古丁依然存在一个很本质的问题，就是成瘾性。
2: 嗯，
0: 实际上你是脱离不了尼古丁，而且尼古丁就有相应的成瘾性，还有对身体的各种的危害。
1: 嗯，
0: 所以说不建议使用这些尼古丁的替代物，甚至来说我们早期可以使用，这样它逐步让它减轻，但是呢长时间以往还是要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尼古丁的替代物。
2: 嗯，
0: 我个人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
2: 是，
1: 你看我们刚刚也都说到了吸烟有害健康嘛，对我们身体啊各个器官呀它都是有损伤的，那其中最突出的健康问题是什么呢？
0: 最突出的健康问题啊，就是对我们呼吸道。刚才有人说，因为吸烟的话，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说对肺部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这个也就是对呼吸道，一个是他们有的人说吸了很多年烟之后呢，肺活量。

0: 量会降低，
1: 嗯，
0: 然后有的呢就变成一个老烟嗓了，
1: 对，
0: 就是原本声音很清脆，然后吸烟很多年之后就感觉老是嗓子里卡着一个痰，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
1: 对，因为有些人的话他这种都是慢性的一种炎症了，因为他的吸烟的这个烟雾呢对人体都会有损伤和刺激，它就会导致我们慢性的支气管炎，甚至说慢性的咽炎，我们的声带肾门也会有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他的这种的就是发音呀，或者说就经常有一些不适的感觉。我们经常有些人会吸烟的人都说啊，我吸烟就是咳嗽，就是很正常的一种表现啊，
0: 对，
1: 我有这种慢性的咽炎，类似这种，但是呢我们也一定要警惕一下，实际上我们咳嗽呢是一种呼吸道很多的疾病啊，呼吸系统疾病一种临床的表现形式，有些人也因为这种不去检查了，他反倒耽误了他疾病的一个早期的发现，
0: 嗯，
1: 啊，就说我咳嗽两声也没有啥呀，
2: 没他太大的问题，
1: 啊，没啥太大的变化，实际上他有可能你的肺部已经出现了问题了，
0: 是
1: 啊，我们就忽略了这个项目的，
0: 你看像婷婷哈，他就说他爸吸烟是肺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偷偷吸，后面就转移了啊，这个就是非常遗憾了，
1: 嗯，
0: 因为像比如说肺癌呀，有很多这种癌症它早期其实是不容易发现的，等到你真正发现有不舒服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比较严重了，
1: 是的，
2: 嗯，然后嗯，还有刚刚就是他说了一个是那个含片，就是那个可以替代掉的那个含片，然后还有朋友把烟就换成电子烟了，这种您有什么，您觉得这种方式可取吗？
1: 这种方式实际上也是不可取的，
2: 嗯，
1: 因为电子烟实际上也是有危害的啊，危害也挺大的，因为它里边也依然含有一些尼古丁的这些成分在里边，它的燃烧的烟雾里边也有很多的颗粒物啊，
0: 嗯，
1: 一氧化氮呀等等这些的成分也会造成一些的损伤，所以说电子烟呢，只不过大家因为现在大家如果了解的话，会有很多种的口味啊等等这些选择，有些
0: 葡萄味的呀，草莓味的呀，
1: 大家会觉得啊，好像这个味道上
0: 不是烟
1: 味，啊，不是烟味，我可能吸食的比较少见少，实际上并没有啊，
2: 嗯，
1: 它也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相应的炎症，还有一些的并发症，跟我们实际上就是跟我们吸食的香烟啊也是差不多的，
0: 嗯，
1: 所以说也是不建议大家，有些人我拿电子烟来戒烟实际上也是不靠谱的啊。
0: 你看像0608这位听友呢，他说他平时本来不吸烟，但是特殊情况下偶尔会抽烟，那比如说像有的人哈，每天就是像这位朋友一样抽烟抽的比较少，每天可能就抽个三五根啊，就觉得危害不大，那有没有这种说法呢？
1: 刚才我们实际上也提到过了，我们的这个吸烟呢，就是烟草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剂量的，
0: 反正只要一吸
1: 它就是有危害的，它就对人体就是有危害的，实际上像这位朋友的建议的话，实际上我们如果三五根一两根甚至来说，说明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烟瘾啊，有些特殊的场合，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的吸烟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那我们要复盘一下，我们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吸一两根三五根，本来可以不吸的，比方说是我就特殊的场合应酬一下，之前我也是这个样子，没办法啊，应酬一下，那我们尽量是不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应酬
2: 啊，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我跟这个朋友老给我发烟，我也不买烟，那我是不是适当的可以跟这个朋友，啊，
2: 不交这个朋友，
1: 啊，对啊，我们适当的跟他减少一些接触的机会，
2: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吸烟的机会也会少，
2: 嗯，
1: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吸烟对有害健康，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对自己身体好，现在身体是第一位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对
2: 对
0: 对，
2: 是，而且这个你买烟的时候那烟盒上都给你写了，说吸烟有害健康，然后有的那个烟上面画
1: 的
2: 那些非常恐怖，就是你吸烟之后身体可能器官你看不到的一些变化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给大家来抽一轮奖吧，我们这个时间段大家抓紧时间点进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啊，点进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左下方的评论区，我们现在有5000多位朋友在直播间，左下方的评论区我们直接还是回复一个我要戒烟好不好，所有的这个抽烟不抽烟的朋友，不抽烟的朋友我们就替家人来飘个屏吧，替这个抽烟的家人或者朋友来飘个屏啊，直接飘屏我要戒烟。
0: 我看到可乐小姨回复的是最快的，我要戒烟。那我们第一份奖品就送给可乐小姨。
2: 这么快吗？
0: 哎呀，因为她回复的太快了，
2: 是，
0: 就说明很认真的在听我们节目哈。
2: 对，
0: 可乐小姨，我要戒烟，第一份奖品来送上，剩下的我们就截图了，好不好？我们来随机，所以大家飘屏，赶紧飘起来飘。我要戒烟，我们今天的戒烟大礼包送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前方哈。

0: 小浩和宋宋的前方呢，就有展示我们送出的礼品，一个是我们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个专属礼品袋，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非常厚实的一个笔记本，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专属定制的水杯，就是告诉大家少吸烟，多喝水。
1: 对，然后这个本儿特别厚，质量特别好，
0: 哦，
1: 然后上面还有海岛欢乐颂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金色的
0: logo，
1: logo， 然后这个杯子。
0: 也要展示一下，
1: 这个杯子也要展示一下啊，因为这个杯子呢，它上面也是有一个有我们的 logo，
0: 然后还可以显示温度的。
1: 对，大家想要那个什么喝水的时候，不是想要抽烟的时候啊，就拿起我们的这个杯子，然后给自己灌一口水，然后上面它还是有这个屏显的，就是有那个现在里边的水温度多少的一个显示，所以说奖品还是非常丰厚的，反正是这个大礼包的形式。除此之外呢，还有数据线，想抽烟的时候玩会儿手机没电了，然后拿数据线，特别想抽忍不住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转移注意力这个方法是非常管用。你哪怕拿着手机刷会儿视频，你把你的这个特别想抽烟的这个想法给摁下去，然后你干点其他的事儿就会好很多。
0: 那公平公正，直接送送用你的这个直播的手机，我们数321就来进行截图，好不好？
1: 行，我们麻烦那个张主任给我们倒计时一下吧。您给我们倒计时321，然后我们抽选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来中奖哦。
2: 好，321，
0: 截图。
1: 我截一个图，好，我截到了。我看到前两位，第一位是我不是泽哥，恭喜。然后第二位是小杨的小船，这两位朋友恭喜。哎，离着这个有点远，我稍后把这个截图发到我们那个群里啊。公平公正一下，我刚刚说的是小杨的
0: 小
1: 船
0: 一份，
1: 对，然后还有小杨的小船一份，以及刚刚说到的
0: 我不是泽哥，
1: 对，一共是这三位幸运的朋友在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抽奖环节当中中奖。我们稍后呢在半点回来之后还有一轮抽奖啊，剩下的朋友也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是的，我们也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啊，波少这位听友他说，生理上戒烟很容易，两三天就可以了，但是心理上戒烟很难，两三年以后再复吸的都有很多人。他说的这个应该也是常见的一个现象哈。
1: 嗯，
2: 是的，这种的话主要是我们可能确实要找一下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复吸。理论上我们都戒烟成功了啊，我觉得意志力已经足够强大了，就是有一些客观的一些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
1: 朋友
2: 突然对有一些这些交友不慎的情况，
0: 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哈，前期我们在拍摄一个宣传视频的时候，也是邀请了很多的嘉宾，然后就采访他们，有的烟龄是30几年了，有的呢是从这个高中就开始抽烟，然后就采访问他们第一次抽烟是什么原因，也有很多人想戒烟后面没有戒成，90%都是因为这种社交原因，因为到了这个社交场合，看到别人抽，然后你心里就会痒痒，还有就是别人给你递一根儿，你就有点那种不好意思，所以好像大部分都是因为这种社交原因哈。
2: 对，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宣传一些更好的一些社交的方式出来，比如说我们健身呀、爬山呀，可能就比我们吸烟这种替代一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不好的，吸烟是不好的。我给我周边的朋友都宣传，我现在戒烟了，我不能抽烟啊、请大家不要给我，我拒绝吸烟。谁给我吸烟，就相当于危害我的身体健康。
0: 对，这个挺好的。
2: 我觉得通过一些有效的互动啊，另外的话，我们的家人呀、身边的人去鼓励他。我觉得戒烟实际上多个方面。只要我们想戒，我觉得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是，你看于丫丫这个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家里有人是当着孩子的面抽烟，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该怎么劝阻呢？其实这个，对孩子的影响，说实话真的挺不好的。一个是，这个做的表率不好，还有就是可能一些二手烟、三手烟，它也会伤害到孩子哈。
2: 因为二手烟的话，就是我们呼出来这个烟雾的情况，另外就是它在自燃的时候有这种侧流烟，这是不是我们常见的二手烟？二手烟的话，就很容易被其他的人，比如说我在家里边吸烟，我的小孩子，尤其小孩他在生长发育中间，他的呼吸道也是防护能力也很差，他生长发育都很不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尽量是要避免的，对他这个影响还是比较严重。还有就是三手烟了，三手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吸烟的环境，虽然说我可能不在孩子旁边去吸烟，我跑到其他
1: 厨房抽、
2: 但是我周边的环境中间，它这种颗粒物、有害物实际上都会沉积到旁边的环境啊。这时候的话，它比方说它就长时间吸食，慢慢的去释放， 还会依然会进入到我们

0: 小孩呀、家里人的身体方，身体之内造成一些长时间的危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避免啊，不能因为这种的环境啊减少，我们要认识到它不仅仅有害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对我们身边人的健康也是有害。
1: 是，所以你像这位丫丫哈，劝阻家人呢，你就是应该让家人知道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
2: 把我们这个节目
1: 伤害有多大，
2: 先转发给他。你先让从那个，你先让从思想层面上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别说，那抽电子烟呢，就是家里人抽电子烟呢会对孩子有影响吗？
0: 一样的啊，
2: 一样的是吧。
0: 实际上我们也提到这个电子烟的话题，电子烟呢因为它的成分依然是一样的，
2: 嗯，
0: 它只不过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
2: 就是可能味儿闻着能好一点。
0: 是的，这样的话，反倒会让大家觉得，就像大家很多人，我是放松警惕了，实际上很多人抽的会更多。
2: 嗯
0: 啊，所以说不太建议大家用电子烟，它依然有很多的有害的物质。
2: 是，然后还有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发这个我要戒烟，永远是春天，还说大家一定要戒烟啊，保护身体健康，保护家人。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那个戒烟，还有朋友还有说要为了那个家人来戒烟的，还有说我劝劝大家一定要戒烟。
1: 是的，
2: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哈，真的是让大家获益良多。我们这一场特别直播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直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想要戒烟的，但是呢苦于不知道正确科学的一些方法，其实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这个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报名也还在进行当中哈。大家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南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它下方直接有一个戒烟大赛的报名通道，您点进去就可以直接填写你的信息，填写了之后呢，我们在后台就可以收到您的资料。在报名截止之后，后续会有我们专业的工作人员，是由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哈专业的医生会来联系大家做一个评估。最终呢，我们会筛选100人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赛当中，通过100天的时间哈，有我们医生的科学的指导。同时，如果说需要一些戒烟药物，在医生的评估下呢，会用一些戒烟药物帮助您吸烟，就是告诉您
2: 帮助您戒烟，
1: 帮助您戒烟，
2: 帮我吸烟还了得？
1: 帮助您戒烟，就是告诉您戒烟哈，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大家帮您一起。好，稍后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特别直播当中。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6: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5: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6: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5: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7: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5: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8: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9: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0: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9: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0: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9: 王
10: 是指危机意识，
9: 口
1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9: 那月呢？
10: 这是时间的关系。

0: 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4: 来了，海岛欢乐颂，
5: 日子乐融融。
4: 北京时间的10:35，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双频同步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视频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直接来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是一颗红色的头像啊，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当中，然后大家点进视频号就能观看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了。
5: 是的，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哈，这一场直播呢也是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一场特别直播。同时本场大赛还有本次直播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的支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张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半点宣传之后继续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张主任。
6: 好，大家好。
5: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吸烟的一些危害，还有很多听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很多听友就说呢，哎，又 get 到了一个新的知识，包括很多听友比如说燕娇这位听友，他说家里父亲常年抽烟，经常在家孩子面前抽，怎么温和的劝说爸爸少抽烟，尽量不在家人面前吸烟。
4: 我说这事儿哪有温和的呀
5: 我觉得温和的劝不了的话这就不能温和了。
4: 而且你就是这位朋友，您发这条消息来呀，应该已经是温和劝说过了，然后没有什么效果。我认为这事儿就没有温和可言。

0: 的，而且要多跟他说一说。你看，像我们刚刚说的二手烟、三手烟，
1: 对
0: 对孩子的一个危害嘛。
2: 我实际上有一个看法啊，比如说的。我们北方人会有一个就是隔辈儿亲嘛，
1: 嗯，
2: 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不会听自己的孩子的看法，但是他很重视自己
0: 孙
2: 子的
0: 啊。
2: 实际上你可以让小孩来给他指出来，
0: 爷爷这个好臭啊，
2: 这个这个，对啊，这个味道对我
1: 呛，
2: 呛我一直咳，我不舒服啊。
0: 哎，
2: 通过这些，实际上我们有一些迂回的策略可以啊。
0: 嗯，
2: 另外，我们可以把他戒烟的这些东西啊，让我们孙女啊，直接把他当着面把他撕掉，全部都给他撕掉啊。
1: 嗯，
2: 做一些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觉得有对有一些老年人孩子戒烟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啊。
0: 这个女儿儿子说了没用，得孙子孙女来说，
1: 嗯，
0: 这个方式挺好的哈。
1: 是，然后那个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就是想要咨询张主任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跟这个戒烟有关的，欢迎在海口之声下方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刚刚看到这个易璇也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可能家里的这个三手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烟可能附着在了家里的墙壁啊或者一些物体上。他说三手烟怎么办能快速的去除这个烟味呢？
2: 现在像这种的话，理论上我们的清洗啊，
1: 嗯，
2: 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窗帘啊这些我们能清洗的，进行及时去清洗啊，晾干，
1: 嗯。
2: 另外有一些墙壁的话，确实不好去弄的话，我们只能保持长时间的通风，
1: 嗯，
2: 通过这种长时间通风，让它的这种的有害的物质啊，尽快的挥发掉，
1: 嗯，
2: 可能会有一些帮助吧。
0: 像这个三手烟，它一般残留的时间还挺长的，
2: 还挺长的，因为它吸收了之后呢，甚至几个月以上都会在持续的能检测到这些有害的物质
0: 啊。
2: 还是尽量从源头上我们先不要去吸，
1: 对，
2: 这就是最重要的。
0: 哎，那如果说哈，从现在开始，有很多听友说我立志我要戒烟了，那戒烟之后我们的身体哈，它这个自愈能力多久能够恢复呢？有哪些损伤？就算你戒烟了，但是前期的伤害还是一直在的。
2: 我们实际上戒烟呢，很快就会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的好转的一个迹象。比方说我们戒烟几十分钟、二十分钟左右吧，我们的心率、血压就基本下降到正常了。
0: 这么快吗？
2: 是的，有一些人大家可以长时间吸烟的人群可以去观察一下。实际上，有一些比如说心率、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时刻就能看到的。
1: 嗯。
2: 另外的话，一到两周之后呢，可能我们的这些肺功能啊，得到一些初步的一些恢复。我们的咳嗽咳痰的症状呀可能就会有一些减轻。另外几个月，比方说1到3个月的话，我们的血液循环呀等等这些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
1: 嗯，
2: 我们的体质啊或者活动性激素啊等等这些也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戒烟到1年左右的话，我们罹患冠心病的这个概率啊比我们吸烟之前啊就减少1/2以上。如果我们更长时间的戒烟，比如说5年、10年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罹患肿瘤的这种风险的话，基本上非常接近于正常人了。
1: 嗯，
2: 所以说吸烟这种及时戒烟啊，长时间来看，对我们人体啊这种的有益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已经如果长时间吸烟的话，它已经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些的不可逆的损伤。就很困难了，比如说我们呼吸道的话，比如说肺气肿、肺大泡，它已经是结构性的改变。我们真正让我们的肺重回到年轻的状态，没有这些情况，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2: 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问题，及时戒烟。
0: 对，这个就是不让情况再恶化了嘛，是吧？
1: 嗯，
0: 你看我们有很多听友还提出到的，就是说想戒烟呀，但是烟瘾太大了。包括在我们上一场特别直播的时候，邀请徐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就提到了这个科学戒烟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他戒烟就想的是我用我自己的意志力去戒
1: 干戒，
0: 哎，我就今天我说了戒烟，明天我就一根都不抽。但是像这种的话应该戒断反应挺大的吧，很难戒吧。
2: 没错，戒断反应呢是我们大多数吸烟人群出现这种的复吸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我们戒烟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有些尼古丁的依赖，会导致于我们身体的各种方面的不舒服，我们的注意力会下降，我们焦虑啊我们的口干呀等等，有些不舒服的一些的症状实际上都是戒烟导致的啊。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好的药物，就是针对于我们戒烟的这些的戒断反应啊，去使用上能够延缓我们的身体的不舒服，这样的话我们能进行一个科学的戒烟，
1: 嗯，
2: 啊，这样的话我们戒烟成功率也会非常的高。另外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不适，
0: 嗯，
2: 啊，它的复吸率的话也会明显的会出现一个下降。
0: 嗯，是
1: 我们看到有一位叫一的朋友，他说啊，他说有没有一个标准呢？

0: 就是比如说一天抽几根以内是合适的，不抽太难了。我第一早上听说有人说一天抽几根烟是比较合适的，一天不抽是比较合适的。那张主任对于这个朋友的评论您有没有什么看法？
1: 这个绝对是大家的误区大误区，
0: 就说一天我就抽一两根啥的
1: 也是对身体是有害的。
0: 对，
1: 只要我们吸烟就是对身体有害，不仅仅是对自己有害，对他人也是有害的。一定要认清楚吸烟的危害性。我们只会说我们的不吸烟的人群是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他各种的身体发生损害的概率会更高，我们肿瘤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呼吸道的损伤是持续的存在的。我们吸烟是没有一个安全剂量的啊，只有损伤，只要你吸烟就会对人体发生有害。所以说既然我们只吸几根烟，我觉得大家的烟龄是就是烟瘾肯定是很轻的，一定是可以戒烟的。
2: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通过其他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嘛，咱们就不吸了。所以像这个戒烟的话，我们刚刚也说到科学的戒烟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哈，就是强烈跟大家推荐我们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就是让您知道戒烟它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如果说通过专家的指导大家共同的鼓励的话会容易得多。像我们海怡妇儿院的话它是有专门的戒烟门诊嘛，对吧？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哦，我戒烟还可以去挂门诊吗？
1: 是的，我们海怡儿附院呢专门开设了戒烟的门诊啊，基本上是在每周四的下午，我们的许建光大夫去专门负责这个戒烟门诊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有戒烟的需求，只要我想戒烟，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啊，我有这个意愿来戒烟，都可以去我们海怡儿附院的戒烟门诊啊。当然我们平时日常的呼吸的门诊的话，我们每个医生实际上都有责任义务去大家宣传戒烟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就医。我们给大家一定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方案啊，一方面让大家一定要戒烟成功，第二个是延缓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会有一些药物辅助吗？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药物了，包括我们这回这个活动
2: 戒烟大赛，
1: 戒烟大赛提供的这个药物的话，就是能明显的延缓我们的就是减少我们的戒断的一个症状啊，让很多人能舒服的度过我们最严重的这种戒断反应期。因为戒断反应最严重就是在戒烟之后的1到2周是最明显的，这时候的话我们使用这些的药物的话就能明显减轻症状啊，我们将来的这个戒烟的成功率会明显的一个提升了。
0: 然后还看到他不是刚才说自己那个一天几根之内合适，然后不抽太难了，他说我那个现在用滤嘴会不会减轻一点危害？
1: 他过滤只能过滤到一部分，大家都是就是少是少，但是少它依然是有害的，一定是有害的。对，它就是各种的让甚至来说有些会各种的香味啊，实际上一样的，
0: 还在骗自己。然后他又问，他说电子烟辅助戒烟合适吗？
2: 不合
0: 适，
1: 我们提到很多次了。
0: 是依依现在已经找了三个理由来骗自己了，
2: 要戒咱们就干脆利落的就给戒掉了。
0: 你现在出门买点口香糖什么的，先那个转移转移注意力吧，赶紧现在你就想抽一根，应该是啊。
2: 所以像如果说哈，平时真的是有一些戒烟需要，就觉得单靠自己戒很难的话，其实就直接可以去到咱们医院来挂这个戒烟门诊，帮助您科学戒烟。那科学戒烟的话，你们就一般会评估他的一个抽烟量大概是多少，然后给他一个合理的方案哈，一般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1: 一般的话，首先呢，我们戒烟门诊的流程大多数都是，首先我们要让他知道各种的危害，这个是很重要，树立我们的一个戒烟的信心，就是说吸烟一定要戒，我这回一定要，因为它对我们身体太就是
2: 伤害太大了。
1: 另外的话，我们就一定要设置一个戒烟日，我们就固定这一天，比如说我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就说这一天开始，刚开始我可能依赖的程度比较，我就逐步减少我吸烟的剂量，到这一天我就不吸了。从此之后呢，我们甚至来说，我要把我身边的所有跟吸烟相关的东西都要扔掉。我周边看不到任何跟吸烟有关的东西。
2: 然后吸烟的朋友这几天也别见了，
0: 远离。
1: 这时候各种的场合或者情景导致你吸烟容易吸烟的情况下，我们就告知他我们就可能就不参加这个活动了。
2: 我
1: 们改成其他再戒烟了，让旁边的亲近朋友啊帮助我一起完成这项工作。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辅助一些相关的戒烟的药物啊，延缓我们身体的不舒服。 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中一些提醒的方式啊，工作上都会在我们的戒烟。

0: 因为门诊中间呢，医生会给你很好的进行一个交代。
1: 嗯，是。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呢，他说贵的烟会不会比便宜的好一点？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太恶劣了这个问题。
0: 没有，实际上吸烟呢，不管它的贵贱，不管是香型，不管是有些人粗枝细枝，
1: 对，粗枝细枝，
0: 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人体危害很大的，只不过是各
2: 口味不一样，
0: 口味或者等等这些的需求，满足了我们这种的消费的一些的需求吧，然后抓住了这些的心理啊，我就变着法儿的让大家可能吸一点烟，甚至来说逐步你觉得它危害小，那很多人就会想，那危害小，那我就多抽两根，
1: 是啊，
0: 反倒加重了我们这种吸烟的危害了。
1: 然后有的带爆珠的，一捏开橘子味的、薄荷味的，然后就那个烟味会减少很多，但是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在吸烟，
0: 它里边的危害物质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减少。
1: 嗯，
2: 是哈，
1: 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刚刚这位朋友说的贵的烟，还是说带滤嘴的烟，还是说电子烟，还是说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吧，反正大家现在也是奇招，
0: 各种的借口，
1: 奇招频出。孩子们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然后还有看到一说这些烟有啥区别，
2: 就是口味不一样，
0: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2: 它对人体的伤害都是一样的，
1: 对，危害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时间段来给大家第二波来抽奖吧。我们这个时间段，我们上个时间段我们评论的是我要戒烟，那是一句口号，我们接下来给自己灌输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接下来的一轮抽奖评论是我一定会成功戒烟。好吧，
2: 赶紧先打出来吧，略微有那么一点点长，就是我一定成功戒烟，
1: 我一定会成功戒烟。
2: 对，然后给自己树立一个信心，然后赶紧飘屏飘起来，好不好？
1: 是，
2: 赶紧飘屏飘起来。 Blank 先生，不是我要戒烟啦，你现在是要飘屏我一定成功戒烟，
1: 我一定会成功戒烟。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口号喊起来啊！
2: 是的，我们会跟大家送出我们今天的戒烟大礼包，一个是我们百人百日戒烟大赛定制的一个小包，然后呢会有一个水杯，还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专属定制的本子，包括还有数据线呀、毛巾呀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生活物品哈。像平时想抽烟的时候，咱们就多喝点水，
1: 对，
2: 然后呢在本子上这个写写记一记，
1: 玩会手机呀、什么弄弄这个弄弄那个，反正
2: 转移一下注意力。
1: 对，我觉得转移注意力这个方式适用于任何你感觉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2: 是的是的，哎呀我天哪，这个瓶快飘满了。来吧来吧，我们就还是截图吧。
1: 是，我们还是截图的方式啊，大家持续来飘，抓紧时间倒计时了。我一定会成功戒烟，抓紧时间。刚才没有中奖的朋友抓紧啊，如果是刚刚已经中过奖的朋友，我们就不再重复中奖了，我们把更多中奖的机会呢留给其他没有中过的朋友。那我们就接着倒计时吧，麻烦张主任给我们倒计时个3秒钟。
0: 3、2、1。
1: 好，我们看看这一轮是哪三位幸运的朋友啊。首先是碎银几两，恭喜。然后是叫 Change 的这位朋友，恭喜。还有一帆风顺，一共这一轮是这三位朋友中奖了。然后中奖的朋友呢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来到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中沙路15号来领奖，然后来之前呢打4660954 4660954来预约就可以了。
2: 是的。恭喜中奖的朋友。没有中奖的朋友呢，大家也不要灰心，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一次呢，除了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要戒烟的朋友可以报名参与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配套的活动也是同步开启的，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活动呢就是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大赛呢，其实是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参与的，这也是属于有奖征集哈。这个视频大可以怎么拍呢？首先您可以记录一下自己戒烟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过程，或者是您身边有正在戒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你可以把他整个戒烟的过程记录下来，拍摄成短视频。拍摄之后呢，大家可以发送到邮箱6045435555@qq.com 这个邮箱就可以了哈。然后最终呢，我们也会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一个奖项呢有不同价值的健康奖品，还有加我们官方盖章的荣誉证书。这个非常难得。如果说大家想要知道详情细则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之前发布的有奖征集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征集活动这一条链接，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了。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不在海口居住可不可以参加本次大赛呢？
2: 如果说因为我们

0: 这一次你如果说你想要参与的是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的话呢、
1: 嗯、
0: 这个是没有地域限制，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但是如果说您是想要参与我们报名来戒烟的话，因为它是要通过100天，通过3次尼古丁检测，那如果说你能够保证在这3次的时间节点当中
1: 在
0: 都能够来到我们海怡妇儿院来这里做尼古丁检测的话呢、
1: 嗯、
0: 那其实也可以的哈。嗯、其实更多的呢也是我们海口本地的或者是我们海南的朋友，大家离这儿不是特别远的话呢，来这儿做检测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怎么样判定大家在这100天之内戒烟成功呢，就是要通过公平公正的专业检测、
1: 嗯、
0: 还有我们随时的这个随访、啊
1: 嗯、
0: 以及陪伴，还有包括在专

0: 策，还有我们随时的这个随访，以及陪伴，还有包括在专家评估之后呢发放这个戒烟药物，通过这些方式来帮助您戒烟的。
1: 是，我们再来问问张主任，就刚刚我们不是说就是想戒烟的朋友去到这个戒烟门诊之后会有药物来辅佐，但是呢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就是给自己找不同的这个借口的朋友们，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年纪还比较小，然后那个烟瘾可能刚上来，或者说还没有太大的烟瘾。有朋友说呢，我的烟龄呢已经是有30年了，每天要抽到至少一包烟，请问这种情况下戒烟药还管用吗？
2: 当然，这种是实际上是最适合用这些药物的。
1: 这个我感觉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2: 这种的话，实际上就重度依赖的患者。
1: 对，是。
2: 这时候你要想让他单纯的靠我们之前说的抑制啊、转移注意力，确实很困难的。实际上是最适合使用我们一些戒烟的药物去让他去戒烟，因为我们的很多一戒烟的话，他会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尤其对于重度依赖的患者的话，他这种的间断反应可能更严重。我们使用我们相关的药物，只要按照我们医生给你开具的处方啊，我们规律啊，随时去使用这个戒烟的药物的话，它不舒服的症状会明显的下降。而且呢，它的这种的随着我们的吸烟的，刚才提到了我们戒烟的这种时间的延长，它自己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些的变化。更多方面的话，就能更加的坚定它戒烟的这种信心。
1: 是，就是经常抽烟的朋友呢，我会发现一个是他们就是这种老，对于老烟民来说，一个是他们的那个手指头就是黄的，二个是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样的家人啊，就抽烟很多年，哪怕他们刚洗完澡出来没有抽烟，可是他们身上还是有一股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烟味儿。我说是不是都已经烟入味儿了呀？那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是得大概过多长时间，就从他们戒烟开始得大概过多长时间他们能从那种老烟民的状态当中脱离出来呢？
2: 实际上戒烟的话，一开始身体它自身能感受到一些变化，对于周围的话，因为确实是吸烟时间比较长，有些气味啊等等这些，
1: 是，
2: 但是随之我们的戒烟的时间延长，有1到2个月有些人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了。逐步，当然我觉得只要我们启动起来第一步戒烟，这就是一个积极向好的信号。
1: 是，
2: 我们周围人也要，即使啊，我觉得是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偏见，我们应该更加的鼓励他去完成这件事情。
0: 还有的朋友问到哈，因为如果说戒烟的话，我们刚刚说到如果他吸烟的时间很长很多，最好借用一些辅助的戒烟药物。有朋友就担心说这个戒烟药物它会不会上瘾，有没有副作用呢？
2: 对，我们这个活动所使用的药物叫安非他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它并不是我们的一个尼古丁的替代物，所以它本身的就不是本身的成瘾性就是非常非常低的，它只是调节了我们体内的这些神经的递质啊，就是延缓我们一些的间断反应啊，所以说它本身不会造成成瘾啊，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药。
0: 它是会帮助您戒烟的啊。
1: 对，然后看到依依他说呀，他说刚刚说到那个就是身上有烟味儿的那件事儿，他说我从来闻不到，但是我的朋友老说我衣服上有味道。
0: 因为你自己的鼻子估计经常受刺激，都已经闻不到那个味儿了。
1: 对，都已经适应了。是，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这个中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来领奖哦，然后没有中奖的朋友也没有关系，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到我们戒烟大赛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来。目前呢依旧是处在报名的阶段啊，还能报名，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持续来了解一下。
0: 是，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说想要参与到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活动当中的话，哈，想要参与戒烟，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海南健康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菜单栏里面直接有戒烟大赛的报名通道，点进去它就会弹出一个页面，然后做完上面的问卷调查，提交之后就可以了。后续报名截止之后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后台呢还有听友说在我们小区的电梯广告看到了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宣传。对，我们这个也有电梯广告来进行宣传，电梯广告的话下面有那个二维码，直接那个扫码就可以报名了哈。
1: 是，然后还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表哥刚刚戒烟成功几个月，能不能参加戒烟大赛的活动呢？
0: 戒烟成功了，你还来参加什么？
1: 他都已经成功了呀。
0: 成你这那这个你已经都成功了呀，你应该把你成功的经历宣传给身边。
2: 我觉得就是非常有，刚才我们也不知道有
1: 是吧
2: 故事的
1: 大赛，
0: 对，我是为了
2: 借
0: 故事。
2: 我参加这个，我觉得就非常好。
0: 对
2: 啊，
0: 然后你可以，虽然你戒烟成功了，但是你可以说一说自己整个的戒烟的心路
2: 历
0: 程，然后你是如何成功。

0: 功的分享一下给大家，这不挺好的吗？
1: 对，
0: 因为毕竟成功戒烟的人还不是那么多啊，这个一个是靠意志力，还有靠时间哈，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挺不容易的。
1: 对，但是我觉得戒烟成功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还是很多的。看到王博少说，其实在这个生理上戒烟很容易，几天就可以了，但是在心理上戒吸烟这件事儿很难，两三年以后再复吸的都有很多人。确实是这样哈，
2: 对，然后主要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吸烟危害健康，这个可能没有根深蒂固，过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就忘了，所以说一定要没事了多听听广播，我们有回放的话多听一听啊，把这些身边的这些的东西啊，各有这些相应的医学知识啊，都掌握一下。另外的话，实际上我们戒烟之后可以看到身体的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的变化指标会改善的，所以说坚定信心啊，从这时候开始。
1: 是，我知道了，大家可以把我们这期节目呢给下下来，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听一个小时。我们今天咱俩应该把这个背景换了，换成一颗黑的那个肺，换成一个就是吸烟之后。其实吸烟不光是对那个身体有害，对口腔方面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伤害啊。所以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呢，让大家知道吸烟的危害，同时呢能够科学的来戒烟。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又有意思的讲解。那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海口之声的视频账号，然后我们后续有很多的这个视频啊或者直播都会在这个账号当中跟大家来见面的。
0: 是的，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我们今天2026年海南省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科学戒烟和吸烟危害的这一场特别直播到这里也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张主任来给我们的听友说个再见吧。
2: 好，大家下次见。
0: 下次见。
1: 好，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
3: 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2: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0: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0: 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关注。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这里是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政策规定，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农历5月初2，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保持乐观，用微笑面对生活的起伏。乐观是阳光，能驱散内心的阴霾，让生活充满温暖与希望。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乡镇气温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内容板块当中，为大家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拍拍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推介会在上海举办，向全国影视行业发出海南自贸港影视产业合作邀约。现场，海南省电影协会与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与浙江省之江影视拍摄服务中心举办战略签约仪式，开启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项目共建、合作共赢的全新征程。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始终提及不稳，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各项开放政策落

地生根，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吸引各类经营主体加速布局。自贸港建设正向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稳步迈进。近日，包含海南省税务局在内的七地税务局联合发布公告，自2026年7月1号起，离境退税跨省互认再扩围，包括海南在内的五个省份将实现离境退税跨省互认。根据公告，境外旅客在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商店或集中退付点现场申领与退付款等额的预付金后，可选择在规定期限内从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省内任意离境退税口岸离境。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海南大学以79个专业居全省首位，海南师范大学48个专业上榜，其他上榜的高校还有海南医科大学20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18个，三亚学院12个，琼台师范学院6个和海口经济学院4个。两个 A 加的专业均由海南大学拿下，酒店管理、农艺教育专业位列全国第一。全省26个 A 专业中也有23个在海南大学。此外，海南师范大学三个专业获评 A， 分别是小学教育、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海南医科大学的海洋药学位列全国第三，海口经济学院的影视技术位列全国第五。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在海口市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盛大启幕。作为赛事配套活动，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目前已经开放，将持续到6月17日。目前大众体验划龙舟项目可直接现场报名，报名时间为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7点。现场报名需听从教练员指挥并购买保险。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院、三亚市妇幼保健院二期落成仪式在三亚举办。这所医院的二期位于三亚市妇幼保健院的西侧，占地约21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建成之后，两个院区联动将进一步的深化互穷合作机制，围绕医疗、教学、科研、管理、预防五位一体发展框架，更好地服务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口高新区。日前，在海口海关所属的杨浦海关的高效监管下，40多吨的以食品用途进口的西洋参顺利通关入境，成为海南口岸首单依据食药物质分类监管政策落地的西洋参进口业务。这批货物的进口企业海南参和方济健康有限公司，是注册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一家专注于健康产品研发与贸易的企业。此次首票业务的成功落地，是高新区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5号到27号举行。6月14号，海口市考试中心发布了本年度全市单报生考试安排的通知，明确海口市单报生考点分别设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和市金宇学校。根据通知，准考证号码后四位在001至0304范围内的考生安排在市金宇学校考点考试。

考证号码后四位，也就是报考卡号在0305至0814范围内的考生，则是安排在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考点考试。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临时停运，具体的停运车次及时间如下：6月15号到17号，新乡站始发中到三亚站的 K457 次列车停运；6月15号到16号，三亚站始发中到新乡站的 K458 次列车停运。铁路部门提醒，已经购买上述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可自票面乘车当日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列车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每年的六月为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昨天是集中宣传日。当天下午，由海南省省委金融办、海南金融监管局、人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证监局、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海口市委金融办联合主办，海南省银行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等相关单位承办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启动仪式，在海口友谊南海城举行。全省各个市县也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本次活动呢，紧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的工作部署，由各金融机构搭建主题宣传摊位，聚焦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虚拟货币、RWA 等案件多发领域，将防非知识融入科普展示、趣味游戏、现场答疑和互动打卡当中，精准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群体，普及防非技巧，揭露新型非法金融套路，推动防非宣传落地见效，常态成效。

接下来来了解海南省城乡历史文化资源电子图上线。昨天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设的海南省城乡历史文化资源电子地图上线，以一张电子地图将海南散落城乡的历史文化资源尽收眼底，打造海南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数字名片。据了解，省城乡历史文化资源电子地图是一张全面整合全省各类历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总图，它以地理信息平台为底座，将散落在群岛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传统村落、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资源汇聚于同一张图上，形成一图总览、一键触达的权威展示窗口。这一份电子地图将面向社会公众和广大游客开放，以直观的图标层级、便捷的检索定位和清晰的图文导览，让使用者足不出户便可浏览每一处资源的位置分布、历史沿革与文化价值，使深藏于山海城乡的文化瑰宝真正活起来，成为链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助力文化保护与文旅融合的数字化桥梁。据了解呢，电子地图还将与酷游海南小程序对接，为研学游、古城古镇游等提供支撑，促进文旅融合。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则几则详细信息。首先来关注啊，海口的这家老牌外企三亿加码还。

海口。全岛呢风光运作也是近半年的时间，政策红利啊从纸面落到地上，自贸港的开放吸引力也是正在持续加快释放。深耕海南30多年的老牌外资企业太古可口可乐就选择再次加码，砸下3亿元投建新基地。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117亩的项目现场，这里未来将建起主体厂房、自动化立体仓库，预留5条智能化生产线，全面推行数据驱动的绿色智能生产基地，预计在2027年底投产之后，年产值可达3亿元。从零关税、低税率到跨境贸易的便利化，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是实打实，营商环境啊也是越来越舒心，给了外资企业也是扎根发展的十足底气。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影视资源库的上线情况。从海南省15/5规划推动海南拍拍海南，建设国际影视岛，到海口市15/5规划的完善影视全产业链，推进影视加跨界融合，海口的影视产业发展蓝图是愈发的清晰。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系统梳理了全市的影视资源，推出了海口市影视资源库。这份影视资源库涵盖了影视政策、影视场景、综合服务、观影活动四个清单。这四个清单致力于以更优服务、更加体验，助力海口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再来看这四个清单，影视政策清单则是分别为财税支持类、产业支持类、人才支持类、金融投资类、市场准入类。影视场景的清单有6大类42个，分别是都市潮流地标、滨海特色地标、人文历史地标、影视园区地标、自然生态地标和青春校园地标6大类。综合服务清单呢，则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N 服务体系，一个集中服务平台，一个道具库，两个影视基地，三所专业院校，四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四个文化产业园区和 N 个配套服务。那么第四份清单，观影活动清单呢，则是分为3类，职工优惠观影活动、军属优惠观影活动和超前点映路演活动。主要来看一下影视的政策类，那么财税支持类呢，是符合条件的影视类企业可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在封关前进口自用生产设备及在封关后进口征税商品清单之外的商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取得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被列为中央宣传部国家电影局重点项目的电影每部扶持金额不超过300万元。通过主流电影院线首次供应，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的电影，票房累计达到1亿的，每部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产业支持类的政策，允许外资企业在海南开展电影后期制作服务，境外暂时进入海南的影视拍摄设备，可凭担保暂不缴纳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鼓励和支持国际数据中心业务运营者向境外提供影视加工等国际数据服务。再看人才支持类政策，影视人才个人所得税 15% 优惠，离岛剧组人员呢每年每人享有10万元的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再看金融投资类政策，海南自贸港内的影视企业开立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自由便利跨境划转资金，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 的试点，支持依法跨境购买一定种类的境外金融服务。再看市场准入类政策，
政府采购对内外资企业是一视同仁，设立影视企业可享受。

有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如并联审批、一页一证等等。另外啊，咱们海口呢是一座天然的摄影棚，从都市滨海到历史到青春是应有尽有，为所有的影视企业提供六大类的地标拍摄清单。都市潮流地标有世纪大桥、华彩海口湾广场，滨海特色地标呢有海口湾和自在湾，人文历史地标呢有武功祠和钟楼，主题园区地标呢有观澜湖电影公社和长影奇幻乐园，自然生态地标呢有万绿园和火山口公园，青春校园地标啊还有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等等。而三所专业院校培育人才则是来自呢海南大学国际数字影视学院，国际特色教学体系，人机物联的影视形态，还有呢海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有一个研究中心，东南亚影视文化研究中心，两个特色活动哈，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东南亚电影文化论坛和东南亚青年影像放映活动，还有呢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电影学院开设了影视表演、影视美术和摄影等专业。师资队伍呢来自著名的导演李少红、王劲松、程科等等。

0: 时间来到了11:29，马上到达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哎，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看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0: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 70%， 居民约 50%， 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0: 费用高吗？
1: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0: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是。
3: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2: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肖飞。那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呢关注一下呢咱们的下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欣喜，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今天的今日关注啊，首先依然是为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么港财经观察。首先来关注呢，海南贝泰尼投资有限公司。并购踩雷，贝泰尼全资子公司海南贝泰尼投资有限公司呢获得了补偿。在6月14号呢，贝泰尼就发布了公告说，因粤江广州投资有限公司2023年至2025年三年累计业绩未达标，触发补偿条款，双方确定以定向转增资本公积方式完成股权补偿。补偿落地之后，海南贝泰尼对粤江投资持股比例由 51% 增至 69.28%。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南贝泰尼并购粤江投资的相关情况。贝泰尼呢是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定位于皮肤健康互联网加的大健康产业集团，于2021年的3月在深交所的创业板上市，成为国内呢功效护肤领域的首家上市企业。在23年的9月呢，海南贝泰尼呢合计斥资 5.35 亿元，分两步收购了粤江投资的 51% 的股权。交易完成之后呢，海南贝泰尼合计持有粤江投资的 51% 股权。当时呢，贝泰尼表示，这次交易契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经营发展需要。粤江投资是致力于化妆品品牌运营与产品销售等业务，核心团队呢，在这个领域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国内外的多渠道运营能力。通过发挥公司与粤江投资各自的产业资源优势，创造协同效应，有助于呢进一步的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强化呢国际化的布局和提高经营业绩，加快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但是呢，贝泰尼也是同时提示风险，粤江投资目前仍处于业务投入和快速成长期，在未来实际经营当中，可能呢面临经济环境的变化、行业政策调整和市场需求的波动、经营管理风险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业务发展情况能否达到预期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正是基于此呢，在并购交易的时候呢，海南贝泰尼与粤江投资的管理层股东签订了一份关于粤江广州投资有限公司之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就粤江投资的业绩作出承诺，并且约定了奖励机制。双方约定呢，标的公司粤江投资在23年、24年、25年三年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000万、8000万和 1.05 亿。这相当于一份对赌协议哈，三年累计的净利润目标为 2.35 亿。如果三年粤江投资啊

越将广州投资他三年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数的 90%， 那么管理层股东需要履行股权补偿义务。如果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数的 110%， 则收购方呢应以现金方式对管理层股东呢进行追加激励。那么经过天恒会计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计哈，那么越江投资23年至25年三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仅为 1.0241 亿元，仅完成了承诺总额的 43.58%， 这相当于这个咱们海南贝泰尼和越江投资啊管理层的股东进行的三年期间的啊一个对赌协议呢。但是这个越江投资仅完成了 43.58% 哈，没有完成对赌，大幅低于约定的标准，触发业绩补偿条款。按照补偿的规则测算呢，海南贝泰尼可无偿增持越江投资的 18.28% 的股权。那么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呢采用定向转增的方式来完成补偿。那么根据这份补偿的补充协议哈，越江投资将 155.3 万元资本公积定向转增为注册资本，这部分新增的注册资本呢，于全部权益由海南贝泰尼单独享有，全体业绩承诺方放弃参与本次转增及相关的权益。那么本次转增完成之后呢，越江投资的注册资本由 260.9855 万元增加到 416.2855 万元，公司整体的净资产是保持不变。那么股权结构方面啊，业绩补偿落地之后呢，海南贝泰尼持有越江投资注册资本对应的股份额则是升到了 288.4026 万元，持股比例升到 69.28%， 原来的管理层股东持股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呢是被稀释到了 30.72%。目前各方呢已经签署了补充协议，约定各方通力配合，力争在本月的6月23号前完成本次定向转增对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那么据了解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贝泰尼在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了营收 11.18 亿元，同比增长了 17.84%， 归母净利润啊是 6596.57 万元，同比增长了 132.76%。这是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的咱们海南贝泰尼公司哈，那么它的股票代码是300957。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点话题哈，这个海上运动，海洋经济当中啊，这个海上运动啊也是非常受关注、受欢迎的，而且关注度非常高的。大家在海边来玩什么呢？那很多都是跟海上运动有关的。那么海上运动火了，有超过9000家企业在海南入局。那么海南又凭什么吸引这么多的企业呢？海洋经济的持续升温，海上运动啊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的增长点。那么在这个浪潮当中，海南呢则是凭借了得天独厚的热带海域条件和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这个双份叠加呀，依托华南这一全国最大的海上运动产业的集聚区，扮演着关键的引领角色。那么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了新台阶，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11万亿元啊，是11万亿海洋经济规模哈，比上年啊增长了 5.5%。 其中呢，海岛游、游轮游和海上运动等业态表现是尤为活跃。那么这几个业态呢，成为推动了海洋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热点。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分析，从全国的区域分布来看，华南、华东两大沿海板块啊，构成了海上运动产业的核心集聚区，而海南呢，正是华南板块的重要组织。

成部分。那么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12号，国内现存海上运动相关的企业达到9371家。从地区分布来看，华南地区的相关企业占比达到 37.96%， 华东地区呢占比为 34.04%， 两地合计超过 72%。 这其中呢，华南地区凭借海南、广东、广西的优质海岸线资源，成为全国海上运动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结合华南地区整体占近40%的企业集中度，海南呢不仅是国内海上运动消费的热门目的地，也成为相关市场主体投资和布局的重点区域。那么近期呢，咱们海南在海上运动领域也是动作频频啊，持续的释放着产业升级的信号。海南省海洋文化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就明确推出呢，提出升级滨海度假、海岛体验、潜水高端、冲浪深潜四大业态，将万宁日月湾打造为冲浪圣地，推动蜈支洲岛做强潜水与水上运动，加快三亚国际邮轮港的建设。与此同时呢，万宁日月湾作为国内顶级的冲浪圣地，去年11月呢还启用了全国首个奥林匹克级人工造浪池，可组合超过100种的浪型，实现全季节全天候的冲浪体验。5月底呢，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公开赛在儋州的海花岛举行，这个项目啊是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吸引了多所知名高校和全国的多个队伍来参赛哈。那么蜈支洲岛呢，则是于近期上线了海上飞船项目，是进一步的丰富了滨海运动的玩法。6月24号到28号呢，中国家庭帆船赛三亚站也将扬帆起航，为游客呢提供沉浸式的亲海体验。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呢，海南正从资源依赖向赛事加科技加体验转型，海上运动产业链是正加速延伸升级。当然了，也有分析认为，海上运动产业正逐渐形成以华南、华东沿海地区为核心的成熟产业集群。这其中，咱们海南依托华南板块的整体优势和自身独特的海洋资源，正在通过规划引领、科技赋能、赛事驱动等多种举措哈，逐步成长为全国海上运动产业发展的新高地。那么随着海洋经济持续向好和消费者对亲海需求、体验这种需求的不断释放，那么咱们海南和周边区域的海上运动市场啊，也是有望迎来更高质量的发展空间。

最后再来关注呢，海南发布饮食安全消费提示。那为什么呢？因为19号就要到这个咱们的端午节了呀，很快吧，今天你看16号星期二了，而这个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后天星期五就开始放假，咱们是连续放假三天啊，从19号到21号，也就是本周五周六周日连休三天，咱们星期四的晚上就可以休息喽，回家休息三天小假期。那么端午节嘛，那除了划龙舟就是吃粽子，吃粽子是任何时刻都不能少的，而且咱们海南的大肉粽啊，那也是全国闻名的呀，对不对？这是餐桌上必备美食啊。而除了什么定安粽啊、万宁粽啊、什么儋州大肉粽啊，还有咱们海口粽啊，跟你说真的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看得我眼花缭乱哈。当然除了我个人比较喜欢北方的那种竹叶包制的小甜粽之外，比方豆沙馅的、枣泥馅的等等，咱们海南的这个大肉粽啊，蛋黄大肉粽，有时候吃起来蛮香，尤其是饿的时候，这一个大肉粽吃下去好满足啊，肉香蛋香加上糯米香，而且确实挺耐饿的。这个软糯鲜香的粽子成为大家餐桌上的必备美食，但是呢夏季呢，现在毕竟是夏天，尤其

这两天呢还下雨哈，气温高，湿度大。这个粽子糯米呀，馅料啊，如果是熟的还稍微好一点，经常加加温，还不容易变坏。但如果生的呢，这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存在着食品的安全隐患。所以呢，在这两天，咱们海南省食安办专门发布了端午粽子的饮食安全消费提示，从选购、自制、烹煮、贮存等四大方面给出了详细的指导。

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或者是资质靠谱、口碑良好的啊这些电商平台店铺，购买的时候务必要仔细检查包装完整性，坚决不买啊包装袋破损、漏气儿、长带的产品。同时呢，逐项核对呢产品的名称、配料表、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标签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标签模糊、信息缺失、有涂改痕迹或者已过保质期的粽子，千万不要购买食用啊。那么，挑选散装的新鲜粽子啊，要做到三看一闻。三看呢，就是一看粽子叶，优先选择包裹完好、颜色正常的粽子。这个墨绿呀、黄绿粽叶啊，都是新鲜的常态啊。第二看呢，看粽体，挑选的外形完整、没有霉点、不漏米的、无变形的粽品。第三呢，看状态，整体干净、没有杂质啊。最后呢，就是闻气味了。新鲜的粽子呢，自带粽叶和馅料的天然清香嘛。如果出现蛤蜊味啊、酸败味等等异味，说明食材已经变质了，这肯定就不要只不能买、不能吃了哈。当然了，也有些部分市民说，这跟过年包饺子一样，元宵包汤圆一样，咱们自己亲手包制粽子，那不口感更新鲜，用料更放心嘛，对吧？吃的也更安心呀。那么自制的过程当中，这个食材、器具操作卫生啊，也要非常非常注意，缺一不可啊。那第一个食材选材肯定是基础啦，糯米呢是需要干净无霉变的，素粽子呢所用的大枣、葡萄干等果品呢，谷类食材要确保没有变质、没有生虫的。肉粽用到的五花肉、火腿、咸蛋黄等荤料呢，一定要在正规商超市场采购哈，这样保证你的食材的新鲜和安全嘛，对吧？那么粽子叶呢，优先采用呢新鲜的粽叶，如果使用干粽叶啊，需要提前浸泡或者水煮软化之后才能够使用哈。捆扎粽子呢，也建议选用呢素色的棉麻线，捆绑松紧适度，避免呢紧煮啊不透，过松容易散米。带颜色的线啊，把那颜色给主色调，到透到米里，不是化学药品的吗？所以选素色的棉麻线哈。当然，操作卫生也不容忽视。包粽子前，洗净双手，砧板、刀具、盛装的容器，严格做到生熟分开，还要彻底清洗消毒。粽叶、糯米、馅料呢，逐一漂洗干净，杜绝灰尘、蚊虫、杂菌污染食材。当然，海南省食安办还提醒大家，端午节期间啊，天气炎热，粽子呢也是富含糯米油脂，极易发酸变质。那么，烹煮和贮存环节的规范操作是至关重要。所有的粽子在吃之前啊，必须彻底加热、煮熟、煮透。家庭自制粽子呢，建议采用高压锅焖煮、小火慢煮的方式，确保内外熟透之后再吃啊，避免呢引发肠胃的不适。贮存方面也要分类规范的保存，严控保质期啊。常温的时候呢，在阴凉通风或冰箱冷藏存放。速冻的粽子必须放入冰箱的冷冻时哈，严禁常温放置，拆封过的在室内的室温存放不得超过2个小时。

好的，时间来到了11:57，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与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锋。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锋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一夜成就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一夜成就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这段时间，叶城纠纷迎来生态环保部门集中上线的时段。我们说到，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局长周焕波。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中午好。我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叶城纠纷，与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感谢大家对这个龙华环保工作的支持，欢迎大家的监督，谢谢。
0: 今天除了周局长，也包括两位副局长啊，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关切。龙华区很特殊、很核心，一方面是经济高地，另外也是生态重地。这就说到今年2026年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呢一方面这个聚焦经济的发展，另外呢又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啊。说到这里呢，针对我们六个支撑当中跟我们的工作紧密度最高的这个，一个方面是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另外呢全龄宜居幸福之城，那么这么一份幸福，这么一份获得怎么来保障，我想龙华生态环保部门也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啊。说到这里，今年主要是在哪些方面会集中的发力？
1: 今年政策就是围绕这个五个字啊，就一个水气生土都。水是什么呢？水就是我们所谓的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气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生呢就是生环境污染整治工作。土呢就是土壤环境整治工作。都这块呢就是环保督查，环保督查涵盖了一个是中央跟省一级的环保督查。

0: 所以说呢，您发现刚才您说的五个维度，每个环节都跟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结合广大市民的反应、记者的调查，形成了四条短片，涵盖到一些典型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面对面的跟龙华区生态环保部门的领导进行沟通。那首先第一个内容说到的，这是位于金盘工业园区有一家印刷工厂，最近呢有市民反映啊，说这个印刷生产过程当中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气味，而这个气味是不是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如果是生产作业过程当中，一方面没有配备相应的一些专业的设施设备，另外一方面它又私自的排放到大气当中。确实给我们周边的一些群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破坏了我们的空气，另外呢，是不是更深一度的给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呢？我们先来看记者调查。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深入人心的绿色发展理念，在蓬勃建设中的海南自贸港有着重要意义。可海口市金盘工业园内一家私印企业却出现了违规排污的问题。
2: 我是在附近上班，之前就有闻到过，但是一直找不到在哪，这个味道还不是一直有，时断时续的，有时候很刺鼻，有时候只有点味道，有时候又闻不到。
1: 近日，记者根据群众反映的线索，对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建设三横路六号金马大厦一层的海口南横标牌私印有限公司进行了深入调查。经过调查发现，这家网版印刷企业在生产作业过程中产生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既没有在密闭空间内开展生产，也未按要求安装并启用污染防治设备，属于典型的未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
3: 经现场查看，该印刷厂在生产作业期间存在门窗未关，未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我局已当场督促该企业立即整改，在生产作业期间应保持车间密闭，并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避免影响附近居民的环境质量。
4: 这个厂子是需要有环评的吗？
3: 它不需要有环评，它不具备那个办理环评的条件，它的每年生产的那个油墨它用不到那个数量。像这种厂，我们一般是接到投诉举报以后，我们就到现场立即检查，如果说未按照规定安装废气收集设施设备的企业，我们会立即督促整改，如未配合安装或者是逾期未安装的企业，我们会移交执法局处理。
4: 你们给他多长时间去安装这设施设备？
3: 一个月的期间，我们现在是督促整改，是一个月的期间。
1: 据了解，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细颗粒物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在强烈的光照下，挥发性有机物极易发生光化学反应。这不仅会降低大气能见度，增加雾霾的发生频率，本身带有的刺激性气味更会直接刺激人体的呼吸道、眼睛和皮肤，长期接触甚至有致癌、致畸风险。当前大气污染管控日趋严格，这种公然直排废气的行为无疑是对周边居民环境权益的侵害。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聚焦到了这么一家印刷企业中间生产过程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的有机物的废气，它的设施设备呢不达标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在整个监管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让监管更加的精细精准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探讨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像这个企业我在网上查询到的信息呢，是在2006年成立的，其实是有一定的年限了，但是具体还要去考证。那我们在日常的监管过程当中是怎么推进的？是靠群众的反应，还是说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就能够敏锐的捕捉？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监管确实更加的精准？
6: 像这块就是印刷场所这块认证法

0: 平时呢，就是我们第一个今年的时候，我们是1到5月份呢，我们进行这个对整个龙河辖区进行这个全面排查。这块来说，印刷场所呢是总共是有24家，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会指导他们，但是从刚才那个片中可以看到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2个问题嘛，一个是微密闭。第二个是没有这个设施设备，说明这一点呢，确实就是我们作为环保部门在监管这一块，确实，不到位的地方。所以针对这块来说，它因为是整块有机物，这块也是 BLC 那块它产生以后呢，它会对我们这个空质量的考核，考核六项指标，其中有2项，就是它对臭氧跟这个 PM 二点五是有贡献力的。排放这个 BLC 后呢，它通过这个跟这个在我们特别是现目前，光线就是太阳的强度比较大，它这个 BLC 以这个在这个光作用下呢，反生这个光化学后呢，会产生这个臭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对这个 PM 二点五这块儿。它就是跟这个其他的化学产生后呢，它直接就对这个 PM 二点五就导致它升高，这是对我们这个空质量这块确实影响很大，直接影响了2项指标。
1: 对，影响自不必说，因为呢，我们说它就是您说到了 PM 二点五，说到了臭氧，它就是要叫前体物，前体物，危害摆在面前，老百姓呢反应也很强烈，就咱们怎么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督促指导的方式，一方面呢能够这个解决问题，此外呢尽量的不影响这个企业营收，这个中间这个关系如何去拿捏？
0: 这块呢是下个阵子吧，针对这个片子反映的问题呢，第一个，这个要购买这个设备，也就是环保污染防治设施设备，设施这块必须要安装。第二块呢，它必须要密闭，也就门窗，它必须要关好，不能直接就往外排。在上线之前呢，我们也跟这个企业对接过，它这块的设备呢，它已经是在购买了。下步针对这个企业呢，我们也会跟踪到位，使它这个整这块的全面整改到位吧。
1: 现在既然设施设备已经购买了，有没有跟对方进一步的去核实和了解？就大概如果是从安装到使用，需要一个怎样的时间？
0: 这块阵子吧，当时季姐拍片的时候呢，我们工人员在现场，也就给一个月的时间给他，
1: 1个月。
0: 一个月的时间。
1: 那在此过程当中，密闭工作就可以同步推进了。您刚才也特别要求到，是吧？整个
0: 是的，
1: 环境它是需要有密闭的一个要求的条件。当然了，基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企业存在的问题，您也说到了这个全区来讲20多家。让我们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比方说，他确实有些企业，他偷偷摸摸就直排了，而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的监管，还是老百姓的发现，它中间它确实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那如果是从人防或者是技防的角度，我们对他们怎么能够精准的去把控？
0: 经把控政治吧，验整换线，目前政治本身之前我们这个班子会讨论的时候呢，就是安装这个监控，
1: 监
0: 但
1: 控，
0: 监控，但是目前呢，确实考虑这个民生问题，所以目前来说确实没有安装，就是安监控以后呢，我们这个电脑上、手机上都能看得到，但考虑这个民生的问题，是目前我们还是做不到。
1: 确实，这方面呢，它不管是从人力、财力各个角度来讲，如果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他们对于环保的意识，如果是能够同步提高，可能就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如果是他们确实有这样的一种绿色转型的需求，

0: 我们生态环保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指导工作？
1: 可以。从这个片子，其实就说您就说您点到这个指导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从这个职能局来说，其实我们指导也有不到位的地方。整个全区这块呢，24家，其实就是我们都派员到现场进行的指导。但为什么刚才说您说的这个指导这一块呢，就经常所的人呢，人员参差是不齐的，有的可能接受，有的可能不接受，或是某个方面的知识他懂的，有的不越懂，偶尔呢，他可能就说为了节省这个成本，
0: 对，
1: 他会跟我们职能局躲猫猫，
0: 是，
1: 也有这种状况，但是这里头就是说，从我们监管这块的话，确实存在一定的这个不到位的地方，还是存在的。
0: 如果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跟其他部门之间的联手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市场部门、综合执法部门，那怎么能够有效的去，合力？
1: 这块呢，就是实际上拍片的过程呢，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也跟我反映这块。目前来说，确实是考虑这个经济的问题，也就民生问题。我们先教育，确实教育整改不到位的，那我们就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移交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理。
0: 好，
1: 好。
0: 这个短片啊，具体也给出了一个时间，1个月的安装时间，同时呢，这个密闭工作也要同步去推进啊。具体整改的成效如何，我们的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头看。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在之前的几个区上线过程当中啊，也都有探讨过。对于海口来讲，这份工作呢，也是正在推进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什么呢？对于这个一些微小的汽修厂、汽修企业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机油啊、废轮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微废产品，那如果是不进行合理的处理的话，对我们的土壤、对我们的水环境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的生态环保部门怎么能够对他们进行不管是监管还是指导，工作能够更进一步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对辖区内多家汽车修理厂展开突击检查。记者随同走访发现，部分汽修企业在危险废弃物规范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环境安全隐患令人担忧。在山高南麓一家汽修厂的危废储存间内，废机油桶、废过滤棉等危险废弃物没有分区存放，竟然与废弃零件、旧轮胎甚至员工个人物品混堆在一起。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危废暂存间必须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的硬性要求，严禁与一般固废混放。显然，这家汽修厂未落实最基本的管理要求。此外，企业管理制度也未上墙公示，体现出企业长期在日常管理上的缺失。
3: 共发现2个问题，第一个是发现该企业的危废间它没有归类存放，第二个就是它的危废出入没有做那个危废的出入台账，我们也现场责令要求该企业，设定一个那个专属的危废存放间，对于危险废物的废机油格啊、废机油桶这些都分类存放，还有就是那个它。那个台账要做那个登记，出入什么时候，进入多少多少废机油格桶这些，
4: 现在他们就没有了。
3: 他们是有，但是它是很简单，做的不是很完善。我们下步就要求他们做的更完善了。他们只是初步的，像那个拿一张小本子登记的那种，不是相当，就是很不规范的那种嘛。
2: 危险废物一旦处置不当，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的污染影响可长达数十年之久。一次突击检查就能发现如此明显的问题，不禁让人质疑，相关企业的环保主体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日常监管巡查、企业自查是否流于形式呢？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汽修行业

0: 虽是细分领域，却是危废管理的重点对象。我们期待生态环境部门在对涉事企业依法下达限期整改要求的同时，更要举一反三，在辖区内开展全面排查整治，补齐环保管理短板，彻底封堵环境污染漏洞。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2: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这么一场突击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典型问题，梳理出来呢，一个就是对于一些危废的归类存放存在很大的漏洞，除此之外呢，关于一些危废的这种出入台账也做得不精细不科学。其实呢，说到这里，就整个龙华而言，像这样的一些微小型的汽修厂又大概怎么一个体量？那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个案，还是说确实存在一种常态的现象？
3: 主持人正子，像这种状况呢，就是也是个个案，不是这个普遍性。龙华辖区内呢是总共有这个372家汽修场所。我经过我们检查过程呢，确实，我们现场指导他，他会做的比较到位。但是我们一离开后呢，可能就是啊，明天开始，可能他就觉得啊，
2: 可以放松了，
3: 放松了。所以这块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监管是我们做不到。接着就是说人，只要是你通过人力来去监管，去天天啊晚上也去，白天也去，确实这一块呢人也不够。但是这里头就是这个片里面呢，反映出哪些问题呢？就是两个问题，但这里头两个问题体现了两大块。第一个是我们主观上的不足，也就是我们监管不到位。第二块呢，就是经营场所的这些经营者，他的法律意识确实不够高。那这里头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那我们以后呢应该怎么做？像针对这家企业来说，汽修厂所这块呢，危废的品种是比较多，矿物油啊、机油格等等这块都属于危废。那这块它的危废怎么弄呢？第一个要设立一个危废间和危废间。危废间这里面呢，它必须要做到分类管理，也就是啊，你是 A 是 B， 必须要设定好放，归类进行管理。第二块呢，就是刚才这个片中也说到这个入库一个，出库一个。那你入库你要登记好，出库你要登记好。那出库的话，那就是一个转移到哪个地方进行处置。那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登记好。登记好后呢，你假如说要运往这个岛内，那这样子我们必须得要，你要在网上还要进行这个登记好、备案好。我们必须还要同意，你才能运到岛外去进行处理。
2: 对，在去年的2月份，当时呢海口市有一个工作指南，就是具体的针对到了汽修行业危废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中间呢就说到您刚才也特别点到了危废间，怎么能够做好六防，它都是有非常明晰的工作的指南的。但如果是确实不到位，可能企业主体在这个意识上确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了，作为我们的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执法力度真正的能够形成震慑。就刚才您说的，如果是我们有这样的突击检查常规检查，他们呢可能意识上就会增强，但是呢这个中间稍微一放松，他这个问题又会复现。
3: 那是的。
2: 就怎么能够打破这个怪圈，您有哪些思考？
3: 政治对我个人的思考，政治从汽修场所那块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是这个交通部门。下部呢我们也会协调交通部门对这个全区的这个汽修场所进行这个检查。假如他们检查存在一些违法行为，他们也会移交给执法部门。第二块呢，我们也要加

0: 大这个排查力度。
1: 嗯，
0: 那检查发现的违就是环境违法行为呢，我们也会移交给区里面综合行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1: 嗯，好，涉及到企业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现在也在倡导着尽量减少对于他们的干扰。
0: 嗯，
1: 但是我们的整个营商环境的打造啊，以及这个经济各指数的提升，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所以说，怎么能够通过企业主体的自己的意识的提高，我们的监管力度的增强，
0: 嗯，
1: 啊，让他们一方面呢能够经营得好，而且呢也能够管理得好。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呀，最近一段时间啊，节目的这个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啊，在我们的各个新媒体端，大家的整个互动量也非常的高啊。什么呢？就是关于禁塑。从2020年海南这个启动禁塑的工作到现在，哎，也取得了这个一些非常亮眼的成效，甚至呢有一些就全国而言也是走在前排的。
0: 嗯，
1: 但是呢，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些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在监管端啊，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岛外的一些违禁的塑料制品，哎，流到岛内之后，像这样的一些窝点，怎么能够及时的去打击，而且呢产生这样的有效的震慑，至关重要。就在最近，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城西镇的薛村啊，一处民宅当中，就发现了大量的违禁的塑料制品，它其背后又有哪些值得去深思和讨论的呢？我们来看记者的采访。
2: 近日，位于海口城乡结合部的城西镇薛村一处隐蔽民宅被爆出非法仓储违禁塑料制品，引发环保领域广泛关注。记者根据线索深入薛村暗访，发现在该村一处不起眼的民宅内暗藏着一座存储大量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仓库，库房内堆放着近200箱的一次性泡沫打包盒、塑料杯、餐具等违禁品，规模庞大，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冲击着海南推行多年的禁塑成果。根据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以及海南省禁塑产品名录，这些使用聚乙烯等材质制作的产品早已被明令禁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违禁品的外包装上通常没有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图形符号和电子监管码的形制图，甚至没有标注厂名厂址，属于典型的三无违规产品。
3: 接到市民举报，我们第一时间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现场进行联合执法，查到了位于薛村内的一处民房内有大概100-200箱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经过现场估算，市值金额大概将近20,000元。
2: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查办禁塑类案件增长近300%，查扣违禁塑料制品上涨近400%，涉案货值增幅也达300%，案件数量不降反升，反映出非法销售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行为依旧十分猖獗。业内人士指出，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目前生产成本依然偏高，而传统的违禁塑料产品价格低廉，不少小商户和餐饮店为节约成本缩减开支违规采购。薛村这处非法仓库主要为周边夜市、小型餐饮店及零售摊贩供应违禁塑料制品。记者深入追查发现，这类违禁塑料制品大多依靠岛外输入，在岛内隐秘流通，隐蔽性极强。海南自2020年正式落地禁塑法规，历经5年禁塑攻坚，打造出多项全国首创举措，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塑料污染治理体系，但禁塑工作依旧存在明显短板，一线人工监管力量不足，智能化技术防控手段欠缺，让禁令在基层末梢的落地大打折扣，禁塑令最后一公里的监管漏洞亟待补齐。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聚焦的是关于禁塑的最后一公里。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么一个情况， 确实这给我们的竞速

0: 的成果啊，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尤其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一些城乡的结合部，会反映的更加的明显？那我们在监管方面，怎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些监管的盲区补齐？
1: 竞速这一块呢，刚才片中点到在城西镇，就是一个仓储的存在的问题。上竞速这块呢，我们是围绕着这个五个环节，第一个是生产，第二是运输，第三个呢是储存，第四个是销售，第五是使用。从这块第一个生产来说，我们在辖区内是没有，就是说不可降解的厂家是没有了，
0: 是
1: 只有可降解厂家是三家，
0: 三家。
1: 生产这块为源头，我们是这个在本地园啊，本是没有。那在运输这块呢，因为这块运输的难度比较大了，因为目前据了解的说啊，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或是这个制品，都是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岛外输入到岛内。刚才说的这个储存这块，确实也就是我们这个排查监管不到位的过程。我们龙华这块呢，实际上就是储存这块一般就在滨海这个办事处，第二个呢是城西镇，第三个呢是在龙桥这块呢，这几个地方储存这块呢是比较多。今年一到这个到目前吧，我们已经是查出了九个地方就最储存这块的。其实我们执法部门就是那个执法这块的两大块，流动摊贩这块呢是综合型执法局，除了这个流动摊贩之外的都是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这个处罚。所以这块呢，因从某些层面来说，确实我们也跟市场监督管理局这块呢也是交流，也开展过多次的联合执法。为什么就是还存在这状况？确实呢，确实只要我们利用人力这种去排查去检查，确实难度也很大，我们也
0: 非常有限。
1: 是的，包括各镇街，上次市里全市的竞速工作以后呢，我们这个区域常委也就分管环保这块的领导，组织召开了这个全区的竞速工作，也就让各镇街进行全面的排查。是大家是干的，但干确实效果不咋样。这一点我们也要承认，因为它储存这块呢，它就放在这个我们这个民房里面去。
0: 对。
1: 它从这个岛外拉回来，那阵子的话，晚上它又放在这个民宅里面去啊，行，晚上大家这些小的客户啊，就一点点的把它分散完了。只要是它今天晚上到，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就马上的放完了。所以在我们这个监管这块，因为晚上来说，确实就是说，是在监管这块难度很大。所以确实也是我们这个环保工作这块啊，竞速工作是我们刚才我说的五个维度，这就是这个是实际上就归土这块，确实难度非常大。
0: 五个环节其实呢也刚好，如果是每个环节都做到，也能形成一个工作的闭环。但是呢，的确是现有的有些条件约束，以至于在整个监管治理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不过呢，这个刚才看到短片当中，通过查处，我们呢这个也能够去呵护我们的竞速成果。现在呢，大家伙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哈，我相信您在工作一线肯定这种声音听过很多。就是老百姓呢已经长久地形成了一种使用的习惯，他可能会觉得这种全生物可降解的一些塑料制品，一方面它价格上确实还是贵一些，另外呢它在整个耐用性上它也有待提高，所以说呢以至于市场上有需求就有买卖，导致呢有人就会铤而走险。监管上有难度，宣传上可以去集中。

0: 发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界环境日，我看环境主管部门也有在行动，就是怎么能够让一些小摊小贩啊，一些老百姓，这种环保的意识有效的提高呢？
1: 从这个这块来说，就是我们禁塑这块确实要加大这个宣传力度。
0: 嗯，
1: 说这这块呢，禁塑它不是全面的禁止。
0: 是。
1: 嗯嗯，我就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保鲜袋，保鲜袋呢有提携式的，也就背心的有提携式的，这个呢是禁的，但它瓶口呢它不禁。从这个老百姓来说，你要禁，那全禁的话他可能就知道。第二个呢，刚才你说到这个就是一个价位，价格这块，
0: 嗯，
1: 价格这块稍微有点偏高。
0: 嗯，
1: 第三块呢就是在使用上，嗯，我们不能说它的那个可降解的质量差，
0: 嗯，
1: 而是确实在使用过程呢确实还是不是很乐观。
0: 嗯嗯
1: 嗯，这块
0: 对您刚才说到的，其实在整个禁塑工作的宣传当中，大家伙的理解还是存在有一些这个不甚明确的。您说了是吧，就一个保鲜袋，
1: 嗯嗯，
0: 我相信大家就很感兴趣哈。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也不是说所有的塑料制品它都禁止，它也是分不同的等级等类。
1: 嗯嗯
0: 啊，我想这份工作呢也要跟我们的监管同步推进。好的，朋友们，盐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啊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局长周焕波。周局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刚才聊到的几个问题，
1: 嗯，
0: 我相信呢大家也能够在生产生活各个环节感受到这些问题呢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呢解决也非一日之功，但是呢久久为功，共同的呵护咱们的碧水蓝天。我们继续往下梳理内容，即将聊到的这个话题其实呢也是比较典型啊，在其他各个区上线的过程当中也展开过一些探讨，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小门诊，产生的医疗废水怎么能够去合理利用。您要知道哈，这样的一些医疗污水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病毒或者是没有经过处理的话直接排到我们的市政一些排水网我相信呢大家不管是从这个生态的角度、环境的角度、身体健康的角度，都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就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医疗废水，它必须要经过合理的处理之后，才能够排到我们的市政的管网。可是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些小诊所，他们对于这样的医疗废水的处理达标了吗？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医疗废水是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含有病原体、消毒剂残留与各类化学药剂的废水。依据国家法规要求，医疗污水必须经过规范消毒并达到排放标准后才能够接入市政排水管网。记者近日暗访海口多家基层医疗机构，发现龙华区翼龙东路海口科技大厦一楼的一家牙科诊所，污水处理消毒设备并未通

0: 电正常运转，污水管理台账也混乱缺失。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该牙科诊所地处城区主干道，人流量大，可开展根管治疗、种植牙、义齿修复等全套口腔诊疗项目。记者实地查看发现，放置在诊所角落的污水处理设备屏幕处于黑屏状态，电源指示灯也未点亮，设备大概率长期断电停运。
1: 这个东西是要有静音，有污水产生，有污水进来，你这个东西是要开着。
2: 啊，对，现在就是说真的生意不好，没有人了。
1: 生意好不好？当时医疗
2: 就没有人，然后我们就没开。
0: 更突出问题的是，记者试图查阅诊所近期的污水运行台账记录时发现，每日污水处理的实时投药、余氯检测及运行情况登记表仅有零星记录。虽然记者未能查阅到其2025年以来的完整连续性运行记录，但从台账缺失的现状来看，该诊所对医疗污水的日常管理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1: 就是医疗污水的消毒设施它是没有正就没有开启。然后我也检查了他的那个污水消毒设施的管理台账，从台上看呢，他是从商业化以后他就没有加过药，然后也没有相关的那个排水记录，也没有相关要求的是那个余氯的检测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呢，他可能涉及一个就是不按规定对医疗污水进行消毒的一个什么义务。
0: 随后，记者前往翼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的污水处理设备虽处于开机状态，查看台账发现，台账看起来很规整，每次排放污水的数量和消毒加药的次数都有标明。但是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的工作人员指出，台账中标注单次排污 0.9 吨和该污水处理设备的实际容积严重不匹配。
3: 医疗污水它消毒它要停留1-1.5小时时间，如果说你0.9吨的水的话，你那么小的池子的话，感觉可能就消毒的要求不够。
0: 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规定处理医疗污水，每日产生的医疗废物及废水必须及时合规处置，并完整建立管理台账以备检查。
1: 门诊的话，它医疗污水主要是那个平常那个患者的洗手的那个污水嘛，但是他这个用的是那种手动的污水处理设施，他就是台账看起来就是做的不够规范，就是那些问题。
2: 哪里不规范？
1: 主要是他那个污水的消毒设施它比较小，但是它台账记录的那个量又很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合逻辑。
0: 为何这些医疗机构让污水处理设备长期闲置停运？根源究竟是经营者法律意识薄弱，还是日常监管存在盲区？针对人口密集区域的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开展全覆盖排查，压实医疗污水处理末端责任，刻不容缓。只有严格依法监管，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才能督促所有医疗机构正常启用污水消毒设备，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5: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医疗污水确实一方面它可能带有一定的病原体或者是消毒液或者是其他的化学制剂，如果是直排的话存在极大风险。那不管是从我们生态环保的角度，还是说公共卫生的角度这项工作绝对是不能松懈。不过这个短片呢暴露出来的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对于这样的污水的处理设施设备，它要么没有，它要么有，它没开。除此之外呢，整个台账要么缺失，要么的不准确。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6: 针对这个片中呢，实际上就是医疗机构是两个，一个是牙科，第二个是卫生服务站。实际上就是他所谓点到了，最终还重点还是污水的问题。污水这块呢，它必须的就是说，经过这个消毒设施进行消毒后方可排放。因为消毒这块呢，就我们就聊的这个是职能局之间，因污水排放到这个地下管道，目前来说从这个是有3个部门，达不达标那是我们环保部门的事。

0: 那消毒这块，要不要达到那个卫生要求？那就是卫健委的事。那排入私人管网，那就是是否许可你排进去，那就水务部门的事。所以整个这个片子呢，实际上就是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事，今天我作为上线，那肯定都是我们龙华的事，我来牵头，也就是行，针对这两个这个医疗机构，我怎么办？那我们会联合这个区卫健委、综合刑事法局现场这个进行核查。假如说行，让他整改，让他指导。他整改还不到位的，也是他说来说去，他就是一个就是牙科这块就个体工商户吧，来正是我们也去会指导他如何整改，他是整改到位了那就可以了，但是呢，确实整改不到位的，我们这个龙华这个执法部门将会依法进行查处。
1: 结合我们今天其他几条短片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我们呢举一反三。中间确实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它是多个部门要共同推进的。但是呢，在其中生态环境部门主要作用还是统筹。
0: 统筹。
1: 那这么一统筹呢，如果是落地到具体的实效上这个会不会在效率上还是这个值得去商榷？
0: 这块效率这块政策吧，龙华这个职能局之间在沟通协调那块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从某些层面来说，就一个电话或是搭办事，把事说明白了，大家都共同前往现场。
1: 这就想提到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联合监管机制各个部门之间更高效
0: 那是
1: 这个壁垒更少，打通得更快。
0: 那是那是那是。
1: 那具体到短片当中反映的这个口腔医院包括其他的卫生机构等等，那现在呢，既然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解决问题，您这边呢，这个不管是统筹还是指导，我们的节目呢，到时候也做一个回头看，看一看具体整改的情况究竟
0: 可以，
1: 如何。
0: 这可以的，这个是。
1: 好的，节目进行到现在四条短片已经展现完毕。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一个跟网友互动互答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大家伙呢，对于我们龙华区生态环境部门，又有哪些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端想要提问的，这个时候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各个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关注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啊，需要夜间在解放西路，某一路段啊，要进行这个吊车拉运垃圾，需要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吗？哎，对，他这个是搬运垃圾，属于施工门类吗？
1: 他这样子，根据这个招生法的对这个建筑工地，就是只是对这个建筑工地的施工作业给予许可，对这个垃圾拉运这个不需，不需要。
0: 不需要办理这个许可证。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当然，虽然不需要哈，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尽量的哈，在大家这个正常睡眠的合理范围之内，
1: 那
0: 减
1: 是那
0: 少
1: 是
0: 这
1: 是，
0: 种噪音的产生啊。那这段时间呢，确实也是因为中高考连到一起，大家呢对于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比较高
1: 那
0: 啊，
1: 是
0: 关
1: 的，
0: 注
1: 是
0: 度
1: 的，
0: 比
1: 是
0: 较高。在我们的龙华，是不是这几年来哈，这样的噪音投诉确实也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哈？
1: 这个噪声投诉那块，从这个我们这个让这个银行环境管理局呢调阅的数据显示呢，确实，从1到5月份呢，甚至吧，它是占比是比较高的，70%多。它噪声投诉那块就环保类投诉最多的类型，噪声这块，
0: 最为典型，
1: 最为典型，是的，
0: 因为大家也最为关注。来，再来看书里这个，他说打算在坡巷路啊开一家小龙虾加盟餐饮店，请问需要环评报告吗？有朋友说呢，网上备案就可以。

0: 也有人说呢，得请专业机构做。这个问题也有代表性，就是比方说他想开一个餐饮店，这个环保这方面有哪些要求？
1: 这一块呢，就是根据这个管理名录啊，就是叫建设项目环境评价管理名录里面呢，就是餐饮场所这块是没有纳到里面去。他提到的备案跟审批，既不需要备案，也不需要审批。餐饮场所。
0: 我想对，如果是这样答复的话呢，这个就吃个定心丸。但是呢，除此之外，像这样的餐饮机构在生态环保监管范围之内，有哪些特别注意的细节？
1: 这块呢，就说这块呢，那行。因为这里头刚才我说的是，虽然就是不需要审批，但是呢，环保责任不给予免除。
0: 是。
1: 那现在就是我们所谓这块呢，油烟污染那块，油烟那你必须要达标。也餐店这块呢，就是涉及作为一个水的问题，污水的问题，噪声的问题，大气的问题，还有这个移除垃圾的问题，这块呢，你必须得按要就相关的规定来执行。你不能说啊，行，环保这块呢没有审批，那就环保责任就免除，这个是不行的。
0: 不是的，只是在程序上，少了这么一个程序哈，能够利于咱们的这些企业呢，能够安心的去经营。但是呢，这个生态环保的各个指标，尤其是涉及到餐饮店，其实涵盖到很多项。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油污上，这个废水上，甚至厨余垃圾上，要求的也很多。再来看梳理这个内容，说在超市里买米，然后呢，就聊到了今天您刚才节目当中还真是提到一嘴，说这个有些保鲜袋啊，瓶口保鲜袋现在都在大面积的使用啊，但是呢，说这个背心的这个塑料袋市场上不让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入？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1: 因为这块阵子我们这个在执行过程是根据这个海南省的禁塑名录，它禁塑名录就是说它不是所有的塑料都禁止，那行，就省里头出台这个禁塑的名录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它背心式的呢是应明确规定是属于禁止的。但这块呢就是保鲜袋呢，因为它分是一种提携式的，一种是那个瓶口的。这块的瓶口这个保鲜塑料保鲜袋是可以用的。所以提携式那块是不可以用。
0: 对，名录很详细，而且呢，这个好像也一再进行更新，它一段时间它还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这位网友他提问这个问题，他是基于什么考虑呢？他可能不理解，
1: 这个不理解
0: 这个目录涉猎的初衷是啥？就为什么这个就可以，那个可以，它两个好像也差不多。
1: 那是。所以这块呢，就是因为这块它为什么这个，没有全部禁塑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生活过程呢确实在使用塑料袋那块啊，你要说行，要是全部都是可降解的，可能在大家在使用这块确实也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省里头可能考虑这个问题，而且逐步
0: 对，还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的需要，以及结合我们整个禁塑工作的推进，就取一个中间值，目录也更加的科学和优化。
1: 是的，
0: 确实如此。不过呢，这位朋友洞察的这个细节啊，也非常的有意思，也特别的这个给您点个赞哈，对我们的这个生态环保工作也特别的留心。再来看最后说，龙华区有很多道路呢，在周末的8点后开始施工。市民难得放假却被影响到休息，法律禁止工地施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周末是不是可以考虑特别的考虑？对哈，工作日跟周末时间的这种禁止施工时间它有没有一些
1: 有相关？这个
0: 没有区分，
1: 没有区分说假节日跟这个周末，没有这个方面的区分。因为它这里头就是海口市这个噪声法呢第9条已经做出个明确的有规定，也就是说在噪声敏感这个

0: 区域呢
1: 嗯。
0: 是禁止就白天，白天就是12点到这个14点，晚上呢是20点，就是晚上的20点到次日的6点是禁止的。但这里头它没有说明是啊，分这个节假日还是周末，但是就说像就说那个那块像就。

0: 我们高考、初考、
1: 考试
0: 那块，哎，这一块呢，那是，从环保这块的审批来说，那么就稍微这个加强点。
2: 对，好，那就简短的回复您了哈。这个因为现在呢，就法律明文而言哈，非常明晰，工作日跟周末。当然了，除了一些特殊的时段，它没有什么不同。那个，这确实也是一个涉及到生态环保的一个知识点啊，分享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
2: 这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龙华区生态环保部门，结合今天的四条短片以及向局长提问的几个问题哈，您有哪些观察？
3: 好。四条短片呢，反映了龙华区多家企业、商户存在的各类环保违规问题，涉及废弃直排、微废乱存、违禁塑品仓储、医疗污水施管等多个领域，环境隐患突出，直接影响民生。在节目当中呢，我那个向龙华区环保分局呢提几点意见建议。首先呢，是企业废弃直接排放问题亟待整治。海口南横标牌私印有限公司生产区域完全没有密闭，也不按照环保要求安装启用废气治理设备，丝网印刷作业产生的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直接外排。那么这类废气外排呢，不仅污染空气，更会持续影响周边居民的身体健康，属于明知故犯的环保违法行为。所以希望龙华分局严肃立案查处，督促企业刚才我们提到要一个月内呢完成整改，并敦促辖区的其他24家企业规范生产密闭设施，配齐自污设备，并常态化运行，杜绝废气直排。其次呢，这涉及到辖区多家汽修厂危废管理形同虚设，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风险问题。按照环保规定，汽修危废暂存间必须要做到防渗透、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但是辖区多家汽修厂呢，并没有落实规定当中的硬性标准，还存在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混堆乱放的问题。危险废物处置不规范，会慢慢渗透污染，那么造成土壤和地下水长期难以修复的这么一个环境损害。所以希望龙华分局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对违规汽修企业呢限期整改，依规处罚，同时做好普法宣传，督促企业呢落实危废分类、规范暂存、合规转运处置的主体责任。再有，辖区净塑工作出现漏洞，违禁塑料制品隐蔽流通，让净塑令大打折扣。我们看到城西镇薛村一处民宅内私自仓储近200箱一次性泡沫打包盒塑料餐具呢，这些违禁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呢也存在，这个专门呢是供应周边夜市小餐饮店和摊贩，公然破坏海南多年的净塑治理成果。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处不是单一的，这类隐蔽仓储点呢大概不止一处，所以建议龙华环保分局联合属地街道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彻底清查辖区隐匿的违禁塑品仓储流通点位，严厉打击非法囤货和售卖行为，筑牢净塑防线。还有部分医疗机构医疗污水处理乱象频发，群众健康防线存在短板。义农东路某家牙科诊所、义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存在环保履职不到位的问题，污水处理消毒设备长期闲置停用，医疗污水管理排障是混乱缺失。那么我们知道，医疗污水含有病原体、化学药剂等有害物质，未经规范处理就直接排放的话，是会影响污染我们的市政管网以及周边水土，直接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希望龙华分局对涉事机构从严监管，责令立即整改，常态化核查消毒设备运行情况，敦促他们规范建立完善污水管理排障，压实医疗机构的环保主体责任。以上四类问题暴露出辖区环保监管存在的

0: 盲区，常态化巡查不到位等短板，希望龙华分局以高经济高地、环保重地的职责担当，正视问题，快速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各类环保的违法行为，建立常态化巡查。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整治管控，切实守护辖区生态环境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谢谢。
1: 好的，感谢戴文老师，我们下期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

0: 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北京地间的动物一点零，每晚各位也全部娱乐的动物，我来到给带来丢下文戏的一点浓的，他们落给我浓的调育。今日是二零二来嘅六月十六啊，今日是一个星期日，离咱有水长广嘅魔术地间。如今日喺大马当中咧，我会讲到嘅公共就一个关注有水嘅事件，也希望到嘅如今日喺大马当中啊，能够积极嘅甚至讲，咱嘅大马当中来讲到嘅就是文言一个关注有水嘅过程嘅故事啊，或者一个有水嘅道具、图文、有水嘅人物动力，或者讲到嘅就是咧文言嘅。

0: 在每天中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椰城农家节目有很多的一些听友都会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来听听今天的乡村阳光，还是农家语法，给大家科普一些法律知识。那其实，在每一次直播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感触就是做椰城农家的主持人很幸福，因为大家都会拨打电话进来，进行一些这种有心事儿的，或者是有什么好玩的呀，或者是有什么值得分享的，都会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318，或者是6680131319，欢迎大家的拨打。不会说海南话、不会听海南话的朋友，其实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的。用你的这个平时关于乡村的一些印象啊，或者是有哪一些让你非常怀念的一些乡村过往啊，其实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6680或1318，或者是6680131319。
1: 确实是有一些。

0: 朋友可能在这个收音机旁听到咱们欢声笑语在这个啊节目里面聊天
1: 啊，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懂，
0: 对，听不懂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也就是没就算听不懂韩的话，不会说韩的话，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哈，
1: 对，
0: 也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1: 那么在节目开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送歌了？
0: 嗯，现在有电话，不要让这位朋友等太久了、
1: 哦。对对对对，已经有电话进来了。
0: 维多，
2: 喂，我地图另外吧？
0: 哎，地图另外，大家姓吴嘞？
2: 修，哎来来，
0: 啊修别的，
1: 修是什么读？什么姓？
2: 老王妹妹了
0: 啊，
2: 老王
0: 啊，老王，老王阿伯，
1: 嗯
0: 嗯，今日钓竿钓个公咩啊？
2: 我钓两只鹿哥嘞。
0: 哦，两米哥嘞。
2: 嗯，鸡来乌啊，鸡老爸老妈。
0: 鸡来乌，老爸老妈钓。
2: 家里有啊，但老爸老妈。
0: 嗯，
1: 有这样的歌啊。哟，谢谢你的分享哦，我还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歌名的歌吗？
2: 有啊，家、哦、我要带好久回家，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了。
1: 家里有我
0: 的。那你调略不到我就调过乡了的。你过世的咪呐？
2: 咩啊？
0: 都跟那上海过世的咪呐？
2: 过上就的，这条歌的歌名啊。
0: 这条歌的歌名。
2: 家里有。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
0: 啊、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
1: 嗯，哦，我看到了，我搜了一下，应该是老爸老妈，你搜一下。就这位王阿伯，你说的就是点那首歌，就是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实际上他应该是叫老爸老妈。小旭搜一下、搜得到吧。
0: 小旭可以搜得到哈。
1: 那你不阿宝唱的。
0: 那你不怕你要丢不丢就丢过下。那维度不忙的不？
2: 不地啊，不地阿宝唱的呀。
0: 阿宝地吗？
2: 不是阿宝唱的呀。
1: 那是谁唱的？
2: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怎么不知道不是阿宝唱的？
2: 不是阿宝唱这个歌啊。
1: 嗯。
2: 阿宝唱的是，
1: 你放一下给他听。
2: 阿宝唱那条歌不是啊，也是老爸老妈的。但不是阿宝唱的
0: 哦，不太低一丢啵，那维度不忙的，莫低不低一丢你看。因为呢，大妈会低一不忙，这个够香了的不？刚听到的不？再见。
1: 哦，还有一首歌叫《我的老爸老妈》。
0: 我确实有搜到好多首，但是我并没有就是搜到小旭并没有搜到这首叫做家中有我的老爸老妈哈。
1: 哦，还有家有爸妈。
0: 家有爸妈，要不然我们这样吧，就根据刚刚这位老王阿波的这个旋律在节目的中段或者是这个广告后我们再播放这首歌曲。
1: 可以的。
0: 给大家点了就可以给到底挂该多位机。再见，这样。

嗯，这就国家格斗里挂该大卫基亚飞呀、啊、飞呀、啊、飞回我的家乡看我的怎么说来着？那个歌词就大概就是飞回家乡看我的村庄嘛。都是都在丢过遐时候咧，就到前咱建哪街，有水长官看到个就是来公共这个关机，有水个故事。

0: 这个高楼东屋一点特色很我能够给你几多的可能也点东给个大妈当中来跟我的这个机灵之类的那个大妈的定义机的那个有水讲光的不说地感路南公这个来中是带来带来的公共的这个关系户一个家伙那好喜欢听爱路机灵之类的我会打高我打这部电影我不了分来打这个机会机播今日俾只个美军对阮近勇气乌顿咯，我只地雷顿咯，时时会安地只搭拉狗打搭指导，有人会安地只什么乌狗打搭打到南狗当南王打狗地脚，近来爱面王拉地乌脚顿王地拉脚，雷欧地顿王地石狗狗脚，我个只搭我电影打对阮乌顿咯，我只地雷顿咯，会安地只搭乌狗打搭打到，我个只搭别个电影地对阮乌阿乌顿咯，我只地雷顿咯，会安地只搭拉狗打搭地到。确实咱们这样的天气呢跟前段时间差别挺大的哈，因为这两天都没有什么太阳，然后并且没有那么的热，还有就是每天的话可能都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也希望朋友们出门可以带好这个雨具。
1: 对，它这几天的天气就是它的阴天为主，对吧？它是阴天，然后偶尔有阵雨，那么这样的一个最高温都是在32、33度，跟前阵子的最高温37、38度，
0: 对，
1: 38、39度啊，那种闷热酷热难当的感觉。那这几天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0: 小旭昨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遇到了这个下雨，
1: 不
0: 是说午后有雷阵雨吗？
1: 对，
0: 他爹地。对于呢跟落嘅公共即系气回之无嘅地方落嘅年糕即系顺梅嘅调咧落好记避免即系顺梅嘅调又恶咯哈。

0: 哎，那能大酒屋碰酒，一点我也能带来这边碰酒，一点我也不想想为碰酒的还鼓了。
1: 维多，
2: 哎，小肖，
1: 哎多，
2: 姑娘买烟头，
1: 哎多阿伯姨嘛，
2: 哎把烟头转拿这个了，
1: 啊啊，钓竿拿给公面。
2: 哎，把下头路灯拿这个嘞！
1: 哦，下头了掉，哦，就是多么小度搞了掉。
2: 哎，下头了。
1: 啊，这个阿波姨特别有意思，他在
3: 小度可以收听。
1: 没有，他上个周五的时候就问他、嗯、能听到节目了吗？他说还没有。
3: 嗯，
1: 他说下个星期就能听到了。我说为啥？为什么呢？他说积分就到了，可以去换个小度了。
3: 哦，
2: 大伯，大伯把早饭的就公路能压了。
1: 哦，大伯已经搞

0: 不能加。
1: 哦，
2: 什么鸡粪能换小肚？
0: 哎，
1: 蜜姐，我好久挖这个小肚嘞。
0: 小肚，我个小肚不然了，你要加好多酱酱挖，
1: 哦，要小鸡下的，哎，怎么小肚呢嘞？
0: 小肚下下的，
1: 啊，
0: 小肚不压到咯，不压到，
1: 哦，
0: 不压到咯，不压到咯，那是，嗯。你要加怎么样？现在你要加多为多？
1: 嗯，啊，特意把这个喜讯告诉咱们听。
0: 我都我就先拉到头了。
1: 嗯，米娜。
0: 我就到头了，都就到头了。
1: 哦，都就到头这么小度了，就到这底下该拜接了咯。
0: 哎喽，到这头那的，的手机啊，连手机手机的，可能你要压的咯。
1: 啊，现在在用，我就我把那个用手机呼丢下了嘛。
0: 冇，压话的，话的，无能爱小猪，小猪小猪压，那小猪不压到咯。
1: 小猪，
0: 你要教我的哦。
1: 小猪不压到吗？
0: 不，不，不压到，不玩个压了，俺爸压，你要教不先？我那我这那为难教不先？你压，我要摸，
1: 教
0: 要摸个，教要摸，我教要
1: 摸。哦，小猪，都这么小猪的多少平亩的这么的不？
0: 哎，压我那教要摸那的，那就话就不断就话就我也讲我的能吃几下下的来就哎呦，一个这边最简单的不讲了不，啊不讲了吧讲，一个这边最简单的，一道道回道，那么一道那讲那种讲一道道不难个咯。
1: 哦，就是第几次单啊？你刚落去啊，讲开始搞去买个，这个就是讲这个手机下的最方便的嘛，能够来到这些，
0: 哎、
1: 这个细节比较渺小。
0: 我俾大嘅将咧，基本上做做都拿咩手机啊，方便佢咩？
1: 诶，手机下啲地非常方便，一攞一尿就，或者这边连咗拧壶啊，多啲一就冇咁多。诶，
0: 啲
1: 啊边，即系大家讲噶，边啲乌篷就冇把啲奖嘅，或者像点边嘅以前人啊，就是按照咱那个公安以前公最近的咱下家们就公那么盛行 FM 的比较容易丢下个位，就用那么的对面的嘛，对不？
0: 哎呦，是闹难过吧？难过过几？都过几？那对吧？公路话在等那个，哇，那么这简单咯？你睇，哎呀，哎呦，说无这么无下来这么单麦丢了了。
1: 嗯。到时就见话，你一摊你会过来，讲那个公路的这个，
0: 丢
1: 回家了都啦。
0: 到宝牙，到宝牙，广州宝就发楼啦，到宝不发的楼。
1: 哦，啊，昨天就想告诉我们，但是昨天那个电话打不进来，到宝不发楼，你没讲好吗？
0: 哎，我打到我发楼，不能接。
1: 啊，不能接吗？因为到宝调幺调这个电话比较久的呀，那不电话到宝啊？
0: 啊，不久啊，那完了发再发了，我不能接过了吧？这个，哎，要跟哪个？
1: 牙了不 ？OK， 到点。
0: 哎，嗯，等一下啦。
1: 咪。
0: 人家把条过了。
1: 咪过嘞。
0: 也智慧了。
1: 呀，几位？
0: 要啦，把三个都喝加入下呢。
1: 让我们放一首歌，但是他说歌名的时候，他立刻就说：“我来唱一段给你听先。”
0: 羊肉呀，秀恩，羊肉的贵味就秀，秀就又叫丢。阿妈讲农工，也是万能的。这段
1: 呢？啊，叫做你一只乌鱼吗？
0: 那都叫话了，台湾的
1: 是啥？我觉得这样对话不对多。
0: 不对的话，我们大几点？我你，家长把什么过年呢？忙起了，过些也话叫了。
1: 对，
0: 我叫了。六个说，哎，六个来上来。
1: 那你？
0: 你大到上过那么那不明白过？
1: 那你对话对不多，就过下来，不太叫咩名？也不
0: 叫了。这个都两三个了吧？这不就是盖户古安？你是不晓得我单买个了，那么三不晓得。
1: 因为这丢过下，被我丢那父母过两年嘛，乌了丢过下不呢？
0: 哎，乌，要过中间那么明这样这叫忙，哎，么明这叫忙哦。
1: 嗯，我改变的对的那为就不忙噶。
0: 嗯，对呀啊，
1: 嗯，
0: 再压着了。
1: 哈，非常感谢。
0: 拜拜，嗯，拜拜。
1: 嗯，特别有意思，
2: 特别爽朗的一位阿姨哈，你就听她说话，你就觉得阳光灿烂
1: 啊！每次听这个阿伯姨的笑声，我都觉得挺开心的、
2: 嗯。
1: 然后每天每个周末的周五的时候呢，她、
2: 嗯、
1: 都会过来咱们节目里面
2: 唱唱歌、
1: 唱琼剧，
2: 嗯，
1: 琼剧爱好者，
2: 嗯是，而且就是她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嗯、就她的那种。很简单的快乐就能感染到大家，对不对？
1: 对的，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哎、
2: 呀，我
1: 能听到节目了。
2: 是，就是椰城董家与很多的这些老听友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间，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啊、你看这个阿波姨听到了，这个手机可以听到了，还要很开心的来分享。
1: 嗯，
2: 我觉得这种真的是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的。
1: 嗯，确实是。好了，今天咱们是这个乡村阳光啊，咱们关注一下咱们乡村的一些热门的话题。
2: 嗯，

0: 比如说咱们海口以这个新农人以镜头为媒，推介咱们的乡土好物，激活乡村的动能啊、曾经我也是替这个地方那个激活过动能的哈。
1: 是吗？你也去播过、对不对？
0: 对，因为咱们去过这个、之前咱们去过这个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这边去拍这个富贵竹。当时我去到这边我就觉得里面真的是特别好看
1: 啊。
0: 它有的，因为第一我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的那个时候、那天天气比较热，我觉得还是比较难耐的、但第二次去也是比较热、但是去了一个农户家种的这个富贵竹，他把里面装修的特别、就装的特别好看，有这个小溪流水，然后还有就是长得特别茂盛的富贵竹、我当时进去我都觉得哇，这是另一片天地。
1: 装修是什么概念？
0: 它不是装修，它是把这些花卉啊就整理的特别特别好，然后把这些花卉呢收拾好了之后，还有我不知道那个小溪是天然形成还是它挖的啊、就挖了之后那个小溪就清澈见底，可能也就到膝盖这么深的那个水位，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小鱼在游
1: 啊，
0: 就这种感觉就让人
1: 就是
0: 感觉特别好。
1: 虽然两次去的天气的就都比较热，但是你第二次去的时候、去到了这个富贵竹的田园当中，
0: 对，
1: 你就觉得它装修怎么讲，叫它规划设计的比较让人觉得有这种乡村的风光的这种气息，对不对？
0: 感觉像咱们那个古诗里的这种场景哈，就是美兰区大智坡镇这个美童村的直播间内呢也是绿意盎然。咱们在直播间呢也能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就给了这个独播啊，加绿的这个加好嘞啊，什么的该水该那个富贵六啊，当有该该叫当天该有敌将物该加哈丁丁，那多少就因老霍华，然后这个霍黑啊，然后这个多了农水那个农熊出水嘞，动力非常顶级的情况啦。因为论这个梅洪水过来，这个地波已经起大了，我们估计段地干了，大概应该已经脱掉过，或者是已经脱掉过那那个关键富贵六个这个地平哈。那多少就有这个朋友为另外来接下的，喂多，
1: 哎你好，喂。
0: 维朵，
1: 啊
0: 这位朋友给
1: 再重新打一遍，哎，说话了，喂，就是哎，千呼万唤始出来，就是你啦，
2: 加油干，
1: 老姨妈，
0: 哎，维朵，华为的，
2: 我给我话呢喂，哎呀，我们对不起嘛，我们对不起你，
0: 这个阿婆说他收音机坏了，他刚买了一个回来。那你已经搞了吗？
2: 我不会，那个东西电脑人那么有呗，搞你跟我背的呢。
0: 搞了不？
2: 搞了，那宝贝你搞了。
0: 已经搞了就。
2: 这个古贝要不得这么弄，稀罕。
0: 稀罕。
2: 你这个音机不发电嘞，大宝怕也怕，老老把那接电嘞。
0: 大伯怕不能接那个嘛，因为那里大伯丢的掉的这个蛋白的不因为可能你这个大楼说的个秘密的，因为你这个南那个下不多个电位哈，那刚记得不会分两节嘛，乌这两个小黄嘛呢，因为电脑里怕了接电怕了嘛。
2: 电脑这个阿妈这两位了。
0: 阿伯一。
2: 不这个阿妈不知道那
0: 个哟。就说接那位的叫阿妈的，我该的这个录音麦会接给。身兼这个导播又是主持人哈。
2: 到了地方我这。你那个老婆在这边呢？过两不就搬家？
0: 过两天话，我的家子讲嘅，下一我的家搞，得不？
2: 都要搞啦！哎呀，别聊，都要搞，别吃饭啦，等那等饭啦，不然人家搞，
0: 不然人家搞，
2: 能打来不然呢？能去到那做生意打来
0: 不
2: 然？
0: 但是讲不然人家等嘅，第二日更加搞俾你会多少白多少白蛋嘅，即系碰住你哋比较跌位嘅，比较啱嘅，啲白蛋嘅更适合你，比较硬，比较复杂。那么个白蛋嘅即系即系算算星嘛，算一个算红嘛，那啲时候即将嘅比如啲乌嘅话，第二日掉一番我就只白蛋。
2: 见到手机啦，
0: 掉个那个公民咯。
2: 见到啲手机。你到后面了啊，就是挂掉了。
0: OK， 多谢导播，非常感谢导播。再见。这个阿婆也是 过来跟我们说一下，他的以前那个收音机坏了嘛，听不到节目。他之前也表达了他啊挺难受的啊，听不到节目一天天的。然后今天的时候，他的收音机到了，快递送过来了。
1: 所以都是来分享一下听叶盛龙家的这个方式方法。其实大家除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日常的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

0: 之外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因为到了周二是乡村阳光的环节，我们今天有在节目里面分享到了这个美童村的关于这个富贵竹的一些，还有包括这个莲花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这个乡村居住的家里面有没有大面积的种植一些，比如说这些花呀、莲花呀、荷花呀，或者是富贵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面积种植的这些农作物，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时间到了，动物的一点打的一段啊，我那到给你几多对个，那一点弄给个这个大妈那东来了。今日的这个位置的有水阳光的播出，大家都看到大马当中的就这个调油跟录音麦为了给来这些都是的。
6: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一点到两点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来分享一下在乡村的一些特色的内容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有分享到，像是在大直坡镇的这个美童村直播间里边有一些富贵竹来给大家做一个推介介绍。富贵竹还有像这些荷花池莲蓬对吧，还有一些莲花，其实每到了这个海南的夏季，一些花店啊，或者是有一些农户挑着自家的采摘那个紫色的莲花到这些地方售卖的时候，我都会买上几只回到家。
5: 富贵竹或者莲花，
6: 对，
5: 因为我家现在还养着那个去年的那个富贵竹。为啥会养呢？因为我们当时去这个美童村那边去拍摄嘛，拍了这个富贵竹，然后有那个道具已经拆了，已经剪掉了，所以他们也不能再售卖了。
6: 你要勤换水哦，富贵竹，你隔天你就要
5: 换。我养了一年多了，这是我养的最长时间的富贵竹了。
6: 就是要提防一些蚊子在里边繁殖、
5: 那个、
6: 后代滋生。
5: 对对，我知道这个。
6: 所以你要经常
5: 换水，免得有这个蚊虫滋生哈。
6: 对对对的。
5: 那大家有朋友另外带来这批阿德了。
7: 维多，
8: 喂，小旭，刘一麦，中午好，
6: 中午好，
8: 我是王阿姨的，
7: 王阿姨的，
8: 昨天那个电话就是坏的吗？
7: 昨天的电话，
8: 就是打也不通，打通但是
7: 没人接的，
8: 对，昨天就是一个热线电话都没有啊，
7: 他电路确实，昨天我跟这个。葛亮上节目啊，确实是没有听到有这个电话响。
8: 我打两部也没有人接。
7: 哦，和你还点小你在
6: 我们之后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今天就全都接了呀。
7: 对，我昨天还奇怪为什么咱们叶成龙家没有热线进来呢，也很奇怪啊。
6: 那昨天可能
8: 怀疑没有热线的话就是电话坏了。
7: 对，以后如果怀疑到了。
8: 家的人很热情的嘛。
6: 对。
8: 那星期五是端午节，节目上节目不？
7: 端午节是？
6: 对，星期五那一天，叶成龙家节目是暂停，是放假哦。
8: 对
6: 对，
8: 这个礼拜是有两个节日，一个是端午节，
7: 一个
8: 是
7: 父亲节哈。
8: 所以这里我先提前祝，罗一麦、小旭、麦翔，郭亮。端午安康，
6: 哇，谢谢王阿姨。
8: 叶成龙家的兄弟姐妹，端午安康。还有礼拜天是父亲节，我也祝叶成龙家的所有父亲

0: 节日快乐。
1: 哇，非常感
2: 谢谢
1: 谢。
2: 王阿姨，也祝
0: 我
2: 您
0: 在
2: 端
0: 这
2: 午安
0: 里，
2: 康。
0: 好，谢谢。我在这里想唱一首《父爱如山》
1: 啊，
0: 的，
1: 这个时候必须得唱了，
0: 《父爱如山》的，琼基送给我们椰城农家的兄弟姐妹，
2: 欢迎欢
1: 我该负担
2: 迎，
1: 给我难度，因为这么屌，你负担上负担俺们
0: 椰
1: 个啦。
0: 城，那个《父爱如山》，他那个雄鸡还是描，还是写那个父亲是一个清洁工人，然后他那个他是扫地，就是他工作的地点是刚好是他小孩的学校附近，所以他那个小孩就嫌他那个父亲的工作很低微。就人家看不起，让他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所以他就很讨厌他父亲这个工作，他就骂他父亲，说你这个工作丢人什么什么的，就意思就很伤他父亲的心嘞。他父亲刚好扫地的时候，他就骂他父亲，然后就把他父亲那个扫把来拗断了就。说我恨你，我恨你，就，他爸爸就感觉到很伤心，所以他这个是他父亲唱出来的话，那一段戏的嘞，那我现在就唱了哦，
1: 莫上乱给的密码呢？
0: 父爱如山，但是他这个唱
1: 悲
0: 的
1: 哀
0: 就
1: 很
0: 是
1: 大。
0: 一，哎，他那父那个是一个恨记，恨记，我都忘记他那个唱段是怎么了，就是那我现在就开始唱一下哦，
1: 我改到点拿回地上来，落给来就去演讲的。

0: 聊了。
1: 哇，就要吓蛮来吓明白了。
2: 沉浸在这个阿姨的声音当中，
0: 嗯、罗伊麦可能听不懂熊。
1: 罗伊麦但听不懂，
2: 但我是听
1: 不懂，但我可以把这个戏词我已经找到了哈，可以发给这个罗伊麦看一下。这段天气里叫做大概温度，大概温度，听莫得少噶，应该
2: 就是听不懂内容没有关系。

0: 欢喜，但是那个节奏韵味儿跟您唱的那种感觉，已经很能打动我的心了。
1: 就是啊，他那个也是说，也是有教育意义，他这本雄鸡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嘞，就是说不要看不起那清洁工，因为清洁工也是我们城市的美容师嘛，没有清洁工的话，我们这个城市也是长得长号了嘞，所以就说我们要尊重清洁工人的样子嘞，
0: 那是，
2: 就是这个扫把换你穿，换你吃啊，
1: 对对，就说扫把换，他爸爸是清洁工，说扫把换穿，换你吃，换你读书，换你的前程，你这样子骂爸爸，伤透了爸爸的心，还是这样子，意思是这样嘞，
2: 他弟弟这么上班，觉得这个温度很罗大。
1: 如刀扎那样，如刀
2: 一个
1: 扎在
2: 恨字如
1: 父
2: 刀
1: 亲的
2: 扎。
1: 心上嘞，这本
2: 他弟
1: 雄
2: 弟。
1: 鸡就是父爱如山嘛，
0: 其实他也
1: 直接
0: 是
1: 给，
0: 很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对于一些青
1: 对
0: 少
1: 对，
0: 年，对于一些身为人子女的人来说，应该听一听哈。其实我们的父辈，不管他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种类，不管他是这个身家是多少钱，还是说是富贵的还是贫穷的，但是都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所以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敬重和孝心，是必须要有的，百善孝为先嘛。
1: 是啊，
0: 是，谢
1: 那好
0: 谢
1: 的
0: 您的
1: 好，
0: 分享，
2: 非常感谢阿德
1: 好
2: 王阿
1: 嘞，
2: 姨。
0: 好，拜
1: 再见，
0: 拜。
1: 拜
2: 再见
1: 拜
2: 啦。
1: 拜拜。
2: 确实特别感谢咱们这个王阿姨为咱们在这个父亲节快到的时候呢，献上这一段琼剧啊，父
0: 对，
2: 爱如山，恨怎么
0: 一个恨字
2: 一
0: 如
2: 个
0: 刀
2: 恨字如
0: 扎。
2: 刀扎，对，那个多久有五朋友另外来接下的？
0: 哎，你好
2: 维朵，
0: ，Hello，
2: 维
0: 喂。
2: 朵。
0: Hello，Hello，hello, 你好。
2: 吓不到我吗？那你调我带到我一个，刚刚因为这么另外的调，又说到关乎接个呀，因为带到这么另外的阿叔怕个，另外别的都没调工的为了，好似几多不怕的那个弄不着到，另外6620幺带幺八杠6620幺带幺九，现在别有其他的朋友这个怕你会过来的非常的完蛋个，也忘了给你几多跟您讲，您过路大马拉松来公共这关机呢，这个有谁个故事啊，有谁个道具都不能懂的非常完蛋，过一下这朋友喂。你那多久有五朋友？你会来接下的？唯独
3: 喂，调用吗？
2: 哦，这边的
3: 哦，
0: 张博，
3: 罗姨妹，小谢，中午
0: 中午
3: 好。
0: 好。
3: 哎呀，夏日炎炎，正难眠，来到野城龙家真潇洒。
0: 我还以为您要说真好眠，
2: 真好眠，来就睡，真好 睡。
0: 边听边睡。
3: 夏日炎炎，正难眠。罗姨妹啊，小谢，我呢？我们来个互动好不好？好，我弹一首歌呢，你们
2: 又来
3: 注意
2: 猜了。
3: 听。那么我呢，弹完以后，我才提出2个问题，让你们来解答，好不好啊？
0: 可以。
3: 当个互动嘛，哈，没事吧，哈？
0: 特别没事儿。我觉得椰城农家的朋友、听友都是人才，给我们出题挺好的，每天带着考试的心情来主持。您开始。
3: 好。好。
2: 会的。

0: 很熟悉这个旋律，小旭，这是什么歌名？
1: 我觉得让我猜的话就没希望了啊，就可能罗一麦可能能猜得到。
0: 不是，这个旋律很熟悉，但是真的猜不出什么歌，就哒哒哒哒哒，是吧？
2: 同志
0: 喂，
2: 们，
1: 哎喂，
0: 张博，
2: 哎，怎么没有声音呢？
0: 听到
1: 有声
0: 啊，
1: 音啊，雾
0: 听
1: 的
0: 到。
1: 有吗？
2: 哦，那。罗一麦，小玉，你说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呢？
1: 让小旭猜的话，希望不大。我的词库已经空了，那个曲库。
0: 我也猜，就是旋律好像是听过这个老歌，叫就是那的
2: 喂，
0: 的，我们听
2: 歌
0: 到，
2: 名是什么呢？
0: 小旭知道吗？
1: 我真的不知道。

0: 确实是没猜出来，
1: 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旋律怎么突然就忘了？刚刚您在弹，
2: 那我唱两句你可能你会再提示你啊，
0: 唱两句就可以作弊了。
2: 我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呀，
1: 对吗？就是刚才我说的哒哒。

0: 什么歌名呢？
1: 是我的月亮。什么歌名？想去赶紧作弊一下。
0: 好，歌名是《敖包相会》。
2: 哦，敖包相会
1: 啊。
2: 哦，对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多次有这个点到的哈。
1: 小旭，你刚刚那个敖包相会，我知道。
2: 因为咱们这个
0: 好了，
2: 郑阿伯也是经常点这首歌。
0: 嗯，哎，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敖包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两个情人呢会在敖包相会呢？到底这个敖包是在哪里呢？敖包是个怎么样的标志呢？
1: 嗯，
2: 它是个地方吗？
1: 敖包就是那个内蒙大草原的那种帐篷吗？
2: 他的确实这首歌是有这个草原歌曲的这种感觉的啊。
0: 有点接近了，罗一麦讲的有点接近。
1: 反正这敖包一定是在内蒙大
2: 草
1: 原
2: 上
1: 面
2: 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内蒙吧？可能在草原上都会有，对不？
0: 哎，那我不浪费时间，我就
1: 揭晓答案。
0: 揭晓答案。
1: 嗯。
0: 敖包呢是蒙古语，那这个敖包这两个这个词呢是蒙古语来的。
2: 嗯，
0: 那敖包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在蒙古的大草原上啊，那荒荒的大草原上啊，又没有树，又没有房子，要相会的时候呢，在哪里相会啊？这是个大问题哦。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敖包呢？
1: 敖包，
2: 嗯，
0: 这个敖包呢，就是用石子啊，用泥土啊，用那个柳条啊，把它堆积起来，就像一个土包一样。
2: 哦，
0: 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土包。那么因在在那个蒙古大草原上啊，一望无边呢、啊。是为了使人们呢认这个方向
2: 确实，
0: 便在这个高处，他要在高处比较高的地方呢，就堆起了这个敖包，作为一个路标
2: 啊，路标
0: 就
2: 跟海上的灯塔一样啊，
0: 那么人家远远看去，那边有一个敖包，那个敖包啊，是就是一个路标。所以这两个他男女那个两个男女想相恋的时候，你想谈恋爱的时候，他说哎，那我们就到那个大草原的敖包那边去咯。对，就是敖包相会嘛。
1: 真的，我觉得郑阿伯每一期都可以给我们分享很硬
2: 的
1: 一些干货
2: 啊，
1: 就是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也专门去搜索了一下，小小作弊了一下，敖包啊，就是堆子。对，就是您说的，
0: 对，
1: 就是由这些石头、木头、土堆堆砌起来。在原来在旧时候、古代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在辽阔的草原上用石头堆成道路和境界的标志。现在后来慢慢就演变成祭山神、鹿神和祈祷丰收、家人幸福平安的象征啊，特别的有意义。就是一搜这个图案看到的，就可以看到在很多时候你在大草原，在内蒙大草原游玩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敖包。就是郑阿伯给大家科普分享的。
2: 对，可能之前咱们在这个图片或者视频上面都有见过这个敖包，但不知道这个敖包就是敖包。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呢，敖包相会呢，就是从这而来的了。对，
1: 真好。
0: 哎，
1: 再给我们出第二道题吧。
0: 哦，这个就是第二道题了。
1: 再来第二首歌吧。
0: 哎呀，不要占用太多时间了，那不好意思。哎呀，这个敖包了，敖包的曲，它还有很多细节的，你们可以在 AI 上面呢，这个豆包上面呢，
2: 搜一下这个敖包是什么东西，或者直接搜敖包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小旭，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我们要主动的设置一些题，要大家来抢答，要不然的话，我们实在是太对不起我们这个主持人身份了，每次。

0: 得郑亚伯那么劳心劳神的给我们出题。
1: 哎，我很希望那个罗一麦啊，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呢，给我们朗诵一段啊，一段诗，因为你是主持人嘛，主持人最拿手的应该也就是朗诵。
0: 我上次被哪一位听友点名的时候，让我在节目里面朗诵，我就随机朗诵了那一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估计那一期您没听到。
1: 哎，有听到
2: 啊，郑亚伯也没听到。
1: 因为我就给我印象是你朗诵的非常那个啊生动啊，
2: 完美。
0: 那就这样子吧，我们来设置一个环节，就是下一次罗伊上节目主持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有安排不同的上这个上节目的排班嘛。那等到下周二，大家想听罗伊朗诵什么内容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下周二我给大家朗诵，因为周四是我们的那个法律农家语 法哎，没办法朗诵。大家想听我朗诵什么，可以把它发送到咱们叶城农家的粉丝群里头，我这个悉听尊便。
1: 哎，好，那我只好期待期待下周二了啊。
0: 好的，
2: 不乌米的别点乌精，别点别点乌的，唯独好奇，对不对？不如那么问地火人，对不对？掉落掉好奇，拉着落，对啊，好奇，但侬挖地掉油在边。
1: 哎，
2: 对不？然后搞掉那摸平摸这唔拍地段，你对不？
1: 嗯
2: 嗯，多谢。
1: 好的，好，再见。
2: 感谢新闻的台记啊。
3: 确实是咱们的郑亚伯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特别的干货啊。今天说到这个敖包，可能这些图片啊，或者是敖包是什么样的东西，长什么样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但是并不知道敖包就是敖包。
0: 是，就是你看过很多的一些宣传片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推文，你都有看到敖包。但是你真的还一下子没有想到它就是。你看到他，你不知道他是敖包，你也不知道他是敖包相会里边的歌词唱到的敖包。
3: 对，因为我一直以为敖包是一个地方啊，它也属于一个地方，它只是一个动物品了，属于是地标。
0: 地标，
3: 对，应该
0: 算
3: 地标了，因为它石头，我刚刚看到是那个石头垒起来的啊。想象一下，那么大个敖包，然后石头垒起来，在那么大的草原去找石头，走那么远也挺累的哈。古人
0: 走石头走那么远，
3: 因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在这个草原容易迷失方向，
0: 对
3: 啊，找不到这个路了哈。
0: 对，
3: 嗯，
0: 而且就是说，它这个在内蒙啊，或者西藏啊，这些地方，就是说咱们去徒步也好，去旅行也好，其实很多人都会看到，只是说不知道它就是敖包。
2: 还得。原来就对讲呢，那个有水讲光嘞，刚才给公路对这个下这两个设定了，原来就看到给公共的，刚才是公告，那每南皮多几坡点，每洪水个的莫干哈。但是我对水段原来动物在讲个的莫个落位啊，有的地平个落位啊，动落位好个过点水动的水的好奇个啦。因为我们那么多的这个大件又好的电农人嘞，都向翁毛能个调度浪潮，以结合为牛卵。以这个网络为红楼，也是这个水界本地的历史的农登乡更有水的湖泊，也是大家话话能一个有水的埃及的社团，也是挖登入的挖井的成立。手机也只为了点那个农机嘛，还第二张的啦，手机已经只为了点个农机了。我对面同你好些个手机，脚底平啊，我就是这个挖底平啊，我就是这个就连加把同你好些个手机，都是手机也只为了点农机，热播也只为了点个农挖，流量也只为了点个农社。这张咧那个这个边位还跌跌非常非常多，让那个流量段位加跌跌带带个掉落，让神根以后嘅我拨打导出药水导入这个导出这个导进呢张嘅世界版物。那那个大主要朋友呢位来接下的，这位朋友已经问这个另外挂落户了。
0: 您再打一次进来。
2: 如果有这个想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所见所闻啊，都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6680-1318跟6680-1319。这一来刚到给了武汉温阳这个点这个都点的一个都可以的问。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美同村的这个富贵竹屋，其实有很多乡村都会跟美同村一样，都会有这个直播，
0: 对，
2: 带货，短视频带货，现在特别特别多，手机也是成了这个新的农具嘛。
0: 就是现在不同的一些乡村，它的一个特产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乡村可能是以荷花莲花，有的乡村可能是以这个富贵竹，对吧？还有的乡村是荔枝庄园，我觉得生活在大美海南和美乡村有不。

0: 不同的一些这种特色的农产品都在等着大家去发现，还有包括你看有一些直播间，那是卖什么呀？就是文昌鸡，
1: 文昌鸡啊，
0: 对，
1: 都有啊，
0: 活鸡现杀，海口市区一小时送达。真的，今天哎呀，这个中午了，突然肚子饿了，咱们还是来一顿白切文昌鸡吧，再调一个海南独有的这个酱汁，这些调味品调料，然后来。

0: 只要在这个直播间下单，一个小时就从文昌送达到海口，就你10点钟想吃这一顿白切文昌鸡，那你下个单，中午12点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吃到这样的一个正宗的文昌鸡火鸡现杀。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自媒体的呈现哈，真的是把很多的一些农副产品从源头到终端都进行了很好的一些品质的把控，也让我们这些客户终端的这些老百姓能够第一时间尝到田间地头农户家里面的一些这些农作物，或者是农产品，或者是一些这种想吃的鸡肉鸭肉，
1: 对，
0: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的，
1: 因为现在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嗯、因为以前可能在网上会有说比如说榴莲，它可能每个都不一样嘛，
0: 嗯，
1: 然后有这样类型的直播间，就是你挑榴莲，它可能会挑哪个，但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做到这个？你挑富贵竹、
0: 嗯，
1: 你要哪一株，他就给你发哪一株，
0: 嗯，
1: 都挺多，挺方便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机也是成为了新的农具，然后直播也成为了新的农活哈。
0: 嗯
1: 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很多乡村都是有不一样的直播，比如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富贵竹，
0: 嗯，
1: 还有前段时间我刷到的最多的应该就是荔枝了。
0: 对，
1: 嗯，
0: 总的来说就是以镜头为媒吧，手机为农具，把这个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你看像富贵竹、火山荔枝、文昌鸡这种乡土好物借网出圈，这也是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很生动的实践。那你看对于很多的一些新农人来说，从这个卖农产品转向卖信任、卖文化，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还有政府部门也是做好了铺路者和这个搭台人。那再有呢，政府又发挥一些公信力的优势，牵头来制定一些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和品控体系，就让消费者买的放心，农户呢卖的长久，也让线上的流量转化为乡村长效发展的存量，这皆大欢喜的一个局面。
1: 嗯，他这里跟我刚才就是公共这个关系又是一个点变位了哈，那又是呢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样的变位，要让南京多一个这个睡眠呢能够入这个树木好就或者重要也送到了更多一个这样的重要的机会哈。
0: 嗯，
1: 入对奥呢在最后咱们播放一首歌曲吧，就刚刚那位听众去点播的那位叫什么听众，
0: 爸爸妈妈
1: 他说
0: 家王阿伯
1: 啊，老王阿伯啊、他说是家中有老爸老妈，但是我确实是没有小旭确实没有找到这个家中有老爸老妈，就为他送上一首爸妈。
0: 嗯
1: 嗯，加一连点。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13: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4: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市区温度是27到33摄氏度，乡镇温度是26到35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7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来看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时变更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为海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中海峡海面16日14时至19时受到雷雨大风天气影响，风力可达10到11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1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

0: 第间鬼非常会能见到大妈来就马上要结束了，要非常感谢能多个下场红酒咧。这个丢下刚这个三字，那么已经多一个精彩来讲咧，下期再见，
1: 再会。

0: 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4: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5: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罗伊，
1: 我是竹子。直播城市管家是一档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和城市管理有关的民生栏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都会准时和各位朋友进行直播，和您共同来见证城市发展。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的是调频 FM101.8

0: 八海口综合广播进行直播，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下载到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节目，或者是实现节目回听。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各位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是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是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也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一起走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我们在今天的管家梳理呢，将会来接通到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符娇妍。娇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6月15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15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1720宗，当天处理率为64.24%，其中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40宗，流动摊贩战斗经营问题422宗，环境卫生问题75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的问题242宗。以上是6月15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娇妍，我们先连线到这。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在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开始，我们也要来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7到33度，乡镇的气温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6月17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6月18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
0: 另外呢，在这边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咱们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的14点，变更了海上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影响，琼州海峡16日14时至19时受雷雨大风天气影响，风力可达10到11级，并且伴有强雷电，所以也建议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做好防范工作。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走入到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管家告诉你，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南8+1机制治理欠薪问题。在6月15号的时候，海南省治理欠薪8+1工作机制北部片区的现场观摩会在海口举办，会议解读了全省治理欠薪8+1的工作机制，海口、三亚、澄迈、定安等4个市县现场分享了本地治理欠薪8+1机制的推进情况。
0: 没错，根据介绍呢，咱们也看到这个治理欠薪8+1的工作机制是以工程款的支付担保和劳务实名制、考勤管理、人工费拨付以及工资专用账户和总包代发工资保证金信息的维权公示8大制度作为核心的，叠加到了拖欠工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来构建起了从源头防范全程监管，从严 整届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整治体系。那么今年呢，咱们海口啊是印发了海口市开展落实在建项目核心制度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了属地人社综合行政执法、住建、水务、交通等相关的职能部门，并且纳入到年度综合考核当中，建立定期的调度通报督办机制，对于没有落实制度的项目逐一进行排查，限期整改，同时还建立了人社牵头统一统筹行业严管项目以及行政执法查处、公检法司法联动和纪委联合监督的工作机制，织密协同治理网络，同时也发挥失信联合惩戒作用，针对于全市新建的项目多、制度落实效率偏低的情况，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形成了不敢怯的强大震慑。那么在当天呢，参会人员还现场的观摩了咱们海南省警察学院2期项目标准化建设情况，通过实地看、现场学、深入推来推动治理欠薪8+1工作机制在全省的北半部地区落地见效。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在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给大家分享到的一些有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海口市龙华区农业农村局、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华分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关于严禁在永久基本农田内种植槟榔等非粮食作物的公告，公告内容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具体的了解。耕地是粮食安全的核心保障，永久的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社会稳定的核心资源。为坚决遏制耕地非粮化，严守粮食的安全底线，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海南省耕地保护相关政策，现就严禁在永久的基本农田内种植槟榔等非粮食作物有关事项进行如下的公告。一呢是严守耕地红线，明确种植的要求，永久的基本农田是耕地中的精华，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产能，对种植用途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保障3大主粮生产，主要是种植稻谷、小麦、玉米，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那么在保障粮食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大豆、油料、棉花、糖料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不得擅自的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其他的农用地，严禁占用永久的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养殖水产，严禁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种植一些种草、绿化、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非农建设活动。
0: 那稍后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看看这公告的第二部分，分类处置现存违规作物，针对于永久基本农田内已经种植的槟榔、荔枝等等非粮作物，根据土壤条件实行的是分类处置，不搞一刀切。那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幼苗期、非胜果期作物限期来进行移除整改，凡是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已经种植了非粮化作物，处于幼苗期或者是非胜果期的槟榔等等非粮作物，那种植户呢需要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之内自行的彻底清理，并且恢复耕地的原有耕作状态，确保地块完全具备粮食种植条件。第二呢，就是当作物处于胜果期，那么这个胜果区作物过度管理是要求对于已经处于胜果期的槟榔等等非粮作物，结合作物的生产周期，那农户在前期的时候投入等等实际情况来制定分类处置方案，设定短期过渡期，作物若出现死亡、病害等情况，一律禁止补苗。第三呢，就是逾期不清理的后果。第一是自行承担所有经济损失。第二是取消发放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以及种粮补贴等等所有的涉农补贴。第三，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0: 实施条例，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是挖塘养鱼的，将按照违规占地面积除以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第三呢，就是规范经济作物种植流程。那如果呢种植槟榔等等非粮食作物，务必要坚持的就是先核查后种植，杜绝盲目栽种。第二是线下实地核查，种植户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你种植的地块的红线图到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或者是本村村委会申请该地块核查。第二呢，就是线上自助查询，通过微信小程序 HN 耕地电子二维码、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或者是海一办三个平台来查询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范围。以上渠道查询结果都是具有时效性的，仅供参考。若地块显示地块不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也请大家务必向属地的村委会、镇政府再次进行核查确认，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三呢，就是认准合规地块，仅可在经核查确认的非永久基本农田、园地以及林地等合规区域内依法种植。最后呢，就是第四项有关要求，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法定义务，请咱们广大的村民朋友要自觉地遵守耕地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坚决不在永久基本农田内种植槟榔等等非粮食作物，共同来守护良田沃土，守好群众的饭碗田。那如有疑问的话，大家随时可以到村委会、乡镇的镇政府或者是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特此公告。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今天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我们接下来聚焦到的是琼山区一街巷建筑垃圾乱堆，执法部门责令整改的相关内容。今日呢，有市民反映琼山区镇教巷一带有建筑垃圾乱堆，存在着卫生死角。那究竟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连线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些相关情况。
4: 嗯，好的。环卫工人王丽亚说呢，这一处的建筑垃圾堆放至今是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了，暂时没有找到堆放的责任人。其中一部分呢是往年台风倒伏树木遗留的树根废料，另一部分呢是周边房屋施工后丢弃的建筑废料。王丽亚告诉记者说，因为没有及时的清理，人行道上堆放的建筑垃圾也就越来越多。而他们环卫的工作职责呢，仅仅包括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置，建筑垃圾呢不在清理作业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区域存在随意倾倒建筑垃圾的不文明行为，清理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连日来，周边的居民为了贪图方便，也会把生活垃圾丢到这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逐渐呢就形成了一个卫生死角。随后呢，记者是将情况反馈给了凤翔社区居委会。琼山区凤翔街道办凤翔社区居委会的委员林思喜告诉记者说呢，这一类大型的废弃物需要切割拆分之后呢，才能进行装车转。

0: 体积较小的垃圾可以由人工来进行铁锹的直接清运，但是大件重物人力无法搬运，就是必须要调配挖机来进行一个作业，处置的难度相对较高。社区呢会在这两天进行一个统筹安排，尽快的完成处置的工作。另外，在镇教巷的垃圾分类亭的旁边，有一处铁皮 房的这个仓库门口也是堆放着大量的塑料筐，没有人清理。琼山区凤翔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中队员林德志告诉记者说呢，这个区域是市民的公共通行通道，周边的商户是长期堆放塑料筐以及各类的杂物，既阻碍群众步行，也影响到了车辆的正常通行，存在通行隐患。这种 占道的行为是不符合管理的规定的。执法人员呢就责令仓库的管理员安排工人把外面的这个塑料筐搬进仓库内，强调呢今后不许在道路的两侧进行随意堆放，影响市容和秩序。林德志说呢，这个巷内是分布着多家物流和仓储的经营商户， 后续呢，执法队员也会加大日常的巡查频次，一旦发现商户堆放杂物、占用堵塞公共通道的情况的话，将会第一时间督促相关的负责人进行及时的清理，保障通道的畅通。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陈明，我们先连线到这。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开赛开启赛前的一个训练。粽叶飘香时节，椰城市再次的点燃了龙舟竞渡的激情。 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 整体活动将是在6月14号到21号在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侧水域举办，其中龙舟的竞速赛是6月19号、20号举行，6月5号下午记者也在现场看到不少的参赛队伍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启赛前训练。详细情况我们连线记者方文，方文你好。主持人你好，来为我们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这个赛前训练的一个具体情况。好的，主持人。
2: 那么在这个训练的现场，记者看到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号子，龙舟队员们也奋力划桨，一艘艘龙舟如蛟龙出海，破浪前行，激起了层层雪白的浪花，备战的氛围也是格外的浓厚。在采访的过程中，美兰区龙舟队队员吴多鹏告诉记者，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赛事场地去进行训练，主要是熟悉水域环境。那在此前的这个队伍已经在三连港渔村训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也希望这次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今年队里也是迎来了不少的新队员，为了提升整体的实力，队伍采用了老队员带新人的一个模式，同时还专门聘请了教练指导动作，反复打磨划桨 节奏，提升平衡感，全队上下也是凝心聚力，全力以赴地做好赛前备战。那美兰区三连龙舟队队员周琦记也告诉记者，那么今年他是第二次站上海口杯的赛场，那队伍每天也是保持着2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从划桨的姿势、核心力量到团队配合、战术衔接等逐一去进行打磨，日复一日的苦练也让队员们的默契越来越大，那参赛的信心和热情也是愈发的高涨。那么水上飞桨逐浪，岸边喝彩不断，沿岸站着不少前来观训的市民游客，加油声、欢呼声也连片响起。 三连社区的居民陈桂花一边高声为队友们鼓劲，同时一边举着手机去定格精彩的瞬间。他说这个龙舟赛是他们代代相传的一个端午习俗，他也特别喜欢这项活动，只要有空就会到现场去助威。那根据了解，这届的赛事延续了国际视野加本土深耕

0: 全民参与的一个理念，设置了公开组和大众组两个组别。那么赛事的执行人赵启明也介绍到，今年的赛事全民参与度也是再创新高，大众组的参赛队伍超过了90支。那作为赛事配套的一个活动， 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现在已经开启，将持续到6月17号， 大众可以现场报名体验划龙舟项目， 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 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 那么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好的，谢谢方曼为我们待会的一个具体介绍报道，先连线到这，稍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5: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8: 海口打造6个之城，
5: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8: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5: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8: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5: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8: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5: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8: 做出省会贡献。
9: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0: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9: 都约了你2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0: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9: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0: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9: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关于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的一个相关情况。在6月15号的时候，2026年全国低碳日海南主场活动举办，活动紧扣了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主题，通过主题宣传片的展播、地方与行业案例分享、海南碳普惠平台推介等环节，集中的展现了海南自贸港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没错，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咱们海南呢是在新能源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做强清洁能源岛建设。2025年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了 87.2%， 稳居到全国前列。那么在碳市场与制度建设方面，我省圆满完成了全国碳市场年度配额清缴履约工作，是全国第一个实现拓为履约率100%的省份。全省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以及碳足迹管理、碳普惠机制持续完善，博鳌零碳示范区实现了常态化零碳运转，那达到了国家的国内一流水平、国际先进水平。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到了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在交通和生活低碳方面，那海南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保持全国第一，保有量是突破了50万辆，占比居全国第二位。在活动现场呢，咱们海口市的生态环境局以北港岛作为案例，分享了海口气候适应性城市试点实践经验，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提供了海口方案。
3: 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到的海口推出暑期促消费活动的相关内容。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激发消费活力，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海口精心策划推出了系列暑期的促消费活动，围绕端午佳节、高考季及世界杯三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各大商超、免税店等经营主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海口在日月广场、明珠广场、秀英万达广场等商圈精心的设计了送运游园会、粽子 DIY、 嗑瓜子大赛等特色的活动，还有明星主题的歌迷会、明星

0: 控楼应援等活动，满足了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上演国风演艺巡游、唐宫夜宴，还有好运转盘、现金红包雨等福利发放。望海国际广场、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同步推出了消费满额抽奖、优惠团券、黄金满减等让利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实惠。
1: 针对于高考考生群体，那咱们海口的各大商圈呢，还推出的就是准考证专属福利，是在上邦百汇城、元大购物中心以及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等等多个商圈，考生都是凭借着准考证可以来享受到无门槛代金券以及消费的满减活动，还有呢就是多个数码和家电品牌等等各种专属礼遇啊，都是给咱们的考生准备好了。另外呢，现在也正值到了世界杯的举办，咱们海口呢还为球迷朋友献上了特色主题活动，比如说世界杯豪门 IP 快闪店落户到了日月广场，消费者呢可以进店选购系列周边产品。另外呢，远大购物中心这边还举办了豪百客环球美食节，消费者单笔消费满额就可以参与到桌上足球争霸赛，有机会赢取精美礼品。另外在龙湖天街这边呢，是多个零售品牌推出了世界杯的限定系列以及限时特惠和满减立减等等优秀的优惠活动。
0: 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来看一看海口的土特产变身市场的潮品牌的相关内容。火山荔枝王挂满枝头，黄皮饱满带彩，夏日的椰城果香四溢，不仅鲜果售卖火爆，创意加工品也十分的走俏。在6月14号，记者走进了骑楼老街、海南科技馆等地，多款热带水果哈创意零食饮品是热销出圈。当前呢，海口依托了精深加工和产业园区的赋能，让时令鲜果跳出了季节的限制，持续的释放了产业的红利。这背后呢，是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从种得好像卖得巧，从一季鲜到全年甜的产业跃迁。深加工为鲜果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农文旅融合拓宽了消费场景，专业化产业园区筑牢了发展底盘，海口的农产品加全链条发展路径是越发的清晰，热带高效都市的农业可以说是迈出了新的步伐。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记者孙小金，小金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的，今年夏天呢，如果大家走进海南科技馆或者是海口骑楼老街，可能会被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冰淇淋驻足停留，有荔枝味的、香芋味的，还有菠萝蜜味的。6月14号，海南米亚米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销售总监宋小玉介绍，公司呢在2024年底研发的荔枝冰淇淋、香芋冰淇淋、菠萝蜜冰淇淋还有椰子冰淇淋，将海口的这个火山荔枝、武功香芋等热带水果和意大利制作工艺相融合。在第五届的消博会上呢，小众胡椒冰淇淋呢凭借咸甜心的复合口感走红。那如今这些季节限定款的冰淇淋呢，已经在这个海南科技馆、骑楼老街、三亚海棠湾景区等多处售卖，让天南地北的游客呢都能够尝到这份海口味道。鲜果深加工，心意满满，仲夏时节的海口骑楼老街上，黄皮老盐水、鲜榨椰子水等本土的消暑饮品呢持续热销。而在老字号阵营当中呢，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年来不断的推陈出新，旗下黄金椰植物蛋白饮料选用海南金椰品种，主打清甜不腻的风味，椰子水、青橘汁等系列产品呢，把海南热带果香装到瓶子里销往全国各地。5月18号举办的2026椰城相见海口火山荔枝夏日市集上，荔枝蜜烤乳猪、爆汁荔枝牛肉汉堡、荔枝香薰蜡烛等等跨界的产品集中亮相，荔枝入香、入茶、入食、入化的跨界玩法，把一颗小果子做出了大文章。鲜果消费创新直面市场前端，专业化产业园呢则夯实后端的一个产品的支撑。当前海口糖鲜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建设有序的推进，作为琼山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园区，园区及农产品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科研创新

0: 国际贸易与议题，现在呢已经入驻金像树、印象大坡等5家炼组龙头企业。 园区总投资7亿元，全面投产后呢，年产值可以达到12亿元，补齐了海口农产品规模化的一个加工短板，构建起完整的热带农产品产销体系。在崇山区大坡镇，一粒小小的胡椒正在不断的跨界。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董事长曾广进说呢，胡椒本来就属于药食同源，浑身是宝，不只能够用于调味，还能做成食品和大健康系列产品。 近年来呢，该公司积极地加大对胡椒衍生产品的一个研发，让它从过去单一的一个调味品逐渐地延伸到饼干、肉制品类食品以及养生系列产品倾斜。那么据介绍呢，总投资约 3.18 亿元的昌隆胡椒产业融合发展示范项目，去年底已经在海口加工，未来将会从传统的胡椒粒、胡椒粉延伸到复合调味料、精油等高端领域，在 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的背景下，海口椰采食品有限公司的转型呢，也颇具代表性。公司的副总经理秦国斌告诉记者，企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的椰汁工艺向现代无菌冷灌装系列化的椰子应用产品的一个转型。随着青椰苏打水、椰子气泡水等新品陆续上市，50多款产品呢正在逐步的打开市场。 那从冰淇淋里的海口味道，到一粒胡椒的大健康跨界，再到椰制品出海抢占海外市场，海口的农产品家呢，正在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证明，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插上深加工的翅膀，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呢，也能够成为闯荡世界的潮品牌。下一步呢，海口将会延续捕猎、演练的强练。
1: 持续的挖掘热带农产品价值潜力，以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金为我们带回的报道。我们结束再见。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了拍布和拿证临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海口打造6个之城，
5: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6: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7: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8: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9: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2: 做出省会贡献。

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海口新农人以镜头为媒推介乡土好物，激活了乡村动能。在6月13号，美兰区大智坡镇美同村的直播间里可以说是绿意盎然，主播正对着镜头沉浸式的推介富贵竹，详细的介绍了产品的优势、养护技巧等等，线上引流拓客，助力了农品的出村。如今呢，像这样的直播短视频的带货场景在海口各镇各村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越来越多扎根乡土的新农人主动的拥抱

0: 数字浪潮，以镜头为纽带，以网络为通路，积极的推介本地特色农产品和乡土好物，持续的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深挖产业发展潜力。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流量成了新农资，这一变化正重塑农业产销的模式，让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销路，让田间地头的好物走出乡村，走进了千家万户。
1: 那说到这边呢，我们也是对于大直坡镇同美美同村的这个党支部书记林书记来进行了采访。他告诉我们，这是他们今年全新打造的村级直播间，用水培富贵竹来布置直播间，同时呢还原了种植基地的实景。这样一来呢，网友就可以身临其境，直接的感受到产品的品质了。现在呢，直播团队共计是有四名成员，都是本地的村民。之前呢大多是外出务工的，如今呢是看中了乡村数字发展机遇，来依托直播新业态顺利的返乡就业和创业。待模式成熟之后，团队呢还继续会拓宽带货的品类，把村的周边以及村内的一些凤梨、沙姜、荔枝等等优质的农副产品推向线上市场，以数字直播赋能特色产业，同时呢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那么在6月15号一大早，我们的记者赶往到了龙华区尊坛镇如顺村。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农户福产产以及孙乐天夫妇啊，收割完羊草之后呢，是将这个圈养的黑山羊放出来进行投喂，一人来打理种植农活，另外一人呢就拿起了手机进行拍摄。现在呢，这已经是成为了夫妻俩的日常生活了。点开他们运营的短视频账号，咱们会发现这个阿禅的农村生活，一系列的这种朴实鲜活的内容就映入眼帘。喂养的野山羊，烹饪的农家菜，展示的农产品，那是应有尽有。不少人呢也会专门为了购买农产品来一趟村里面，像是农家鸡、鸡蛋等等，都是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和许多用镜头展示乡村好物的新农人不同，陈香的身份是有些特殊。他是琼山区红旗镇昌文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的队长。在去年9月份到现在，他共发布了30多条短视频，总播放量是突破了120万次。今年3月，他拍摄的桑葚丰收视频是走红，近200名网友联系采摘。此后呢，陈香陆续推出了苹果枣、荔枝、莲子等农特产品的推介，以及三角梅农庄、乡村旅游线路等宣传的视频，助农属性是越发的明显。借助线上的曝光，红旗镇的文旅人气是持续的攀升，还引来了多方的帮扶。比如说爱心企业主动的为农户修缮危房、打井、修路，捐赠物资，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农业部门常态化下乡开展一些种养技术的培训。那么在秀英区永兴镇的建群村，返乡青年吴雨燕就发挥了他的英语特长，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等平台推出了双语短视频，向海内外的网友推荐了本土火山荔枝王。除了推荐荔枝，他还用镜头展现了乡村的风光和田园的景致，带动了当地乡村的短途旅游、果园采摘、农户体验的一些业态发展。
1: 那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看到的是秀英区的永兴镇哈，这边呢也是越来越多的新能人来抓住了流量密码和机会。36岁的郑来珍辞去了城市当中的工作返乡了，那么他也是创立了火山田园的品牌，通过电商来打通了销路。如本村的吴淑清则是利用短视频记录下了果园的日常生活，在各大平台当中累计是达到了2万的粉丝了，那么受众呢也是辐射到了海内外。还有呢，就是美梅村的吴坤照，他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分享了关于荔枝的生长点滴，打造了田园田野的品牌，同时呢还配套设计了像是吉祥物啊、文创服饰，让火山荔枝和本土的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提升了产品的溢价能力。那么在15号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哈，一位这个陆博文昌鸡的直播间里面，来自于琼山区大坡镇大坡村的村民李燕正在

热情地介绍着自家的产品。那么直播间内那下单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笔一笔的订单接二连三的就生成了。一上午的时间呢，直播间里面售卖的文昌鸡就有上百只。李燕呢是在每天早上的时候、中午还有晚上，共计是设置了三场直播，直播团队从原来的一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六个人。他还把直播间从乡

0: 转移到了市区里面，陆续开设了4家线下的门店。他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啊，他们主要就会专注来打造文昌鸡品牌，同时呢会拓宽线下门店，计划今年年底之前把数量呢增开到10家，让海南特色的文昌鸡走向全国，同时呢也带领更多的农户增收。李燕呢经常是走进合作的养鸡场来开展了实景的直播，还有短视频的拍摄，完整的呈现了养殖的全流程，以这种透明化来赢得了更多消费者的信任。那与此同时，团队还在不断完善产品的溯源体系，从源头到终端是全程来对于鸡肉进行很好的品质把控。
1: 眼下各直播平台的农产品品质参差不齐，同质化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制约产业的长效发展。那相关负责人也提出，要立足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资源，打造专属品牌，通过标准生产、规范化、诚信化运营，塑造高辨识度的海南农产品的名片，依照品牌优势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的竞争力，规避一些低价内卷问题。此外呢，像田园体验、乡村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新潮流，村播不应该局限于农产品的销售，而应依托直播流量的优势，整合农业和旅游资源，将农产品的售卖和乡村旅游推广一体化打包推广，延伸乡村的产业链，激活乡村多元经济动能。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明天见，
0: 再会。

0: 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2: 大家好，我是谢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一二三四五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今年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个完整年度。那么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们也一起来看一看海口的营商环境的改变和变化。
2: 嗯，是的。那么近期呢，秀云区的园林管理局也是呢来到了我们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当中，关注了我们市民哈所关心到的一些园林绿化相关的问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共同来为大家解决一下办建相关的信息。
0: 嗯，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和跟踪督办报道。那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自贸港的前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年呢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之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封关以来，海口各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升级便民惠企举措。栏目《赢在海口》专栏近期也是聚焦海口营商新变化，解锁自贸港发展新活力。今天我们会来连线到的是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工作人员，一起聚焦基层服务一线，聊一聊封关以来秀云区在政务服务、企业帮扶、营商提质上的真实变革落地亮点。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四级主任科员伍华告。你好，伍主任。你好，伍主任。
3: 哎，你好，听到吗？
0: 听到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作为专业的营商服务人员，秀云区在企业办事包括项目落地方面比较直观接地气儿的变化都体现在哪里？
3: 在我们封关之后啊，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变企业跑动啊为我们政务服务的一个主动。其实不管是小微商户还是产业项目呢，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了便利。一个是针对我们普通的商户和中小企业啊，首先是办证办事更方便了，像我们的营业执照啊、食品经营许可等高频的业务，我们都实行了一窗受理、材料大精简，并且绝大部分的业务在海易办、海南政务服务网就能全程网办。我们还推行了这个租赁证啊、公共卫生许可等这些证照的一个无感自办加这个信用免审，守信企业证照呢到期自动续证，就不用来回跑了。其次就是我们的服务送到家门口，我们也组建了楼小二队伍，有400多项的业务在写字楼里面就能就地办理，还会上门解读政策，协助申领补贴，帮助我们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呢，我们也延伸我们的政务服务进小区、进驿站，办事更加方便。另外我们对这个信用方面呢也实行了信用分级管理，高信用的企业呢它可以走绿色通道，审批提速30%以上，监管也可以做到无事不扰，减少我们的检查频次，让我们的商户更加安心的经营。在我们的项目落地层面，我们也推出了以函代证极简审批，工程建设核心审批从20项压减到了3项，办理的时限呢也从48天缩减至3天，目前已经有21个项目落地，总投资超过76亿。安居房的项目我们也开设了专属的一个通道啊，现场一站式的办理看房、申请这个购房资格、签约啊，我们都可以一站式的解决，整套服务全面提速了项目的一个落地效率，整体是这样，主持人。
0: 是的。那今年以来呢，像外贸

0: 演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

0: 以及跨境贸易还有新项目落地企业就增多了。秀云区作为海口的产业和商圈的集聚片区，有没有针对性的去推出一些适配封关场景的专属政务服务和帮扶的举措呢？
1: 这个我们是有的。我们结合我们的自贸港、跨境贸易啊、OPC 的新业态一个发展需求，我们分三类主体来精准施策，打通了一些办事的堵点。第一个，像我们聚焦复兴城的 OPC 跨境的新业态，打造这个 OPC 一件事集成服务，也整合了企业从入驻、经营到注销全流程的一个实项办理，配套了专属的一个产业服务，扶持我们跨境数字企业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升级了我们的楼宇跨境服务，我们深化我们楼小二的驻点服务，跨境相关的400余项的业务，我们可以逐步出楼宇就可以办理了。同时，我们常态化的解读我们零关税、加工增值免税等跨境政策，也推出了境外投资、境外投资者开户等跨境专属的一件事的套餐，实现了跨境业务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解决多头跑、重复交材料的问题。第三个是针对我们新建项目，我们在政务大厅也设立了专属的一个项目帮办代办的一个专区，配备了专职的一个人员，全流程的代办，跟踪我们的进度，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的响应企业的诉求，目前已经助力6个项目落地，有效的缩短了我们的项目筹备周期。整套举措呢是比较精准的匹配我们封关外贸发展需求，也全方位的服务了我们跨境企业和我们新建项目落地的。
0: 此前呢，秀云区也是推出了多部门上门预选址，包括靠前帮办的一些暖心服务。那截止到目前，这一类的前置化主动式的服务是否也在不断的升级优化？在助力外资企业包括新设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快速落地方面的成效怎么样？
1: 这一类的前置暖心服务，其实我们一直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服务模式、服务标准和覆盖范围都有在升级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做法从原来的单一指导变成多部门联合上门的会诊，我们会会同市场监管、消防、卫健、环境等部门，在这个企业选址啊、装修初期就上门这个指导，提前的明确它的场地啊、设备啊、消防啊、装修啊、卫生啊等所有的一些硬性标准，还为他们开具了这个具体的一个办理的一个清单，避免这个企业盲目的装修、反复的整改，大幅的降错了企业的试错成本。这项服务也从我们最初的一个餐饮行业啊，可以拓展到一些新设的所有行业业态的一些市场主体，只要大家有需求，我们就有响应，形成了一个可复制的一个服务模板。另外一个方面呢，依托我们秀云区的这个服务专员的一个体系啊，我们有抽调36个专员，1对1的对接了我们413家重点企业。我们政务大厅呢也设立了综合的一个服务专区，按月分行业召开政企的座谈会来收集企业诉求，同时也建立问题的一个闭环处置的一个机制，高效的解决了企业的各类难题。从落地成效来看，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一个是项目落地的速度更快，创业成本更低，企业不用反复的一个整改补材料。第二个是开业即合规，提前的把关了各项硬性的一个要求跟标准，减少了后续的审批驳回和监管的整改风险。第三个，全链条的主动服务，为我们外资企业跨境新业态的企业呢，扫清了选址啊、筹备的难题，切实的提升了企业的一些获得感。
0: 那么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的很多前置服务包括调整也是受到了市民和企业的点赞。日常呢，我们也会通过12345热线收到不少企业的咨询疑问。当前来说，企业最集中的困惑和办事的难点是什么？我们是如何精准解答、兜底解决的？
1: 结合我们今年呢1至5月份这个1400余件的12345的工单来看呢，企业关注的90%以上大部分是跟这个政策啊还有办事流程的咨询相关，集中主要是在5几大类，一个是房屋租赁备案啊、人才认定和补贴、保障房的申请、各类经营许可证照的办理。企业普遍对新流程、新标准不是那么的熟悉。除此以外呢，无证明城市的改革推进当中呢，也存在跨部门标准不统一、基层证明开具不够规范的问题，导致这个企业办事有一定的受阻。针对这些难点呢，我们也采取了3项措施。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12345的工单，我们实行工单全闭环的一个管理，接单即分流，然后限时办结，全程的回访。简单的问题呢当场解答，复杂的问题多部门联办。目前企业的诉求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都是达到了100%。第二个是我们搭建了这个区 街道村居三级的一个联动协调机制，专门化解这个证明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统一了我们基层的证明开具标准，开通了绿色通道，从源头为我们企业的减负。第三个就是前置化解问题，常态化的开展政策宣讲、流程科普。

0: 同时畅通我们的反馈渠道，定期的一个督查，提前的规避我们的办事的一个堵点，减少我们企业咨询和办事的一个阻力。
1: 那接下来的半年，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计划推出哪些创新性适配自贸港封关常态化的服务举措，可以持续的放大营商优势，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下半年呢，我们会继续紧扣封关的常态化运行的要求，从六大维度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持续放大营商的优势。一个是深化政企沟通闭环，常态化的开展政企座谈，对企业反馈的问题要实行回头看，从解决单个问题要转向化解同类共性的难题，同时加强我们的干部的政策培训，夯实他们的服务能力。第二个是打造我们的标准化加个性化的基层服务啊，争取培育二至三个省级的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打造我们秀云的服务特色。第三个是持续的审批改革，新增我们的充电桩建设、养老服务等特色一件事的场景，推行连锁企业的一证多址，升级工程建设以涵代证，再结合我们的信用分级啊，再提速我们的项目审批。第四个是延伸我们的政务服务的触角，新增政务进小区的点位，完善我们全域的就近办、上门办的一个服务体系。第五个是升级我们的信用加智慧监管，丰富我们的信用免审、无感自办的应用，落实我们的综合查一次，减少对守信企业的检查打扰。第六个是优化一二三四五热线的处置，聚焦高频难点，前置答疑，推动我们的服务从办结向办好转变。我们的整套措施呢，会全面覆盖我们的中小微企业、跨境企业、产业项目，来全力的护航我们辖区企业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发展。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吴主任您的分享。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半年时间，可以看到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的更高的发展、更实的举措。感谢您，再见。好，谢谢。是的，那么通过介绍呢，我们也是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秀云区这半年以来的工作实际。那么包括像近段时间以来，有很多的这个工地在开工。那么在拿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落地项目的过程当中啊，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其中也涉及到了很多的这种多部门协作的事儿。那么通过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靠前服务，这很多的问题都是及时解决了，都能够帮助不少的这个大型的项目落地拿证及开工啊，这样的话呢，也是更进一步的减短了工期，能够让企业进入到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2: 没错，就是这样，久久为功，并且呢把问题前置，更好的服务企业，我们才能够让更多优质的企业选择来到海口扎根落地。就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哈，我们把视线转移到这个龙华区，龙兴路上也是有很多的非标主理人开了一些非常潮流的一些小店，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前来打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营商环境建设，看一看龙华在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突出的成绩。作为海口的主城核心区，龙华区的商圈密集，商户林立，也是全市群众企业办事集中、需求比较多元的区域。2026年的上半年，龙华区立足辖区市场主体特点，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落地惠企政策，升级商事服务，让企业经营、群众办事更加的省心。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连线一下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带大家来聊一聊龙华区营商服务的新举措、新变化，看看呀，咱们的商户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哪些的便利。我们来连线龙华区政务服务中心三级主任科员杨文潇。你好，杨主任。
3: 啊，你好，主持人。
2: 你好。那么龙华区城市商圈和临街的商铺啊，众所周知都是非常多的。那么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啊也是很多，而且呢业态很杂，大家日常办事的需求也特别频繁。针对咱们辖区这种特点，咱们部门针对性的优化了哪些高频办事的服务，切实解决了企业和商户最头疼的办事难题呢？请杨主任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3: 好的。那么针对这个咱们龙华区的这些特点啊，我们龙华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啊进行一个优化。一方面呢是推出了主理人服务一件事，全覆盖创业全链条这么一项服务，主要是整合了政策答疑、技能培训、开业审批等多项服务，结合咱们辖区主流业态，梳理出了11个开店审批服务清单，精简了办事流程，明晰了办事路径，解决创业者政策难找、流程不清等难题。另一方面呢，咱们

0: 区推进这个高频事项便民改革，推行房屋租赁备案无感示范，实现掌上办结，续办免材料，主要是将多项的审批事项下放到证监和受理，落实这个证照通打通取，依据数据共享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与全程网办证照邮寄等项服务。同时呢，我们也率先落地了社企变更注销一键联动，通过自动匹配关联证照，同步提醒联办复用已有的政务材料，减少重复材料提交，在精简流程同时呢，从而来规范咱们辖区的市场经营秩序。主持人。
1: 嗯，好的，杨主任，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就是咱们龙华推出了证照通办以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些便民的举措。那么据我们了解啊，落地以来呢口碑也是一直不错的，今年以来这些服务有没有进一步的升级优化，实实在在的去帮助企业群众，压缩了多少办事的时间，减少了多少跑腿的次数？杨主任。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区呢在持续这个升级这个证照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一项便民服务呢，主要是呢我们通过率先在出版物经营、人力资源服务等七个高频准入场景推行综合许可改革，
1: 嗯，
0: 实现社企审批从多证办理向一证集成一个转变，大幅的简化准入流程，创新推出直转直办模式，覆盖出版物、零售等五个高频事项，依托材料复用受机授权机制，实现新旧证照注销核发同步办结，同时呢搭建跨区域服务机制，推动14个事项实现了跨市县直办，彻底的打破了地域办事壁垒，通过重构审批流程，精简申报材料与审批环节，切实为企业群众减负增效。目前呢咱们全区综合许可直转直办还有跨市县直办均已落地了若干办件。
1: 就是，嗯，好的，杨主任，就是这样。当我们企业哈、啊、在办事上少了很多的流程之后哈、啊，可以更好的把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那么在我们日常业务办理的时候，可能啊会有小微企业商户反映，比如说看不懂政策，不会申报补贴。那咱们龙华推行的免申即享无感兑现服务，具体是怎么做到精准匹配企业需求，让惠企的红利直接落地，解决企业不会报、找不到政策的痛点呢？杨主任。
0: 针对这一痛点呢，咱们区依托这个数字化政务改革，创新推行这个免申即享无感兑现服务模式，颠覆咱们传统的一般企业申报政府审核的这种办事模式，实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转变，精准破解企业惠企政策申领难题。那么我区呢也聚焦这个奖补对象及金额清晰明确的惠企事项，全面取消企业自主申报环节，大幅降低企业享受政策的门槛，在每批次政策兑现启动前，依托海南省数据共享服务门户主动向数据提供单位提出数据共享需求，整合市场监管、税务、工信等多部门数据资源，通过明确对接及数据比对规则，精准梳理出符合奖补条件的市场主体名单。那么筛选完成后呢，我们将合规企业名单批量的导入海易兑惠企服务系统，完成智能初审、自动核验，全程无需企业提交任何材料、填报任何表单，将传统的六大申报审核流程精简为数据比对、意愿确认、政策兑现三个核心环节，审批时效也大幅的压缩，真正的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零跑腿。同时呢，系统也会自动向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商户推送政策提醒，企业呢仅仅只需要线上确认申领意愿就可以了，后续资金呢直达企业账户，全程无感，便捷高效。这种模式呢精准解决了企业政策识别难、申报操作难、红利兑现慢的一个痛点，让惠企红利精准的直达市场主体，切实的保障了各类小微企业和商户应享尽享。
1: 嗯，好的，杨主任，刚刚你也提到了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那么我们也相信哈，在龙华区的企业一定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呢龙华区在今年以来哈也是引入了不少的一些新的企业，那不

0: 不管是新项目的落地，还是辖区老企业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政务服务的保驾护航。咱们龙华的重点项目闭环调度，多部门协同服务机制，具体是怎么提速增效的，并且呢积累了哪些适合主城区的服务经验？杨主任。
1: 好的。那么针对咱们龙华区一个重点项目和企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服务机制，从立项用地、工程建设、施工许可到竣工验收，全链条审批实现压缩至58个工作日以内。那么通过以下呢，我们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儿。那么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将规划选址与用地预审代替土地证，办理实现一次性压缩30个工作日，同时推行施工、人防、消防审查告知承诺制。重点项目前期手续实现5个工作日办结。此外呢，还联合测绘单位成立了一个专项服务小组，优化用地预审和选址、基础轴、验线出图等环节的申报材料，推动部门间数据共享，切实减少企业跑腿次数，大幅缩短前期的准备时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是紧盯审批堵点、历史难点、非标盲点这三类问题，逐一去攻坚。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海南这个双凯学校项目遇到人防政策新旧交替、分期验收无依据，那么创新提出人防费用预缴费履约机制，既守住了底线，又解决了企业难题。对于这个历史遗留项目呢，我们多方联动补齐规划、施工、消防手续。同时呢，我们在针对这个全省首座海马至今加氢站这类新业态啊，我们也探索了一个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的双轨服务，保障顺利投运，并参与制定了加氢站一件事的事项，服务新兴产业。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通过三张图极简审批模式，工程规划许可办理实现从20个工作日压缩到了2个工作日，审批的效率提升了90%，创造了城市更新项目审批的龙华速度。拿地即开工，将城市更新项目从拿地到获取首张施工许可证的审批时间从3个月缩短至1天，审批提速呢超过了99%。同时呢，我们也创新信用加预验收这么一个机制，为诚信企业提供提前指导、靠前服务，把问题化解在验收前、投产前，有效缩短周期，降低成本。去年呢，我们出台了关于印发海口市龙华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准入正面清单2025年修订的通知，放宽规划许可豁免情形。目前呢，正在起草工程审批优化、规划技术审查精简等政策文件，比如像临时改变房屋用途政策，涵盖工业、商业、厂房等绩效空间，提升城市品质。坚持以制度集成创新，固化改革成果，更好的服务自贸港长远发展，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的介绍。那么咱们立足这个龙华核心城区的优势，接下来咱们营商局还会推出哪些便民利企的新举措？未来呢，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更好的去服务辖区的商户和企业的发展呢？
1: 好的，那个接下来呢，我们营商局呢也将聚焦这个企业的群众实际需求，从5个方面吧，来推出咱们系列便民的利企新举措。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深化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主要是呢提升营商环境领域投诉办件的处理质效，压实承办单位的首办负责制，落实常态化全流程回访机制，提升初次信办与投诉的化解率，倒逼办件质量与服务效能的双提升，督促区级单位从企业诉求等多维度拓展非标案例线索渠道，加强标准化加非标准化线索储备，对接协助惠企政策制定部门，将未上线惠企政策加快完成系统配置、流程六入，尽快的实现平台上线兑现，将政策与服务精准的送达企业门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将持续深化信用加场景多领域应用，加快建设信用加公租房免联审场景，对信用良好且无欠缴行为的公租房对象给予免联审，打造以精耶分为核心的

0: 信用加非遗体验加工业旅游惠民场景，整合尊坛镇、奇珍制糖厂非遗资源与海易办平台个人信用数据，建立游客信用分级分类服务体系，对高信用分用户的实施一个门票减免、专属体验及消费折扣等激励措施，对高信用分用户呢实施门票减免、专属体验及这个消费折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方面呢，将拓展咱们具有龙华特色的一个综合许可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纳入改革范围，从而压缩审批环节、申报材料和办理时限，围绕群众企业办事需求，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和服务提速，不断提升事项标准化、规范化水平，持续做好主理人服务一件事等特色服务宣传推广和跟踪服务。第四个方面，就是在推动政务服务提质方面呢，我们将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广度和深度，推动更多的跨部门跨层级关联事项实现一次办、网上办、掌上办，探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智能预填、智能引导等服务，深化智慧政务建设，推动高频专精业务更多的纳入无差别综合窗口受理范围，加强自助网办专区的建设，实施政务服务人才培养计划，打造专业化、职业化服务团队，开展常态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培训，推进村社区便民服务站标准化建设，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基层。第五个方面，就是在强化常态监管和强深化基层治理机制方面，深入推进互联网加监管，常态化核对监管事项清单，整改未亮码、实录入等问题，健全审管衔接机制，持续深化12345和网格化、直通联办融合改革，优化办件的分流、交办、督办、反馈的全流程，厘清部门职责边界，为基层减负，紧盯物业、市容、民生保障等高频诉求领域，开展预警研判与专项督办，制定统一规范的办理标准与操作指引，推动同类诉求批量化解。那么在刚才您提到的未来的发力方向，我想说从以上五个方面呢，我们将持续发力，提升初次信访与投诉化解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深化信用在基层治理作用，提升一网通办深度，提升辖区的精细化监管服务水平，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商户和企业的发展。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详细的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再见。
1: 龙华区呢，其实立足于主城区，刚才在杨主任的介绍当中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其他区可以参考的一些优秀的经验。我们也希望啊，在营商环境上可以不断的去发力，让企业少跑腿，真正可以让数据多跑腿。这样的话，我们会迎来更多优质的企业，企业来了，人也就来了，整个社会也会向前去发展。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2: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4: 我是新恒。
3: 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秀英和龙华两个区的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工作情况。那我们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啊，在封关运作之后呢，我们两个区的建设啊，包括各项的一些特色服务，都是在稳步推进过程当中，并且对下半年的这个工作已经有了非常长远和充足的计划。
4: 是的，就比如说刚才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龙华区域哈，一纸通办，并且呢可以让企业的实实在在的减少了很多过去繁琐的流程，让更多的企业哈可以在自己的这个经营业务上多多的去发力。就是这样的举有为功和筑巢引凤，才让龙华区不断的去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的企业和一些新的生态，也给我们城市带来了非常多的活力哈。就包括现在我们下班之后到这个龙兴路，我们总提到这个龙兴路哈，你会发现从最开始的一两家这种咖啡店，还有飞镖助理人，到目前为止整条街道啊都是这种潮流的小店，给我们一种非常文艺的气息啊，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此前来打卡。所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希望各区都可以涌现出新的商业的生态，可以给我们城市带来活力。
3: 是的，那么商业的发展啊，是我们这个城市繁荣的非常关键的一环。但是居民的幸福指数啊，也关乎着这个城市的居住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来关注到的就是市民朋友向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上面所反映的一些相关问题。在前段时间呢，海口市秀英区园林管理局就做客了栏目，在线接听和受理市民的一些相关诉求和咨询。那么针对于市民咨询较多的园林绿化问题，我们今天呢也是一起来连线工作人员，在线上进行解答。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反映秀英区向荣路一整排的公路没有种植树木，有很多的坑位，但是只种植了一两棵，因此呢希望这个区园林局可以尽快补植。有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秀英区园林管理局绿化工人韩明轩。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您好啊，这向荣路应该是这个提质升级的一条道路吧？目前来说的话，咱们的这个绿植补种的情况进行的如何了？
5: 我们就收到市民的这个投诉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到跟市民到现场去核实了市民的诉求。然后因为缺租呢，主要是当时2024年那个摩羯台风导致的那些乔木都吹倒了，然后因为财政资金的计划呢还没有排到这一块，所以还没进行补植。然后我们也跟市民解释了，我们优先用草皮啊、灌木啊去把它复绿先，然后也把这个树木的种植计划呢列到计划里面上报给上面的部门领导，把它列到一个今后的一个补植计划里面去，也得到了市民的这个理解。
3: 到现在为止的话，有多少树还没有补种？
5: 现在应该还有整条路上缺租的应该还有几十棵。
3: 几十棵是吗？
5: 对。
3: 哦，那像这个坑位市民朋友也反映说，这有些坑位它可能还没有恢复，所以现在是通过这个铺盖了一些灌木或者是绿草来恢复的，是吗？
5: 对对对对对，因为种树的资金太多了嘛，现在树木还没有补植，但是我们现在就利用我们自己的苗圃来育苗，我们先在树池里面补种上那个草皮，或者是补种上一些灌木，先把它复绿，先改善我们这个整个启蒙效果。
3: 主要是这个坑位最好不要有，因为很担心说行人的这个安全隐患啊，尤其是夜间会有这种踩踏掉到坑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5: 对对对，
3: 那现在这个
5: 现在整条路的树坑我们已经全部填平，全部覆盖草皮或者是灌木了。
3: 那现在的这个坑位现在已经是暂时补植了哈，补植了这个灌木。那后续如果说这个树木到位的话，我们的这个坑位还好重新开发出来吗？
5: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现在

0: 只是除草皮跟灌木，等到有那个树木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开挖，全部栽上乔木嘛。
1: 它是只着是打开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明白了啊。那也希望咱们的这个工作可以尽快的得到回复，希望能够及时的补好树木。感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好的。
1: 好，
0: 谢
1: 谢
0: 主持人。
1: 好，再见啊。是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出行过程当中的一些行道树木，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就是遮阴啊，包括城市的美观度的提升。那么一旦说这个树木不在了的话，可能很多市民也都会反映一些相关的情况。那么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接到了不少市民的一些反馈，比如说有些市民会说，哎，这个树木长得太茂盛了，现在是台风季，那是不是应该及时的进行修剪？还有一些市民朋友会反馈说，这个修剪啊，希望能够在关注到这个树木安全的同时，也不要放弃为人遮阳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职能。那大家在这个反应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对我们的园林绿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没错，毕竟呢，园林绿化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风景线，不仅仅呢要有美化的作用啊，还有这个刚才像朱毅所说到的遮阳啊服务的功能。那目前哈，其实呢很多的市民朋友们非常关心我们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绿化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民所反映的一些办件。有市民来电反映，秀英区富康路18号文博府 B 区的路段树木生长旺盛，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生活。那么他希望啊，职能局可以及时的来进行修剪。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一下秀英区园林管理局绿化工人李志雄。你好，志雄。
3: 哎，你好，主任。
2: 你好，刚才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市民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您有没有进行了解？后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对，首先我们接到办件，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我们就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并通过1345后台联系诉求市民，确定的诉求点位，以及安排我们后期了解点位后，我们已经安排专业持证高空修剪技术人员到现场开展修剪。目前就说已经办件已经完美办结。
2: 它这个树木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怎么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呢？
3: 当时就是说那树木茂盛，遮挡住那个路灯，就路灯不是很亮，是这个情况。
2: 明白，就是说在夜间行走的时候，这个树木太茂盛了，把这个路灯给遮挡住了。
3: 对对对，灯光比较暗。
2: 明白，志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个常态化的巡逻，包括修剪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呢？
3: 我们都会定期安排人巡查，各个路段，如果有相应的那个遮挡路灯啊、线路这一块，我们都会做出相应的安排，适时的修剪。
2: 好的。那之前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则办件哈。近期呢，秀英区秀华路秀英区政府第一宿舍后面叶宗间两边的树木比较高，产生了很多的蚊虫，而且呢还有马蜂。我们这边市民反映，希望可以要求职能单位修剪树木。那志雄，针对这则办件，想问一下您了解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了解。首先就是我们也接到这个办件，我们也是说先到现第一时间派人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因为我们到现场核实发现该处点位树木也是比较靠近那个居民楼，对，说树木茂盛呢也会有一定的遮阴，就是说灯罩不是很足，容易产生那个蚊虫的。然后我们也安排专业那个空师傅进行修剪，目前就说也是现在海南这个季节也是台风季节嘛，也是为了一个盘台修剪，我们已经相关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完了。
2: 明白。想问一下这个马蜂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产生了马蜂吗？
3: 这个当初我们核实的时候没有发现有马蜂窝，可能就是说个别的其他东西，有些花开花的植物啊吸引一些那个蜜蜂嘛。我们没有，我们修剪的过程没有发现马蜂窝。
2: 明白。其实要真有马蜂窝的话还是挺危险的，毕竟呢被蛰一下的，对吧，这个伤害还是很大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则办件。之雄，那还有市民来电反映说，秀英区东方阳路近期呢也是安排了树木修剪，市民认为这个修剪是不合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天气热，修剪之后啊反而不便于乘凉， 你看啊，咱们是。

0: 朋友的这个诉求还是不同的哈、有的是想减，有的是觉得减完之后啊就不利于乘凉了。他的要求是应该在冬天进行修剪。那想问一下志雄，就是咱们这个修剪的频率，包括修剪的这样的一个次数和安排，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而且针对这则案件，我们后续是如何处理的呢？
1: 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因为目前海南，是那个汛期跟那个台风多发季节嘛，东方洋路也是靠近瀑面，临接瀑面有高压瀑面，所以说我们每年的5到7月份在台风来临前呢，我们都会安排根据那个汛区政府防空防汛工作部署要求，对管辖区域开展1年1度的那个树木防空修剪工作。
0: 明白，我们还是根据正常的安排来进行的，所以说这也是正常合理的，对吧？
1: 对，是为了消除那安全隐患嘛，跟用电安全嘛。
0: 那这个市民后来就是通过我们如何处理，让这个市民这个办件圆满的办结呢？
1: 我们也及时的跟那个市民沟通，就说，后期我们会加强养护。尽快让那个树木复绿，逐步恢复这阳效果。也就是树木也是有利有弊的，肯定说修剪，肯定说，对遮阴，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说对我们防台呀、防汛这一块啊、安全隐患这一块消除，也是有必要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志雄。那请您在线上等待一下，待会儿呢还有一些办件可能要咨询您。好，谢谢。那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几则办件哈，都是有关于这个绿化修剪方面的。有的市民朋友认为说这个树木茂盛可能会产生危险，但有的市民却认为树木修剪的过短，可能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炎热的夏天没法乘凉。市民也是众口难调。但我们也是更多的希望哈，每一位市民朋友，首先非常感谢您对于城市的爱护和这样的一个关心啊，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呢也会耐心的去给大家进行解答，发现问题也会及时的去处理问题，但是呢，还是要更多的去留给我们工作人员一些这样的一个理解哈，毕竟呢，我们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安排进行工作，所以说呢，该减的时候一定会减，该巡逻的时候也一定会巡逻。我们也是在后续的时间里也会继续的跟进刚才市民朋友们所说的这些案件。
2: 是的，那么说到了园林绿化方面的关注，市民朋友的反馈呀也比较多，那么其中有一些呢，就涉及到了在工作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问题。有市民说，在秀英区的万达路段，现在的绿化部门工作人员用割草机除草，导致路边堆积了很多的草，无人清扫，因此希望绿化部门可以及时的把这个清理掉的杂草给运走。我们继续来连线秀英区园林管理局绿化的工人李志雄，你好。哎，你好。我们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了就是叫做什么除草和这个减树之后的一个清运的问题啊。我们的安排是怎么样的呢？
1: 首先就是说，我们今天安排这个路段进行修剪，后期是说我们，前面工作人员在修剪，后面是有相关的那个作业人员在后面进行扫除嘛。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说，路段可能长了一点，所以说，修剪的速度比那个收的速度，慢，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像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说已经，就是说边安排工人对该区打扫，然后边安排彻底清扫，就是说有些时候会慢一点，但是说我们都是当天日铲日清。
2: 但是一定要摆放整齐啊，就不要给我们的行人带来行路方面的一个不便啊。说到这个垃圾的清运啊，园林垃圾的清运，还有市民反映了这个秀英区长滨六路西瑞公园。这边呢还是一个垃圾分类的主题公园，他说到场是垃圾以及落叶啊，没有人打扫，说希望能够有职能部门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个公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吗？
1: 对，
2: 哦，这个是什么情况？我们了解了吗？
1: 了解过，因为西瑞游园就说人流量也是比较大，因为我们也是定期的安排人员巡查，因为人流量大，所以说有些时候

0: 垃圾也产生的比较多。有些市民朋友可能就是说，小孩就有些时候是说随手丢的垃圾，也就是说我们也是，规范化也安排了那个垃圾桶，也其实是每天都安排人员巡查，发现有垃圾啊、落叶都及时清扫，跟那个给打扫干净。确保那个就是我们的公园环境干净整洁，提升市民的游园体验感跟满意度。
1: 这个公园它是没有引入这个相应的管理机构的，对吗？
0: 目前就说由我们秀英区园林在管。
1: 是我们直管。那现在产生垃圾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的垃圾桶不够用，还是说就是大家明明有垃圾桶，但是却随便乱丢？
0: 不是说有个别的，也不是说是每个别的，就是说人流量大嘛，有些个别的市民朋友可能也会乱丢，垃圾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说监督发现这个问题，也是说跟市民朋友，沟通解释，尽量就是说往垃圾桶里面丢，
1: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工作呀，可能光靠人力是没有办法及时去发现的。那么发现了之后，就是我们要及时清理，这是一个。另一方面的话，在这个公园里面，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关于这个垃圾不要随手乱丢的这种温馨的提示，一些提示牌插在草地上，或者是这个摆放在路边，做一些宣传会更好一些呢？
0: 对，这个有，这个公园里面是有这个垃圾分类点，也有个宣传都有。
1: 那行，那这个还是说到了我们的游园的人员的意识。但是不管怎么说啊，既然是垃圾分类的主题公园，我们就要让这个主题真的像一个主题，不要因为这个主题反而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落差感或者是反差感的感受，好吗？
0: 好，
1: 好，感谢您的解答了，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谢谢。
1: 好，谢谢啊。这两则案件呢，实际上是和我们在园林的日常工作当中，包括大家在出行游园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感受而进行反馈的。那么说到这里，我们也依然很希望广大的市民群众啊，在进行游园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不要随手乱丢垃圾。现场我们的这个公园里面都是会设置一些垃圾桶的点位的，我们可以在这个点位上面来进行丢弃垃圾，共同的来维护良好的游园环境。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园林主管部门也会针对于像辖区内的一些口袋公园，包括小围公园啊，进行更进一步的巡查和巡逻，发现问题我们也要及时进行整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随时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反映相关的问题。稍后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快，收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

0: 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打两份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0: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

0: 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2: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0: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3: 大家好，我是信恒。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些营商环境的建设，还有包括园林绿化相关的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帮市民帮忙跑腿，看看有哪些的办件啊需要我们来帮助。有市民来电反映，龙华区城西镇大样村附近存在广告制作店铺，制作过程当中呢产生了刺鼻的气味，影响到了居民生活。他希望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来查询一下他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吴小坤。你好吴队长。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你好。
3: 刚才针对我们市民的这则办件，我们有没有到现场去这个核实，并且呢有没有检查一下它这个气味的源是从哪儿发出来的，是否符合我们生态保护的相关的规定？
4: 对这个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现场办件呢、啊、它就是在我们城西镇的大样村里面的这些民房里面，也就是一个居民区里面的一个广告公司吧。那么这个广告公司呢，它主要是制作一些广告牌啊，还有广告的一些制品。那么这一块呢，它的主要的这个气味来源呢、啊、就是它的这个广告公司里面它有一个喷漆的一个小房间。那么这个喷漆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气味它可能只是做一些密闭的一个措施，但是它并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收集跟处理的措施，所以导致了它这个在喷漆过程导致的这个异味的扩散，影响到了咱们周边居民的一个居住，还有这个一个整个一个这个影响是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一块呢，我们针对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现场也跟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进行沟通。那么首先第一个呢，他这个位置啊，做广告这个东西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是说做一些喷漆的这种作业。因为我们这个喷漆里面这个挥发性有机物，它是这个气味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必须要上相应的这个设施。但是呢，我们跟这个负责人沟通了，这样负责人是认为说这个地方，毕竟离这个居民区太近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些喷漆的作业的话，它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负责人他也是主动的提出说这个喷漆业务停止，然后把这个喷漆房给撤除了。那么我们在前段时间的这个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有看到他把这个喷漆房给拆除了，那么现在是没有这个喷漆的这个作业了。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情况啊，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复查的那个回访的工作，避免一个呢是看这个气味啊是不是彻底的消除，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气味的这个来源。第二个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喷漆房这个彻底拆除这个情况啊进行一个跟踪，避免它这个再重新的启用这个喷漆房，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3: 好的，非常感谢吴队的详细介绍哈。其实这个刺鼻的气味，它不光说对我们这个生活产生影响，如果说它里面蕴含一些有毒的气体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呢，通过咱们的处理哈，企业主还是非常配合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后续咱们可以加强这个执法和监管，好吧，吴队长。
4: 好的，好的，没问题。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吴队长。还有一位市民来电反映，他说呀，五月份驾车经过龙华区滨海立交桥附近，周边呢散发着工业废水的异味，他希望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核实原因。那这个办件具体情况是怎么一回事？给我们介绍一下，吴队长。
4: 好的，这个滨海立交桥底下，是有说反映到这个排放工业废水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经过我们这个排查跟这个跟

关的这个单位进行了解啊，它其实周边是没有这些工业企业的，没有不存在这个排放工业废水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就是有闻到一些这种稍微轻的一些异味。那么这个异味呢，就是有点像这种废水啊，还有这个垃圾的这个味道。那我们经过排

0: 路桥公司，它有做了一些我们龙凤沟的一些工程。那么这一块呢，工程做完了，但是它污水原来这些残留的一些垃圾，还有一些污水里面的这些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脏东西啊，它本来就是有清就是堵塞到了这些污水管道的。那么在我们市民所反映的那个时间段呢、啊，它是我们的路桥公司在清理这些垃圾，还有这个把这个生活污水这个堵塞住，然后通过一些抽运啊，比如说这个某个排污管它堵塞了，那么工作人员在清理，还有在把这个污水再抽到另外一个排污管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散发出一些异味。那么这个异味可能就是市民所驾车闻到的这个异味。那么这个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呢，我们现场也跟这个投资公司啊，就路桥投资公司也沟通过，就是让他们加快把这个垃圾的这个清理速度要加快。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清理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要要求这个公司必须是不能再制造新的这种异味跟垃圾，本身它就在清理一个异味跟垃圾的过程。那么我们希望它快速的清理，而且不要再产生新的这个异味跟垃圾，主要是这么个情况。
1: 吴队长，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有生活排放污水的管道直接排放到我们这个沟渠当中，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0: 是
1: 合理合法的吗？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这个异味的源头，那我能
0: 不
1: 能把这个管道拆除呢？
0: 我稍微解释一下，可能刚才表述不太清楚，它并不是生活污水排放到这个沟渠，它是在做一些清理工作。那么有些排污管道它堵塞了，那么它就先把它给堵住，然后把里面的这些污水啊抽到另外的污水管道去，所以它会打开这些井盖嘛。
1: 哦，
0: 那么就会产生这个异味，它并没有说直接排到这个沟渠里面，这个可能刚才描述没不清楚，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清理垃圾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产生的这些异味。
1: 好的，非常感谢吴队长的介绍。那么等待着我们这个施工结束，清理工作结束之后，相信呢整个的这个周边的环境一定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也不会有异味产生。好的，再一次感谢吴队长的连线和介绍。那我们连线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您啊。好，拜拜。
1: 再见。我们也在后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共同期待一下，关注一下，看一看我们后续整体的这个路桥包括他们的施工进度如何，能不能把我们的环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2: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关注到的相关半截没有半截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跟进，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海口之声，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大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看，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共同的关注天气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的气温27到33度，乡镇的气温26到35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6月17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6月18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6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

0: 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靠着城市飞机，窗外的雨。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05到5:00和大家如约相见。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除了车载调频 FM101.8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云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同步的收听。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那么在这呢也是也要温馨的给大家提个建议哈，离暑假也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大家在暑假安排好了带孩子去哪玩了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品牌的一个亲子游活动，那就是我们的暑期同行亲子研学游。在5月份的时候，应该算是五一之前了，就开始陆陆续续有妈妈们开始问了，罗伊今年暑假去哪玩呀？我知道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晓得，我们是以前有推出过主播罗伊陪你同行新加坡、同行贵州、同行哈尔滨，这是我们三条经典的路线。今年的暑假我们有推出两条路线，一个是新的路线，是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10天9晚，还有另外一条线路是我们的同行贵州的第3季。为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吧。首先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3季，去年的7月份和8月份分别推出了我们的第1季、第2季，可以说是反响极为的热烈，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我们在暑假的出游时间是7月20号到25号，那么罗伊会全程陪同着我们的大小粉丝去深度的畅游。

由贵州，那么在贵州呢，它有很多的好山好水，很美的一些风景，也有很好玩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有很多好吃的。那我们在之前就是采线过后设计出来的第二季行程呢，第三季继续做了一些小小的优化。那么在第三季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同声同行，跟着罗毅一块去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到中国天眼，动手去复制天眼模型的课程是我们安排在行程当中的，带着我们的孩子去探索宇宙星辰，还有呢就是走进亚洲第一大瀑布，就是黄果树瀑布。咱们上学的人都知道哈，黄果树瀑布这样的一篇课文大家都能够滔滔不绝的给背诵出来，还会去到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了解喀斯特地貌，在地心博物馆去探索地质奇观。织金洞是我去过的这么多一些溶洞洞穴里边，我觉得是最美的一个，太震撼了。可能到里面你就会经常听到蛙声一片，还会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也就是西江千户苗寨，感受别样的民族风情，还会带着我们的大小粉丝走进到这个世界排名在前的悬索桥，叫霸凌河大桥，走到桥体中间，还有走到桥梁科技博物馆，去让孩子们了解咱们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此外在这个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当中，像贵州省博呀，青岩古镇呐、还有包括蜡染体验呐、然后动手每个小朋友要完成一件桥梁搭建的作品啊，这些研学课程都安排在其中了。还有青云市集的美食是不容错过的。这是我们在暑期的7月20到25号的第三季贵州亲子研学游的一些内容。再有呢，就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大美新疆十日游哈，那是在8月10号到19号。目前呢，同行贵州第三季还有名额，那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爆满了，发帖不到24小时已经爆满了。后来临时退出一组家庭呢，候补的家庭马上补上了。那如果说大家想跟着我们去同行新疆，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号，就是17284043。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线下的一些同行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这就是我们在暑假推出的两条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路线咯，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想咨询想报名的朋友，一个是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或者贵州啊，都可以来具体了解。还有一个就直接搜索17284043，17284043微信小助手，发送贵州或者是新疆来咨询了解。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哈，清风侠发来信息，罗毅好啊，今天难得有空听节目呢，今年不去新加坡了吗？每一年哈，每一个寒暑假的这个假期，我们都会非常珍贵的去给它利用起来中间的一些时间节点。那今年暑假呢，去了咱们的多彩贵州和大美新疆，今年暑期暂时没有推出第25季的同行新加坡，看看寒假吧。想关注新加坡的朋友其实也有啊，但是今年暑假我们没有同行新加坡的第25季，可以等到以后的假期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好啦，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来分享到的我们的线下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今天线上同声时光每日一课同声秀场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今天的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呢，我们将会学习到的科普小知识是蝴蝶在花丛当中飞来飞去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还有就是在同声秀场，我们也会聆听到同声同行的小听友带来的故事，讲述牛的故事。而成长贴士，我们今天会关注几则内容，一个呢是关于孩子做作业磨蹭哈，把一些家长气的就是火冒三丈，不做作业是母慈子孝，做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在不少的家庭里边还是时有发生的。那让孩子主动自觉觉得写好作业有什么样的好方法，今天在节目的成长贴士也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包括临近期末复习阶段，家长跟孩子聊的时候哈，家里的氛围有些时候紧绷的时候，家长呢就是看到孩子进度缓慢，错题反复出现，就忍不住唠叨催促指责。那我们因为要知道

期末复习的时候，有一些比较伤孩子的话，哪怕是你心在急，也千万不要说。那这句话是哪些话呢？在节目后半段时间，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长这一块的内容。首先还是走入每日一课吧，来科普小知识分享起来。蝴蝶在花丛当中飞来飞去，到底是干什么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小蝴蝶又不会酿蜜，它们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干什么呢？听广播的小朋友，蝴蝶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昆虫，它有着五彩缤纷的颜色，是昆虫中的美术家。蝴蝶呀，不仅长得漂亮，它还是一种能够飞行的昆虫。它在飞起来的时候，就好像是一朵朵飞舞的花一样。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吗？蝴蝶呀，有很多的种类。在咱们国家的江苏、浙江一带，有一种名叫凤蝶的蝴蝶，它的翅膀上有红、黄、青、黑、白好几种颜色，非常的美丽。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蝴蝶很喜欢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可是它们并不会酿蜜，却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干什么呢？它呀，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可不是在跟花儿比美，而是在探花吸蜜，补充维持生命活动的能源呢。蝴蝶从蝶蛹羽化成蝴蝶以后，雄蝶呀就四处的飞舞，忙着找雌蝶交朋友，而雌蝶呢却忙着寻找合适的植物产卵，生下小宝宝。在这段时间里呀，它们必须向大自然吸取营养来维持生命。其实由于蝴蝶的种类不同，它们喜欢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就拿探花吸蜜的蝴蝶来说吧，不同种类的蝴蝶喜欢吸不同种类植物的花蜜。还有的蝴蝶呀，其实并不是探花吸蜜呢，比如一种叫竹眼蝶的蝴蝶就喜欢吸无花果的枝叶。有的蝴蝶还喜欢吸马粪啊、牛粪啊、鸟粪的枝叶。在西双版纳，昆虫学家还曾经发现了一些热带蝴蝶，这些热带蝴蝶呀，甚至喜欢吸腐烂动物的尸体的汁液呢。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明白了吧？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是在吸花粉中的花蜜，来补充营养，维持生命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科普的小知识是让小朋友知道了蝴蝶在花丛当中飞来飞去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一个是滋养自己，第二个能酿出甜甜的味道鲜美的蜂蜜，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可以喝到或者是用到蜂蜜这样的一种美味的食品。蝴蝶是要滋养自己，维持自己的生命。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会听到我们的小听友带来的一些声音作品。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牛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尚轩为我们带来的童声作品吧。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我是

0: 陈少轩，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牛年，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名叫牛的故事。古时候，牛是玉帝殿前的差役，时常往返于天宫和人间。有一天，农夫托牛给玉帝传个口信儿，说是人间寸草不生，请玉帝让牛带点草籽给人间，把人间打扮得好看些。玉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为殿下众神，谁愿去人间撒草籽儿？
1: 玉帝，我愿去人间撒草籽儿。
0: 牛自告奋勇地说：“你是个粗心大意的家伙，恐怕不行吧？”玉帝不放心地说：“
1: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如果办不好，甘愿受罚。”
0: 牛坚持要去，玉帝同意了牛的请求，并祝牛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儿。牛带着草籽儿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头晕乎乎的，误以为玉帝的旨意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儿，于是大把的草籽儿被撒在了人间的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他们托渡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知道坏事儿了，召唤牛一问，才知道粗心的老牛是一步撒三把草籽儿，把一件好事儿办坏了。
1: 你这粗心的老牛，弄得人间遍地是草，当初你怎么保证的？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帮助农夫除草，同时祖祖辈辈都要帮助农夫干活儿。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于是牛从此便一辈子给农夫当苦力，而且不停地啃青草，直到今天他的那排上牙也还没有长出来。但是牛是个知过即改的好动物，他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田，从不松套，为农夫做了不少工作，博得人们的好评。在排生肖的时候，人们还一致推举他为生肖之一。如果不是投机的小老鼠在藏在牛角上抢先得了头名，牛可能还会当上生肖首领呢。
2: 大家好，
3: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牛的故事的讲述。生活中每一个小朋友都会有诵读课文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看绘本的时候，记得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故事讲述出来，分享到17284043，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好听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哈，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4: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5: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4: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6: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成长贴士，和大家来关注近期你关注到的孩子的一些重点的焦点内容。我们来说一说吧，期末的脚步是不是越来越近了？你的家里的氛围是不是也稍微有点紧绷起来呢？书桌前孩子是在埋头的温习，你呢是满心的焦虑。有的家长经常会内耗自己，看到小朋友进度缓慢，错题反复出现，那就开始忍不住唠叨一下，催促一下，指责一下。但这里要提醒爸爸妈妈们，有很多时候家长忽略了一些关键点，比如说孩子的这个繁重的学习复习任务，他一直在持续的背负着。那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是脱口而出的一些话，你可能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有些时候你脱口而出的话会打乱孩子的一个节奏，甚至会打击他们的信心。复习拼的不只是知识的积累，更是心态和状态。所以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罗伊也想和大家来简单的聊几句，就是有关于期末复习阶段有哪几句话会比较伤孩子，你再心急也千万不要说的呢。第一种就是否定打击啊，有时候这一句话你会不会说，这么简单的内容你都不会，你上课到底有没有用心在听？陪伴孩子复习的时候碰见基础知识点出错哈，家长常常脱口而出就是这句话，是不是很似曾相识？本意呢是提醒孩子认真的对待，可是孩子听来你在全盘的否定他，一遍遍被质疑的态度，被否定能力，努力被轻易的抹杀，内心就会变得慢慢的滋生这个沮丧，久而久之孩子可能就会变得畏手畏脚，一做题就紧张，越紧张就越容易出错，陷入恶性的循环当中。那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换成什么？没关系，我们一起梳理一下，把没掌握扎实的地方咱们补一补。这么一说是不是更好接受呢？还有第二类型呢，就是不停的催促哈，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多少天，你怎么一点紧迫感都没有啊，这个就是不停的在催催催，你总是觉得时间紧迫，你希望你的孩子是分秒必争，但是你要想哦，长时间的伏案学习，孩子本来就身心疲惫，精神也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你反复的催他，质问他，不会让他立刻进入状态的，反而只会加重他内心的慌乱。有的孩子静不下心来，他做事毛躁，还会有产生逆反的心理，索性他就敷衍应对，平和的心境才是高效复习的基础。所以我们把那句催促换成时间确实比较紧张，我们一起来规划好节奏，踏踏实实的努力推进。还有第三种类型呢，就是盲目的对比啊，会说你看你们班那谁谁谁啊，都在抓紧复习，你们班那个谁谁谁每次考多少分，就你在慢悠悠的。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最痛恨的人就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呢成了期末复习阶段常常出现的对比对象，对不对？每个人的学习节奏、接受能力、作息习惯都是各不相同的，拿孩子和旁人比较算不上激励，只会慢慢的磨掉孩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心生自卑和抵触。孩子不会想着主动的追赶，反而会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都达不到父母的期待。要知道学习是属于孩子的自己的修行，有些时候真的不要看别人的脚步。那我们可以把这种对比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么说的啊，就不用刻意的去模仿别人，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认真的做好当下就很棒了。还有第四类就是负面的预判，就会说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肯定发挥不好啊，这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句消极的预判，相当于是提前给孩子贴上了你不行的标签。以前的节目里面就做过一期暗示的力量，就心理暗示的力量远超想象，当你耳边不断的响起否定的声音，孩子会慢慢的认同这种评价，慢慢的失去坚持的动力，还没正式迎考心态就先垮掉了。那父母的信任和鼓励永远是孩子前行的最足的底气，所以你只需要跟孩子说，坚持复习这么久真的不容易，咱们就稳住状态，正常发挥就好，妈妈相信你，爸爸觉得你可以，好吧，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更好啊，千万不要去给孩子贴负面的预判标签。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这个叫什么，就唠叨施压。
那么天天呢就知道。

0: 哦，磨蹭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这种就属于唠叨啊，施压的一种表现。面对孩子偶尔的拖拉走神，家长是忍不住要反复的去唠叨抱怨的。但是你要知道哈，琐碎的指责就像无形的压力，会压得孩子喘不过气儿的。他们的注意力会被负面的情绪占据，根本就没有办法专注到学习上。原本轻松的温习功课变成了负担。所以呢，换一种说法啊，我们坚持一下，集中注意力，专心的完成这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在适当的休息休息。所以哈，有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表述方式，不同的这种表达的效果是不尽相同的。期末备考，相信很多家长会觉得有点焦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你要想到一个重点，语言是有温度的，它也是有力量的。所以呢，少一些指责唠叨，多一份理解包容，少一点催促攀比，多一些温柔的陪伴，不必逼着孩子一刻不停的埋头苦学，守护好他的情绪，稳好他的状态，远比一味的施压更有意义。也希望哈，每一个认真努力的孩子们，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期末考也好，中考也好，都能够在父母亲温暖的陪伴下从容备考。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里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

0: 呢？
1: 催什么催呀、啊？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0: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1: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0: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1: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0: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1: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0: 有毛病
1: 啊！我天生开车就
0: 开不会开车吗？
1: 有本事你
0: 开
1: 过去啊！
2: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1: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0: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7: 求健康，
8: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
9: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贝贝南瓜发来信息，在我们的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天哪，罗伊，你刚才说的那些家长不适合跟孩子说的话，我起码有三四句都是经常跟孩子说的，今天晚上回家给孩子夹鸡腿来反省一下我自己。贝贝南瓜，你说的是刚才我们说的，在孩子期末考试复习的阶段，有哪些话不适合跟孩子说，对不对？确实，你看诸如此类的，比如说什么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上课是不是没有认真在听？很多家长会中招讲这句话的。马上就要考试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没有这种时间压迫感吗？这些也是很多家长会说的，对不对？还有呢，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抓紧复习，你在干啥？晃来晃去的，是不是也是很多家长会说的？贝贝南瓜，今天晚上真的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一下，换成刚才我们给大家建议的那些说法，那说起来效果可能会更好。继续的，在我们同声同行直播的时候，来给大家分享到育儿的一些贴士话题。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亲子游活动的相关信息。在即将到来的暑假，同行的这个主播陪你同行贵州和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都有在进行一个招募。那目前呢，8月10号到8月19号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爆满了。那另外一条线路呢，是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目前还有名额。那么去到贵州呢，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好学的啊，这也是我们的第三季的贵州亲子研学游了。罗伊也会陪伴着我们的大小粉丝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那啊。在我们推出第一季第二季之前，罗伊专门去采线的时候，走入到天眼小镇，然后再经过层层的这个过关，然后再坐上天眼的这个景区当中的内部的接驳车，然后坐了半个小时才到了中国天眼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的那个山脚下，然后再走了这个台阶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是我记得是789阶台阶吧，然后我就不允许小朋友们坐车上去，因为所有的家长都听到我跟孩子们说，当时咱们的这些前辈们 就是花费了多长。

0: 长的时间，多少的精力在全国各地去探寻安置这样的一个中国天眼的地方。那么这些其实在我们的参观的过程当中，去到这个天文博物馆里头，都会让大家了解到。那么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那么好的生活环境当中，步行上去10分钟都做不到吗？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吃苦教育。那么亲眼见到全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的那一刻，哈，你真的是有那种起鸡皮疙瘩的那种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我们的行程当中，像黄果树瀑布啊，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啊，还有像是西江千户苗寨呀，巴林河大桥啊，还有包括贵州省博呀，青岩古镇蜡染体验，还有到了这个桥梁科技馆，我们每个孩子都要搭建出一个桥梁作品，这个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拿纸折一下的哦，这个真的是要花费时间听老师好好的上课，了解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和工艺之后呢，再自己动手去把这样的一个桥梁搭建的内容给完善起来。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贵州的亲子研学游过程当中安排的不同的内容。蜡染体验也很好玩啊，我在去采线的时候，包括我们第一第二季，我发现我到了第二季的时候，我在指导咱们同行的小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模有样的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刻刀蘸取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物料，然后在这个白色的一块布上，然后画出自己的这些图案需要的，反正大家做出来之后真的是满心的欢喜。想报名我们第三季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贵州两个字，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微信小助手发送贵州两个字可以咨询报名，目前报名已经是禁办了。好的，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线下的活动介绍完了，线上的成长贴士继续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爸爸妈妈关注到的一些焦点育儿话题。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若然妈妈发来信息，在私下跟我聊的时候说，罗伊，你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写作业磨蹭吗？我们家大宝真的是雷厉风行的一个性格，但是二宝呢，每次做作业磨蹭到我真的是要高血压了。然后若然妈妈还说了，说小朋友现在才一年级呢，然后现在每天写作业要写到晚上10点半。其实我也很理解哈，一年级的小朋友的作业肯定没有这么的多，那孩子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磨蹭呢？什么问题造成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每天要做作业到11点半多呢？其实这个内容我觉得也是不少的家长会关注的，或者是困扰着部分的一些家长的。那么怎么样让孩子自觉主动的写作业，有什么好的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小的方式招数，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你是属于这类型家长吗？就是一见到孩子你就会着急问他，你作业写完没有？没写完赶紧写去，还玩还玩。就是你要知道这句话的背后透露出你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秘密，就是全天下的爸爸妈妈要记住一句话，孩子不怕累不怕苦，孩子怕的是什么？不被理解，不被真爱。那到底怎么个说法呢？我们要一起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就像刚才说的，有的爸妈一回到家看到孩子一句话，第一句 冒出来的话就是，你作业写完了吗？这句话真的折射出很多的一些家长比较苍白的爱的能力的缺失。孩子就会想，你到底是爱我呀，还是爱我的作业呀？孩子们无法理性的表达内心的意识，只能和你对抗，顶嘴呀，磨蹭啊，坐不住啊，沉默不语啊，或者惹是生非。那有爱的能力的家长哈，爸爸妈妈记得，你回到家看到孩子

首先要跟孩子打个招呼，宝贝，妈妈回来了，今天好想你呀，累不累呀？不要那么着急写作业，玩一会儿，喝口水，吃几块水果再写吧。孩子往往因为爸爸妈妈理解自己理解自己而努力，说妈妈我先写完作业再玩吧，我不累。你要知道孩子会为爱而努力的，如果不是为爱而努力学习的孩子，可能不是真的努力，那随着他长大，可能有些问题就会逐步的显现。我们做家长的要换位思考，去感受孩子。你想想，如果你此时此刻的你准备下班回家，累了一天想休息一会儿，不太想做饭，这时候呢你的另外一半不关心你，反而直接说饭做好了没有，怎么还不去做饭，你还躺在这干啥，那你的心情会如何呢？对吗？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你可能有两种选择，一个生着闷气去做饭，积累抱怨，直到抱怨到一定程度集中的爆发，产生一些很恶劣的影响。第二种呢是表现自己的情绪，直接抱怨吵架，当下就产生了很不好的一些负面作用。那换位思考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孩子每天回到家听到你第一句话问他，就是你作业做完了吗？你怎么还不去写作业？一模一样的心情，对不对？讨厌父母就是讨厌学习的后果，那这个就会出现了。所以呢，请爸爸妈妈关心一下孩子飞得累不累吧。你累了一天想回家休息一会儿，不太想做饭，如果你的另一半说老公或者说老婆怎么啦累了就不要做饭，我们出去外面吃吧，你就会觉得哇，我老公真好，内心的疲惫就会很快的消失别出去吃了浪费，我给你做吧，我马上我们给家人做饭吧。就是人都是当被理解被关爱的时候，他是最愿意为关爱和理解自己的人的付出而去努力让自己做得更好。所以爸爸妈妈呢，就是千万不要不关心孩子飞得高不高，就是你一定要关心他飞得累不累，那他需要的是爱而不是你的要求。当你真正的爱孩子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他会对自己有要求的，当他对自己没有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孩子不是生活在缺爱当中，就是生活在溺爱当中。当我们的孩子学习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家长该怎么做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上的问题找出来一定要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要反省一下，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造成孩子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呢，家长不经意间的言行导致了孩子写作业拖沓，不认真，甚至不愿意写作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孩子的不良行为表现不是天生就这样的，而是跟后天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相信很多的家长在孩子学习方面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以下有七点，我来列举一下，就是孩子在学习的时候父母应该怎么做的正确的打开方式，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呢？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一边看电视一边玩手机一边监督孩子，嘴里还在那里叨叨叨叨叨，写快点，别磨蹭，不准看电视，好好学习。这时候孩子心里是很不高兴的，他心想，凭什么你就能看电视，凭什么你就能玩手机，我就不能看，真的不公平。那我们家长该怎么做会更好呢？你在一旁看书，你不打扰他学习写作业，他有不懂的地方及时的问你，给孩子营造浓厚的家庭的学习氛围。孩子受到你的感染，心态平和，心思都在学习上，因为你做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孩子写作业比较拖拉不专心，到了很晚作业都没写完，就像我们说的若然妈妈说的，二宝写作业一年级每天要写到10点半多，那很多家长可能就是这样的啊，想到第二天孩子还要上学，自己还要上班工作，就会训斥孩子，你真的是气死我了，你怎么还没有写完，我不看一会儿都不行，你快点写，我看着你。那虽然家长很着急，但是孩子并不着急，依然是慢慢悠悠，或者因为家长在一旁盯着感到紧张而写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样的做法会更好呢？严肃平静地对孩子说，写作业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对自己的事负责，现在到了睡觉的时间，没写完也不准写了，明天你自己到学校跟老师解释吧。孩子就会意识到是自己的原因，心里想，没做完作业我怎么考跟老师说呀，看来明天写作业要写得快一点，要不然被老师批评了。那适当的让孩子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这个很重要。

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孩子一边看电视，一直看电视，不睡觉，也不写作业。那家长大多数是这么做的，就是催孩子去写作业或者催孩子睡觉。孩子不理会的时候呢，家长就怒发冲冠的去把电视关掉，对着孩子大吼大叫。结果就是孩子满肚子的不高兴，去写作业了或睡觉了，心里面还埋怨着，哼，我妈，哼，我爸就是一个暴君，他一点都不爱我。那如果遇到孩子一直看电视，不睡觉，也不写作业呢，你该怎么做会更好？你可以这样，你就平静地对孩子说，你好像该写作业了，如果写不完老师会批评，你还想看多久？孩子可能会说，那我再看10分钟行吗？家长说，行，说话算数，到时间就关电视啊，这样双方各退一步。时间到了，孩子主动地关电视去写作业，这就好比我们大人常说的，给双方一个好台阶下，道理他们都懂，但是孩子不喜欢被命令。还有一类型孩子写作业的字迹啊，那也叫一个龙飞凤舞，潦草得很。那很多的家长一看到真的是要发火，怎么写得这么乱，你就不能写好一点吗？甚至有的家长气得把孩子的作业都撕了，那孩子的反应就是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怎样才算好看呢？久而久之他也不当一回事了。所以爸爸妈妈遇到孩子写作业写得很潦草的时候呢，你就很严肃平静地跟他说，因为你作业写得很不工整，老师看不清楚，没办法批改，所以你必须是重写了，这是我们说好的规定，不能破坏。或者这样说，说你看你应该这样写字啊，讲述写字的规范，横平竖直，大小一致，你只要写得比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你和自己比吧，有信心吗？这就让孩子懂得规定的重要性，心里想比刚才的字有进步容易呀，孩子会对自己充满信心。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看到孩子考试不及格的成绩单的时候，很多家长是这样做的，说你看你就考这么点分，你看人家谁谁谁考了100分，考了99分，你怎么就这么笨呢？真是气死我了。更有甚者，可能是拽孩子或者打孩子，那孩子心情绝对的坏到了极点，心里想，我完了，我这么笨，我都学不好了，再怎么学也学不好了。这样真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的啊。那爸爸妈妈怎么做会更好呢？就是孩子心里其实也不好受的，你就应该这么安慰孩子，一次没考好不代表什么，关键是我们要找出没考好的原因，然后解决它。妈妈跟你一起来分析一下，我相信你下次一定会有进步。这样孩子会找出原因，心里想，我要努力，我一定可以啊，这是给孩子一种自信。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家长会上孩子犯错了或者成绩不好，被老师点名批评，很没面子。有的家长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回到家就会把气儿撒在孩子身上，训斥孩子，因为你不够努力，上课不认真听，才考得那么差，老师点我的名，我觉得好丢脸。啊，家长这样做呢，孩子没有任何的自信，他要么学会暴力，要么胆小，一句话都不敢说，也会为自己找借口开脱，学会撒谎，不敢和父母说真话。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呢，你应该是先把孩子的优点讲一讲，然后分析不足的原因，鼓励孩子，相信孩子下次一定会有进步，那孩子会在你的鼓励下呢，不断的改进并给你惊喜。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孩子问了问题不懂回答，那家长这个时候就会说什么呢，你别瞎问了，你把学习搞好就行了，脑子天天想什么呢，问我这些。那孩子心里面就想，真的是没劲儿，总说学习学习，烦死了，不问就不问，所以以后遇到难题他就一概略过，不求正确的答案。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好事儿。你可以跟孩子说，哇，你这个问题都把妈妈难倒了，能问到这么难的问题，说明你动脑筋了，这样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不好？孩子心里面就会因为你的表扬和谦虚感到开心，以后呢遇到问题他也不会轻易的放弃，锲而不舍的学习，逐渐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所以爸爸妈妈们哈，我们当家长越把家庭作业当成你的职责，孩子就越不会将它看成是自己的事儿。那些认为家庭作业对自己的父母比对自己更重要的孩子，也不会承担家庭作业的责任。当你把

孩子因为做作业的事而生气的时候，是否在某个层面上也把作业当成了自己的职责呢？所以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作业的责任还给孩子。这意味着如果孩子不写作业或者磨磨蹭蹭，他就要承担后果，可能是到时间就要关灯睡觉，即便没有写完，也可能是在学校体验作业没写完的结果。对于年龄小的孩子，做作业是

先生，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如何有效率的做，都需要探索和学习。所以爸爸妈妈们哈，有几个建议哈。第一个，家里面建立日常的惯例，让孩子参与一起计划他放学后的时间怎么安排。那你只需要聆听他的想法，把自主的安排时间交给他，然后呢就是适当的引导，不要强迫。第二个，每天有专门的一段时间，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安静的学习和工作，全家人都一样。然后第三个，观察一周的时间，看看孩子是怎么对待家庭作业的。告诉孩子，如果他的作业需要你的帮助，你会在那里，但是你不会因为家庭作业的事儿唠叨或提醒，然后闭上嘴离开，仅仅在孩子请求帮助的时候出现。家庭作业是孩子的责任，当你不停唠叨的时候，家庭作业就变成了你的责任。还有，要允许孩子有不同的学习风格。当我们把做作业的事交给孩子的时候，孩子也需要时间来建立写作业的好习惯。他还没有形成前，可能会变得比较糟糕。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唠叨、不提醒、不解救、不指责、也不发火，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那孩子他会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支持，你不需要从他手中夺过写作业的权利。没写完，让他自己承担后果。老师可能会责罚他，你可以通过好奇式的提问，帮他去探索一下作业的目的和重要性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孩子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哈，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你给予孩子尊重，把他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权利交还给他。因为时间和时间赛跑，有些时候是一个教育陷阱哈。童年不应该是一场赛跑，而是一场旅行。父母爱对孩子了，什么都对了。微信平台上的黄色月亮发来信息说，天哪，我也跟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妈妈一样，每天陪二宝写作业，写的真的是不知道大宝是怎么带出来的。不要焦虑，考虑一下今天给大家的建议，换个思路，换个想法，换个做法。节目最后再次的温馨提醒各位，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研学游，新疆线已经是爆满了，贵州亲子研学游7月20号到25号6天5晚的行程目前还有名额，想咨询想报名的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加入我们的线下粉丝群，也可以直接的咨询提问。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

0: 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3: 听见
1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有句古话哈，形容饮食的叫无鱼不成席。今儿的节目呢，就跟您说说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啊，李老师还曾经专门撰文哈、写过一篇文章、收录在您的实话实说里，就写到您和鱼的这些美味情缘。
1: 对，
0: 一往昔哈、回首您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吃鱼啊？
1: 那个时候啊，计划经济时代，是物质非常非常匮乏的时期。那个匮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得看见了以后，就是你才能去买。说你不能说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再往市场去，那是不可能的。
0: 不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1: 对对对，而且呢，那会儿呢，它也没有什么海鲜市场，就是副食店。
0: 副食店卖这个鱼。
1: 哎，买鱼啊，他那个卖海产品的，你看。

0: 他那个有那么一个柜台，那个柜台是经常是什么都没有。
1: 哦，就是因为物质短缺的时代。
0: 对，极其短缺。
1: 嗯，
0: 就是说你只有说你今天去的时候恰巧碰上了再卖，你能吃上。
1: 哦，
0: 当然还兜里有钱啊。
1: 嗯，是制约的条件还挺多的。
0: 对，物质匮乏，然后呢，家里生活，对，生活也很拮据。
1: 哦，我们说无鱼不成席哈。
0: 嗯，
1: 有鱼的饭显得很正式，
0: 对，
1: 很热闹，也显得美味。
0: 对，
1: 但是这是时光倒转到30多年前哈。那个时代可能不是说我想吃鱼就能吃得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那如果家里有钱啊，我也赶上副食店卖鱼了。
0: 嗯，
1: 卖的是什么鱼呢？
0: 卖的这鱼，我跟你说呀，一般情况下，就是很少有我说的这几种同时存在的。
1: 嗯，
0: 啊，基本上是以一种一种的形式存在的，比如有的时候呢是带鱼，啊，有的时候呢是就那墨斗鱼，
1: 嗯，
0: 啊，就是乌贼呀，
1: 啊，
0: 啊，有的时候是橡皮鱼。
1: 哦，橡皮鱼。
0: 对，
1: 咱们先捡咱们熟悉的哈，带鱼。
0: 嗯，
1: 带鱼我们现在还吃呢。
0: 对。
1: 那个带鱼是像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吗？已经白白的、宽宽的，然后已经收拾好了，看上去是冰鲜的那种。
0: 这带鱼它就是一个方坨一个方坨。
1: 嗯。
0: 啊，你买的时候呢，就是现给你啊，有的是壳，啊，有的是夏天的都已经化开了，冬天的时候一般是现给你壳。
1: 哦，现壳是吧？
0: 对对对，反正都给你带着冰碴。
1: 嗯
0: 啊，夏天的时候就都已经是软软的，都化好了。
1: 啊，
0: 这个带鱼呢，还要分三个等级。
1: 哪三个等级啊？
0: 就是第一个等级啊，就是那宽度啊，就是不到一寸，宽度不到一寸
1: 啊，宽度不到一寸啊。
0: 对，
1: 嗯，
0: 那2.5毛一斤。
1: 啊，2.5毛，这2.5毛是个什么概念呢？当年我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0: 老百姓一个月的，就说工人啊，工人阶级，一个月呢，30-40块钱。
1: 哦，30-40块钱，
0: 对，
1: 大家可以折合一下哈，
0: 啊，
1: 大概是个什么感觉？
0: 是是是，2.5毛。
1: 嗯，
0: 然后呢，比这个大约要宽呢，大约比它要宽50%吧。
1: 嗯，
0: 啊，就是一寸多点，这个呢要卖到3.8毛。
1: 哦，3.8毛哈。
0: 对，啊，
1: 嗯，
0: 然后最宽的呢，差不多就2寸，5.3毛。
1: 这就是比较高端的了。
0: 啊，对。
1: 哦，
0: 而且是这个价格呢，都是由政府定好的。
1: 政府定价，
0: 对，绝不会出现5.5毛，也不会出现3.9毛。
1: 哦，这带鱼就三种价格，
0: 就是2.5毛、3.8毛、5.3毛。
1: 嗯，您至今还记忆犹新哈。
0: 对对对，
1: 三种价格，
0: 刻骨铭心
1: 啊。那时候平民老百姓哈，就比如说家里经常买的是哪一种呢？
0: 经常买的呢，那肯定的就是最便宜的啊。
1: 哦，
0: 就是2.5毛的。
1: 嗯，
0: 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3.8毛和5.3毛的就是非常罕见。
1: 哦，就也不常有。
0: 也不常有。
1: 嗯，
0: 最常有的就是2.5毛的。
1: 嗯，
0: 啊，它可能呢就是一个礼拜3天2头的有。
1: 哦，那也不容易了。
0: 啊，也不容易吧。
1: 嗯，
0: 啊，就是再加上呢，那会儿呢就是人民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啊，所以呢就是吃的最多的鱼呢可能就是2.5毛的带鱼。
1: 哦，那这2.5毛的带鱼买回去了哈。
0: 嗯，
1: 一般买多少呢？
0: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买1块钱的就算是很多了。
1: 那就4斤呢。
0: 哎，对对对，
1: 不容易了。
0: 对，一般就买5毛钱的。
1: 哦，2斤。嗯，
0: 2斤。
1: 2斤带鱼。
0: 啊，对，2斤带
1: 鱼。带鱼回去怎么做呀？
0: 我跟你说呀，
1: 嗯，
0: 这个你还不能光听这个，你买回去吧，说那3斤2头的有。
1: 啊，
0: 那个时候物流也不是说很发达，就这个东西啊，就指不定在冷库啊冻了几年了。
1: 哦，放了好久了。
0: 就化开以后啊，就是差不多呀，都有点那个不好闻的味道。
1: 就是鱼的那个味儿了，是吧？可能肚子那个地方都有点
0: 破了
1: 啊，
0: 啊，
1: 露那个刺了。
0: 对对对，说的就是不准确一点是吧？臭带鱼。
1: 哦，臭带鱼。
0: 但是没有人嫌这味道不好。
1: 嗯，因为太少了。
0: 对，而且是有点有这个味道啊，谁也舍不得扔。
1: 嗯，
0: 不能说把有味的都挑出去，那剩不下2条好的了。
1: 啊，有味儿没味儿的，咱都一块儿做了吧。
0: 全做了。
1: 嗯
0: 啊，因为它这鱼很窄啊，再炖着吃，这就很麻烦。
1: 嗯
0: 啊，因为它很窄，就是你炖不好啊，
1: 它就碎了。
0: 哎，碎了。
1: 嗯
0: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够炸了。
1: 炸了。
0: 对。
1: 啊，
0: 嗯，啊，炸了呢，一般呢，像我们那时候呢。家里的那油，家里都是限量的，
1: 啊，对，

0: 那个时候是一个凭票供应的时代哈，
1: 对对对对，然后是一个本儿啊，是怎么着啊？是一家啊，一个月半斤油。
0: 炸这回带鱼，那这油也不能扔了，
1: 所以说呢，那个也舍不得用，所以呢，用很少的油煎。
0: 半煎半炸
1: 啊，
0: 吧，
1: 对，半煎半炸。然后呢，说白了，那个炸的这过程之中啊，屋里的味道非常非常难闻。
0: 因为它有点那个臭的味
1: 哎，
0: 道哈，
1: 对对对
0: 鱼的那个味道，
1: 对，对，有点变质的，但是谁也舍不得扔，就给它炸完了以后，然后都吃的挺香啊，这是两毛五的，可以想象，
0: 2.5毛的带鱼
1: 你
0: 哈，
1: 可以想象到今天不会有人吃它。
0: 我们说有的时候还会嫌今天的生活不好，
1: 嗯。
0: 这不好那不好哈。我听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还觉得不幸福，是因为你受的苦还不够多。
1: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呢？我觉着就是这个人嘛，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是往上走的，所以不同的阶段肯定有不同的牢骚和不同的埋怨，这也是正常的。
0: 对，因为没有经历过那个时
1: 哎，
0: 代，
1: 对
0: 也
1: 对
0: 没有对比哈，
1: 对，对
0: 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些人为什么爱发牢骚？
1: 对对对，嗯，对对对，很多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有一些个老人，就是他们对今天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知足的。他说你过去。说你怎么能够想象？说你甭管说是你按揭不按揭，还能自己去买房，然后呢，你还能自己买汽车，说汽车能进入家庭，过去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0: 想都不敢想的
1: 对对
0: 事
1: 对
0: 情，
1: 对
0: 哈哈，所以我们还是心存感恩。
1: 对，
0: 今天的生活真的和过去比，30年前比，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
1: 还
0: 化，
1: 是值得珍惜。
0: 就比如说在我们的饮食上，这种变化可能表现得尤为的
1: 对。
0: 突出和
1: 对对
0: 明显。
1: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吃带鱼还不一定天天有，我们还
1: 对，
0: 是捡最便宜的吃，
1: 是，
0: 而且味道可能还有点腐败了。
1: 对，嗯，
0: 您刚才说到3种鱼，一种是带鱼，还有一种是墨斗鱼。
1: 墨斗鱼，
0: 墨斗鱼现在好像也不常见了吧？
1: 现在特别少，特别少，
0: 您说的墨斗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鱿鱼啊之
1: 嗯嗯，
0: 类的，它们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
1: 哎，对对对，差不太多哈。可以说是差不太多，因为这个鱿鱼呢，就是它呢，从这个动物学分类上来说呢，它是腔乌贼的一种，就是你说白了吧，它是乌贼的一个品种。
0: 就这墨斗是
1: 哎，
0: 吧？
1: 那不是鱿鱼，
0: 鱿鱼哈。
1: 是腔乌贼的一个品种，
0: 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乌贼是鱿鱼的一种。
1: 两个人的近亲，它也是，不是啊？这两种啊，两种鱼是近亲。
0: 那这个墨斗呢？
1: 这墨斗是它能喷墨汁儿吗？
0: 就是那个生物学上的分类。
1: 乌贼分成若干种类呢，其中有一种就是又属于鱿鱼。
0: 那墨斗是
1: 乌贼，
0: 乌贼。
1: 乌贼，
0: 那个时候都吃墨斗鱼是吗？
1: 很多，这个墨斗鱼很多那个时候啊，
0: 那个时候怎么墨斗鱼这么多？那现在怎么没有了？
1: 可能是就是说生活品质可能提升了。我觉得啊，因为呢，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太好吃。
0: 它不也算海鲜吗？怎么
1: 啊，
0: 不好吃
1: 你
0: 呢？
1: 要说现在可能小姑娘啊，烤点那个新鲜的鱿鱼什么的啊，吃着还行。那会儿你说你怎么吃，也没有更多的像今天这么多的烹饪方法，那做完了不好吃。
0: 那一般家里怎么做呀？
1: 一般的家庭就是炖着吃，这个乌贼。
0: 炖着吃乌贼哈，
1: 对，不好吃。
0: 对，咱们想着也不太好
1: 对对
0: 吃
1: 对，它是弄着弄着它就硬了。
0: ，QQ 的
1: 对对，
0: 很韧
1: 它硬了。对对对。
0: 啊。那您刚才还说一个词儿，我想可能收音机前和我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没听过橡皮鱼。
1: 啊，橡皮鱼，橡皮鱼啊，它的那个学名叫绿鳍马面鲀。
0: 您这是真学术，绿鳍马面鲀
1: 对，
0: 大概
1: 鲀就
0: 是，
1: 是河豚的豚。
0: 我们大概能想象，
1: 啊，
0: 再想象它的样子
1: 哎
0: 哈，
1: 对
0: 绿
1: 啊，
0: 色的鳍，这脸可能长得有点像马，
1: 哎对啊，
0: 这鱼什么口感，好吃吗？
1: 这种鱼啊，就是特别不好吃，
0: 特别不好
1: 啊对
0: 吃
1: 对对，这一个是它的肌肉，它就不是那么像黄花鱼似的哈，那种口
0: 它
1: 感
0: 是什么口感呀？
1: 啊，它是有点是发面似的这么一种啊，这就不太符合咱们吃鱼的这种口感。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鱼啊，挺奇怪的这种鱼。这种鱼呢，就是你如果不把它的鱼皮完整的扒下来，这个鱼是没法做的。
0: 为什么呢？太韧了，这皮。

0: 一它不能吃，
1: 哦，
0: 不像说别的鱼是吧？最后您做熟了以后
1: 对呀，
0: 可以吃鱼皮，
1: 对呀，
0: 这个鱼可不行。
1: 哦，它这个皮很韧，是
0: 对
1: 吧？
0: 对，在您收拾鱼的时候，必须要完完整整的把皮给拎下来。
1: 啊，是这样哈，
0: 对，
1: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
0: 这种鱼也不是天天有，尽管呢这种鱼很低档啊，而且呢就是这种鱼啊，它在医学上来说，中医上来说，它属于发物。
1: 哦，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性味也不太好。
0: 哎，对啊，用西医的观点上来说，那它会能造成一部分人就是过敏。
1: 哦，那个时代还要吃这个鱼，因为没得可吃是吗？
0: 对，但
1: 因为它
0: 是，
1: 廉价是吗？
0: 对，便宜，
1: 哦。
0: 它也很便宜，也就是，跟那2毛5带鱼似的这么一个定价
1: 啊，
0: 水平，而且呢是，但是就即便如是，就是很多家庭，比如像我们家这样的啊，就认带鱼的，就是它再便宜也不要。
1: 就确实是不好吃，
0: 确实不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都有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发物尽量的不吃。
1: 哦，发物尽量不吃哈，
0: 啊，
1: 这
0: 对，
1: 种鱼叫橡皮鱼，也
0: 像
1: 是因为它这个皮太韧了，
0: 太韧
1: 得
0: 了，
1: 了这么个名
0: 就
1: 儿。
0: 跟皮筋儿似的。
1: 哦，叫绿鳍马面豚，
0: 对，
1: 这种鱼可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哈，
0: 是
1: 再也见不到了。我
0: 是是，
1: 们今天像听故事一样，
0: 好，
1: 去回首30年前，我们的副食店里它都卖什么鱼哈？
0: 但是在过去，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橡皮鱼的。
1: 我想收音机前年长一些的朋友，也许会有共鸣，
0: 对，
1: 会勾起您那个年代的回忆。
0: 我相信40岁以上的人呀，也没有没吃过
1: 那鱼确实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美食
0: 的。
1: 哈。
0: 哈哈，
1: 30年前我们是这么吃鱼的，那今天我们又是怎么吃鱼的呢？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公先生和您聊鱼的故事。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说到了30年前我们是怎么吃鱼的哈。那今昔对比，今天我们选择这个鱼的范围和品类啊，就变得非常的宽广和丰富了。
0: 对，
1: 那李老师现在仍然会吃带鱼吗？
0: 带鱼当然了，这还是保留节目
1: 啊，保留节目
0: 啊。对，
1: 哈。那现在您奔哪儿买带鱼？都是什么样的带鱼？
0: 现在呢，大家呢买海鲜呢，不外乎就是2个地方，一个就是超市，一个就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啊。但是呢，你要是去专门的海鲜市场呢，可能更高端一点儿，因为它是好多是卖鲜带鱼。啊，你要到超市去呢，可能是冰化开的可能更多一点儿。
1: 或者是冰鲜的
0: 哎，
1: 哈。
0: 对，更
1: 冰
0: 多一
1: 鲜
0: 点
1: 的，
0: 儿，对对，因为呢，它毕竟就是它的超市它卖的量，就是比海鲜市场呢它要少一点儿。
1: 那李老师现在还是好这一口哈，
0: 啊，对。
1: 那现在带鱼买回家恐怕不会炸了吧？现在带鱼多少钱一斤？有多宽呢？
0: 现在呢都是宽带鱼，现在。
1: 你要找1寸以内的还不好找
0: 还真
1: 呢，
0: 不好找啊！现在价钱一般都是10几块钱一斤，啊，虽然这个价钱呢，我们听着哈，跟这个，哪怕跟这最贵的什么这个5毛3的哈，那都贵了，那是好几十倍啊，但是呢，就是起码我们就是不至于，我们是再因为这个软囊羞涩的原因，我们吃不起了。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腰杆还是硬了，
0: 对对对，只要。
1: 吃一顿带鱼呢，还是很寻常的事
0: 对的，
1: 情。
0: 只要我们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去，我们不至于，他不会因为经济上来限制我们。
1: 对，我听过，也是一位先生哈，他说现在是吃啥有啥的时代，
0: 对对
1: 过去是有啥吃啥的时
0: 对，
1: 代。
0: 对，
1: 已经变了哈，
0: 是彻底的变了
1: 我听您说哈，现在这个海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的带鱼，大多数还是进口的。
0: 对，现在呢就是那种宽带鱼，就是颜色呀发黑发暗。就是这种都是进口的，而且呢，就是它的身体靠后啊，有块石头。
1: 对，挺硬的，有的时候我们吃的时候会把它吐掉
0: 哎，
1: 哈。
0: 对对对，这国产的带鱼呢，里面就没有这个石头。
1: 那为什么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我们吃的带鱼都是进口的呢？
0: 这主要原因还是中国人太多吧，过度捕捞啊，可能。
1: 不能满足
0: 对，
1: 要求了，
0: 对
1: 所以进
0: 对
1: 口哈。
0: 对对对，而且呢，它带鱼呢，直到今天，就是它没有办法人工养殖。它属于深海鱼，
1: 就不能像基围虾那样，我围一个地方哈，我
0: 对，
1: 引点海水养，
0: 对
1: 这个没有办法成
0: 对，
1: 型。
0: 对对对，它深海鱼，它必须得海水达到一定的压力，
1: 所以这个东西还得是都是自然的、野生的。
0: 对，野生的，
1: 那我们国家有一个地方哈，这个。

0: 带鱼也是很有名，舟山带产带鱼。
1: 对，浙江的舟山啊，所以说这个带鱼，因为它是野生的，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呢，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就是谁也没见过活带鱼，
0: 因为他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已然是已经，
1: 就是没来到你面前。说得更科学一点，就是在没出水的时候就死了。
0: 那为什么没出水的时候他就死了呢？
1: 那比如说，它适合生活的那个海水
0: 光线压力。
1: 是压力，比如说啊，是50米以下。这个时候，你往上挖，它最多只能允许是吧？比如上下有人，比如说10米也好，20米也好，这么一个空间，还没到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压力减小了，它的内脏
0: 就破了。
1: 就破了，它要身体往外有一个跟水压来平衡的力量。
0: 那我们即使去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鲜带鱼，那也是死的，
1: 那死的就
0: 死
1: 是，
0: 带鱼。
1: 对，您就是跟着船老大出海打鱼去，打上来也是死带鱼。
0: 要是一人跟你说我今天吃的活蹦乱跳的带鱼，那他是说谎呢。
1: 对，
0: 是这样哈，我们吃到带鱼都是死的。
1: 对，是深海鱼，没办法。
0: 只不过是这种海鲜市场的更鲜一点儿，还是经过这种冰冻保鲜的这种冰鲜了。
1: 对，
0: 那今天买回带鱼您会怎么做呢？
1: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说解馋啊，还是裹上面炸带鱼，这解馋。
0: 香哈，
1: 哎，对，哈，
0: 还有一种做法哈，挺有特点的，叫什么来着？
1: 叫煎串。
0: 这煎串怎么讲啊？怎么做呀？
1: 这个煎串也特别简单，也是先把带鱼呢，就是过油给炸喽，啊，炸的稍微的透一点啊，然后再上屉，然后加上葱段啊、姜片啊，然后再加上一点料汁儿，然后呢，再上屉蒸一下。
0: 它最后蒸一下，要达到什么样的口感呢？
1: 就是要达到，就是再给它软化，然后呢，让葱姜啊，还有调料啊，再吸附进去。
0: 这个找口和让它的质感发生一定的变化
1: 对对
0: 哈，
1: 对对
0: 煎串的一种做
1: 对，对
0: 法。
1: 煎串的做法啊，
0: 其实带鱼也是一种比较营养的这个食品
1: 对，
0: 哈，
1: 它高蛋白也是，
0: 高蛋白
1: 高
0: 哈，
1: 脂肪，
0: 而且它做起来，因为这个带鱼它特殊的形状，可能比别的鱼还要简单一点
1: 哎，
0: 儿。
1: 对，简单一点，而且呢，就是说是糟践的地方比较少，
0: 对，都能吃，肉还比较瓷实。
1: 对，
0: 所以也是我们家常生活里哈一道比较寻常但又比较美味、经济实惠的这么一道菜。
1: 没错，
0: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是请李老师给大家讲了鱼的故事，讲了30年前我们都吃什么鱼，今天我们吃什么鱼，主要讲了带鱼哈。今天下了班您可以去逛逛这个超市，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带鱼啊，想想李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哈，做一顿美味的这个带鱼。那关于鱼的故事呢，还有很多。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邀请李奇公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说说鱼的故事。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检索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将继续给大家讲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无鱼不成席哈。
1: 啊，对。
0: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带鱼哈，就说30年前我们都吃什么样的带鱼，今天吃什么样的带鱼。很多朋友也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哈，就是觉得小的时候我们还吃另一种鱼，它叫黄花鱼。那时候那黄花鱼啊，那肉是蒜瓣的。你用筷子这么一杵，哎，都蒜瓣都开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我们好像找不着那种鱼了。黄花鱼好像也不是蒜瓣肉了。
1: 对，
0: 为什么呢？
1: 现在呢，这是因为呢，所谓的不是蒜瓣肉啊呢，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黄花鱼了。
0: 那真正的黄花鱼哪儿去了呢？
1: 这个原因呢，恐怕呢，一个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海水的污染呀，会造成就是海洋生物的这种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也众所周知，就是过度捕捞。
0: 这个黄花鱼它也是一种深海鱼。
1: 哎，对。
0: 哦，
1: 这个过度捕捞呢，现在关键是呢，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就是有点竭泽而渔的那么个意思。就是呢，大家呢以前这个捞这个黄花鱼呢，就是渔网的网眼呢比较大。结果呢，大鱼都给捞干净了，捞干净了呢，就开始呢用这个小网眼的渔网。这就是被俗称啊叫绝户网。
0: 绝户网哈，
1: 就是你要让这鱼断子绝孙嘛，
0: 你把小的都捞了，它都没有成长空间啊。
1: 哎，对，你等于是一开始这个渔民啊使用这个大面积使用这个绝户网的时候，等于把这个鱼都给捞走了，把小鱼都给捞走了。

0: 这么着呢，它无形之中很多它就繁殖不了了。
1: 它可能没到繁殖的那个阶段，
0: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这个鱼呢，它又遵循着一个自然的一个遗传密码啊，自然的一个密码，
1: 什么密
0: 它
1: 码
0: 会
1: 呢？
0: 改变自己的就说是性成熟的时间。
1: 我提前了，
0: 对，
1: 我必须要自己繁衍下去。
0: 对，以前它要长到很大才会性成熟，现在呢，因为大鱼都给消灭了，它鱼类呢，为了保证自己不至于啊，就是绝种，它呢提前性成熟，
1: 它性早熟了，
0: 啊，对，在很小的时候它就开始繁殖，
1: 那这造成的后果是什
0: 造
1: 么
0: 成
1: 呢？
0: 后果是一代比一代小啊，
1: 一代比一代小哈，
0: 对。
1: 这也可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吃不到那种蒜瓣肉的那种黄花鱼
0: 对
1: 了，
0: 对对，就是真正的野生的，就是大黄鳝鱼，已经极其极其罕见了。
1: 很罕见，以
0: 对，
1: 至于我们在餐桌上无处寻找
0: 对
1: 哈，
0: 对对，就是说白了，如果真出现那种鱼，不要说几十块钱一斤，几百上千都是正常的这个价格，
1: 因为太少了，
0: 太少了。
1: 而且这个黄花鱼因为是深海鱼哈，有一期节目也说到了，就是说它没法人工养殖，
0: 对，嗯。
1: 所以我们吃不到那种蒜瓣的黄花鱼了，
0: 对，现在只能够就是说，有的小的还是正常的，还是黄花鱼啊。但是呢，它长不到足够大，影响它的品质。
1: 黄花鱼正常应该多大？就比如说，原来咱吃那蒜瓣肉的那个黄花鱼，它多大呀？
0: 原来我觉得就是大的呀，有1尺长左右，那么大。
1: 现在半尺吧，
0: 对，手指头那么比手指头长点儿，
1: 是吧？
0: 哈哈，小黄花鱼啊。
1: 小黄花鱼哈，
0: 对对对。
1: 那原来它也叫黄鱼是吧？
0: 黄鱼实际上呢，它的黄花鱼是俗名，它的学名就叫黄鱼。黄鱼又分成2种，就是小黄鱼、大黄鱼，就是小黄花、大黄花。
1: 那咱们现在吃到的是，
0: 咱们现在全是，就是比应该是比正常的小黄花还要小，
1: 我们吃的是小小黄
0: 小
1: 花
0: 小黄花啊，那个大黄花就根本就见不到了，就是市场上卖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假的。
1: 过去哈，比如说，真是过节的时候能吃到一条大黄花，
0: 那真了不得，
1: 那也是很压桌的菜
0: 哎，
1: 哈。
0: 对对，太压桌了，那个真了不得
1: 那是
0: 啊！
1: 横菜。
0: 是
1: 过去那黄花，大黄花怎么做的呀？
0: 大黄花，老百姓其实都是家常的一种炖法，还是先煎，然后再炖，
1: 我看今天的黄花因为太小了，好多
0: 嗯，
1: 都是炸的。
0: 只能炸着吃。你怎么办？用你刚才话说，一炖碎了，这你怎么弄？
1: 太小了，过去那怎么也算个整件儿，
0: 对对
1: 你
0: 对，
1: 现在上个小黄花，你说这什么意
0: 现
1: 思？
0: 在
1: 小小黄
0: 对，
1: 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哈，也能发觉到这种遗憾。
0: 对，
1: 刚才李老师说到涸泽而渔哈，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然真的要心存感恩，焚林而猎，涸泽而渔，你给鱼绝了户了，也是把自己的美食之路给断掉了。
0: 对对对，实际上更深层次呢，就是人类是你在破坏自己的家园。
2: 有一种味道，踩下舌尖，又上心头。爱家私房菜。
1: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哈，就是30年前我们会吃到大的这种黄花鱼哈。其实那个时候物质匮乏，卖鱼可能只在副食品店里啊。但是那个时候孩子的童年并不是单调的啊，五彩缤纷的。李老师呢就经常去钓鱼，
0: 对，
1: 是吧？
0: 钓小鱼，钓小虾。
1: 然后也会拿回家吃，
0: 啊，对，
1: 变成了一种很有情趣的美味哈，因为
0: 对，
1: 是自己的劳动果
0: 是是
1: 实。
0: 是，
1: 那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您小时候获取美食的这个过程吧。
0: 小时候啊，我们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自己到陶然亭去钓虾，啊，那小孩啊，那会儿我们都去，门票也便宜，5分钱。啊，然后进去以后，湖边线上那个不用钩，拴一只蚯蚓，拴在蚯蚓中间，
1: 就不用钩哈，钓
0: 不用
1: 虾
0: 钩
1: 的时候，
0: 啊，绝对不用钩，
1: 那它怎么钓呢？
0: 因为这虾米它不咬钩。然后呢，你那如果水清一点的话呀，你都能看见它怎么吃啊。然后呢，伸进去以后，然后一会儿啊，那个虾米还挺大，
1: 多大呀？
0: 有个2寸长吧。
1: 哎呀，那挺大的呢。
0: 啊，对对对，
1: 这回家这不是说那个小情趣，这还挺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改善生活了。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要掉一斤是吧？
0: 掉不上来一斤。
1: 你说你要掉半斤，
0: 能掉几只
1: 啊？那。

0: 那也不错了，
1: 啊，能钓几只。
0: 你看两寸来长的
1: 啊，
0: 哈，
1: 然后啊，这个虾米过来以后，它呢就找着那个蚯蚓的那个一头，然后呢一点点往嘴里倒，它整吞，它要嚼就拉不上来了。然后呢，等把这蚯蚓呢吞下去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拽，就靠蚯蚓的力量把它给拽上来了。
0: 那事先是不是这个蚯蚓，你还要帮它做一做这个，按摩呀，或者说给它加工一下，这蚯蚓才能钓到虾，是吧？
1: 对，这个所谓的加工就是也很简单，就是你刚从尸土里面挖出来啊，这个蚯蚓呢，就是身上的韧性特别差，它非常容易断。
0: 那
1: 这
0: 时候水气儿大，
1: 个，哎，对你一拽折了，
0: 对，
1: 对吧？
0: 它折了，它还能继续活吗？
1: 这时候应该饿它几天，放在就是一点潮湿点的锯末里头啊，或者是最好是锯末啊，因
0: 吸
1: 为
0: 水，
1: 哎对吸水，另外呢它呢又不吃这东西。你要是放在泥土里面呢，它又吃泥土，吃泥土呢，实际上又保存了它身体的水分，
0: 就让它脱水，
1: 让它脱水，这样呢，它的蚯蚓的这个皮肤啊，它的韧性特别好，
0: 所以虾咬住了它也不会断，
1: 不会断啊，往上一拽就上来了。这是一个就是陶然亭公园里面呀钓虾，
0: 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
1: 啊对，
0: 现在肯定是不让钓了。
1: 啊
0: 当
1: 先，
0: 年让钓吗？
1: 当年是这样。他写着是禁止捕鱼捞虾，但是对小孩网开一面，
0: 是吧？孩子可以来。
1: 哎，对，他知道你也弄不了几只一天，就是一个玩儿啊。所以呢，就是那些个公园的管理人员呢，就是对小孩，我像我在那儿啊，钓了很多次，没碰上过一次，
0: 制止的。
1: 制止的，说小孩没有。
0: 那时候的管理也似乎更人性
1: 哎，
0: 化
1: 对对对，他都觉着对小孩子还是很宽容的。
0: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荷叶粥一样，
1: 嗯
0: 你说我为了在家里吃一顿荷叶粥，我摘公园的一只荷叶，你是管还是不管
1: 啊，真是真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着啊，说我弄一个做这个荷叶粥，跟我摘一个耍吧耍吧扔了，这还不一样。
0: 对。比如说，那公园可能会这么说哈，那你们人人都做荷叶粥，我们这儿的不是让你们摘完了吗？
1: 人人要是都做荷叶粥，这事儿好办了。您可以采下点来卖给我们大家。
0: 我们只需要荷叶哈，就是你
1: 对，
0: 卖给我也要。
1: 那是好，但是这事儿就好办了，因为现在恰恰是没有这方面的商作为商品的一种需求非常非常稀少，所以呢，公园呢，如果把它作为商品的话，又卖不出去一片半片儿。所以现在很多呢，就是我觉得破坏这个公园荷叶的人，都是摘下来耍着玩，耍完了满地乱扔。
0: 对，
1: 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但是真正需求它的人呢，又得是冒着被舆论谴责的风险。
0: 对呀，我
1: 这，
0: 摘那么一战战兢兢的，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吧？
1: 对对，
0: 所以真的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或
1: 解
0: 者
1: 决，
0: 你卖也可以，或者说我跟你说，我就是要回家做炖粥，你
1: 对，
0: 给我一片儿，
1: 对对
0: 是吧？经
1: 对对对，
0: 过允许之后，我去
1: 是
0: 摘。
1: 是是
0: 这是我们从李老师儿时垂钓哈钓虾说到了荷叶粥哈，这个虾拿回去是吃了吗？
1: 这个
0: 养着了，
1: 一般就养着了，然后养死了就算，也不会再吃了，因为它怎么说呢，就不够吃一顿呢。
0: 不够塞牙缝儿的
1: 啊，
0: 哈，
1: 对对，太少了。
0: 不够这个呛一次锅儿的，
1: 对对对，太少了。
0: 那关于这个李老师钓鱼哈，最后做鱼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这里有我们爱听的故事，有我们熟悉的声音。
3: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4: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7: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0: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峰先生。那李老师呢，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好奇的孩子哈，对任何事物都会感兴趣。
1: 对，
0: 听说有一次您和几个小伙伴相约一起到一个地方去钓鱼，听说最后还小有收获。
1: 嗨，去的时候不太顺，结果呢是我约的小伙伴迟到了，那个是结果呢好，我一看好，还有10分钟火车就开了，这位还没来呢，
0: 这位真是心大哈。
1: 但是呢我一想呢，我就准备工作做。

0: 那这么充分了，
1: 您都做什么准备工作了？
0: 就是那个准备这个，鱼竿啊，就是所谓的鱼竿啊，就是一根小竹棍儿，不是现在这种啊，玻璃钢的，能伸缩的，
1: 又能摇的那
0: 啊，
1: 种。
0: 对，不是，就是一根小棍儿。
1: 您那时候多大呀？
0: 我那会儿是十几岁吧，上初中吧，
1: 追风少年，
0: 十几岁，追鱼，
1: 追鱼少年
0: 十几岁。
1: 您扛着竹竿就奔了永定门火车站了，
0: 对，然后一想，只能一个人去了，你知道吗？
1: 不能等他了。
0: 不甘心，就此就是这事儿都流产了，
1: 您这小伙伴不太靠谱
0: 不太靠谱后来跟我说是路上堵车，
1: 那他是瞎掰呢。
0: 然后呢，那个自己去了，去了以后啊，那真有一条河啊。
1: 您是以前就听说过哈，这燕翅镇那儿能钓鱼。
0: 对，是谁跟我说的呢？就是铁路上的人跟我说的，说那儿有条河，那个地方能钓鱼，
1: 您就记住了。
0: 我就记住了。然后呢，确实是觉得水还挺清的，然后水草特别茂盛，
1: 是吧？
0: 啊，
1: 当时就是稍微有一点小遗憾，要是我的伙伴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一切，该多好啊！
0: 真是，我到那儿就是水还挺清，就是我眼看着有一条鱼，有一拃多长。
1: 就从底下游过去
0: 哎，
1: 了。
0: 游过去了，应该是挺大的鱼了，
1: 因为那鱼的颜色可能比较深呢，
0: 就
1: 还
0: 是野生的呀，
1: 多高兴啊！那就赶紧钓吧。
0: 对，但是呢，就是上不来
1: 它不上钩，
0: 啊，对，
1: 那是不是您的鱼饵啊、鱼线呀、有问题？
0: 有关系，鱼钩还是自个儿做的，把那缝衣服那针啊，
1: 火上烧热
0: 在
1: 了。
0: 火上，对，烧红了，然后拿尖头钳子呀给它窝过来的，这也没有倒刺儿，也不行。这
1: 它有
0: 角
1: 可
0: 度，
1: 能是咬钩之后它还逃脱。
0: 对，角度可能也不行，钩的角度什么的都有关系。
1: 鱼饵是什么呢？
0: 鱼饵呢，就是这个蚯蚓也不行啊。我看后来知道，这钓鱼啊，他们都不用这个，都用什么呢？细棒子面啊，拌香油啊
1: 面
0: 什么的。
1: 团什
0: 哎，
1: 么的，
0: 对，觉得这不是太好。后来呢，一看呢，大鱼钓不上来呢，看见这个岸边啊，水边啊，一堆一堆的小鱼，
1: 那就钓小鱼
0: 一
1: 吧，
0: 寸多长，
1: 那
0: 这。
1: 也挺好的，
0: 哎，然后
1: 新鲜的，
0: 我说我试试，拿这钩往这一放，一口就咬住，咬住就不撒手啊，不是
1: 不
0: 咬
1: 撒
0: 住
1: 嘴，
0: 不松嘴
1: 那能钓上来，
0: 哎呦，岂止是能钓上来啊，是一条接一条
1: 你看。这给你关上一扇门，又给你开了一扇窗，是吧？小孩就钓小鱼，
0: 然后呢，这么着我折腾了半天啊，可能条非常多，但是分量没多大，
1: 因为它每条这个太小了，
0: 可能有个半斤鱼吧。
1: 在您一开始没钓上大鱼的时候，好像您还徒有献鱼情，旁边有一人还钓得特别多，然后您这心里这不舒服
0: 哎呀，旁边那人还不是钓，他是放虾米斗子。虾米斗子呀，就是用铁丝儿窝的，然后呢是布上那个就是，跟豆包布似的或者是尼龙布似的然后呢沉到水里面去。这斗子底下呢，放的一般都是羊骨头，然后放一会儿，然后呢，上面有一个线，还有一个呀，用这个白的泡沫做成的浮子，然后给它拽上来，拽上来以后呢，每次里面都有几只虾，都是我前面说的，有那么差不多
1: 两
0: 两寸
1: 寸
0: 长，
1: 来
0: 哎，
1: 长的
0: 那
1: 虾。
0: 叫沼虾，就是沼气的那沼，就是水沼，那个沼，
1: 沼泽的沼，
0: 沼泽的沼，然后
1: 他
0: 那个，
1: 老那儿老那儿收网
0: 哎
1: 是
0: 呀，
1: 吧？
0: 他一会儿一收，等把这个弄下来了，然后那边那个也到时间了，又一提起来又好几只，一会儿那个一提起来又好
1: 你
0: 几只，
1: 看，都是垂钓的人，差距怎么这么大
0: 哎
1: 呢？
0: 呀，
1: 李老师多着急
0: 他
1: 呀！
0: 就紧着弄，哎呦，眼看着就是他这一天下来啊，就在我旁边不远，哎呀，真是太厉害了！我说我要有这么十几个虾米斗子吗？
1: 我今儿得多有成就感啊！我回去找我那小伙伴说，你不去后悔了。但后来您还是钓到了好多小鱼，是吧？
0: 对，
1: 钓了能有多少啊？
0: 有个半斤多重，
1: 您是什么时候出发？钓完了之后，是夕阳西下了吗？
0: 对，因为什么呀？你的走和回，你都得根据列车时刻表，他呢是早晨起来7点多有一趟，然后晚上5点多回来有一趟。
1: 你这是，确实是哈，这个早七晚五，
0: 哎，对，你只能在那儿待一天。
1: 那是中午对付点什么吃的呗。
0: 啊，对啊，就是也说实在的也没什么。

0: 吃的，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饿我一天。啊，
1: 但最后还是小有收获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嗯，这小鱼能钓了有半斤？
0: 有半斤多啊，
1: 啊，半斤多，那不错了，
0: 应该说不少了，
1: 不少不少。
0: 出数
1: 啊，那回家之后这半斤小鱼怎么做了呢？
0: 这就交给我姥姥了
1: 啊，
0: 啊，我姥姥呢就是按照这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做法，你知道
1: 嗯，
0: 吗？就是锅底上啊搁一点油，然后呢油不要太多，烧热了以后呢干煲，
1: 啊，干煲。
0: 对对对，然后撒点盐什么的，就是把这些小鱼都给它用这个油啊给它煲得很干啊。
1: 因为新鲜，我想一定特别好吃。
0: 啊，对，
1: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也在河边抓过鱼，就是用那罐头瓶子，然后里面撒上面包渣，
0: 对对，面
1: 就
0: 包蟹
1: 沉
0: 啊，
1: 在
0: 对，
1: 这个……
0: 然后一会儿拉上来，里面有小鱼儿
1: 啊，
0: 啊，
1: 对，就是你快点提，它就跑不了
0: 对
1: 嘛。
0: 对对，
1: 然后也是回家把它炸，好像裹了点面糊炸了，特别特别的香。
0: 对，
1: 嗯。
0: 现在你要说到一些个他们这些个渔家呀，这些个农家饭呀，对小鱼儿的做法啊，一般的含着一个就是炸着吃。啊，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贴饼子熬小鱼儿什么的，但
1: 嗯，
0: 是贴饼子熬小鱼儿呢，就是比这个鱼还得大点儿。
1: 对，还得大点，还得出数一点，
0: 对，
1: 小一点，像小手指这么大的
0: 哎，
1: 鱼，
0: 对，
1: 一般就是炸
0: 还
1: 了
0: 炸着
1: 哈。
0: 吃，
1: 嗯，您说到这个农家院去吃鱼哈，我还想起来了，之前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个肖正刚先生就有过一个提示哈，就比如说你去吃鱼哈，一定要买那种活的鱼，尤其是水库旁边的。即使这个店家跟您说哈，这个鱼是早晨刚翻的，就意思早晨刚死，它也比较新鲜，您也不能买，不能吃，因为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掉的。嗯，其实有的时候，嗯，您如果家常饭吃得有点厌烦了，也可以去外面寻寻野趣，是吧？
0: 对对对，
1: 春暖花开的
0: 是，
1: 时候，您走进农家院或者水库，自己垂钓，感觉一下。
0: 是。
1: 嗯，那您看李老师坐在我面前哈，30年前的那次垂钓，您还记忆犹新呢。
0: 对，真因这个，我觉得就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啊，
1: 嗯，
0: 记得就特别的清楚。
1: 对，那一次虽然您早上7点多哈，
0: 啊，
1: 披着朝霞走了，带
0: 是
1: 着
0: 是是，
1: 晚霞回来的，收获也不是特别
0: 对，
1: 多。
0: 还被小伙伴给放鸽子
1: 钓鱼的时候还被另一个人这个气着了，也不是
0: 是
1: 气着了，是
0: 啊，
1: 吧？有对比，有鉴别，咱
0: 对对
1: 觉得
0: 对
1: 确
0: 对，
1: 实钓的少，
0: 是是
1: 嗯。
0: 是，而
1: 但
0: 且，
1: 那次回忆是难忘的
0: 对对对，
1: 哈，姥姥给做的那个干鲍小鱼
0: 是，
1: 也是美味
0: 也
1: 的，
0: 是美味的，
1: 那个美味永远留在记忆里哈，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让人回味。也非常感谢李奇功先生把童年的美味故事大家一起分享。那关于鱼的故事呢，还有很多很多哈，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请李奇功先生给您讲。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半醒，这比是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4: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3: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4: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3: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

党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欢迎您来锁定调频海口综合广播，来关注到 FM101.8。那这个时候呢，正在为您开启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大家好，我是竹子。
1: 大家好，我是肖飞。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是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呢也欢迎您来关注到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说一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和留言。那稍后呢，我们就和大家马上走入到第一板块，来说一说我家在龙华。

我家在龙华。好了，我家在龙华，来和大家呢共同分享到今天节目一开篇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高考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高考志愿的填报工作了。现在呢咱们看到咱们海口这边哈，高考的志愿填报官方的工具正式来了，可以说是全面的升级。比如说对于孩子们关心的院校该如何报考，

0: 选择专业该怎么选，职业前景又如何，海量的一些信息咱们真的是不知道是真是假，难以分辨，选择方面呢也会出现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困难。近日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来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的改版升级，来为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咱们的考生朋友了。
1: 那这个平台啊，也是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哈，为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的。在2024年6月的时候一经推出呢，就受到社会的广泛的好评。2026年的阳光志愿也是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呢部省校协的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了一个信息服务的提质升级。那么阳光志愿呢，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呢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的信息服务。
0: 没错，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和考生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功能，就是个性化的智能筛选，助力到咱们能够科学的填报志愿。首先呢，这个平台当中是提供了31个省区市本科和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咱们的考生可以来结合到本人的高考成绩、排位名次，还有历年的参考的录取情况，以及学生的满意度评价、毕业生的去向，还有职业发展等等多个维度的指标，来自由的筛选一些条件组合，之后呢快速的缩小志愿选择范围，这样呢就能够让咱们的填报更加的科学、精准和省心。
1: 那么第二方面的功能啊，就是全天候的 AI 助手，那考生呢可以提问啊，随时解答，通过这种呢对话交互的形式呢，及时回答大家的提问，帮助大家呢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呀，还有这个志愿填报的规则还有方法，或者是呢根据考生所在的省份、选考的科目，还有你的考试成绩等等这些信息呢，精准的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因为这个智慧小烧这个 AI 的知识库啊，还是在持续更新完善，不断提升它的专业性和适配性的。
0: 没错，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权威院校的专业库了，内容是非常真实的，可以一查到底。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的智慧库、专业库的信息查询功能。那么院校的信息呢是由院校常态化来进行更新的，录取的规则、奖学金的设置、食宿条件等等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咱们就再也不用听信网络上面的一些专门的介绍了。对对对，那还有呢就是关于专业信息是依据到年度高校专业目录来进行动态更新和调整，通过文字的详细介绍，还有图文的科普、视频的解读，方便咱们的学生和家长来了解不同专业的一些学习内容、培养要求还有发展的方向，这样呢结合到自身，咱们选择专业的时候就能够更加选择适配于自己的一些专业内容了。那第四呢就是更多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南。系统呢是集成了专业倾向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学生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个人测评结果，更加准确地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来适配自己未来的一个就业或者是选择专业的方向，自主的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和生涯规划。那再结合的就是就业单位的行业，还有职位的类别、毕业生的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等参考数据，这样呢咱们就能够立足于长远了。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测评不单单是眼前帮助我们来更好的选择院校，它也是帮我们来选择一个未来的职业规划、职业走势哈，
1: 也规划你专业毕业之后的事情，也要给你进行测评一下。
0: 是的，
1: 那再来看呢，最后就是最新的招考的资讯，也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哈。依托这个阳光高考的平台核心资源，可查询呢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的招生政策、实时的招生动态、高校的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等官方的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呢快速的掌握招考的信息，厘清报考的流程，也避免呢填报的误区，能够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志愿填报。
0: 没错哈，这就是今天呢我们为广大的考生朋友和

0: 家长朋友来介绍的一个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很强大的平台了，也是希望更多的一些家里面有考生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咱们科学的利用起来，让自己呢能够不浪费任何一分，选择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未来有发展前途自己并且喜欢的专业，
1: 感兴趣的。
0: 对对对，那今天呢这一时段啊，咱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0: 好了，来和大家继续走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家在龙华。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又是一家中国首店开业背后哈，也是聚集到了更多的海口引力。来和大家说一说，在6月11号新加坡的餐饮品牌叫做椰壳饮，中国首店是在海口骑楼老街正式开业了。那么这个品牌呢，是以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作为支点，来逐步辐射到全国的消费市场，开启了规模化发展新布局。
1: 那么这个椰壳饮呢，是创立于2013年哈，是新加坡呢颇具影响力的一个户外餐饮的品牌。它的主打特色就是椰子的饮品还有甜品是非常受游客的青睐的。那么它的品牌创始人邓国荣呢，就为我们介绍说呢，海南自贸港优厚的政策环境啊，是它的品牌选择投资海南、扎根海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十分呢看好海南的发展前景。那么品牌的入驻过程当中呢，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也给他们提供了政策咨询呀、落地选址啊，还有这个资源对接等等全流程的服务。龙华区的招商中心、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都是在注册登记、资质办理还有政策解读方面给他们带来了一站式的支持和服务，也助力企业呢能够抢抓到自贸港的发展机遇哈。
0: 在关于这样的一个首店选址方面呢，咱们也开始看到了关于这个品牌创始人的一些介绍。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龙华区招商中心促投部的部长马部长，他说为了做好企业落户保障工作，了解到品牌的意向之后，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来组建首店服务专班，来安排店小二专员在各个环节来进行协助和指导，这样呢也能够提升企业的投资信心。另外呢他还说啊，我们接下来将会持续的提供龙华式服务，协助品牌来对接推广资源，优化供应链，并且呢精准解读和落实自贸港的相关政策，全方位的助力到品牌的稳步发展。那在接下来龙华区呢将会持续的加快构建时尚消费产业集群，用好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等等自贸港政策红利，为各类有意向落地的品牌来提供政策咨询、落地选址以及资源对接等等全链条的配套服务，来促进多元业态融合聚集，助力海口来打造一个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加红氨酸炖好料，酒熬不带霞，带霞不加酒，不及料霞论应用，文明加大对光用。破地搅鬼加好好，忙地安算带健好。两娃即为广播，有度这人文明世界，人地加好安算平安出行。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的是我们的龙腾华菜和美乡村。首先呢，在这边啊，我们也是提倡更多的一些朋友要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

0: 艺俗好处多，还有就是关于后仰薄葬，文明缅怀，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1: 文明礼是人人夸，歪风低俗那是人人厌哈，也是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也有力量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龙华区美定村打造邻里驿站，服务一老一小。
0: 是在6月11号阳光洒到了龙华区龙泉镇美定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几位老人呢是围坐闲谈，好不快乐，有的呢翻看一些书籍，有的啊正和村民之间来聊着事儿。那么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呢是聚在一块儿，大家也会协商协商村里面的事情，整洁明亮的空间呢看上去气氛是非常好的，暖意融融。那么各座的一些邻里在驿站里面啊，曾经呢是校内这个村里面闲置的一个校舍了
1: 校、
0: 对，后来呢是经过了咱们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改造，翻新升级，现在呢就成为了村民休息活动还有意识交流的一个好去处了，是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到了新的活力。
1: 那么这个旧校舍焕发新活力呢，也是这个来源于哈美定村，它地处了阳山地区，村内的青壮年啊很多都是外出务工，村中老人儿童的占比是比较偏高的，群众的精神文化与便民的服务需求是非常的突出。市委宣传部派驻驻美定村的第一书记、乡村工作队的队长唐浩成给我们介绍说呢，为了丰富乡村的公共服务供给，工作队也是因地制宜，牵头啊将村内闲置的小学校舍呢打造成了新时代的文明实践站，并且命名为邻里驿站，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经过实地调研、多方的研讨，美定村的乡村振兴工作队最终呢明确了建设的目标，就是聚焦在留守老人和儿童对文化服务、情感关怀、健康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打造一个集思想引领、文化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一个综合的阵地哈，为乡村振兴呢注入一个精神动力。那么在敲定了这份改造方案之后呢，项目也是有序的推进，工作队呢也是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争取到了专项的资金支持，优先完成了党员活动室啊、爱心驿站还有这个配套设施的改造，健康驿站、教师驿站等功能区域呢也是纳入了二期的规划。去年12月呢主体改造工程按期的竣工，昔日的破旧校舍呢也是焕然一新，整洁明亮的空间、齐全的设施也是让旧校舍呢焕发了新的活力。
0: 没错，在我们记者采访的当天下午，那我们首先走入到的是美定村邻里驿站，在这儿呢看到功能的区分啊，分区是非常的清晰的，像是党员活动室是成为了党员理论学习、相互交流的一个场所，还有就是爱心驿站则是注重于开展一些关爱老人、服务儿童的志愿服务活动。那么唐浩成呢介绍说邻里驿站在投入使用之后啊，村内结合到了一些春节等等节假日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助力文明新风在乡村能够落地生根。那另外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些村民哈，村民吴淑慧他就非常的感慨，他说呢以前村里面是缺少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的，像是老人的休闲、孩子的活动都是没有好去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如今呢有了邻里驿站之后啊，大家是有了歇脚和闲谈的地方，邻里之间的交流就会更多了，而且在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首先呢环境整洁，设施齐全，村民在这儿呢是喜欢愿意用闲暇的时间坐下来大家聊聊天呐、彼此之间来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距离。那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乡村振兴既要塑形还要铸魂，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那么在建设邻里驿站的时候，核心呢就是希望能够聚集到一老一 小，是的、能够精准的对接村民的需求，把暖心的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来筑牢乡村精神文明阵地。那接下来呢美定村啊将会不断的来完善邻里驿站的运行管理制度，来持续的拓展服务功能，开展更多的一些文明实践活动，把驿站打造成为凝聚到民心、涵养新风的暖心港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消除火灾隐患，防范火灾风险，为保障社会公共安全，请市民朋友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动用明火，留意安全疏散标志，遵守消防准则，守住消防底线。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3: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走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节目最后尾声的时候要和大家共同来讲讲安全这件事儿哈。
1: 对，
3: 说到这个安全呢，首先今年的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呢叫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的安全隐患。那6月16号也就是今天是为全国的安全宣传
1: 咨询
3: 日。
1: 哎，这个插座呢化身成充电宝，厨房灶火无人手，吞云吐雾躺沙发，楼道变成了杂物间。快来对照一下，自查一下，排查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这些安全的隐患哈。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家庭用电插座过载的藏危机。那一个插座插满了8个插头，用电过载就等于给隐患充电哈。所以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拔掉多余的插头，定期检查插座的老化和破损的情况。
3: 嗯，没错哈。其实我建议大家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家的这个插排上面确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插头的话，那怎么办呢？其实咱们现在可以选择，就是每一个插孔它是有一个独立开关的这样的插排，这样呢相对来说就会更加的安全一点，
1: 更加方便一点。
3: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厨房的用火这一块呢，希望大家不要忽视哈。
1: 嗯，
3: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正在炖肉，那下楼要取一个快递，也是的，往往呢厨房就成了正在用火而人离开了这样的一个隐患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呢我们这个下去立马上来，你想的这个时间并不是非常的长，但是有可能碰到邻居闲聊了几句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1: 对，
3: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厨房的用火呢还是不能够离人，灶台旁边呢也不要放一些易燃的物品，养成关火之后回头看的好习惯，这样呢，咱们才不会把厨房炸了哈。
1: 另外呢就是还要养成啊居家安全，严防小火亡人。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卧床啊或者坐沙发吸烟，这个弹指一挥间啊就容易灰飞烟灭，留下火星子。所以呢不要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确保烟头完全熄灭，再放到烟灰缸等不易燃的器具之内，不要随意的乱扔。
3: 嗯，那最后呢要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消防通道了，这是一个生命的保命通道。像是一些旧的家具，还有很多的一些快递纸皮，还有就是电动车有没有堆放在楼道间或者是楼梯间呢，大家千万别让他们成为了咱们逃生路的一个添堵的东西。
1: 嗯，
3: 所以呢建议大家要尽快的把家门口的一些这个杂物来进行清理。楼道当中有一些堆积物的话，如果不是我们的，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叫物业来帮忙协助来进行清理一下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安全这方面的事咱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其实这个安全生产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忽略这样的一些身边有可能存在的潜在隐患。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龙华智慧广播。我们再会。
1: 再会。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

0: 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

0: 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

0: 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

0: 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

0: 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

0: 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

0: 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冯飞在海口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调研经济发展情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标杆示范园区，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海口综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项目加快落地，产业急剧发展。
6: 蔡琼雅督导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及猪肉保供稳价工作。
1: 海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海口举行。
6: 关注2026海口端午国际龙舟赛，亲子龙舟队首次参赛，研究生团队携手逐浪。
1: 海口推出暑期促消费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6: 海口台消息，6月15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调研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学习教育和综保区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冯飞来到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调研船舶融资租赁、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聚焦企业需求，强

0: 化要素保障，促进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利用丰富热带水果资源优势，推进技术管理市场创新，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升食品加工产业竞争力，依托生物医药产业基础优势，统筹推进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优化招商引资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加大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投入，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潜能。在中海南海三号院和田罗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冯飞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及投资进展，了解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稳步推进好房子建设，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装配式装修技术，升级小区智慧运维管理，大力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因城施策、优供给，完善适配灵活就业人员、候鸟人群等群体住房保障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冯飞在座谈会上指出，综保区管委会要把学习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园区发展实际，选取小切口进行深入研讨，持续加强深化内化转化，要以更大力度抓整改建实效，加快推动集中整治，严把问题消耗关，推进建章立制，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着力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省领导范少军参加调研。
1: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保区作为海南对外开放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等产业，开展精准招商，强化链实布局，用营商环境软实力换来产业发展加速度。在斯隆氏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保税维修车间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防静电工作台前，维修技师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精密仪器，伴随着热风枪的清鸣与电烙铁的起落，熟练地对一批进境维修的无线耳机和 LED 显示屏进行故障排查与元件更换。测试台上，修复后的产品正进行严格的性能检验。这家专注于消费品类电子产品保税维修的企业落子海口综保区后，仅用三个月便跑通了首批保税维修业务。该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优势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红利，企业正在积极扩展维修品类，扩大生产效益。在先进制造领域，海口综保区企业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则实现了跨越式成长，从最初的芯片封测逐步扩展到目前具备全链条研发能力的晶体管自主研发与量产，累计出口晶体管产品 77.3 万件，以硬核实力诠释了海口制造的科技含金量。一个个项目的快速落地，扩大生产，汇聚成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海口综保区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园区完成营业收入456.6亿元，同比增长 8.8%， 货物进出口总值达140.4亿元，同比增长 57.2%， 规上工业产值29.53亿元，同比增长 5.4%， 固定资产投资2.17亿元，同比增长 61.6%，实际利用外资3.49亿元，超额完成季度目标，税收收入12.09亿元，同比增长 79.8%。 企业的发展信心离不开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6月5日，海口综合保税区专职消防救援站正式投入使用，通过专业化消防救援设施补齐应急保障短板，切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的配套完善不仅是在硬件设施建设上为产业发展筑牢基础，更在于不断强化服务，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员机制，用好企诉应智能服务平台，快速响应，精准对接，高效破解企业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释放产能效益。作为园区重点企业

0: 业，海南中裕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曾面临自贸港双15%税收优惠认定难题。园区精准指导其通过实质性运营认定，足额享受到15%所得税优惠。同样的贴心服务也体现在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的项目推进中，园区组建专班协调解决新业务落地难题。如今，该公司保税维修版图不断扩容，各项业务已实现常态化发展，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海口综保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持续聚焦重点产业、精准招商，加快项目落地，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为海南自贸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贡献力量。
1: 海口台消息，6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深入秀英区，督导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及猪肉保供稳价工作。在秀英区拔南村和荣山村，蔡琼雅督导检查养殖区域集中取水治理项目进展，详细了解养殖围水治理、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盯关键环节，聚焦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违规管网整改等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进攻坚整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执法与日常巡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海水养殖产业绿色、规范可持续发展，坚决守好守牢海口生态保护底线。蔡琼雅来到秀英农贸市场，实地查看平价猪肉摊位，与商户交流，详细了解猪肉的进货渠道、销售价格及日供应量。他指出，猪肉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要持续跟踪平价肉摊位销售、市民反馈等情况，常态化保障鲜肉评价，严格落实肉品检疫查验、全程溯源管理制度，让市民真正实现实惠购、安心吃。
0: 海口台消息，6月16日上午，由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与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在日月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设置主题展区、科普互动、文艺演出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活动在开场演出"安全筑梦"中拉开序幕，随后安全主题小品"楼道里的隐形炸弹"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日常安全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省安委会8大专业委员会咨询区、应急装备展示区以及消防、治水、防溺水、应急救护等展区。各参展单位通过宣传展板、现场演示、有奖问答、发放宣传资料、便民咨询服务等方式进行科普，让市民收获满满安全干货。当天，龙华区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在世纪公园举行。现场通过有奖问答、应急演练、装备展示、科普咨询等多元形式，搭建起立体化安全宣传矩阵，筑牢全民安全思想防线。
1: 海口台消息，6月14日至21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附近水域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100支队伍参赛，其中亲子龙舟队与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龙舟队的加入，为赛事注入温情与活力，成为大众组中备受瞩目的一抹亮色。6月15日下午6点，记者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看到，6名身穿蓝色救生衣的小学生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划桨训练。这几位小学生都来自海口市港湾小学，在今年的比赛中将携手各自的父母一同参与划龙舟比赛。学生陈伟杰表示，往年都是和父母一起在岸上观看比赛，今年成为龙舟赛的参与者，这种经历非常奇特。据了解，为弘扬龙舟文化，此次赛事特设了亲子团队的比赛，共有6支队伍报名参赛。龙舟之上，家长与孩子并肩挥桨，水花飞溅间，既是力量的传递，更是亲情的交融。登舟码头的另一侧， 首次参

0: 参赛的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龙舟队正在集结队伍，准备下水训练。这支队伍的队员均为 MBA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平日里学习工作较忙，都是在暮色下进行训练。各参赛队伍备赛期间凝心聚力，奋急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了新时代海口市民敢闯敢试、勇立潮头的精神风貌，让龙舟文化成为椰城端午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1: 海口台消息，6月14日为期三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海口市琼山中学啦啦操队教练王沙捧着奖杯与完成比赛的孩子们相拥庆祝。在本次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中，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成绩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持续推进体教融合的扎实行动。近年来，我市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青椰体育节等品牌活动，持续推动啦啦操、健美操等特色项目进校园，常态化开展大课间、课后社团、校际联赛等活动，不断夯实体教融合根基。
0: 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海口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暑期促消费活动，围绕端午佳节、高考季及世界杯三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各大商超、免税店等经营主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海口在日月广场、明珠广场、秀英万达广场等商圈精心设计了送运游园会、粽子 DIY、 嗑瓜子大赛等特色活动，还有明星主题歌迷会、明星痛楼应援等活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上演国风演艺巡游、唐宫夜宴，还有好运转盘、现金红包雨等福利发放。望海国际广场、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满额抽奖、优惠团券、黄金满减等让利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实惠。针对高考考生群体，海口各商圈推出准考证专属福利。在上邦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等多个商圈，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享受无门槛代金券、消费满赠满减以及多个数码家电品牌的专属礼遇。当前正值世界杯举办，海口还为球迷群体准备了特色主题活动。远大购物中心举办好百客环球美食节，顾客单笔消费满额参与桌上足球争霸赛，将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多个零售品牌推出世界杯限定系列，以及限时特惠、满额立减等优惠活动。
1: 海口台消息，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六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六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

0: 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八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八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七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
1: 海口台消息，龙腾兴湾玩购美兰，2026年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在星海湾广场开启，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本次活动突破传统龙舟赛模式，以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为理念，打造一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文体盛宴。据了解，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采用舟舟赛赛制，参赛队伍主要来自海南新部、黎安、和乐、龙楼等滨海传统渔村，队员多为世代耕海的渔民，展现原汁原味的渔村味。本次活动推出双重福利机制，龙舟参赛队伍可角逐惊喜大奖，观赛游客集齐五场赛事打卡印章即可参与抽奖，赢取重磅好礼。现场还将发起有奖竞猜趣味活动，以及面向少年儿童的童心铸荣耀奖杯设计大赛，让体育赛事真正实现全民共享。为提升游客参与感，活动在体验端进行了全面升级，官方 IP 蓝小虎将亮相赛道边为队伍加油助威，并在网红直播间与游客互动。赛事期间，星海湾广场将变身为大型露天派对现场，集合日落音乐会、特色市集、后备箱小吃摊等多元业态，游客可沉浸式体验地域文化，品尝网红美食。美兰区各大商圈也将同步联动，免税门店、综合商超、汽车经销、特色餐饮、星级酒店等全业态推出消费惠民活动，实现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慢生活乐趣，游客还可跟随龙舟赛事游览美兰特色滨水风光，打卡北港岛、东寨港等景点。
0: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明确全市招生工作坚持统一谋划、统一推进，家长可在6月18日12点起线上申请学位。根据要求，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幼儿，中班、大班、插班生，年龄依次前移一年。幼儿需具有海口市户籍并在海口实际居住，非海口市户籍的需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市居住证并在海口实际居住。港澳台侨、外国籍幼儿参照执行。全市招生时间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其中公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2日，民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公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6月25日12点，最多可申请两所公办员。民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7月7日12点，可选择一所民办员。监护人可通过海口市幼儿园招生服务平台申请，登录渠道包括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局官网以及海易办 APP。
1: 海口台消息，海南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日前已启动，全省共计划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据了解，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招录300名，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100名、退役士兵100名、社会青年100名，驻海南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3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0名、退役士兵10名、社会青年10名。此次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6月30日18时前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

0: 入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并进行注册报名。据了解，招录对象年龄要求在18周岁以上、2周岁以下，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2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以放宽至24周岁。招录对象需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和心理健康，品行良好。下面请听简讯。6月15日，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为期一周的节能宣传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期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包括节能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景区、进社区等，覆盖全省各个领域。
1: 每年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集中宣传日。当天下午，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全省各市县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
0: 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4日至9日在海口举办，预计吸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选手参赛。6月16日上午10点起，赛事将通过看个比赛小程序进行售票，单日票价仅20元。
2: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
15: 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
16: 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0: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 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后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谚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荐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1: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

0: 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 1018编辑室。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连日来，滚滚热浪席卷耶城，夏日消费热潮同步升温，家电换新、防晒护肤、商超购物等日间消费持续火爆，纳凉避暑需求同时催热了夜市、夜游、夜娱等夜间消费业态。据了解，当前海口聚焦夏日消费新趋势，以政策赋能提振家电等消费市场，以场景创新激活多元业态，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有效激活耶城夏日消费市场。盛夏时节，空调、电风扇等家电成为耶城市民刚需，依托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我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持续走俏。海口、苏宁易购、信兴电器、美都电器等家电卖场抢抓旺季机遇，开展优惠活动，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夏季热销品类推出限时直降、满额抽奖等多重优惠，拉动家电销量稳步攀升。不少市民依托政策红利，主动置换老旧家电，绿色智能、节能省电的新款家电成为消费主流。炎炎夏日同步催热各户美妆消费市场，海口离岛免税市场迎来夏日购物热潮。眼下，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高倍防晒、美白提亮、晒后修复类产品占据多家美妆各户专柜 C 位，明显带动了门店销售额。免税城品牌专柜销售员介绍，不少顾客一次性购入多套产品，叠加免税折扣、消费券满减等优惠，性价比优势明显。在大宗消费、美妆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我市各商圈紧扣市民避暑休闲、亲子出游需求，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玩水大作战活动，水枪对战、戏水闯关等环节受热捧。海口日月广场依托露天场地举办夏日趣动节，开展搏击、瑜伽、热身操等健身运动。友谊商业广场则创新推出抓虾节，以接地气的市井趣味聚拢人气。与此同时，各商圈结合周年庆、年终庆等促销契机，联动服饰、餐饮、文创、运动等业态推出多重优惠，打造全天候多元化的夏日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市场。受日间持续高温影响，不少市民更倾向选择凉爽舒适的夜间时段外出休闲购物，昼避酷暑，夜享清凉，成为耶城夏日消费趋势。傍晚时分，位于海淀岛的东坡老码头，海风习习，灯火摇曳，夜间演艺节目结合宋乐弦音的国风情景剧，富有黎族风情的歌舞表演在街区内多个点位上演，市民游客在晚风中闲谈漫步，观赏演出，体验滨海夜生活。每逢周五周六，海口观澜湖新城集结美食、冰饮、游乐、演艺等元素，举办美食自助夜市活动。每当夜幕降临，这里食客云集，烟火缭绕，成为该区域夜间消费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全市夜间经济业态布局。作为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小吃街是市民夜间外出消费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汇聚全国各地风味美食，整齐排布的小吃摊位烟火升腾，不少网红摊位时常出现排队的火爆场景。位于碧海大道的后备箱集市新潮出圈，各式创意车尾摊位沿街排列，手作文创、网红饮品、轻食小吃等品类丰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夏日夜游名片。形式多样的商圈活动，烟火气升腾的夜间场景，加之政策红利加码扶持，托举耶城夏日消费大盘。当前海口有奖发

票活动进行了新一轮扩容升级，活动同时在支付宝渠道上线，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八大领域消费均可参与，实打实的惠民利好，持续调动市民消费积极性，与家电换新补贴、商圈促销、夜市惠民举措形成合力，不断激发耶城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下面进入新闻速览。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首个人才公寓迎来首批租户。日前，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汀海阁长租公寓举行首批租户集中交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陆续完成手续办理，正式入住。在交付现场，项目团队提前优化办理动线，设置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入住礼包领取等专属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汀海阁长租公寓由海口产投集团打造运营，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核心地带，周边集聚大唐国际贸易中心、江东法务大厦等总部楼宇，步行可达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工作、生活、休闲配套较为完备。本次推出58至118平方米1至3室精装户型，所有房源配齐家具家电，实现拎包入住。自招租启动以来，首批房源受到园区人才的欢迎，从招租咨询到入住服务，项目构建全周期租住体系，推动租赁住房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升级。交付当日，每位租户均收到一份定制入住礼包，内含基础生活用品，还针对海口当季天气配备电子蚊香器、防水防潮桌布及小绿植。首批租户中不仅有产业人才与创业者，还有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汀海阁长租公寓此次集中交付，为江东新区人才提供了高品质的安居选择，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人才安居配套体系，有助于实现职住平衡，为江东新区产业发展和产城融合注入新的活力。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海医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是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重点建设单体，也是海南省医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单体建筑，用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包括人防工程、地下车库及各类设备用房。项目建筑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配套齐全，可充分满足现代化医学、教学、实训及科研的多元需求。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30%，加气块砌筑及隔墙板安装工程完成约12%，各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为应对高温酷暑，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计划，实行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同时为工人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锚定竣工交付目标，有序推进各项后续工作。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海南高端临床实训教学短板，助力学校打造海南特色高水平医学学科，持续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培育输送高素质专业化医学人才，夯实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强化硬件支撑。近日，随着凤凰领轮在徐闻港顺利完成生活污水岸上标准化接驳作业，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岸接试点正式落地。船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是近海污染来源之一，按照海事污染防治法规要求，船舶生活污水需岸上接收处置，不得直排入海。今年初，海峡股份轮渡公司机务管理部启动专项改造工作，

技术团队逐船实地勘察，一船一侧定制方案，利用船舶靠港、空档、错峰施工，在不影响正常营运的前提下，完成了全船队污水专用管路铺设和配套设施加装，所有营运船舶硬件全部达标，具备常态化合规按揭条件。硬件就绪后，人的问题同样关键。海峡股份轮渡公司组织机务主管和船上轮机骨干开展专题培训，涵盖环保法规、管路原理、接驳流程、设备维保及故障应急处置等内容，确保一线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维保。凤凰岭轮的成功试水为全船队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海峡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统一接驳操作、人员管理、污水转运三项标准，并在全船队推行生活污水按揭、硬揭、进揭，搭建起船上贮存、码头接驳、岸上处置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从源头遏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近日，海口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委、秀英区卫健委在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区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普及无偿献血与人体器官捐献知识，致敬无私奉献的热血英雄。活动现场设置无偿献血咨询区、采血区、器官捐献登记咨询台等。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在场群众细致讲解了无偿献血健康常识、用血报销政策、献血者优待福利，同步科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捐献流程与生命延续的公益意义，并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献血体检、捐献登记的各类疑问，消除群众对于无偿献血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完成健康筛查、信息核验等规范流程后捐献热血。现场15位市民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市红十字会及市区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还对秀英区10名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进行慰问，感谢他们多年来持续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各级卫健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与器官捐献宣传动员活动，不断扩大公益宣传覆盖面，在全市营造献血光荣、捐献大爱的浓厚社会氛围，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守护耶城百姓生命健康。近日，海口公交正式开通了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全市适老主题线路增至28条。这批三条线路并非随机新增，而是大数据精准筛选的结果。海口公交公司对市民出行轨迹、客流频次进行了全面筛查分析，锁定老年群体高频出行场景，有针对性的升级线路。其中，602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与省中医院，605路途经东坡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606路则覆盖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市场、六合市场等便民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延伸至府城中学周边密集生活区，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核心需求。硬件升级，服务也在同步提质。据介绍，适老主题公交线路驾驶员均接受了专项安全服务培训，学习敬老、爱老、助老常识，掌握老年人个性化服务方法和技巧。对应车厢内张贴有敬老爱老主题宣传画，并设置了敬老专座和暖心服务提示语，从视觉到体验，多维度营造尊老敬老氛围。当前，海口正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城的适老化公交服务网络，下一步还将继续围绕老年人出行需求，在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上持续优化，推动适老化公交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日前，原定耶城爱撒军营国防教育暨就业指导交流活动在武警海口支队某部举办，通过国防教育、就业指导、青年联谊等多项

0: 特色活动，传承双拥优良传统，不断深化耶城军民鱼水情谊。在部队官兵的引导下，一批亲子家庭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部队内务与装备，沉浸式学习国防知识。就业指导环节，职业导师、人力资源专家讲解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知识，转业军人代表分享择业创业经历，为官兵今后就业发展提供参考。青年联谊活动中，军地青年在并肩协作、默契配合中卸下拘谨，增进了解。不少军地青年在现场互留联系方式，收获友谊。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城市，海口将持续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擦亮耶城双拥品牌，不断提升我市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质效。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15所在琼招生的军队院校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空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
1: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2: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
1: 编辑室，
0: 下面进入编辑室观察。海口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五个小区。近日，在琼山区豪庭南苑二区小区内，物业人员正为业主冲洗电动车、清洗地毯。约10公里外的蓝城印象小区同惠学堂里，居民李爱华带着孙女玩耍。下午，这里还将变成孩子们的4:30课堂。这两个温馨场景，正是海口首批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的生动缩影。目前，海口已选取五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创新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通过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让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清洗地毯、电动车全免费。豪庭南苑二区物业负责人周志龙介绍，物业通过这些小举措拉近了与业主的距离。从收房、陪验房、装修管控、对接家装资源，到入住后的全时守护、上门维修、特殊人群关怀，再到全屋深度清洁、幼儿托育、陪同就医等增值服务，小区已形成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服务链。根据业主的需求，该小区推出包含维修类在内的58项定制化服务清单，未来还将联动周边资源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针对小区老年人、候鸟人群多的情况，物业推出了植物托管、代管备用钥匙及陪诊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很好。小区还开辟了专门的活动室，供老人们打牌、唱歌、运动。在蓝城印象小区里，物业服务进家庭清单已经上墙，针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应急守护等均为免费公益服务，上门维修等有偿增值服务则明码标价。坚持透明、合规、自愿选择原则，打造免费公益兜底、有偿服务补充、志愿联动升温的物业服务模式。大华锦绣海岸一期小区在党建引领下，物业也推出了拉窗帘、花卉托管等高频低门槛的免费服务，切实解决业主急难愁盼。据了解，海口已选取了五个小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通过细化服务清单，让服务覆盖业主全龄段、全需求层次，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所需的服务。为推广物业加生活服务便利模式，各试点小区也在积极探索。

所。连日来，四季华庭小区物业有关负责人胡月霞正忙着对物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目前，该小区已成立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专班，聚焦业主高频需求。小区推出涵盖应急刚需、基础便民及第三方低场普惠服务在内的四大类清单，共涉及90多种细分项目。根据业主个性化需求，四季华庭小区物业在特约服务方面，物业可提供就医陪同、少儿托管等，由业主自主选择。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文化生活上，通过孵化特色社团，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增进邻里情谊。作为试点小区，美丽沙天瑞小区的金碧物业则借助数字化提升精细化水平，业主可通过金碧到家小程序，像点外卖一样在线选择送水、维修、保洁等八大类服务，全程透明可追溯，让业主更放心。据介绍，市住建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构建三级服务体系，既保障了公益便民，又满足了特殊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今后，物业加生活服务模式将走进更多小区，相关部门也将监督物业公司做到清单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合规，用服务温度提高业主满意度、社区宜居度，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新路径。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海口选取5个小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清单细化，服务更贴心，物业加服务便利送到家。您所在小区物业都提供了哪些贴心暖心服务？对海口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有哪些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8: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
6: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看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

0: 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今日的我们来聊聊菜市场升级，生活添安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4: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5: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6: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

0: 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0: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0: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且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 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

0: 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千红建议，
0: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6: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5: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

0: 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1: 而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他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0: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1: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0: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此说长彼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0: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不是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上大体就明白了。
0: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再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
5: 讲究和睦相处，
3: 诚信
5: 和睦相处。
0: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9: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8: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9: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8: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9: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0: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夏日的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的七号市集里人头攒动。这个由老旧商超改造而成的菜市场，购物环境宽敞明亮，生鲜摊位整齐有序，便民服务种类多样。这幅鲜活图景正是多地菜市场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在电商购物便捷高效的当下，一些老旧菜市场因局促杂乱而让居民失去了购物欲，但指尖触屏难以替代亲手挑选的踏实，也不会带来人际互动的温情。菜市场不只是买卖食材的场所，也是邻里人情往来的纽带，更是城市记忆与乡愁的鲜活载体。传统菜市场如何在改造升级中出彩，关键是要守住实惠，做足便利，留住人情。守住实惠是菜市场升级的立身之本。民以食为天，菜价亲民，食材新鲜，是居民对菜市场的朴素期待。菜市场改造升级，若一味追求装修档次，堆砌品牌商户，最终可能推高菜价，背离惠民初衷。七号市集在改造中坚守平价惠民定位，通过源头直供、科学布局、智慧管理等方式压缩运营成本，实现了摊主有收益、居民得实惠。物美价廉是菜市场扎根社区、贴近百姓的关键。做足便利是菜市场升级的现实需要。百姓对菜市场的需求从有菜可买的基础保障升级为业态丰富的多元服务。不少菜市场正在从单一的买菜场所转型为一站式社区服务综合体。除了生鲜零售，也有电器维修、铅库边等小修小补便民点位，配套美食区还可满足就餐需求。仅靠便民二字就把服务做进了居民的心坎里，菜市场就能赢得认可。留住人情是菜市场升级的灵魂所在。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摊主顺手给顾客抹零，居民买菜时驻足闲谈，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恰是城市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情感连结。一些改造后的菜市场成为了有温度的社区客厅，为老人提供免费的理发服务，设立驿站供新就业群体歇脚饮水，配备图书角与托幼空间，对邻里温情的守护，让菜市场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凝聚社区归属感的公共空间。菜市场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既关乎民生福祉，也是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当千万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添安心，三餐四季更增暖意，小家的热气腾腾便汇聚成大家的蒸蒸日上。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

0: 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1: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0: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0: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2: 为三四十年了，是未再分十年，到但不再囡仔认识了。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0: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80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那些呢庐山恋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制作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人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 南安市丰州镇辽

0: 园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园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园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千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1: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园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2: 我们辽园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也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3: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入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心情。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6: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7: 这个是山猪，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8: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7: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

0: 那个瓷器啊，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1: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的香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香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1: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3: 青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1: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1: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4: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1: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4: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1: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5: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1: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6: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7: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制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1: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7: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8: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1: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宁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9: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6: 直播间流量大吗？
9: 刚开始不太行。

0: 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儿呢？
0: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2: 与徐航相比，孙家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0: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身，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2: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0: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 一天。
0: 收入比较满意的。
2: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3: 这个香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8: 来小邓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0: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5: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7: 你起开，别推我！
18: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6: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海辽阔，声远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冯飞在海口市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调研经济发展情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标杆示范园区，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4: 海口综保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项目加快落地，产业急剧发展。
3: 蔡琼雅督导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及猪肉保供稳价工作。
4: 海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海口举行。
3: 关注2026海口端午国际龙舟赛，亲子龙舟队首次参赛，研究生团队携手逐浪。
4: 海口推出暑期促消费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3: 海口台消息，6月15日，省委书记冯飞在海口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调研产业发展、城市更新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口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开展学习教育和综保区上半年经济发展情况汇报。冯飞来到海南中远海发航运有限公司、海南南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沟通交流，调研船舶融资租赁、食品加工、生物医药、保税维修等产业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优势，聚焦企业需求，强化要素保障，促进融资租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更加自由开放的航运制度，利用丰富热带水果资源优势，推进技术管理市场创新，守牢食品安全底线，提升食品加工产业竞争力，依托生物医药产业基础优势，统筹推进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优化招商引资结构，降低物流成本，加大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投入，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潜能。在中海南海三号院和田罗新民城市更新项目、冯飞调研项目规划建设及投资进展，了解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他指出，要稳步推进好房子建设，以需求为导向，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广装配式装修技术，升级小区智慧运维管理，大力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坚持因城施策、优供给，完善适配灵活就业人员、候鸟人群等群体住房保障政策，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冯飞在座谈会上指出，综保区管委会要把学习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园区发展实际，选取小切口进行深入研讨，持续加强深化内化转化，要以更大力度抓整改见实效，加快推动集中整治，严把问题消耗关，推进建章立制，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要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着力解决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充分发挥自由贸易港政策加速器、提质器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努力成为省级重点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省领导范少军参加调研。
4: 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海口综保区作为海南对外开放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等产业，开展精准招商，强化链实布局，用营商环境软实力换来产业发展加速度。在斯隆氏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保税维修车间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生产景象。防静电工作台前，维修技师全神贯注地操作着精密仪器，伴随着热风枪的清鸣与电烙铁的起落，熟练地对一批进境维修的

0: 无线耳机和 LED 显示屏进行故障排查与元件更换。测试台上，修复后的产品正进行严格的性能检验。这家专注于消费品类电子产品保税维修的企业，落子海口综保区后，仅用3个月便跑通了首批保税维修业务。该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自贸港的制度型开放优势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红利，企业正在积极扩展维修品类，扩大生产效益。在先进制造领域，海口综保区企业海口市瑞俊微电子有限公司则实现了跨越式成长，从最初的芯片封测逐步扩展到目前具备全链条研发能力的晶体管自主研发与量产，累计出口晶体管产品 77.3 万件，以硬核实力诠释了海口制造的科技含金量。一个个项目的快速落地，扩大生产，汇聚成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海口综保区主要经济指标全线飘红，园区完成营业收入456.6亿元，同比增长 8.8%。货物进出口总值达140.4亿元，同比增长 57.2%。规上工业产值29.53亿元，同比增长 5.4%。固定资产投资2.17亿元，同比增长 61.6%。实际利用外资3.49亿元，超额完成季度目标。税收收入12.09亿元，同比增长 79.8%。企业的发展信心离不开园区优质的营商环境。6月5日，海口综合保税区专职消防救援站正式投入使用，通过专业化消防救援设施补齐应急保障短板，切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海口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的配套完善不仅是在硬件设施建设上为产业发展筑牢基础，更在于不断强化服务，持续深化企业服务员机制，用好企诉应智能服务平台，快速响应，精准对接，高效破解企业痛点难点，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释放产能效益。作为园区重点企业，海南中裕国际合作有限公司曾面临自贸港双 15% 税收优惠认定难题，园区精准指导其通过实质性运营认定，足额享受到 15% 所得税优惠。同样的贴心服务也体现在中车国际车辆产业海南有限公司的项目推进中，园区组建专班协调解决新业务落地难题。如今，该公司保税维修版图不断扩容，各项业务已实现常态化发展，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海口综保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园区将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持续聚焦重点产业，精准招商，加快项目落地，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为海南自贸港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贡献力量。
1: 海口台消息，6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深入秀英区，督导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及猪肉保供稳价工作。在秀英区拔南村和荣山村，蔡琼雅督导检查养殖区域集中取水治理项目进展，详细了解养殖围水治理、海水养殖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紧盯关键环节，聚焦集中取排水项目建设、违规管网整改等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全力推进攻坚整治，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按期保质完成。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执法与日常巡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海水养殖产业绿色规范可持续发展，坚决守好守牢海口生态保护底线。蔡琼雅来到秀英农贸市场，实地查看平价猪肉摊位，与商户交流，详细了解猪肉的进货渠道、销售价格及日供应量。他指出，猪肉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要持续跟踪平价肉摊位销售、市民反馈等情况，常态化保障鲜肉评价，严格落实肉品检疫查验、全程溯源管理制度，让市民真正实现实惠购、安心吃。
0: 海口台消息，6月16日上午， 由海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与海口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

0: 活动启动仪式在日月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通过设置主题展区、科普互动、文艺演出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活动在开场演出《安全筑梦》中拉开序幕，随后安全主题小品《楼道里的隐形炸弹》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日常安全知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省安委会八大专业委员会咨询区、应急装备展示区以及消防、治水、防溺水、应急救护等展区。各参展单位通过宣传展板、现场演示、有奖问答、发放宣传资料、便民咨询服务等方式进行科普，让市民收获满满安全干货。当天，龙华区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暨安全生产月主会场活动在世纪公园举行。现场通过有奖问答、应急演练、装备展示、科普咨询等多元形式，搭建起立体化安全宣传矩阵，筑牢全民安全思想防线。
1: 海口台消息，6月14日至21日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云洞图书馆附近水域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100支队伍参赛，其中亲子龙舟队与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龙舟队的加入为赛事注入温情与活力，成为大众组中备受瞩目的一抹亮色。6月15日下午6点，记者在云洞图书馆西侧水域看到六名身穿蓝色救生衣的小学生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划桨训练。这几位小学生都来自海口市港湾小学，在今年的比赛中将携手各自的父母一同参与划龙舟比赛。学生陈伟杰表示，往年都是和父母一起在岸上观看比赛，今年成为龙舟赛的参与者，这种经历非常奇特。据了解，为弘扬龙舟文化，此次赛事特设了亲子团队的比赛，共有六支队伍报名参赛。龙舟之上，家长与孩子并肩挥桨，水花飞溅间，既是力量的传递，更是亲情的交融。登舟码头的另一侧，首次参赛的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龙舟队正在集结队伍，准备下水训练。这支队伍的队员均为 MBA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平日里学习工作较忙，都是在暮色下进行训练。各参赛队伍备赛期间凝心聚力，奋急争先，以昂扬姿态展现了新时代海口市民敢闯敢试、勇立潮头的精神风貌，让龙舟文化成为椰城端午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海口台消息，6月14日为期三天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在海口市体育馆收官。海口市琼山中学啦啦操队教练王沙捧着奖杯与完成比赛的孩子们相拥庆祝。在本次全国啦啦操联赛海口站中，我市共组织48支队伍参赛，合计斩获各组别33项第一名。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蹦床与技巧协会主办，吸引了北京、天津、广东、四川、海南等全国12个省市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是一场规格高、影响力广的国家级体育盛会。比赛设有花球、街舞、爵士、技巧等多个项目，托举、跳跃、队形变换等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我市各中小学参赛健儿们奋勇拼搏，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与昂扬的竞技状态脱颖而出，获得多个名次奖项。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比赛既检验了我市啦啦操运动普及成果，也为海口学子搭建了高水平交流平台，充分展现了椰城青少年朝气蓬勃、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成绩的背后，是我市多年来持续推进体教融合的扎实行动。近年来，我市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依托青椰体育节等品牌活动，持续推动啦啦操、健美操等特色项目进校园，常态化开展大课间、课后社团、校际联赛等活动，不断夯实体教融合根基。
1: 海口台消息，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海口精心策划推出系列暑期促消费活动，围绕端午佳节、高考季及世界杯三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各大商超、免税店等经营主体，为市民游客带来实实在在的惠民福利。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海口在日月广场、明珠广场、秀英万达广场等商圈精心设计了送运游园会、粽子 DIY、 嗑瓜子大赛等特色活动，还有明星主题歌迷会、明星痛楼应援等活动，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上演国风演艺巡游、唐宫夜宴，还有好运转盘、现金红包雨等福利发放。望海国际广场、王府井海垦广场、海口万象城等商圈同步推出消费满额抽奖、优惠团券、黄金满减等让利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实惠。针对高考考生群体，海口各商圈推出准考证专属福利。在上邦百汇城、远大购物中心、龙湖海南、海口天街等多个商圈，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享受无门槛代金券、消费满赠满减以及多个数码家电品牌的专属礼遇。当前正值世界杯举办，海口还为球迷群体准备了特色主题活动。远大购物中心举办好百客环球美食节，顾客单笔消费满额参与桌上足球争霸赛，将有机会领取精美礼品。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多个零售品牌推出世界杯限定系列以及限时特惠、满额立减等优惠活动。
1: 海口台消息，2026年嗨购椰城乐享免税、免税促消费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海口四个区同步发放总额1450万元的政府免税消费券。来琼离岛旅客和今年有过离岛行程的海南本地居民均可领取消费券，活动将持续至7月25日。秀英区联合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推出夏季专属免税消费券，消费券分为6档，优惠力度为400元至4000元，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龙华区联合中免海南商城 APP 开展年终大促，发放6档的消费券，同时分阶段推出全品类优惠，多个品牌加码叠券福利与正装好礼，搭配组包商品与会员互动玩法，冲刺年终销售高峰。琼山区发放2026年第三批政府消费券，使用场景覆盖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其中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2400元补贴，线下门店及线上商城均可使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消费券分为8档，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美兰区联合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年终优惠活动，消费者可领取7档面额的政府消费券，最高可享4000元补贴。与此同时，店内多个品牌推出多件折扣、满额立减优惠，本地岛民可享满减代金券包、定制组包商品，高考学子可享消费换购、满减折扣优惠。
0: 海口台消息，龙腾兴湾玩购美兰，2026年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27日在星海湾广场开启，活动将持续至7月底。本次活动突破传统龙舟赛模式，以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为理念，打造一场贯穿整个夏季的文体盛宴。据了解，美兰渔村龙舟嘉年华采用舟舟赛赛制，参赛队伍主要来自海南新部、黎安、和乐、龙楼等滨海传统渔村，队员多为世代耕海的渔民，展现原汁原味的渔村味。本次活动推出双重福利机制，龙舟参赛队伍可角逐惊喜大奖，观赛游客集齐5场赛事打卡印章即可参与抽奖，赢取重磅好礼。现场还将发起有奖竞猜趣味活动，以及面向少年儿童的童心铸荣耀奖杯设计大赛，让体育赛事真正实现全民共享。为提升游客参与感，活动在体验端进行了全面升级，官方 IP 蓝小虎将亮相赛道边为队伍加油助威，并在网红直播间与游客互动。赛事期间，星海湾广场将变身为大型露天派对现场，集合日落音乐会、特色市集、后备箱小吃摊等多元业态，游客可沉浸式体验地域文化，品尝网红美食。美兰区各大商圈也将同步联动，免税门店、综合商超、汽车经销、特色餐饮、星级酒店等全业态推出消费惠民。

0: 营活动，实现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慢生活乐趣，游客还可跟随龙舟赛事游览美兰特色滨水风光，打卡北港岛、东寨港等景点。
1: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政策，明确全市招生工作坚持统一谋划、统一推进，家长可在6月18日12点起线上申请学位。根据要求，幼儿园小班招生对象为2023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幼儿，中班、大班、插班生，年龄依次前移一年。幼儿需具有海口市户籍，并在海口实际居住。非海口市户籍的，需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市居住证，并在海口实际居住。港澳台侨、外国籍幼儿参照执行。全市招生时间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其中公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2日，民办员为6月18日至7月15日。公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6月25日12点，最多可申请两所公办员。民办员网上申请时间为6月18日12点至7月7日12点，可选择一所民办员。监护人可通过海口市幼儿园招生服务平台申请，登录渠道包括海口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海口市教育局官网以及海易办 APP。
0: 海口台消息，海南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日前已启动，全省共计划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据了解，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招录300名，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100名，退役士兵100名，社会青年100名，驻海南机动消防救援队伍招录30名，包括高校应届毕业生10名、退役士兵10名、社会青年10名。此次招录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初审、现场复核的方式。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6月30日18时前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询，浏览招录信息并进行注册报名。据了解，招录对象年龄要求在18周岁以上、二两周岁以下，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退役士兵、具有二年以上灭火救援实战经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政府专职林业扑火队员，年龄可以放宽至24周岁。招录对象需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和心理健康，品行良好。下面请听简讯。6月15日，海南省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为期一周的节能宣传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期间将开展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包括节能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景区、进社区等，覆盖全省各个领域。
1: 每年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6月15日是集中宣传日。当天下午，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启动仪式在海口举行，全省各市县也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
0: 2026年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将于7月4日至9日在海口举办，预计吸引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名选手参赛。6月16日上午10点起，赛事将通过看个比赛小程序进行售票，单日票价仅20元。
2: 看风雨变幻，数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市区气温27到35摄氏度，乡镇气温26到36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

0: 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屎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升华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3: 1018编辑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连日来，滚滚热浪席卷耶城，夏日消费热潮同步升温，家电换新、防晒护肤、商超购物等日间消费持续火爆，纳凉避暑需求同时催热了夜市、夜游、夜娱等夜间消费业态。据了解，当前海口聚焦夏日消费新趋势，以政策赋能提振家电等消费市场，以场景创新激活多元业态，让城市烟火气持续升腾，有效激活耶城夏日消费市场。盛夏时节，空调、电风扇等家电成为耶城市民刚需，依托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我市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持续走俏。海口、苏宁易购、信兴电器、美都电器等家电卖场抢抓旺季机遇，开展优惠活动，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夏季热销品类推出限时直降、满额抽奖等多重优惠，拉动家电销量稳步攀升。不少市民依托政策红利，主动置换老旧家电，绿色智能、节能省电的新款家电成为消费主流。炎炎夏日同步催热各户美妆消费市场，海口离岛免税市场迎来夏日购物

热潮。眼下，在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高倍防晒、美白提亮、晒后修复类产品占据多家美妆各户专柜 C 位，明显带动了门店销售额。免税城品牌专柜销售员介绍，不少顾客一次性购入多套产品，叠加免税折扣、消费券满减等优惠，性价比优势明显。在大宗消费、美妆消费火热升温的同时，我市各商圈紧扣市民避暑休闲、亲子出游需求，推出各类主题活动。华彩海口湾广场举办玩水大作战活动，水枪对战、戏水闯关等环节受热捧。海口日月广场依托露天场地举办夏日趣动节，开展搏击、瑜伽、热身操等健身运动。友谊商业广场则创新推出抓虾节，以接地气的市井趣味聚拢人气。与此同时，各商圈结合周年庆、年终庆等促销契机，联动服饰、餐饮、文创、运动等业态，推出多重优惠，打造全天候多元化的夏日消费场景，持续聚拢人气，激活市场。受日间持续高温影响，不少市民更倾向选择凉爽舒适的夜间时段外出休闲购物，昼避酷暑，夜享清凉，成为椰城夏日消费趋势。傍晚时分，位于海淀岛的东坡老码头，海风习习，灯火摇曳，夜间演艺节目结合宋月弦音的国风情景剧，富有黎族风情的歌舞表演在街区内多个点位上演，市民游客在晚风中闲谈漫步，观赏演出，体验滨海夜生活。每逢周五周六，海口观澜湖新城集结美食、冰饮、游乐、演艺等元素，举办美食自助夜市活动。每当夜幕降临，这里食客云集，烟火缭绕，成为该区域夜间消费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丰富了全市夜间经济业态布局。作为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小吃街是市民夜间外出消费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汇聚全国各地风味美食，整齐排布的小吃摊位烟火升腾，不少网红摊位时常出现排队的火爆场景。位于碧海大道的后备箱集市新潮出圈，各式创意车尾摊位沿街排列，手作文创、网红饮品、轻食小吃等品类丰富，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夏日夜游名片。形式多样的商圈活动，烟火气升腾的夜间场景，加之政策红利加码扶持，托举椰城夏日消费大盘。当前海口有奖发票活动进行了新一轮扩容升级，活动同时在支付宝渠道上线，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业等八大领域消费均可参与，实打实的惠民利好，持续调动市民消费积极性，与家电换新补贴、商圈促销、夜市惠民举措形成合力，不断激发椰城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下面进入新闻速览。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首个人才公寓迎来首批租户。日前，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汀海阁长租公寓举行首批租户集中交付活动，来自省内外的产业人才、创业者以及在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陆续完成手续办理，正式入住。在交付现场，项目团队提前优化办理动线，设置资料核验、合同签署、智能门禁授权、入住礼包领取等专属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汀海阁长租公寓由海口产投集团打造运营，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核心地带，周边集聚大唐国际贸易中心、江东法务大厦等总部楼宇，步行可达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工作、生活、休闲配套较为完备。本次推出58至118平方米一至三室精装户型，所有房源配齐家具家电，实现拎包入住。自招租启动以来，首批房源受到园区人才的欢迎，从招租咨询到入住服务，项目构建全周期租住体系，推动租赁住房从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升级。
交付当。

日，每位租户均收到一份定制入住礼包，内含基础生活用品，还针对海口当季天气配备电子蚊香器、防水防潮桌布及小绿植。首批租户中不仅有产业人才与创业者，还有在海南自贸港工作的外籍人才。天海阁长租公寓此次集中交付，为江东新区人才提供了高品质的安居选择，进一步完善了区域人才安居配套体系，有助于实现职住平衡，为江东新区产业发展和产城融合注入新的活力。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标志着该项目正式由主体施工阶段转入二次结构、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海医新校区临床技能中心项目位于江东新区海涛大道南侧，是海南医科大学桂林阳新校区重点建设单体，也是海南省医学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规划建设一栋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单体建筑，用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包括人防工程、地下车库及各类设备用房。项目建筑布局科学合理，功能配套齐全，可充分满足现代化医学、教学、实训及科研的多元需求。截至目前，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30%，加气块砌筑及隔墙板安装工程完成约12%，各项施工工序稳步推进。为应对高温酷暑，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计划，实行错峰作业，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同时为工人提供充足的防暑物资保障。下一步，项目部将锚定竣工交付目标，有序推进各项后续工作。项目建成投用后，将补齐海南高端临床实训教学短板，助力学校打造海南特色高水平医学学科，持续为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培育输送高素质专业化医学人才，夯实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事业发展的人才根基，强化硬件支撑。近日，随着凤凰领轮在徐闻港顺利完成生活污水岸上标准化接驳作业，琼州海峡船舶生活污水岸接试点正式落地。船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是近海污染来源之一，按照海事污染防治法规要求，船舶生活污水需岸上接收处置，不得直排入海。今年初，海峡股份轮渡公司机务管理部启动专项改造工作，技术团队逐船实地勘察，一船一侧定制方案，利用船舶靠港空档错峰施工，在不影响正常营运的前提下，完成了全船队污水专用管路铺设和配套设施加装，所有营运船舶硬件全部达标，具备常态化合规岸接条件。硬件就绪后，人的问题同样关键。海峡股份轮渡公司组织机务主管和船上轮机骨干开展专题培训，涵盖环保法规、管路原理、接驳流程、设备维保及故障应急处置等内容，确保一线人员懂原理、会操作、能维保。凤凰领轮的成功试水为全船队推广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海峡股份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统一接驳操作、人员管理、污水转运三项标准，并在全船队推行生活污水岸接、硬接、进接，搭建起船上贮存、码头接驳、岸上处置的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从源头遏制生活污水直排入海。近日，海口市红十字会联合市卫健委、秀英区卫健委在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区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普及无偿献血与人体器官捐献知识，致敬无私奉献的热血英雄。活动现场设置无偿献血咨询区、采血区、器官捐献登记咨询台等。工作人员、红十字会志愿者为在场群众细致讲解了无偿献血健康常识、用血报销政策、献血者优待福利，同步科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捐献流程与生命。

0: 并延续的公益意义，并耐心解答群众关于献血体检、捐献登记的各类疑问，消除群众对于无偿献血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多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完成健康筛查、信息核验等规范流程后捐献热血。现场15位市民完成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市红十字会及市区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还对秀英区10名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进行慰问，感谢他们多年来持续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下一步，市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各级卫健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常态化开展无偿献血与器官捐献宣传动员活动，不断扩大公益宣传覆盖面，在全市营造献血光荣、捐献大爱的浓厚社会氛围，凝聚社会公益力量，守护耶城百姓生命健康。近日，海口公交正式开通了602路、605路、606路3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全市适老主题线路增至28条。这批3条线路并非随机新增，而是大数据精准筛选的结果。海口公交公司对市民出行轨迹、客流频次进行了全面筛查分析，锁定老年群体高频出行场景，有针对性的升级线路。其中，602路重点串联白沙门公园与省中医院，605路途经东坡老码头、华彩、海口湾广场等休闲场所，606路则覆盖海淀城、明珠广场、南北水果市场、6合市场等便民商圈及农贸区域，同时延伸至阜城中学周边密集生活区，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核心需求。硬件升级，服务也在同步提质。据介绍，适老主题公交线路驾驶员均接受了专项安全服务培训，学习敬老、爱老、助老常识，掌握老年人个性化服务方法和技巧。对应车厢内张贴有敬老爱老主题宣传画，并设置了敬老专座和暖心服务提示语，从视觉到体验，多维度营造尊老敬老氛围。当前，海口正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城的适老化公交服务网络，下一步还将继续围绕老年人出行需求，在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上持续优化，推动适老化公交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日前，原定耶城爱撒军营国防教育暨就业指导交流活动在武警海口支队某部举办，通过国防教育、就业指导、青年联谊等多项特色活动，传承双拥优良传统，不断深化耶城军民鱼水情谊。在部队官兵的引导下，一批亲子家庭走进营区，近距离参观部队内务与装备，沉浸式学习国防知识。就业指导环节，职业导师、人力资源专家讲解职业技能提升、职业生涯规划知识，转业军人代表分享择业创业经历，为官兵今后就业发展提供参考。青年联谊活动中，军地青年在并肩协作、默契配合中卸下拘谨，增进了解。不少军地青年在现场互留联系方式，收获友谊。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城市，海口将持续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举措，擦亮耶城双拥品牌，不断提升我市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质效。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今年共有15所军队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15所在琼招生的军队院校分别是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海军军医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空军军医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
1: 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2: 让编辑不止传递

0: 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1: 下面进入编辑室观察。海口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落地五个小区。近日，在琼山区豪庭南苑二区小区内，物业人员正为业主冲洗电动车、清洗地毯。约10公里外的蓝城印象小区同惠学堂里，居民李爱华带着孙女玩耍。下午，这里还将变成孩子们的4:30课堂。这两个温馨场景，正是海口首批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的生动缩影。目前，海口已选取五个小区开展首批试点，创新构建起基础公益加普惠、便民加增值个性化三级服务体系，通过居民点单、物业定制模式，让服务延伸至家庭内部，助力居民畅享美好生活。清洗地毯、电动车全免费。豪庭南苑二区物业负责人周志龙介绍，物业通过这些小举措拉近了与业主的距离。从收房、陪验房、装修管控、对接家装资源，到入住后的全时守护、上门维修、特殊人群关怀，再到全屋深度清洁、幼儿托育、陪同就医等增值服务，小区已形成覆盖全居住周期的服务链。根据业主的需求，该小区推出包含维修类在内的58项定制化服务清单，未来还将联动周边资源提供更多个性化服务。蓝城印象小区物业服务进家庭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针对小区老年人、候鸟人群多的情况，物业推出了植物托管、代管备用钥匙及陪诊等多项特色服务，业主反响很好。小区还开辟了专门的活动室，供老人们打牌、唱歌、运动。在蓝城印象小区里，物业服务进家庭清单已经上墙，针对高龄、独居老人的应急守护等均为免费公益服务，上门维修等有偿增值服务则明码标价。坚持透明、合规、自愿选择原则，打造免费公益兜底、有偿服务补充、志愿联动升温的物业服务模式。大华锦绣海岸一期小区在党建引领下，物业也推出了拉窗帘、花卉托管等高频低门槛的免费服务，切实解决业主急难愁盼。据了解，海口已选取了五个小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通过细化服务清单，让服务覆盖业主全龄段、全需求层次，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所需的服务。为推广物业加生活服务便利模式，各试点小区也在积极探索。连日来，四季华庭小区物业有关负责人胡月霞正忙着对物业工作人员进行培训。目前，该小区已成立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专班，聚焦业主高频需求。小区推出涵盖应急刚需、基础便民及第三方低场普惠服务在内的4大类清单，共涉及90多种细分项目。根据业主个性化需求，四季华庭小区物业在特约服务方面，物业可提供就医陪同、少儿托管等，由业主自主选择。增值服务主要体现在文化生活上，通过孵化特色社团、开展特色文化活动，增进邻里情谊。作为试点小区，美丽沙天瑞小区的金碧物业则借助数字化提升精细化水平，业主可通过金碧到家小程序，像点外卖一样在线选择送水、维修、保洁等8大类服务，全程透明可追溯，让业主更放心。据介绍，市住建部门指导物业服务企业构建三级服务体系，既保障了公益便民，又满足了特殊人群的个性化定制需求。今后，物业加生活服务模式将走进更多小区，相关部门也将监督物业公司做到清单公开透明、价格合理合规，用服务温度提高业主满意度、社区宜居度，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新路径。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海口选取五个小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首批试点，清单细化，服务更贴心，物业加服务便利送到家。您所在小区物业都提供了哪些贴心暖心服务？对海口区开展物业服务进家庭试点工作有哪些建议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

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了素食的行列哈，就是晚上大家一块吃饭的时候，比如说每个人点一份餐哈，他会点素的，他说我吃素，好像身边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我也听到这样的朋友，确实很多，点一顿餐吃一个点素菜，这样的朋友更多，比完全绝对吃素的朋友要多得多。
0: 就是大家现在在膳食上的选择哈，偏向于素
1: 了。
0: 哎，
1: 而且他真的是偶尔吃肉，大部分吃素。当然这类朋友呢又会吃一些鸡蛋，吃一些牛奶，他不是绝对的纯素。
0: 对，其实吃素也分两种哈，就是蛋奶素和纯素。
1: 和纯素，其实我倒是觉着，在我比如说以我个人的日常这种膳食当中来讲，我不是纯素也不是蛋奶素，我那肉吃的那个量也比以前的若干年前的要低得多得多。就是我周围的大部分的老师也好或者学员也好，大口吃肉的现在人少了。
0: 为什么会有

0: 这样的改变呢？
1: 大家觉着其实我们这个素画引号吧，就
0: 嗯。
1: 说吃动物性食物很少，吃蔬菜、吃一些菌类多的朋友，真的是有科学道理。
0: 哦，因为膳食宝塔哈，这个已经给咱们标出来了。
1: 你说特别好，我们膳食宝塔的根基，谷物类，根基的上边就是素，蔬菜、水果、大豆、薯类都是素，再上边一个手掌心的位置，这么大的量才是我们的动物性的食物。那鱼可能相对来说宽，上放的宽了一些，这个宝塔本身也是素多，荤少。
0: 哦，就是素是基础，是塔基部分。
1: 对，是根基，然后上边是这个荤的，有一点点。它提供什么优质蛋白质？作为我们不是吃素的这类人群来说，也不低估那个肉类食物可以给我们带的营养素，非常非常的，也算是重要吧。对于我这角度来说，提供优质蛋白，提供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提供维生素 B12，这是动物性食物提供给我们的。那现在又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吃素的队伍这些年在逐渐的
0: 壮大，
1: 壮大，包括很多很多没结婚的女孩子，
0: 对，
1: 包括很多男孩子，从年轻20多岁就开始有这个意愿吃素了。
0: 那面对这些人哈，就是过早的就开始吃素了，我的身体也不肥胖，我也没有什么高血脂啊，哈，我这个各方面都指标都还正常，我就吃素了。那徐静老师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1: 其实我想对他们说，第一呀，我还是比较建议说那些蛋奶素，起码那个鸡蛋和牛奶里边的这个好多营养，还是我们身体真的是必须。比如鸡蛋，生命的起源，食品的营养，它是一个营养的营养库。牛奶，优质蛋白质，补钙，这些，尤其是青年，就是青年这一类的朋友，蛋奶素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认为哈，他们也不一定全赞同。再有就是我们的青少年、孩子、老人、孕妇、产妇，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必要完全素。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点营养方面的担心，他们我倒觉得还是平衡比较好。就是吃素要分人群。
0: 如果你是孩子，是老人，是孕妇哈，是正在生长发育的这个群体的话，就不要吃素。
1: 对，可这句话有人反对。我的意思是，找适合的人你再吃。可是好多朋友也这么说，比如他的信仰，比如说他已经决定了，接受不了。就我身边周围的好多朋友哈，就像我们刚才的建议，他不接受，他不能接受阶段性的吃素，要吃他就吃下去了。你反过来再让他吃一些动物性的食物，真的他不是说着玩，他真的不好接
0: 他吃
1: 受
0: 不
1: 了，
0: 下
1: 他
0: 去，
1: 吃不下去了。
0: 你说那你不吃肉不馋吗？他觉得，哎呦，
1: 不。
0: 他就吃，我看着都烦，
1: 对，他是真的接受不了了。所以，对于这类人群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个特殊的营养方面的一个建议，这是肯定的。这样，我们先捋捋啊，吃素有什么，植物性食物有什么好处吧？它就包括谷物类、淀粉，它的碳水化合物它足够了。然后呢，蔬菜水果，蔬菜首先来说非常非常的优秀。膳食纤维还说不说营养素吧，包括它的膳食纤维，清理肠道，它会带走我们很多的毒素。那它的营养素呢？它水溶性营养素非常的丰富，包括一些矿物质，钙，包括一些镁呀，这些矿物质，它同样含的很丰富，它也不缺什么。如果你把这粮食打磨的比较粗糙的话，它 B 族维生素保存的也很丰富。它就说，谷物类的食物或者蔬菜，再有就是水果，再有菌类。它能占我们营养素的很多方面涵盖了，但是它所缺乏的，就像我们说的优质蛋白质，这种它确实是达不到。还有一种特别重要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B12，再有就是维生素 A、维生素 D，它都是脂溶性的，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对于他们来说，还真得想点办法，怎么把这膳食做一个合理的调整，让这些类营养素不至于缺乏。这还真的是有讲究。
0: 我还听说过一种说法哈，就是完全吃素的朋友有可能缺铁，因为他是不吃红肉的，
1: 对，好多女孩子在减肥的当中，她就觉着吃苹果能减肥，就吃苹果。其实这些植物性的食物补铁都不太给力，真正给力的还得说是什么，猪血呀，或者说。

0: 牛肉啊，
1: 嗯，
0: 带出这种红肉，它补铁确实效果好，因为它含的是二价铁，直接被身体的消化吸收利用。那么你植物性的食物，大枣啊、菠菜呀、啊，含铁再高，它是三价铁，它在体内还要是转化成二价铁才能被人体吸收。
1: 嗯。
0: 这个女孩子减肥，就我说用苹果减肥，最后就晕倒在卖苹果的这个摊位前边了，就证明她真的是导致自己的贫血了。
1: 哦，这晕倒的还挺是地方的，
0: 还很有问题的，
1: 哦，
0: 所以说补这个铁，对于这个素食主义这些朋友就有一定的问题。
1: 哦，这是属于素食方法不当哈导致
0: 对，
1: 的，嗯
0: 对。
1: 嗯，说到这个素食了，很多朋友觉得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觉得吃素可以让心灵平静，让脾气缓和，啊，有些朋友还会说，你看僧侣他多平和呀。是吧？他很从容，很淡定。
0: 对，
1: 但你看看梁山坡上的好汉，他们大块吃肉，
0: 大
1: 大
0: 口
1: 碗
0: 喝
1: 喝
0: 酒，
1: 酒啊，他们杀富济贫。你看他们不平和。
0: 我觉着要说那个佛教工作者，还是跟他的信仰有关系。因为你想，梁山是逼上去的，他本来就打算，他有很多想法，他想，他起码第一个要反抗自己不受压迫，再一个他要去打击那些人，
1: 嗯，嗯，
0: 他
1: 统治
0: 的
1: 者。
0: 工作关系和他这个他自己的标准不一样。但
1: 哦，
0: 是说你说我们佛教工作者，他就是我觉得就跟他内心平静，跟他常年从事这种他自己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可能有的朋友也是因为吃肉啊吃多了，或者吃得不协调了，导致自己身体啊有病了，
1: 就比如
0: 完
1: 说
0: 了，
1: 体检的时候，哎呀，各项指标都超标了。
0: 哎。超标呢，他会咨询一些人，但我觉得他咨询的不会是营养师。如果咨询营养师，营养师会给他一个均衡，不会武断的说你就别吃肉了，肯定不会这么说。但是也不排除有的人就是说你吃肉吃多了，你导致身体有问题了，以后你要少吃肉，就甚至说先别动这些肉了，动物性的食物了。慢慢他有过一段时间，因为他吃多了肉了，他会导致一些问题。他这一段时间不吃肉，他确实觉着比较舒服。
1: 哦，
0: 他身体有一些缓解，指标有一些调整，他就，哎，这不错，以后我干脆我就甭吃肉了。哎，
1: 哦，
0: 他有一些这方面的因素也有，就是最起码可以，慢慢的减少这种食肉的量，甚至说吃不吃的无所谓。但我们说的这类人群都不是绝对吃素的。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素食的几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吃素哈，留给很多听众朋友的感觉是，如果印象中她吃素了的话，她有可能会弱不禁风。但是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运动员哈，哎，他们是吃素的，可能就吃一些煮的蔬菜或者生的蔬菜，连油星都没有。那你看人家运动员的体质多棒啊，他们也吃素，这怎么解释呢？
0: 首先，我倒是觉着只吃一些青菜，连一点菜花都没有的运动员，这不是他的整体的膳食结构。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个作为他整体的膳食结构，他就不叫吃素的，他叫营养不良了。
1: 那可能是
0: 有
1: 某
0: 问
1: 些
0: 题，
1: 阶段，比如说
0: 某
1: 要
0: 些
1: 参
0: 阶
1: 加一
0: 段，
1: 比赛，我控制体重。
0: 哎，是在一个有第一有营养师的，
1: 指
0: 甚至
1: 导。
0: 医生的监管下，他肯定有他自己一个膳食的一个调整。或者像你说某个阶段受限制，在有他的好多指标的监控之下，某个点，平常要是吃素的运动员，他一定有这几种食物。第一，他肯定会保证有豆制品，
1: 嗯，
0: 除了谷物以外，有菌类、蘑菇、香菇、木耳，再有薯类，甚至有一些坚果在里边。他还是说在可选的范围之内尽量丰富，
1: 嗯。
0: 他一定是会这样做的。其实大家如果感到一般的我们一般的这些市民吃素，如果想象他是

0: 弱不禁风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者来说还是有点误区的。在我身边的一些吃素的朋友，他还是在饮食上可能比我们什么都吃的朋友更关注自己，因为他本身就离我们已经少了一大类的食物了，他在别的素食整体的调整上他会更关注这个营养。他怕他缺乏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这种吃素不同于我们解放前或者原来是物质条件特别差的时候，因为没有肉，所以导致每个人都面黄肌瘦，
1: 全民吃素，
0: 面黄肌瘦，
1: 迫不得已吃素。
0: 哎，对，不是那种情况，迫不得已吃素的时候哈，别的食物也不行，没有肉，那些菌类啊、豆制品啊、坚果同样不丰富，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是营养不良。现在吃素，当然从我这个营养师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大家平衡。如果信仰也好，或者从自己的身体也讲也好，他就必须吃素了，还是应该给他一些营养上的建议。
1: 其实我们是希望哈，就像刚才徐静老师描述的这种吃素的人，其实他是对自己挺负责任的。他发现了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他这种饮食上的改变是积极的，是主动的。我们不想看到的是那些盲从的啊，别人吃素，那我也吃素吧。
0: 对，看到别人吃素，自己吃素的情况之下呢，又不太关注自己能从植物性的食物里边给一个充足的补充。那久而久之，我觉得还是会导致一些营养素的摄取不够。
1: 对。
0: 如果不是非常严格的食素的这些朋友，我还是刚开始那句话，应该有一些蛋奶的摄入，就是蛋奶素，因为毕竟他们俩还有一些成分在里边嘛。如果绝对吃素的朋友有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问题。那么大豆好在还可以跟一般的肉制品的蛋白质相媲美，一些豆制品、豆类食物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再吃一些牛奶、鸡蛋呀。第二就是说，它的维生素 A 是在脂溶性的维生素，纯吃素的朋友有些问题，那么可以吃一些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胡萝卜素是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的，像一些绿叶蔬菜、一些橙黄色的蔬菜水果，这些它可以在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那么维生素 D 也是脂溶性的，就可以增加一些日晒。啊，从这个多晒晒太阳，多做一些运动，可以补充维生素 E， 倒问题不大。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可以从我们的植物油当中摄取，而且植物油是维生素 E 的一个最大的来源，这些都不太成问题。最有问题的就是维生素 B12，
1: 这个维生素 B12
0: 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当中，
1: 如果缺了它会怎样？
0: 如果贫血。而且这种贫血是远远比我们简单的缺铁性贫血要严重的多。那么对于维生素 B12 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现在比较纠结，维生素 B12 它可以存在于发酵的食品当中，
1: 比如说纳豆之类的。
0: 那不爱吃，就是纳豆是一个真的是不错，它有蛋白质呢，它也有这种B 族维生素，纳豆很丰富的，对人体很有好处的。可是纳豆吧，首先我感到我出差的时候，他们说有营养老师，那我们干脆就点一个纳豆吧，还挺贵的，
1: 是
0: 很贵。点了一个纳豆没法吃，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盘纳豆上来以后，你要一就不管是筷子还是勺吧，公共筷子什么也好吧，你根本就没法拿到自己这儿，
1: 它拉丝儿哈。
0: 就大家就感到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1: 有点
0: 就拉不断扯不断哈，咱俩
1: 比咱那拔丝丝儿还多，
0: 咱有点说的题外话了哈。当然这确实是一个现象，再有一个它的口感，
1: 对，
0: 就是说的它那个味道吧，让自己让人大家觉着，哎呀，是不是就对身体好？我就咬着牙吃两口，其实打心眼里说不是太能接受，
1: 是比较排斥的，
0: 比较排斥。现在还有一种食物，叫天贝。天贝，在也是发酵的，所有的营养素含量很高。
1: 它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0: 它是一种大豆制品，类似于
1: 纳
0: 豆。纳
1: 豆，
0: 类似于纳豆呢，比纳豆那口感呢又提升了一步，就更贴近于我们能接受了。它叫天贝，其实就是豆制品。这种食物呢，也不如一般的食物好吃，就比一般的豆制品还是差点。但是它经过发酵，它这个 B 族的，就像我们说 B12 啊，或者说维生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很优秀的。那这些都不能接受的话，还有就是我们的腐乳，
1: 也是发
0: 其实
1: 酵
0: 也
1: 的，
0: 有，

0: 但腐乳油太咸了，
1: 高盐，
0: 高盐你没办法。那次我们去看见一个写的低钠的这个腐乳，大家觉得哎呦真不错，终于可以吃了，不至于那么齁人了。过去一看，防腐剂。就立马就上了，因为你要用人厂家怎么办？
1: 就是
0: 你又要求人家低盐，你又不要人使防腐剂，没法生产了啊！但是他使的防腐剂，还是一个我们常见的最安全、最普通的防腐剂，所以说对于维生素 B12 这个角度来说，想办法让自己吃一些发酵的，还有就是好那个味增。
1: 味增汤
0: 味
1: 哈，
0: 增汤就类似于这种的东西吧，有意识的多吃一些。我去有一年跟北京的一些营养老师去少林寺，让我们进那个斋房了，就可以跟这些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嘛。我就发现我们吃的那次是午餐，他们真的是最基本的保证要有豆腐和菌类，而且他豆腐是自己打磨的豆腐。菌类是自己山上他
1: 种
0: 们，
1: 的，
0: 哎，类似野生不野生，反正有人监管，但是那个环境相对起来
1: 很绿色，很天然。
0: 很绿色，没有什么额外太多的添加。尤其我们只是一天哈，而且人家是过午不食，所以只有午餐可以体验一下。他们还真是这两种食物，我个人感觉，每天应该都有。
1: 您说到这个发酵的食品中含有维生素 B12，那豆汁儿里有没有啊？
0: 就豆汁儿里边，它也算发酵的，是吧？我一下喝两碗都没有问题。豆汁儿所接受的这个受众体，其实豆汁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夏天喝点生的都没有问题。那包括我们说它是一个算发酵的食物里头，再一个，其实豆汁儿对人的那个脾胃都非常有好处，去火、去清热呀、去暑啊，这个效果很好。就它受众的人，说实在
1: 太窄
0: 的，
1: 了。
0: 太窄了，少了一些。还有什么算发酵的？其实好多像
1: 酸
0: 那个，
1: 菜，
0: 这不算，
1: 酸菜不行。
0: 酸菜不行，因为什么呀？我们一方面是说它发酵，但一方面要安全。酸菜它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呀，酸菜还真的是要低温发酵，没有问题，一定不要让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了，那个更不好。一个是低温，再一个必须要20天以上，
1: 就
0: 一
1: 是，
0: 定要让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度的。
1: 就是你从腌酸菜那一天起，一般是3周之后再吃是比较安
0: 对，
1: 全
0: 三
1: 的。
0: 周以后再吃是相对安全的。这种食物呢，也不建议一些老人每天都吃，都吃不腻。就天天吃，冬天天天吃酸菜，白肉，完了跟酸菜一起煮，偶尔吃吃，天天吃还是有一定问题啊。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的还是豆腐熬白菜，这是最简单，而且是最有营养。
1: 粗茶淡饭吃出铁汉哈，
0: 没问题，对，是这样的，
1: 其实如果有些朋友，能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对自己的膳食进行调整，这是好事儿，这是在积极的改变呢哈。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改变是理性的，是正确的，是科学的。
0: 对，而且从我这个角度，我还是认为大家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吃得平衡，就按照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来吃，按照那宝塔吃，我们做过无数次的测试，您不会缺任何一种营养素，而且不是每天按宝塔吃，在一周之内保持一个平衡就可以了，
1: 总量上的平
0: 总
1: 衡，
0: 量平衡就行了。
1: 其实什么事儿都是贵在适度，贵在平衡哈。
0: 对对对，
1: 希望您能从食物中既能吃出美味，还能吃出健康。
0: 对，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扩大发布，
7: 发新生，
10: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脂肪有关系。我们知道人体的脂肪细胞啊，在过去的科学研究中认为它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最新的研究发现，中年可能是继婴儿期和青春期之后第三个脂肪细胞增殖的关键时期。根据传统认知，人在出生之后身体脂肪细胞形成主要是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婴儿期，在这个时段呢，脂肪细胞开始形成，接下来呢是青春期，脂肪细胞数量快速增长，体积增大，这个过程直到成年期数量会趋于稳定。那么正常人大约是250亿个，肥胖人群可以达到600亿个。现在看来啊，这种成年后脂肪细胞数量固定，只会体积变化的认知可能过时了。最新刊载于科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人到了中年时期，身体会偷偷制造新的脂肪细胞。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中年雄性小鼠体内发现一种特殊的前脂肪细胞群，简称叫 CP-A 细胞。这些细胞具有三个特点，随着年龄增长而活性增强，在中年达到增殖高峰。12月龄的

0: 小鼠相当于人类中年啊。在这个小鼠的内脏脂肪中，超过80%的细胞是新生成的，增殖能力显著强于年轻的小鼠。第三，雄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这项研究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年发福难以避免，因为中年是细胞新增的第三个关键期，如果不控制饮食，身体就会制造更多的脂肪细胞，这些细胞一旦形成很难消失，直到老年。这项发现为预防和治疗年龄相关的代谢疾病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现在看来啊，中年的时候保持身材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让身体不成为扩建脂肪的仓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在小鼠身上的这项研究可以扩展到人类身上吗？我们在人体当中真的存在中年，尤其是男性中年脂肪细胞增长的情况吗？今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啊，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叶盛教授，我们跟他一起聊聊这个问题。叶老师晚上好。
1: 哎，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啊，小鼠的身上会到了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会变多，也就是会变胖，而过去我们在人类的身上，或者说过去的科学研究认为呢，咱们过了青春期以后啊，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是不会再变多了，只是说呢，人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小鼠身上发现的这种情况，是否也预示着在人类的身上也会出现人到中年之后脂肪细胞会变多呢？
1: 这个的话呢，可能还真不一定就是这样。虽然说小鼠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小白鼠，它是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研究当中都会应用到小鼠作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种模式动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在一些研究中发现小鼠身上的这种生物学的规律它跟人的生物学规律并不完全一样，虽然我们的基因组其实一致性还蛮高的啊，所有哺乳动物的基因组的一致性都还蛮高的，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些还真的就跟咱们那个今天要谈论的那个脂肪那个事情就有关系。比如说，我想你肯定也知道，咱们之前节目中也谈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的棕色脂肪细胞，对吧？你肯定还有印象，像棕色脂肪细胞是一种能更好的去燃烧脂肪的这么一种细胞，那么都对被认为它越多可能就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越有好处。那么其实在小鼠身上的话，棕色脂肪细胞一直到它成年之后仍旧是会有一定量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可是对于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话基本上只有在婴幼儿时期才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棕色脂肪细胞，那么随着我们的成长，棕色脂肪细胞在我们身上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像这样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在人类身上和小鼠身上就不一样。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很多细胞的这种比如细胞内部的分子信号分子通路啊等等的这些研究中，我们都可以依赖小鼠的这些研究成果，然后呢去解释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个东西并不一定是100%的可以从小鼠身上就把一个结论牵引到人身上的。
0: 那我们回到小鼠的这个问题当中啊，先来说一说小鼠给人类做出了很多贡献的小鼠，为什么小鼠到了中年它身上的脂肪细胞的数量就会变多，您是怎么理解它变多的这件事儿的？
1: 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存在什么为什么，应该说是我们所有生物的它的这种机体内的各种调控机制其实都是进化的产物，对吧？那它其实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生命进化过程中，然后呢逐渐沉淀在基因组中，然后固定在基因组中，那它一定是被证明对于这样的一个物种的延续它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吧？所以呢它才能够最终被保留下来。那我们所谓的这个人到中年这件事儿，其实我之前在您的节目中也说过，就是这个要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年这件事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的角度上来讲，那中年是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对吧？对于家庭来说，然后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正是你需要去努力工作去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但是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最本质的这样一个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中年这个事儿它可不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看这个我们人类的话，以前在没有各种婚姻法的这样的约束的情况下，可能在对于原始人来说，那可能十几岁就已经应该是结婚生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对吧？那么在你结婚生子之后呢，那你如果

0: 从基因的遗传的角度上来讲，那这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他的遗传物质向下一代转移的这样一个使命，这件
1: 是。
0: 事儿就已经完成了。那只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还额外有一个什么任务呢？就是我们怎么保障这个携带着我们的遗传基因的这个下一代能够更好的去成长？哎，所以人类你看会在中年时期仍旧会这个我们的身体也在成长，我们的智力也在成长，那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抚育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人类还可以一直活到老年。你要知道，人类活到老年这件事儿，很可能跟人类的整个的这样一个社会化、越来越社会化的这样的一个进化是有关系的。那么，随着这种社会化的这种形态的形成，比如说部族啊、部落啊，那么这个老年群体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这种知识的积累，可能都对于整个部族的延续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进化才逐渐的让我们甚至可以活到老年。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小鼠这个话题上来，那对于像小鼠这样的一个哺乳动物来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啊，他们基本上是不存在我们说的这个需要去抚育下一代的这个任务的。基本上过了哺乳期以后，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对自己的下一代去承担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年的小鼠，那么它的这种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很可能这样的一个脂肪细胞的变多，然后这样的一个积累，会和他们这种小鼠的这种生存环境下面。然后他们的这个中年对于他们种群的延续的意义，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那么随着这种脂肪细胞的积累，其实最明显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呢？那么这些小鼠它的这个相应来说忍饥挨饿的能力就变强了，对吧？它
1: 对。
0: 存储能量的能力就变强了。那么是不是它们就能够更好的替整个种群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说防御外敌啊，或者是去做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工作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这个可能就需要那些真正去研究小鼠的行为学的这个科学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
1: 那我们说到在人类身上啊，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要去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我们看一看人在中年之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有没有变多？因为这个问题呢，很多人很期待它的答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人到中年之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会产生一定的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这项研究在您看来，第一，有没有必要去做？第二，在去做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有必要去做的。那个之前在您的节目中，我们也谈到，像现在有一些药物公司已经有了一些效果非常好的这样能够减体重的这样的药物产品，那变得非常火热。那这个现象本身其实就说明了我们的现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大家都对于这样的一个体重是一个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吧？那么这个热度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希望了解。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有更科学的、对我们身体伤害更少的、更有效的这样的控制体重的手段？那如果我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那很显然，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是需要了解的。我们得知道我们身体里的脂肪细胞是不是在增多，我们的这个就是变成脂肪细胞的这样一个叫脂肪前体细胞，那么它是处在一个激活的状态，还是说到中年之后它就不会再被激活了？那这些肯定是需要去进行相关的研究的。那至于说这个研究的这个难度，我觉得那肯定是有难度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也没有那么的困难，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人体的很多机能的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新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脂肪细胞是不是变得更多了，这个真的不需要说对一个人开膛破肚啊，搞得很血腥，这实验不是这么去做的。那这里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去生成新的脂肪细胞的这个干细胞，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的这个脂肪前体细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活性状态的一个检测，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身体是不是还在持续的去分化形成新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身体里边，哎，脂肪细胞数量已经固定了，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认知是脂肪细胞在变大，里面的脂滴就是这个脂肪聚集在脂肪细胞里边。会形成一种我们叫做脂滴的结构，那么这个脂滴是不是正在变大？那么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现代化的这样的研究的手段就能够去搞清楚。当然，这里边难度肯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类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其实往往不是存在于技术上，而是存在于比如说像伦理层面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你研究人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我研究了。 比如说研究了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那不是的，那肯定要研究更多的人群的这样。

0: 数据样本，我们才能说哦，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原来是这个样子，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往往是研究的难度所在嘛，可以这么说。
1: 嗯，我跟您谈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啊。过去呢，我一直深信，之前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身上的细胞呢，你过了青春期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是在不会增加的。之所以变胖，是因为单个的脂肪细胞它变胖了，我们整体最后变胖了。但是呢，当我过了中年以后啊，我以同样的饮食方式、同样的作息方式过日子的时候，我只要在饮食上略微放开一点点，我发现。我长肉的感觉就能立刻感受到，甚至啊，就比如说这个星期喝了一瓶可乐，到了下个星期，我觉得，哎呦，这好像这个肚子上的赘肉就多了一点儿。我一直不明白，就为什么这一点点的变化就会导致变胖？我也过去以为说是不是我的新陈代谢出了问题，直到我看到这篇研究以后，我特别相信应该是人到了中年以后，咱们的身上多长了一些脂肪细胞。这个脂肪细胞为什么会长，我也不知道，有可能就像是叶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到了中年，负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要去做更多的一些生产性的工作和保护性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能量，于是我们需要长更多的脂肪细胞。当然也不排除啊，我们之前其实也探讨过，可能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再加上我们现在吃的食物的变化，导致呢同样的脂肪细胞的数量，但是单个变多了。这是我这2天的思考啊，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思考中年变胖这件事儿，而且一胖不可收拾啊，您怎么想这事儿？
0: 其实我是觉得呢，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是要分成两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们关心自己的体重，其实不需要去到细胞的这个层面上去关注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其实你想想，你究竟是说由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被激活了，然后产生了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你是由于脂肪细胞变大了，里面的脂滴变得更大了？其实效果不是都是一样的吗？都是人变胖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可能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儿呢，不太需要去纠结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这个脂肪细胞变大了。那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呢，其实指的就是在细胞这个层面上，甚至呢更加微观的亚细胞层面上，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机制是什么，对吧？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信号通路被激活了，然后你的脂肪前体细胞能产生更多的脂肪细胞，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脂肪细胞里边为什么就不受调控了，它就会产生越来越大的这个脂滴？那么这些分子机制真正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针对这些出了问题的分子，然后去相应的去设计药物。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真正将来有一个积极的手段能够去解决肥胖问题的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呢，我说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更关心的仍旧是这个肥胖这个表象。至于说它的底层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无论是哪个机制，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说脂肪细胞变大了，那个是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们去研究的问题，然后需要我们的药企们去研究说怎么样针对这些机制去设计药物的问题，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说为什么现在好像一吃就变胖，这个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进化的角度上去考虑啊。可能说实在的，这个囤积脂肪这件事儿呢，应该说它跟我们整个作为生物来说这样的一个本能有关系。因为你想啊，这个生物真正能吃饱饭，这是很难的。很多人大家可能养宠物，总觉得宠物每天都需要吃饭，但实际上你到野外去看看，野外的很多动物，它们特别是肉食性的那种动物。他们进食往往是可能几天不吃饭，吃一顿就能够管几天，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在很多动物来说，吃饱饭它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需要去不断追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好不容易能吃到一顿饭了，你当然要需要使劲来囤积这个脂肪了。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人类也不过是仍旧是在这个状态下。你想，咱们中国人真正说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不过也就是可能改革开放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过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那你想，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基因是什么状态？我们的整个这个身体的设计仍旧是那个时刻准备应对吃不饱饭的状态的这样一套设计。那当然了，你只要吃点东西，它就开始囤积脂肪了，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进化来讲，它是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种群的延续是。

0: 一个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好可能在今天现代人的眼里是个打引号的好啊，但它就被保留下来了。
1: 嗯。
0: 那现在其实已经发现，人类也在不断的进化，随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环境的这样的变化，那么很多事情我们身上的一些性质也在发生改变。那说不准未来的人类就不会再像我们今天这样这么可劲儿的去囤积脂肪了，因为每顿饭都吃得饱，你干嘛要囤积那么多脂肪吧，对吧？
1: 但是你刚才忽略了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身上是很难囤积足够的脂肪的。当然，现在小胖子也越来越多，但是从整个的人群的年龄段的趋势来看，其实青少年的时候啊，身上能够留下来脂肪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吃同样的食物，在那个时候瘦，我们到了40岁以后，人近中年以后就变胖了呢？
0: 这个可能就又要回到我前面说的话题了，就是这仍旧是其实是一个进化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一下，在人类的原始部落里边，你就会发现谁是去承担那个外面要去打猎的这个任务的呢？那肯定不是说中老年群体，而应该是青壮年，对吧？是那个族群中最有精力、最有活力、最有力量的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成员，才是出去要成群结队的去打猎，然后去猎捕像甚至像大象这样远远比人类的体型要大得多的这种生物。那你想，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那么他们的整天的消耗是多么的大，对吧？他们的肌肉的损耗是多么的大，所以他们摄入的能量可能更多的都是用来维持骨骼的强度，用来维持肌肉的强度，那这个才是对于整个种群的延续更有用的。而相对的，这些在家照顾孩子的中老年群体啊，靠他们的知识来为这个族群做出贡献的这个群体，你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肌肉了嘛，对吧？那你吃饱一顿饭，把这能量囤积起来，减少未来对于族群的消耗，那可能从进化上来讲才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事情。大家不要小看进化的力量，就是任何一点基因上的变化，然后如果能够导致这个进化上带来一些优势，那么它都会很快的被这个物种固定在它的基因组里面。
1: 最后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了这么多中年发胖的事儿，是不是人过中年之后，咱们真的要主动少吃一点？
0: 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我们得说，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就是我们三餐的能量摄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三餐能量摄入可能都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
1: 对。
0: 绝对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你像咱们很多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都不属于重体力劳动者，那么其实我们一天对于能量的需求都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可能咱们一天三餐，如果每一餐都吃，而且都吃得还蛮好的，那你这个能量就超标了。那超标这些能量去往哪儿呢？最后只能是被我们的身体囤积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虽然可能我们现在根本不会有这种所谓的不时之需了，但是它还是会被囤积起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回到您的这个问题上来，那我的答案是是的，的确我们需要所谓的管住嘴嘛，就是要少吃一点。这没有办法，你的摄入只有跟你的消耗达到平衡，那么才能够让身体不去额外的囤积脂肪。所以呢，你看这件事儿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摄入，一个层面是消耗。所以呢，你要不想那么的管住嘴，那么还有一个解决途径就是增大你的消耗。那怎么增大消耗？那么大家首先能想到就是运动，对吧？那除了运动本身去直接增大消耗以外，我多次在您的节目上也强调过，就是提高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肌肉的比例。那么只有肌肉的比例提高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提上来了。哎，你的身体才能够这个在24小时之内都去燃烧更多的这样的脂肪，那么这个呢，其实才是一个真正能够提高我们消耗的好办法。那么通过提高消耗和减少摄入这两个双拳出击吧，两条路共同来走，那么可能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效果。
1: 把原本要吃到嘴里的肌肉，变成长在身上的肌肉啊，能做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能解决了。好了，今天我们和大家的对话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叶胜的精彩解读，谢谢叶老师，再见。
0: 哎，谢谢玉龙，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1: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科技新视点到此告一段落，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从公园的相亲角到各种资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相亲的可能性哈，年轻一代对于的相亲观有了什么样的发展，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哈。杨波你好。
5: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4: 嗯，
3: 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相亲的意义？在相亲中如何高效率地认识人，不合适又该如何恰当拒绝，给彼此留有体面，如何以爱情三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判断关系的质量。今天的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主动相亲不将就。年轻人的婚恋观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哈？从相亲看年轻人的婚恋观啊，你看北京公园的相亲角是特别有名的，有外地返乡过节的老人啊，来跟这个年轻的子女团聚之余啊，据说现在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去公园的相亲角
5: 嗯，婚姻大吉，
4: 婚姻大吉，去赶一赶婚姻大吉啊！孩子们都忙着上班了啊，父母们可能去逛逛公园，同时呢，也给孩子看物色物色哈可能性。也从中山公园、天坛公园、玉渊潭、朝阳公园，有的是历史悠久，有的是规模大，有的是年轻化。像玉渊潭公园的相亲角说有00后的家长参加，像朝阳公园是很多年轻人有自发参与的，它有亲联谊的活动。动哈，在这个联谊的过程中，可能就自然的会缔结出新的友谊哈，再从友谊去发展出这个更深一层的关系哈。从单纯的催婚催生，到有了更多的行动力，也有了更多盘活资源的可能性哈。嗯，特别是有这样的变化，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是比较。年轻人是反感相亲的，
5: 抗拒
4: 啊，觉得
5: 谁感觉被安排了，
4: 对，谁给我介绍一个、介绍一个对象，可能先把这个介绍人埋怨一番哈，
5: 数落了
4: 啊。哎，其实现在可能年轻人哈，90后、00后会非常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家长们组织的这个朋友的聚会，毫不羞涩的介绍自我介绍啊，也抛出自己的这个择偶的条件哈。年轻的 Z 时代啊，也开始主动相亲了。确实有晚婚晚育的趋势哈，毕竟现代人的童年和青年期都被拉长了啊，婚恋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5: 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婚恋观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最初的不愿意接受，到现在愿意去尝试，从最初的排斥相亲，排斥不是相亲本身啊，是被安排、被比较、没有尊严的这种感受，我想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他们开始为婚恋，包括

0: 恋爱和婚姻去寻找潜在的对象，开始用行动去证明，然后包括参加父母组织的相亲活动，其实也是用行动在证明。虽然嘴上大家依然会很嫌弃，但是实际行动上是一致的。就是因为为什么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公园相亲本身它的试错成本很低，我们很容易去公布自己的信息，然后万一碰到合适的，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幸福的事儿。所以好多人是愿意去尝试的。
1: 对，增加一个认知的渠道哈，增加获取这个合适的匹配的人的可能性。
0: 对，
1: 所以您看我们的婚恋观哈，就是父母那一辈呢可能是生活在普婚普育的年代啊，结婚是人生的轨道，不需要解释。但是呢年轻人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所以可能两代人会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观里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年轻人即便觉得人生是旷野不需要轨道，但是也有说我去寻觅一个合适伴侣的这个需求。所以
0: 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可能都要加班没有固定的社交的时间所以他想认识新人或者是认识恋人的这个渠道也变窄了，因为工作繁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去与他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1: 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已经过了35了，她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呢一直是以这个学业努力啊优秀啊然后工作尽职尽责呀来要求自己呢，然后从小城市来到北京立足，而且是在一个机关单位哈，所以她一直是比较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同龄人里大部分都已经已婚了，单身的流动性是逐渐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别人给他介绍的越来越少，符合条件的也符合可能性这个也越来越低，所以他过了35呢反而有了更强的这个急切感，又动员起来说自己的这个爸妈哈，真的是去参加了这个公园的相亲角，然后自己在北京的亲戚呀同学呀他也开始主动的跟对其他人表达这个需求了，以前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说
0: 是
1: 但现在自己作为90后也过了35的这个坎了
0: 对，也突破了羞涩感，开始寻求自己的真爱。我觉得这个女孩特别勇敢哈，她敢于向周围的亲属家人包括父母表达这样的需求，说我年龄大了我必须要找对象，然后你们如果有合适的给我介绍。我想这对于一个女孩子而言想说出口其实是蛮难的，所以首先她特别勇敢，敢于提出自己的需求。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可选择的对象越来越少，所以他选择这样去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的摆脱单身状态，进入到婚恋的这个状态。所以他的急迫感我们也感受到了。那除此之外，就是跟父母说这样的事儿，父母可以通过相亲角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基础信息的比较，帮他快速筛选出那些合适的人，然后进入到真正相处的阶段。那这个也会缩短一些所谓的相亲成本和时间的问题。
1: 对，他的时间成本哈。
0: 对。
1: 然后还有特别好的一点是说当他建议他父母去公园里帮他去参加这个相亲角的时候啊，帮他去筛选人选的时候，他父母对于他喋喋不休的那个催婚就变成了一个很务实的行动。然后也不用对他喋喋不休了。
0: 对，可能就对外头介绍他自己有多么优秀就有更多的自豪感产生了。
1: 对，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务实的这个信息，和对于他现在父母也有了一些更务实的考量。
0: 是，所以我想这个不仅可以改善他最终的这个相亲的结果和整个婚恋的这个进程，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改善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1: 把家庭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外部矛盾。这也是这个女孩的智慧哈。
0: 对，矛盾谈不上，但是的确是把焦点从内部转向了外部，来寻求更多的资源。

0: 哎，这个就是
1: 更
0: 一
1: 多
0: 个
1: 的
0: 特别
1: 信
0: 好的解
1: 息，
0: 决方案。
1: 哎，好的。但是您看哈，很多到这个时候的女性呢，会给自己有一些设限，对吧？我，哎呀，是不是年纪大了呀？我是不是也不够好看呢？我长得不够高呢？就是我们在真的要去相亲或者是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先会给自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
0: 是，因为可能在相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词叫比较。
1: 比较，
0: 对，我们既比较别人，我们也被别
1: 被
0: 人
1: 比较，
0: 比较。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挺让人难过或者难受的，因为我们有把自己物化的那个
1: 物
0: 感
1: 化
0: 觉。
1: 的，对，
0: 对，就是好像拿两件商品在比较，这个手机跟那个手机哪个更好一点，哪个功能更好一点，哪个收入更高一点，然后哪个手机那个壳更漂亮一点，
1: 对。
0: 啊，好
1: 所以
0: 像，
1: 就这个是我们很难跨出心，对于相亲的这个门槛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物化了呢？我难道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难道不是要找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舍我其谁的爱情吗？
0: 对，这就是很多年轻朋友不选择相亲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物化的比较当中，我们好像缺失了那些灵动的、有人性的、温暖的部分。
1: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难道不都是跨越了各种
0: 障碍、
1: 障
0: 险
1: 碍？
0: 阻，
1: 对，什么家族的仇恨，对吧？
0: 对。
1: 然后两个人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吗？那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爱情吗？
0: 但那个爱情也是影视剧中的爱情，不是现实当中的爱情。对，它其实离我们真实的爱情还相去甚远。我昨天斯滕伯格的那个《爱情三元素理论》哈，
1: 爱情三元素
0: 对，
1: 理
0: 然
1: 论，
0: 后它里边提到的亲密、激情和承诺，是对一个完美爱情的诠释的
1: 这
0: 三
1: 是
0: 要
1: 一
0: 素。
1: 个三角形的框架
0: 哎，
1: 哈，哎，
0: 对，
1: 如果你都具有，那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0: 是的，
1: 爱
0: 但
1: 情，
0: 是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找到那么完美的，但是我们也接受这个不完美的部分，就跟我们在物化比较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别人可能问你的收入是多少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户口在哪里？等等，其实是一样的。就我们可能感觉到了被，有种被羞辱感或者是被比较感，但实际上其实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伤害或者损失，而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被物化。当我们能够过了这道坎儿之后，可能我们也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能快速的比较和筛选信息，比如通过一些家长提供的信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我，我们有没有必要继续见面交往，进入到爱情的那个三元素定义的那个范围哈。那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我们看了这个资料，觉得他跟我并不匹配。啊，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女性朋友可能年龄大了之后，大家会降格去处理一些事情，比如，找那些
1: 屈就了，
0: 对，
1: 就会屈就一
0: 对
1: 下，
0: 对对，所以呢，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探索的过程。我之所以先说自我怀疑和否定，就是我是不是不够好，我不配拥有那么好的恋爱和婚姻等等哈，然后就还有一些不够自信的表现。之后，当他觉醒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我已经足够好了，啊，我值得拥有幸福的人生，啊，我值得别人去善待。所以呢，在相亲过程当中，如果有这种意识的觉醒或者是认知的转变，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事儿都不是事儿，啊。
1: 您其实说了特别关键的，就是这个真知灼见需要反复的听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大的误区是说，我可能先容易去有自我怀疑，然后呢，我又不太容易把自己表述成把我一个这么丰富的人生哈，我这么丰富的一个个体，
0: 无
1: 成一
0: 二
1: 个
0: 的
1: 这
0: 啊，
1: 么独一无二的生命，我把它囊括成一个两三百字的精简的介绍啊，
0: 对。
1: 就是我的出身的家庭，我的工作，我的收入，我的户口，我是否有房有车，
0: 对，是。
1: 但是这些硬条件又往往是在相亲的时候
0: 对，
1: 对
0: 那
1: 方
0: 些被比较的
1: 被比
0: 信
1: 较
0: 息，
1: 的信息，对，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认知上调整和接受的，
0: 是的。
1: 需要在一个更。

0: 高的局面上去理性的认知的。所以曾经对我有很大启发的一句话就是，感情的事情要用理智去办。
1: 对，特别好。
0: 婚姻肯定是跟情感相关的啊，而且是需要有不断的情感的去相互滋养的。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儿去办的时候啊，它需要有更多的理性。
1: 是的，包括信息的比较，虽然我们觉得有屈辱感，有这个物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能通过比较信息快速的筛选出我们心中时宜的那个目标或者心仪的目标哈，那么我们在后续的交往当中有可能真正走到一起，成为一个正式的亲密关系或者恋爱关系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在相亲的阶段，我们也要有更宏观的视野看到未来，从未来往前推的时候，这些工作都不白做
0: 啊。好的，所以你完全可以用更多的理性然后去获得更多的信息啊。
1: 是
0: 其实你在去选择别人的时候你反馈别人反馈给你的一个信息，也会让你对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更多的认知。
1: 对的。有可能是我们心目当中特别吻合的，有可能会觉得别人低估了我，也有可能会觉得别人高估了我。不论你哪一种，我想这都是比较后的一种结果。但不论是高或者低或者符合，我们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拿到那个信息和对方那个信息并不是真实的、事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活生生人的信息。它只是一个书面的介绍。那有可能他那个资料写得特别好，结果那个人是一个反社会性人格，他未来家暴你，对吧？你说你的选择如果真的选择他了，那你的后半生怎么办？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对方现阶段并没有过得那么好，比如事业无成，又是这个不是本地人，甚至没有好的经历过教育培训或者这个学历的部分。那么你能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评估出他未来的潜力吗？也不能
0: 啊。
1: 对，所以我们只停留在此刻，那个资料只是一个引子，它符合你的一些基本条件就可以了。你不用一定要说我要找的人是1.9米以上的，我要找的人他的年收入是千万级以上的，我要找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啊。那这些定义它本身限制了你的选择，你要把这些定义去掉，或者把你的选择打开，让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范畴。
0: 如果你既要又要还要那你的选择可选择的余地就太少了。
1: 是
0: 啊，你自己就先用一些所谓的条条框框可能限制了自己哈。
1: 对，
0: 您刚才说到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些识人的能力啊，既通过相亲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信息对对方的客观条件有一些了解，然后呢又要通过接触过程中的主观的判断对这个人的人品啊
1: 是
0: 有一个基本的把握。
1: 对，因为我一直认为就是相亲的这些资料其实只是你的一个参考，重要的是这个人，这个活生生的人，当他跟你面对面相处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否是舒适的，你的感觉是否是觉得你们匹配的，甚至是当你们聊一些话题的时候是否
0: 有
1: 共鸣的，有共鸣的，这样的人可能才能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进入到恋爱阶段，或者是未来的亲密阶段，婚恋阶段等等。如果这个人在这个阶段就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惑，很大的挑战，你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并不是你想成为伴侣的那个人的时候，那你的内心也会有一些涟漪产生。
0: 所以还是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的。
1: 对，我有时候直觉还是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光直觉也不够，我们还要加上您前面提到的那个
0: 理性的、理智的
1: 那个部分
0: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要共同帮助自己去做选择的哈。
1: 是的，因为挑伴侣或者是相亲的目的，其实就要进入到婚恋阶段。那这个形成伴侣关系其实对一个人而言是特别重要的部分。一个好的伴侣是双向滋养的。但是如果你的伴侣的确没有那么和你合拍，或者是和你相处得来，那未来其实你们的婚恋生活也会有很多苦恼。
0: 是的，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是一位30出头的男性，然后

0: 结婚已经两三年了，他现在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些反思哈，就是他跟他妻子呢是别人相亲介绍的，然后呢介绍之后呢，他妻子就非常主动的在跟他保持联系呀，然后这个主动的想要见他父母啊，后面就顺理成章了，结婚了。两个人从教育背景和工作上看起来还都是匹配的，但就他现在会觉得跟妻子越来越难以沟通，就是不管是在这个是否生育孩子啊，节假日怎么安排呀，基本上都是他妻子非常主观而且非常强势的，日常生活中也都主动的那个安排，他表达出的意见呢好像也没有太被尊重，所以妻子这个非常强势的性格啊让他在相处上和日常生活中感到有一些摩擦和不适甚至是觉得自己这个意见没有被充分的尊重，所以他现在开始反思，是因为说是相亲的啊，光看了这些硬条件，所以结婚了之后性格双方没有充分的磨合，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呢那他该怎么去做出调整啊？
1: 这个案例其实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婚姻过程当中在相亲阶段可能是一个考虑，但进入婚姻阶段也就意味着其实婚姻都是要经过维系的，它不是说我们结了婚
0: 一蹴而就，
1: 对，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各活各的，各有
0: 从此王子和公主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故事结束了
1: 对，一般的童话故事才这样结束
0: 样
1: 而我们现实当中的是刚刚开始
0: 啊，刚刚开始
1: 而且我们可能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困境挑战，各种各样的磨合，这是必然的，因为他结婚只有2到3年，所以本质上来说他还在一个婚姻的适应期
0: 啊，婚姻的适应期，所以这个时候出现各种磨合
1: 也是
0: 正常的
1: 对，然后在这个阶段其实也最容易动摇，动摇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这个男士一样，他会发现他的妻子过于强势，很多部分的生活都是他来主导的，感觉自己没有被尊重，甚至是有的时候好像一直都有被安排的那种感觉，被左右的感觉，被控制的感觉，所以他必然而然就会有这样的困惑。那我想如果你真想缓和这段婚姻关系的话，你需要去跟你的妻子坐下来聊一聊，从你们开始相亲一直到中间的这些过往做一些回顾，做一些小结，同时呢提出一些婚姻的建设，这个婚姻的建设指的是双方都为了婚姻发展得更好更平稳，大家更和谐，那么都要做出一点努力和改变，制定一些公约，那在家庭当中你也要主动承担责任，让一些这个强势的部分变成弱势的部分，变成你来决策的部分
0: 啊，把对方的强势
1: 对转化成你的强势，
0: 转化成我的强势，那不就硬刚起来了吗？
1: 不是刚，这个强势不是说硬碰硬，而是刚才我说了硬转弱这样的方式，然后共同来决策一些事情，或者由这位男士主动参与决策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要主动承担责任而不是逃避或者回避，或者妻子做完决策了我就不管了，这是不可以的
0: 就是妻子即便做决策过程中你可以提相应的意见，
1: 对，或者建议
0: 然后做完决策之后执行的过程中你们还是有各自的分工，
1: 是的比如我举例这个妻子说我们家要换一个家具这个家具比如说是个沙发那么妻子就提了一大堆要求然后也说我看中了就是那个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同意这种选择，你大多会隐忍说那就这么办吧对吧，但是如果你让妻子变得弱势一点，你可能就要跟他分析为什么这个沙发不是我们适合我们家的然后我们
0: 要太贵了
1: 对，
0: 还是太小了
1: 对，或者是样式啊款式啊材质啊等等那当然要找出合理的理由，然后双方一块来商议那经过这样的事件之后你的夫人一定会发现其实在决策在承诺上你是可以担当的而不是完全依赖于他的，他自然会把他的强的部分收起来变成弱是这个意思。
0: 实际上我们都是想撒娇的，我们都是希望有别人来撑着事儿的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对

0: 方没有表现出担当的那个主动的积极性啊，可能强势的这一方可能就会习惯性的啊把担子挑在肩上。
1: 是的，而且他的生活经历、他过往的环境、他成长的家庭，这些都有关联。所以他已经养成了这样一个处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在夫妻生活当中就需要调试啊，然后一方向后退，一方向前走，这样才能跳起和谐的华尔兹。
0: 和谐的
1: 如果双方都往前走，就撞到一起了，
0: 啊、
1: 头破血流。
0: 所以这个是你在相亲之后跟人相处的过程中，然后甚至到迈入婚姻殿堂之后，要不断去磨合整合的。这是一个在不断的摩擦中去实现家庭的整合的过程哈啊。那么我们如何在相亲中啊更好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伴侣哈？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学。
1: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2: 好，当年轻人又开始相亲，怎么能提高相亲的效率啊，降低相亲的时间成本？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聊这个话题哈。
1: 万物生长，你有多少春心萌动？各大公园的相亲角已经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从被动接受相亲到年轻人主动参加亲联谊活动和高质量的相亲局，大家对相亲的认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门当户对遇上情绪价值，当条件清单与心动信号碰撞，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相亲的意义？在相亲中如何高效率地认识人？不合适又该如何恰当拒绝，给彼此留有体面？如何以爱情三要素，激情、亲密和承诺，判断关系的质量？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您讲讲主动相亲不将就。
2: 如果是在相亲中哈，开始先是互相交换信息，交换照片，然后呢进入到见面，从看个电影吃个饭啊，
3: 对，
2: 甚至是一块去骑个车，出去那个挖个野菜逛逛公园啊，
3: 对，
2: 之类的一些短平快的方式，一些相对来说哈占用的时间不那么多的情况下，我怎么能迅速的了解这个人的本性呢？有可能吗？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3: 对，还有一些关键的提示给大家。
2: 是吗？
3: 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即使是相亲的对象，它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那既然是人际关系嘛，我们都喜欢在人际关系当中塑造最美好的那个景象。或者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人类其实都有这个美化的倾向。就像我们在朋友面前不想让自己丢脸一样啊。所以呢，那我们怎么避免我们被美化过后的相亲对象所迷惑？那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快速去识别人的一个部分。那我建议大家可以通过一些观察语言啊，甚至是一些问题来讨论，但是最最重要的最最核心的还是要看他如何对待陌生人。
2: 如何对待陌生人？
3: 对，这个陌生人呢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叫周围的人哈，也有可能是一些就是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比如餐厅的服务员，比如咖啡厅的服务员，比如说路上的这个清洁工等等这些。如果他对待这些人并不尊重或者有吆喝的状况，那我们说这个人可能在人品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对你的这个百般呵护有可能是
2: 一种表演。
3: 对，一种表演或者是一种欺骗。那还有就是如果通过陌生人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熟人去了解他，比如他的
2: 亲
3: 戚朋友甚至是家人，来间接的去了解他的品性，他的为人，他处事的方法等等，
2: 可以看到他的朋友是怎么跟他互动或者怎么评价他
3: 的
2: 哈。
3: 对，
2: 甚至可以看到他跟亲人们之间的这个互动模式。
3: 对，
2: 如果你一开始

0: 并不会直接见到对方的父母的话，
1: 嗯，
0: 你起码可能有机会听到他们打电话。
1: 对，
0: 哎，打电话的那个方式，
1: 嗯，
0: 那个语调，那个说的内容，你就会从中了解他跟对方的关系了。
1: 是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要留一个心啊，去观察，去聆听他，然后去感知他，这样我们才能跟他能够就是叫评估一个人好，或者是鉴别一个人也好，或者是这个叫识别一个人也好。我想在婚恋阶段，其实我们还没有跟他建立更深或者更这个叫深刻的人际关系的模式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对方真实的全貌的。
0: 而不是对方对你的以为的某一种表现哈。
1: 对，因为有一些表演型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反社会性人格的人，他们其实都长相俊美，而且都特别善于讨好别人，
0: 哦，
1: 让别人觉得很关心他，喜欢他，但是
0: 情商很高，
1: 对，所以但是在未来的相处当中，你可能就会逐一发现他有会有很强的控制欲，很强的表演性啊，等等，这些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就是我建议处在婚恋期或者特别是相亲期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哈，当然也包括那些中老年朋友们，
0: 对，
1: 可能都需要去注意的。
0: 相亲现在不分年龄。
1: 对，所以都需要去注意去识人。识人最核心的就是看他的品性，等这个品性关过了之后，我们可能还要看他的喜好跟我们的喜好的相似度，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等等哈，那才能更好的去进入下一个婚恋阶段。
0: 你看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在相亲或者是步入婚姻以及等等在择偶的过程中，你越是年轻的时候哈，越是希望对方尽可能的完美，就是既要又要还要，然后呢还要对自己特别好。
1: 对，
0: 嗯，
1: 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但是事实上，完美本身也是一种问题。太完美的人一定是刻意的，掩饰的或者加工出来的，它绝不是自然的。我们相亲对象也应该保证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就是真实性。
0: 真实性，
1: 这个才是最打动人的。真实的东西才最打动人。就是遇到一些事儿，他的第一反应、第一感受、第一句表达，那些更重要。
0: 比他之后的再去伪装、
1: 对
0: 表演、解释。
1: 对，
0: 解释就是掩饰。
1: 是，我们经常说无意识流露出来的那些，哪怕你说句话里边有口误，那些口误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就是他犯的每个错本身也可能有意义。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可以通过这些错误的、口误的或者是失误的部分，也能寻到蛛丝马迹，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些内在的部分。
0: 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提示哈，有一个听友反映说，他跟他相亲对象呢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就发现对方有路怒症，开车的时候那个情绪特别容易失控，而且呢车速非常的快，遇到点什么问题呢可能就出口成章的骂人了。所以后来他就没有跟对方再继续发展，他觉得作为一个男性，他希望这个家里的这个丈夫孩子的父亲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1: 路怒呢，它本身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是可以，
0: 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不是太大的问题，它有可能不是品性的问题，是情绪的状态的问题。所以跟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品性的部分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事实上路怒也是可以被治愈或者是有办法转归的。我们需要教会他一些方法特别简单的，其实就是当你愤怒的时候要表达出来，或者把它呈现出来，用一些表达性的艺术的方法呀，或者是写日记的方法把它记录下来，或者喊出来、说出来、唱出来，都是有帮助的。
0: 那他在开车的时候呢，他要马上就这样表达出来吗？
1: 是最好鼓励他表达，但不是骂人哈，就是不是说脏话，不是说那个成片的去诅咒对方，这些都不是，而是用更非伤害性的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不伤害周围的人，不伤害对方或者跟他有摩擦的这个司机或者路人这个方式。
0: 他可以是唱歌哈，或者是控制了自己的情绪的一些方式哈。
1: 对，或者我们给他设定一些特定的这样的行为方式。

0: 方式哈，比如我们经常见到有司机转弯的时候会向你竖个大拇指，对吧？特别是左转弯的司机们，因为很难过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教会他一些方法，比如他路怒的时候，他就要像别人这样伸大拇指，或者是当他特别烦躁的时候，他可以让车里的温度降低一点，有一些他喜欢的味道啊，或者是周围人来安抚他的情绪等等，有很多种方法，所以他应该不算是一个特别重要
1: 的
0: 问题，也不是人品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情绪的问题。这个人的确情绪不够稳定，他不选择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但是我只想表达一个，就是说这个部分是可以被转归，可以被治愈的。
1: 那就是如果说您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哈，那么可以去寻找这个治疗的帮助哈，
0: 对，专业的帮助
1: 来改善自己的情绪哈。情绪稳定在伴侣关系中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哈。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还有在相亲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找的那个人的他的某一个特点往往可能是你缺失的，就是互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她是一位女性，她个子不算高，可能不到1.6米，她现在也逐渐这个年纪相对来说也过了30了哈。找相亲，但是她总想找个个子高的。但是个子高的人呢，可能跟她在一起这个落差又比较大。所以呢，就一来二去好像没有特别合适的啊。他现在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倾向于更想找一个这个身高高的啊。那所以要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吗？如果用这个硬条件来卡自己的话，那些那个身高高的男性呢，可能会自然会要找的配偶呢是一个这个身高跟自己匹配的，所以他这个结构性的失调就总是难以解决。
0: 对，其实看身高看容貌都是我认为啊都是外在的这个部分哈。这些部分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改变的，因为你想一个人的身高容貌他又不去整容，他又不去做其他的部分，他很难去改变这个部分。而这些不很难改变的部分，当我们把它认定为某一个相亲条件的时候，其实就给自己画了一个框或者是给自己设了一个线或者边界。在我们做相亲阶段的选择的时候，这些边界会阻碍我们见到更优秀的与我们更匹配的那些人基于这个视角你去考虑的话，其实我觉得身高只要不比你低那应该都可以成为你的相亲对象，这是一个比你刚才那个选择能够容纳更多人进入到你的选择区域的这么一个决策。
1: 要开放一点哈，
0: 对，
1: 别给自己那么多的限制条件哈。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已经见了几次面了发现对方不合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哈，在自己慎重考虑之后觉得不合适那怎么拒绝呢？
0: 其实拒绝也是有一些方法的。
1: 首
0: 先一个，我们要保证拒绝是不伤害的原则。就是我们拒绝别人并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然后给人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所以如果拒绝，我建议还是要正式的提出拒绝不要只是电话或者短信回一条这种不见面的方式其实拒绝的效果很弱。有一些人会觉得你给我发来微信或者短信告诉我们分手吧，这是一个玩笑话或者是一种试探而不是真实的表达部分。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真的想跟对方分开，在这个相亲环节，那你需要提一个正式的见面需求，简单的沟通来表达这部分
1: 比较正式的拒绝哈。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要看对方和就是你们已经沟通的情况哈。如果只是初步的相亲和加了微信那不合适也就在微信上回复就行了。
0: 是的如果是第一次你就拒绝了你觉得完全不合适，那还没有见面或者是只见了一次面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或者是微信短信的方式去表达。但如果我们已经见了很多次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在就是让人感觉你们像在恋爱期那如果你要拒绝对方，我建议还是要做一个正式的告别这些告别包括了就是我们去表达 对方的感谢的部分，也表达了、
1: 嗯、对对方的感谢。

0: 些，
1: 对，也不要去伤害对方，说你哪哪哪不行，而是我们哪哪哪
0: 不
1: 不合
0: 合适，
1: 适。对，这个视角，我想对方是容易接受的。还有很多情况，就是在相亲过程当中，有其中一方看对眼了对方，但是另外一方就觉得我们不合
0: 没
1: 适，
0: 感觉，对，
1: 然后就有一方就是死缠烂
0: 烂
1: 打，
0: 打，
1: 对，去疯狂的去追求他。我们在那个前面讲过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素，我记得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愚蠢的那个爱，只有那个疯
0: 单
1: 狂
0: 方
1: 的。
0: 面疯
1: 对，
0: 狂的，
1: 单方面的这个叫单，类似于单相思，或者单方面的这个付出的这个部分，因为恋爱也好，婚姻也好，都是双向的，它绝不是一个人能决定两个人的事儿的啊。
0: 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死缠烂打，他也并不见得是有多爱对方，他可能是无法接受对方对自己的那个拒绝，
1: 对，因
0: 他
1: 为
0: 把那
1: 他
0: 看成了一种否定或者一种失败。
1: 是的，所以。当一个人不能够正视别人的拒绝的时候，其实也是对一个人的这个认知和性格的一个检
0: 检
1: 验了。
0: 验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尽量要远离他
1: 是
0: 哈。
1: 的。
0: 好的，这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哈。再一个就是相亲的时候，你看有位听友是说，他相亲是家里的亲戚介绍的，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外地人，在北京啊，见过面，见了几次面。然后当时呢，他还比较小，可能20出头吧，就说，要不然咱们缓2年哈，再确定关系。结果呢，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觉得对方也不是特别合适，可能，但是对方呢，又来找他，就是意思是你已经让我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你看我们还是在一起吧。那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尴尬啊，觉得，哎呀，我好像当时确实也说过这话。那么呢，但是我现在又觉得这个随着这2年的我自己的成长变化呢，我觉得跟对方不合适了。那我现在是应该。履行我的承诺呢，还是我就应该彻底的拒绝呢？
1: 光有承诺还是不够的。前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要还给这位提问题的伙伴：你的内心到底是否认同了这个人？如果你认同他，你们可以继续往下走；但如果你的内心特别动摇，说这个人可能不太适合我，然后我可能还会遇到更好的人，或者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想你可能要真的去跟他做一个告别。然后终结这段关系，一个20岁出头，就是我们说还是青春懵懂的年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恋爱、对这个相亲，其实抱的这个目的和想法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经历，对，所以当时的承诺可能是基于当时的视角，而跟现实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遵守现实原则，就是。
0: 遵守现实原则，
1: 对，就是现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而不要回顾过去。过去的事儿，其实情感上没有一笔账能把情感账算清楚。它不像银行的流水，我特别清晰的知道我收入多少钱，但是情感账永远算
0: 算
1: 不
0: 不
1: 清
0: 清楚
1: 楚。对，
0: 所以不要用这个情感账去给自己增加道德砝码，把
1: 对，
0: 自己绑架，
1: 也不要给自己设限。而回到此时此刻，我在此时此刻觉得。假设2年后或者5年后，我们相处下来，可能并不太合适。那我愿意，叫终结这段关系啊。那对方可能还会有一些言辞，说我既然已经相处那么久了，能不能继续试一试啊，或者怎么样的？我想这个时候要严厉的去拒
0: 表达
1: 绝，
0: 你的拒绝，
1: 对，表达拒绝，就建立边界感，不要越过这条边界。
0: 这是对你和对对方来说，都最好的方
1: 都是
0: 式，
1: 负责
0: 负责
1: 任
0: 任
1: 的
0: 的
1: 方
0: 方
1: 式，
0: 式啊。对方接受一个清晰的拒绝啊，他才能去开始他新的关系哈，新的
1: 是
0: 恋
1: 的，
0: 情哈。
1: 是的，
0: 好的，这是我们在相亲中需要注意的。其实我们又说回到，大家现在更去接受了这个相亲的形态哈，相亲的形式，这确实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吗？
1: 是的，因为时代在发展，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然后各种
0: 但
1: 各
0: 是
1: 样的。
0: 虚假的，
1: 对，就是
0: 鱼龙
1: 这个
0: 混
1: 意
0: 杂
1: 思。
0: 的也越来越多。
1: 是的，就是因为信息太难以甄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靠网络信息的这个渠道和方式，可能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复杂的情境当中。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就会选择相亲的方式，因为相亲的方式首先会有这个组织者或者是父母，他
0: 先
1: 给你，
0: 帮你筛选了一遍。
1: 对，已经把过关了。

0: 所以至少第一关他过了，他的真实性过了，然后第二关再来看我们是否是合适，我们相处下来是否能够走得更远，这个评估。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朋友们愿意选择相亲的原因，它的确可以节约我们的时间，
1: 提高效率，
0: 效率。
1: 在这个大家时间都很稀缺的时代，哈，
0: 对，
1: 我们还是需要提高效率的。
0: 是的，所以相亲对我们而言，其实并不是简单的与一个陌生人建立连结，它背后有很多心理动力。我们要跟一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人，熟悉这个人，并且双方都在真诚的、真实的、自愿的基础之上，建立后续的这个激情、亲密和承诺关系。所以那既然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儿，相亲本身又设置到一道门槛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去选择，又重新选择相亲的缘故。
1: 所以这个选择可能是更有利于大家哈，高效率的去选择一个合适的伴侣哈。
0: 对，很多组织和机构其实现在也发现相亲有特别好的功能，就组织很多大型的
1: 联谊活动，
0: 对，还有交友活动，包括工会系统，它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活动。
1: 对，
0: 帮助年轻朋友们或者跨行业的年轻朋友们有更多的交互机会，因为只有打破这种边界，信息的边界，且在真实的基础之上，这些人未来才能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建立的土壤和基础。
1: 相亲哈，不失是一种去建立更好的关系的可能性哈，打开思路，打开可能性。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你仍然要有理智的头脑和眼光啊，
0: 是的，
1: 去更好的判断你们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哈。您看，我们有位听友哈，他说他是就是被人介绍了一些相亲哈，他现在是博士生在读，那也27、28岁了，然后他有两个困惑，一个是他是在读博期间尽快落实自己的婚姻呢，还是说等他落实了工作，落实了他这个未来要生活的城市再确定关系，是不是更稳妥？因为现在相亲的对象可能也有派驻在海外的，也有一些留学生，那个双方的这个不确定性都很大，甚至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能在同一个城市里，会不会变成这个两地分居。那所以这个时候的相亲对他的年龄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了，但是对于他这个职业方向和定居城市都还没定的情况下，要不要开始比较慎重的关系呢？
0: 我觉得相亲即刻开始，
1: 相亲即刻开始，
0: 人比事业更重要，因为这个人要跟你一辈子的，对吧？如果真是你的伴侣的话，所以我觉得相亲即刻开始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的相处是需要时间的。事业呢，它可能并不像人那么复杂，
1: 也没有那么稳定啊。
0: 是的，我们说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事业上可能我们很难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对，所以呢，人更重要
1: 啊，
0: 所以即刻开
1: 开
0: 始，
1: 始，
0: 如果有合适的，你就可以即刻开始去了解他，去走近他，去不论是评估还是观察，我想先去建立一些关联，然后一点一点体验，不要有一个时间的维度，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
1: 再开始什么事儿？
0: 对啊，那就是完美主义的这个倾向，就是我必须准备充分了，我必须拿到毕业证了，我必须有好工作才能找到更好的人，不一定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感情的事情也不需要按部就班给自己那么多的计划，是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要立即开始，让我们的这个婚姻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状态和体验，包括相亲的过程，我们其实有些人可能要历经很长时间，比如几年，有些人可能会极短，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闪婚，但这样的都是少数。
1: 这个成本也可能就是风险可能会比较高哈。
0: 是。
1: 所以而且呢，如果是你们这时候相亲确定的关系，两个人可能还能共同的去选择。未来的职业发展和落脚的城市哈，
0: 是的，
1: 也不失为一个少年夫妻有更多这个同频的可能性哈，那其实您说到这个斯滕伯格的爱情三元论哈，其实还是可以给我们还在盲目的。

0: 相亲的过程中哈，提供一些这个选择和落脚点的啊。
1: 是的，
0: 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点？
1: 斯滕伯格其实把这个爱情分为八种类型啊，
0: 嗯，
1: 然后
0: 八种，
1: 对，第一种就是这个有三个维度的，有亲密、有激情、有承诺的，就是一个完美的爱
0: 啊，
1: 情。
0: 完美的爱情，
1: 对，我们说这个爱情是动态的、平稳的，甚至是平衡的。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只有两种的，比如说有亲密啊，
0: 也
1: 有
0: 有
1: 承
0: 承诺
1: 诺啊，
0: 啊，
1: 那么就是伴侣式的这样的
0: 啊，
1: 爱情。如果有亲密、有激情，我们就说它是一个浪漫式的爱情。
0: 啊，但是这样的爱情也可能会无疾而终，
1: 是的，
0: 无法兑现承诺，
1: 是的。然后有激情又有承诺的，我们说这是一个愚蠢式的爱情。
0: 就是它是一个空洞的承诺，我
1: 对，
0: 徒有激情，但
1: 是
0: 实际
1: 的，
0: 上并没有建立起亲密关系哈，
1: 是的，这就是三种了，加上刚才那个四种，那还有呢？只有亲密，那就是喜欢，啊，
0: 就只是喜欢而已
1: 对，然后
0: 啊，
1: 只有激情，就是我们说的
0: 迷恋
1: 迷恋或者单
0: 哦，
1: 相思，如果只
0: 只
1: 有
0: 有
1: 承
0: 承
1: 诺，
0: 诺
1: 那就纯空洞的。
0: 哦，就
1: 啊，
0: 是两个人并没有，只有一个徒有其
1: 我
0: 表的
1: 们
0: 婚
1: 未
0: 姻，
1: 来怎么怎么样，都是画大饼
0: 或者是徒有这个婚姻，但是并没有真实的亲密关系
1: 对，这就七种了。那最后一种其实是无爱的爱情。
0: 无爱的爱情
1: 对，就什么都没有，亲密也没有，激情也没有，承诺也
0: 承
1: 没
0: 诺
1: 有。
0: 也没有哦，那
1: 这就是他分的八种爱情的类型。他给我们的指引其实就是让我们明白，其实每个维度都很重要。我们要跟这个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婚恋当中，特别相亲的未来，我们要建立激情的关系。我们为了未来的生活要有承
0: 承
1: 诺，
0: 诺，
1: 或者双方共同做出承诺，这样的爱情才持久。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谢谢您，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今天我们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第一首歌是送红军。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作。歌曲通过一送红军、二送红军，直到十送红军的反复吟唱，生动展现了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苏区人民与子弟兵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包谷棒棒咱们穷人命，紧紧拉着红军手不放等等质朴的歌词，饱含雨水深情，旋律婉转低回，如泣如诉，既有民歌的亲切感，又有史诗般的厚重。这首歌在1965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亮相之后，迅速地传遍了全中国，成为了表现军民关系最动人的经典之一，至今仍在各类的红色主题演出当中反复。

今天的红色歌曲《映山红》，这首歌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以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为意象，唱出了苏区人民对红军归来的殷切期盼。歌词简单而深情，旋律优美而略带忧伤。这首歌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将对红军的信仰寄托于自然景象的轮回当中，既有童真的纯净，又有坚定的信念。几十年来，映山红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成为独立传唱的红色经典。许多的歌唱家将其作为保留曲目，其深情的旋律总是能够让人热泪盈眶。

而接下来的这首红色经典就是《南泥湾》。这首歌诞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是歌颂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代表作品。歌曲以轻快活泼的旋律描绘了八路军359旅将荒凉的南泥湾改成了陕北好江南的劳动景象。歌词朗朗上口，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马可在创作的时候呢，吸收了陕北民歌和民间歌舞音乐的元素，使歌曲极具乡土韵味，又有鲜明的时代气息。1943年的春节，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延安首次演出这首歌，立刻引起了轰动。此后呢，南泥湾成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音乐标志，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我们继续来听经典的红色歌曲《歌唱祖国》。1950年9月，作曲家在北京返京的火车上，望着窗外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象，心潮澎湃地在烟盒上写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

开篇歌词。这首歌以进行曲的节奏和饱满的情感，歌颂了新生的共和国的蓬勃气象。195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要求在全国广泛传唱这首歌。此后，歌唱祖国成为了重大庆典、体育赛事、外交仪式当中频频响起的歌曲，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每当旋律响起，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海外游子，都会不自觉地跟着哼唱，其强大的感染力跨越了时代，至今仍然是凝聚民族自豪感的重要符号。

听电影《上甘岭》当中的插曲《我的祖国》。这首歌诞生于抗美援朝的烽火年代，与常见的战斗歌曲不同，《我的祖国》以一条大河波浪宽起篇，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逐渐地进入到激情澎湃的状态当中，诉说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赤诚。这种以柔克刚的表达方式使他在战争年代的铁血洪流当中格外的动人，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富感染力的爱国主义抒情歌曲之一。乔羽就曾经说，一条大河之所以不写具体的河流的名字，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都能够想到自己家乡门前的那条河。这种普世性让这首歌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最近有个现象挺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突然多了很多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还要不要继续上班，或者呢，怎么调整上班的姿势，或者是怎么调整生活的节奏？绝对不是矫情啊，这也不是过去那个说文艺青年当背包客说。拍拍脑袋就做出决定要裸辞去旅游，是真真切切在我们身边存在着这样的现实焦虑。我认识一个做财务的朋友，前段时间一块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最近开始偷偷搜一个词条，就是每次他们开会的时候他觉得特别无聊，就开始拿手机在那搜叫辞职做自由职业有多爽。他第二天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天，就发现那家伙就我们聊那个晚上还他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搜的是35岁被裁员是一种什么体验。这个就是当下的一个很真实的状态。这一代人一边在假装上班，一边在偷偷的找退路。是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呢又说不清楚到底那个是什么。因为自己还没有真正经历到。但是那种压迫感焦虑感是实实在在在内心滋生着的。有一个词儿特别准确，叫集体迷茫。就是大伙确实感觉到不对劲儿了，可是说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隐隐看到了危机，但是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去应对。这比面对一个具体的一个困难、麻烦、

0: 像哎。
1: 当然，辞职并不是摆脱现状迷茫的万能解药，这话应该大家都听过也认可。但是真正到了那个环节，到了那个坎儿上，不把离职当作救命稻草的人他不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到那份上，就是因为没到那个辞职之后又经历过一番痛苦挣扎的那个份上。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总觉得我现在已经这么痛苦了，每天当牛做马生不如死，我换个环境不就完了吗？这话只能是算对一半。对，是因为确实有的人在离职之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状态。不对呢，是因为有更多人一冲动辞职之后发现该面对的问题一个都没少，而且还多了。在求职过程当中每天要算计的这个月房租怎么办这样的新问题，这种我见了很多。有一个做文案的哥们儿，刚辞职的时候信誓旦旦说要当自由撰稿人，结果三个月下来存款见底了。自由撰稿人嘛，直接对接甲方了，他发现甲方比领导还难伺候，整个人比上班的时候还要焦虑。他当初以为辞职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实际上他要解决的不是上班这个问题，而是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辞职去干什么呢？开了一家轻食店，结果发现老板真的比员工辛苦啊！每天一睁眼睛就是房租、食材、各种成本，没有休息的概念。最后又老老实实把店门一关，回去上班了。但是心态反而好了，因为他终于想清楚一件事儿，并不是他之前的工作本身有什么问题，是他自己并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工作是一个背锅侠，真正的问题藏得更深。

当然，这种集体迷茫、集体焦虑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因为 AI 来了。这个话题我们躲是躲不掉的，不管在哪个行业，有没有感受到那股子凉飕飕的压力呢？有一个搞设计的小朋友跟我聊天，说他第一次用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愣住了，因为那个图比他自己花两个小时去画的要好看得多，而且 AI 只用了30秒。他的感受就是脊背发凉，不是夸张，是真的凉，是用手一摸后脖梗跟从腰往上一捋一溜溜的冷汗。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他引以为傲的技能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不值钱了。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绝对不是狼来了的虚假。会计、律师、客服、设计师、程序员，很多曾经被认为是越老越吃香的职业，现在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听说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开始用 AI 审合同，准确率绝对比初级律师高，成本1/10。有个电商公司裁掉了30个人的客服团队，换成 AI 之后响应速度反而更快。这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不管哪一个人还觉得跟 AI 没关系的话，建议早点歇。

当然，这个事得这么看。AI 对于我们现存工作的冲击呢，不是雨露均沾的，它是分层的。什么概念呢？你看，有些工作是属于执行层面的，按照规则，按照流程把事儿干完，这种工作是最容易被 AI 替代的。因为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做信息处理和模式匹配，这个恰恰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而有些活呢是属于决策层的，它需要判断，需要经验，需要跟人打交道，需要在各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来做出选择。像这类工作 AI 暂时还搞不定，因为它还没能够做到人情练达，见招拆招，它不可能有人类之间的那种你懂的，哎，那种默契。这玩意儿不是算法能学会的。那什么样的工作在决策层呢？销售冠军的价值不只在于他会熟练使用 CRM 系统，而是在于他懂得怎么跟客户建立信任。一个好的产品经理，他可不会只是画原型图，而是在整个研发过程当中可以帮助大伙在混沌中找到方向，能够说服整个团队朝着某一个方向走，这些是 AI 学不来的。所以关键的在于我们现在的工作到底处于哪个层次，是一个执行者呀，还是或大或小的决策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我们受 AI 冲击的程度。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咱们说现在的人大致分这么几类，有一类人呢，我们姑且叫，潜在失业者。

等死，想动呢又不知道怎么动，就卡在那儿。还有一类人叫缺乏保障的兼职者，今儿在这儿接一单，明儿在那儿干一票，哎，看着挺自由的，实际上连下个月的基本开销都不一定能有着落。当然，还有那么一小撮人，可以叫超级个体，就最近流行的，之前流行的艺人公司啊，现在更流行叫超级个体，一个人一台电脑，靠 AI 来放大自己的能力，干出了一千需要一整个团队才能干成的事儿。那么这几类人，我们是哪一种，或者想成为哪一种？很多人都以为，我绝对能干超级个体啊，我绝对能开成艺人公司啊，我看着不也就那么简单吗？很多人以为自己是第四种，但其实是在第一种跟第二种之间来回横跳。其实啊，认清自己比选对方向还要重要。

如果想当一个超级个体的话，得先搞清楚一个事儿。这个超级个体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有些人被 AI 追着跑，有些人就能够骑在 AI 脖梗子上？因为超级个体它从来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他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早就已经在给自己干事儿了。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本来就不是出卖时间来换工资，而是在积累某种资产，这个资产可能会是个人品牌，可能是某个领域里的专业口碑，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独特的方法论，也可能是一套自己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式。那 AI 来了之后，他们只是多了一个放大器啊，本来靠他自己固有的能力呢，只能服务十个客户，现在可以服务100个。本来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做的内容，现在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搞定。所以超级个体的本质其实不是 AI 给他们赋能，而是人家本来就在往那个方向走， AI 稍微推了一把，这是规律。

怎么来具体理解这个规律呢？你看，上班这个姿势本质上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工业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分工细化，流程标准化，人呢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一个流水线上的某一个环节的人，他不需要懂得为什么这样做，或者是做完了之后会流向何处，整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不重要。你只需要在你这个环节知道你该怎么做就行了。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干一件事干到退休，拿退休金。那这个系统设计出来的时候是为了解决效率问题的，它不会解决人活得有没有意义。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对上班意见这么大，甚至出现了这种普遍的集体迷茫、集体焦虑的心理问题，是因为被塞进了一个可能并不符合人类本性的系统里，而且还不告诉你说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所有人普遍的道路。可一个正常人被关在格子间里8个小时，对着电脑做一件他可能完全不理解也并不关心的事儿，他能不拧巴吗？这种事儿在工业时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不这么干，生产效率就上不去。但是现在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 AI 已经把效率问题解决了，那这个系统的存在的必要性就在动摇。这是时代的变化。

前两天我们去见一个客户的时候，我自嘲啊，我们小伙伴称呼我为某某老师，我说其实我就是工龄比较长，岁数大。可是回头想一想哈，上班这么多年了，积累了什么呢？啊，我们不要去谈职位啊、工资啊什么的，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就是明天我被裁员了，或者我主动辞职了，我能带走什么？我啥都没有。我见过太多跟我一样的人，在一个地方干了10年、20年、30年，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除了在这个公司用过这个系统之外，什么都没有。人脉是公司的，地位是公司给的，能力是岗位定制的，自信是职位给的。一旦这个壳没了，自己什么都没有。这种状态在以前可能还凑合，因为经济在增长，工作机会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是一个萝卜多个坑在等着往里塞的时代，而且这个坑还有可能说没就没。你说不焦虑，那怎么可能呢？很多人也不是说不做积累，是他积累的东西不对。他们在公司里边好像混得很开，但是离开了这个环境，他所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其实一文不值。这是时间给挖的一个坑，就是你花最多的时间未必花在了最值得花的地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而总不能天天就这么焦虑吧？纵使焦虑本身不是个坏事，是在自我提醒该动一动了。但是光焦虑肯定是没用的，总得做点啥。这个做点啥的核心是什么呢？未必是辞职，也未必是搞副业，更不一定马上就得去学 AI， 这些都是动作。动作的前提叫谋定而后动，先得琢磨清楚一个事儿，你的核心资产到底是什么。就你这辈子最值钱的东西，不是银行的存款，那套什么车房，那都是消耗品，一直是在贬值。值钱的是能力加经验加资源的组合，这个组合能让人在市场上持续换钱。换句话说，得搞清楚离开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平台还能不能活得下去，怎么活。

一个做工业设计的工程师，大厂里干了8年。他最值钱的不是他的职位，是他这些年积累下来对于供应链上下游的理解，那什么材料啊、工艺啊、成本结构啊，这远不是书本上能学的，是他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琢磨出来的。结果后来他出来单干，第一年就接到了以前供应商介绍的订单。因为他的核心资产并不附属于附庸于任何一家公司，是长在他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想清楚，在自己身上挂着的带不走的东西，别人拿不走的东西，那个才是自己真正的资产。其实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副业焦虑是本末倒置的，就是看到别人做自媒体啊，能月入10万，看到别人靠剪视频能买车买房，就觉得哎，那我自己也行啊。但是没看到的是，那些成功的人往往在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深耕了5年10年了，就是在等一个放大器。副业这个东西不是从零开始的，是主业溢出然后变现啊，你在一个行业里边干得足够深，自然就有机会找上门来。写代码写得足够好，自然有人找你接私活。你设计是做得足够好，自然有甲方主动联系你。连自个儿主业都没搞明白，那副业大概率也是一地鸡毛。啊，这是他得讲逻辑，你得先是一棵树，主业是你的根儿，然后副业呢是顺便接出来的果子。连根儿都没有，天天想着怎么嫁接，嫁接个寂寞。还有一点很多人都没想明白，主业跟副业的关系不是竞争，是协同。在主业里踩过的坑、受过的委屈、积累的经验都能成为副业的养分，反过来从副业里练出来的技能、接触到的资源也能反哺这个主业，双向流动才是最理想的状态。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都能成为超级个体，这事儿必须得讲清楚，免得有人走极端。超级个体听起来很美，但是代价是什么？是高风险，是不稳定，是没社保、没有带薪年假、没有领导替你扛雷，所有的选择都要自己负责。好，让一个30出头、40郎当、背着房贷、有俩孩子的人去当超级个体，那不叫解放，那叫把一家人往火坑里推，对吧？所以咱们得承认，对大多数人来说，上班依然是那个最务实的选择。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是要不要上班，问题在于用什么姿势上班。上班可以，但是不能把上班当成唯一的收入来源。你可以打工，但要用打工的时间呢，顺便给自己干点什么。这个听上去有点分裂啊，或者是让人感觉有点是不是人心惶惶，不务正业。但这个就是当下最现实的状态，就是骑驴找马，站着把钱挣的。怎么骑驴找马呢？就是把每天花在抱怨领导的时间拿来研究你这个行业里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怎么跟你自己产生链接。把每个月拿死工资的那份稳定感用来培养一个离开这家公司也能够让你用能力换钱的东西。把跟同事八卦的这些经历拿来建立几个真正对自己有用的关系、人脉、资源。所以不需要辞职，也用不着非得创业，把上班的心态稍微调整一下，差别虽然不大，但结果天差地别。

什么样的工作在 AI 时代会更有韧性呢？我感觉至少有两类哈，一类是跟人打交道的，做的事情需要跟真实的人建立关系，要理解人的情感，要在相对模糊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些工作呢 AI 暂时搞不定。销售啊、心理咨询、教育、管理，这些领域的核心都是人，不是事儿。另一类就是要跟不确定性打交道的，每天都要去面对新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得不断的学习、判断、迭代。这种工作不会被 AI 标准化，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而这两类工作的共同特点都是需要这个人本身，而不是你会的某项技能。所以选工作也好，选方向也罢，就得朝这两个方向靠。如果这个工作是既不需要跟人深度打交道，又不需要面对不确定性，每天就是在重复一套固定流程，跟我似的，那不得给自己敲敲警钟吗？倒不是说要

0: 上辞职哈，但总该想想另外一条路吧。具体该怎么动，我们不妨一块来探讨。能不能别把上班当成给公司干活，把上班当成给自己交学费，就是公司给发的工资啊，还给试错的机会，还给了我们一个环境让我们练手，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技能，积累的经验，攒下的人脉，这个都是学费换来的，就是你的时间成本，你的主要精力。要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只会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那这个学费交亏了。可要是学会了这个行业的门道是什么，客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某些问题究竟有哪些解法，什么人能帮你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学费花的就值。那就叫在职修炼，对吧？不需要辞职，不用熬夜，只需要把心态从给老板干活变成借老板这个平台来练练自己的本事啊，又不用花钱，但是作用非常大，就是公司出工资让你练手，这不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吗？因为发现现在的人其实特别容易焦虑被 AI 替代这个事儿，但是很少有人焦虑被一个更年轻更便宜的人替代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不是一样的吗？都是自己被替代，但是大家的反应完全不同，因为 AI 是新的，是陌生的，而竞争这个事情是旧的，是熟悉的，陌生感放大了恐惧。可是这样等于我们把 AI 当成了敌人，你把它当敌人，那它就是敌人。可如果把它当工具，那它就是个工具。把 AI 当放大器的话，它就是我们能力的倍增器。很多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用 AI 来放大自己了，以前可能一天构思出一篇文章，现在写十篇都没问题。以前需要一个设计师配合他实现自己的想法，现在自己就可以出图。以前可能要花三个月五个月做市场调研，现在周末的时候动动手指头就搞定了。哎，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不见得谁比谁聪明，但是主动去拥抱它，先上手，对吧？焦虑没用，动起来才有用啊。所以翻过来调过去，这个事儿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有本事、有积累、有方向的话，就可以现在动起来，不用等了。要是还没想清楚呢，那就是继续老老实实上班，老老实实的修炼，把每一天都当成给自己攒资本。啊，用不着把 AI 当成洪水猛兽，也不能指望 AI 可以替我们躺赢。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AI 就是个辅助，对吧 ？AI 真正改变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的边界。以前需要团队需要资源才能搞定的事儿，现在一个人借助 AI 是能做到的，但是反过来也一样，这辈子就陷在这个模式里边，只懂得执行命令的人价值正在快速被稀释掉。现在就是一个双向分化的时代，一边是超级个体不断往上走，一边是执行层的不断往下掉，中间那条路越来越窄了，而我们大多数人就站在这条路上，所以我们确实应该想清楚要往哪边走，得有意识，不能稀里糊涂的被推着走，对吧？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嘛。听起来是一句老话，但它也确实是最靠谱的活法。感谢你收听今天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慰，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都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我想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自己就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假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的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我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床单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到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